而且必须找到，三天之内我们就要付钱了。哦，对了，昨天从黄凤林家里出来买药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0: 依照你的意思，张伯维和赵广文是同伙。
1: 对，三天前他们在小旅馆里见过，
2: 但今天在我家里，他们却装作不认识的样子。他们要是表现出来认识的样子，互相打个招呼，我反而就不好确定了。
0: 那么张伯维和左少卿又是什么关系呢？难不成也是同伙？在现场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说没说话？有没有眼神的交流？
2: 这个不好说呀。他们倒是没有说话，但您想一想，肯定是张伯维通知了左少卿啊。我感觉张伯维是想让左少卿来摆平这件事。
0: 那么张伯维到底出了什么事，让左少卿出来给他摆平？难道说就是为了保护赵广文？
2: 没有这么简单吧。我感觉我们好像触到了他们的痛处，否则张伯维不会找左少卿的呀。
0: 对，痛处，这痛处是什么呢？
2: 会不会是情报啊？赵广文向张伯维传递情报。
0: 哎，方林，这个分析，如果是情报，那也应该是张伯维向赵广文来传递，这才对。
2: 会不会是什么东西啊？
0: 东西？
3: 这张汇票现在还在黄风林家里。
4: 丽丽，你认为呢？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
5: 子远，我能不紧张吗？这是多大一笔钱呢，丢不得呀。
2: 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我带赵广文回家的时候，他手里一直抓着个皮包，抓得很紧。我给他包扎伤口的时候，曾想把那个皮包拿下来，但是他就是不肯松手。但今天上午我看那个皮包就放在沙发边上，他也不抓在手里了。左少卿检查过那个皮包，可里边什么也没有啊。
3: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黄风林家找找。
5: 好，再等一等。
3: 等？
5: 不能等了，思远，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把钱找回来，如果明天的话，不一定落到谁的手里。
3: 子远，夜长了梦多，万一让一些特务抢了钱，李林，我们走，
5: 走，走吧。
3: 子远，
4: 我同意你们去，不过我们已经有一个同志牺牲了，千万要小心，不能再出任何差错。
3: 子远，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小心的。
0: 你敢确定？你的眼睛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那皮包吗？如果你要是离开我，我现在就敢断言，里边的东西一定让赵广文给拿出来。
2: 昨天晚上，
0: 好好想想。
2: 要不就是今天上午我出去打电话的时候，他把东西从包里拿出来，然后藏到沙发里。这是其他什么地方？会吗？

赶快去趟我家，里屋以沙发为中心，仔细找一找，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东西，很特殊，就是我没见过的。坏。

0: 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轻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还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着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呀、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烘烘的，半夜起来呀、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电费一天只要几毛钱，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

0: 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利沃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沃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封闭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利沃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封闭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利沃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两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

0: 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交，三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1: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2: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吹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3: 扬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1: 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力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封闭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一天只要几毛钱，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

0: 的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冬天啊，厨房里是最冷的，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0: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力握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2: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国家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握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
3: 这一到冬天呀，孩子写作业是最遭罪的，缩手缩脚的，手呀都伸不开。以前啊，用小太阳，局部太热不说，光太强，吹一会儿呢，就把孩子给。

0: 蔫了，头晕脑胀的。现在啊，我用这杨子速热取暖器，就是看中啊它无光无味无噪音的特点，吹的还是自然风，既暖和呢又舒服，也不怕噪音打扰孩子学习了，再也不担心孩子冻着了。
1: 杨子速热取暖器啊，真的是太省电了，它热得特别快，一会儿啊就能把屋子吹得热乎乎的。
2: 请抓紧拨打电话，杨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杨子速热取暖器开机一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力获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一天只要几毛钱。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0: 神奇的狐媒。
1: 小巴，你感觉怎么样？还是病着呀。我给你带了一些雨水，是我自己做的，也许能让你的嗓子感觉好一些。怎么了，小巴？难道你通过蜘蛛网感应到了什么？很糟糕吗？有多糟糕？色彩世界会有危险吗？

0: 百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哟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玛丽，
4: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5: 你的意思是，小巴通过他的蜘蛛网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
4: 没错，但是他喉咙疼，不能说话，没办法告诉我们具体情况。
3: 就是这样，
2: 危险来自彩色洞窟怪吗？
0: 是要地震了吗？
5: 小巴，是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吗？如果小巴不能告诉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6: 红梅，
3: 棒爷爷，您说什么？
6: 万能的红梅，它可以治愈喉咙疼痛、鼻子干燥、脚痒、软指甲等各种症状。立刻，小巴就能说话了。但必须是紫色的红梅，紫色红梅非常罕见。
0: 那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它呀？
6: 湖里。
0: 我住在那儿。

0: 怎么寻找狐媒呢？
1: 我知道狐媒长在哪里哦。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就会喂我吃狐媒。
2: 谢谢你。哦，
3: 你来带路，小狗精。
1: 跟我来。是有人生病了吗？
3: 是的，小八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可他的喉咙痛得说不了话。我们得用狐媒治好他，这样他才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
1: 哦，快看，狐媒！
4: 看到紫色的狐媒，
3: 我们得快点找到它。这个狐媒是橙色的，
4: 这个狐媒是黄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绿色的，
2: 这个狐媒是红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紫色的。
5: 啊，就是它，紫色。它去哪里了？快找找它！
3: 精灵们，返回奇彩森林。小狗精，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张嘴，把狐媒吃了。
2: 啊，这个狐媒真难吃啊。
4: 你能说话了？
3: 良药苦口吗？快告诉我们，那个神秘的危机是什么？
2: 是色彩旋风，它正向我们靠近，快要穿过五色山了。
1: 龙卷风会摧毁色彩世界。
3: 只要有我们在，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谢谢你，小八。色彩精灵们，前往五色山。可以。哦，那边。
1: 马上要越过五色山了，
4: 就要真正进入色彩世界了。
3: 围着它飞，改变它的旋转方向，送走它。

0: 起感受色彩吧。
1: 啊，嘿，大家好，欢迎回到色彩世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糖糖和小巴要为我们演奏他们的新歌，快来跟上我。嗨，大家好。
2: 你来的正是时候，彩虹公主。
3: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彩虹公主，
5: 你能介绍一下我们吗？
1: 哦，当然可以了，糖糖。色彩世界的家人们，你们准备好听美妙的音乐了吗？你认识他们，喜欢他们，男孩女孩们欢迎他们，糖糖和小巴。
5: 谢谢大家，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哭泣的天空》，
2: 希望大家喜欢。

0: 小口径，空空和小梅变蓝了。哇！
1: 我有一点不开心。
2: 我也有点难过。
3: 为什么你们都变蓝了？
0: 天哪，这是色彩危机！

0: 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哈宝，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4: 纳蒂，
5: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2: 我们有一点伤心。嗯，
0: 猴子们变成蓝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5: 淘淘和小巴正在演奏一首悲伤的歌。有时候悲伤的歌会让你感到难过。
3: 我很好奇，如果演奏一首欢乐的歌会发生什么呢？
6: 让我们试试吧。
2: 看，黄色是一种快乐的颜色。
0: 糖糖、小巴，你们能演奏一首宁静的歌吗？让人放松的。
2: 哦，啊，哦，哇哦！再来一首超级酷炫的歌。
6: 呀，嘿嘿，一二三四。
0: 小猴子变红了，跟我一样。
5: 哇哦，
6: 来一首神秘奇妙的歌。

0: 猴子跟我一样，是跟夜空一样神秘的颜色。
1: 哦，所以音乐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2: 你说的对，
0: 情绪是有颜色的。
3: 嘿，嗯，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情绪有自己的颜色。
4: 小猴子很厉害，很会用颜色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爵士彩虹，特别为公主演奏。
0: 这首歌有快乐，有悲伤，既安静又神秘。
5: 颜色有情绪，音乐有颜色。我最喜欢颜色，
6: 色彩世界守护者。

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快跟我来吧。哦，你听到了吗？这声音好像是

0: 我要大显身手了。
1: 咦，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3: 闪闪，
4: 呀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5: 麦蒂，
6: 呀吼，色彩精灵，
0: 你的彩虹色去哪儿了？
6: 我们遇到了色彩危机，有一阵狂风席卷了七彩森林，它把所有的颜色都吹走了。
1: 所有的颜色？
6: 所有的颜色。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快去森林看看。
6: 哦，森林看起来
2: 不好看。哎呀，太丑了。
7: 我的苹果，
6: 小猴子，别吃这个灰色的苹果。
0: 大风把森林的颜色都吹去哪儿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6: 在那边，大风把所有颜色都吹到那边去了。
2: 那是去冰雪奇遇的路，那里可是雪人族的领地啊。
0: 色彩精灵，我们去冰雪奇遇。
3: 呀呼，
5: 出发了，
3: 色彩精灵。
6: 祝你们好运，色彩精灵们。
2: 我想我们找到丢失的颜色了。
0: 色彩精灵降落。
2: 真漂亮啊。
1: 我还是喜欢白色的雪。
0: 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
5: 你们好呀，色彩精灵们。
8: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
2: 你剪了新发型吗？
9: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变成彩色。
10: 我看起来很酷吧？
9: 我太漂亮了。
0: 但是思思，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你们不能霸占它们，它们不是你们的。
9: 托马，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感到高兴。你是在妒忌我们，妒忌我们便够了。
6: 思思，这个红色是苹果的，
2: 这个绿色是树叶的，
6: 这个彩虹色是彩虹公主的，
2: 还有这个金色是彩虹公主号角的颜色。
10: 我才不管呢，我就要留下这些颜色。
9: 我不要变回那个难看的思思，我要我的世界变成五颜六色。
0: 色彩精灵们，收回这些颜色。
9: 不行。我不会让你们带走我的颜色。哼哼。

0: 都还给你们，
1: 都还给你们，全拿走，我不要了，
0: 就让我一直这么难看吧。
2: 斯斯诺诺，其实你们特别棒，全身都是闪亮的冰雪，还能住在这么酷的冬日仙境里。
3: 但彩色才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4: 他们说的对，他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5: 我同意。谁说雪人不能是彩色的？
1: 每个人都可以五颜六色。
4: 黄色，
5: 红色，
2: 蓝色，
4: 黑色。
0: 我变漂亮了，我喜欢这些新颜色。
6: 你们现在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都是最棒的。
7: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
5: 色彩精灵，出发！
6: 精灵们，谢谢你们，七彩森林终于恢复五颜六色了。
8: 不客气，彩虹公主，
1: 我们可是色彩专家。
5: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1: 做个好队长。
9: 我的老天爷呀！
6: 哦，好漂亮呀！哦，我脸上紫色了。
9: 哦，嘿，橙色，你怎么可以随处乱丢奇怪的颜色？太胡来了！
6: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朵大乌云从刚才开始一直在乱丢颜色。天哪，这是颜色泡泡雨，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哦，嘿，小狗精、棒爷爷、彩虹公主，发生了什么事？哎呦，谁呀？乱丢红色颜料。
2: 红色，
3: 闪闪，
4: 呀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2: 黑色，
5: 曼丽，
6: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2: 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们。
0: 哦。你们怎么都撑着伞呀？粉红色的颜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颜色泡泡雨，是有点脏，
7: 而且也不好看。
0: 没关系，色彩精灵们，我们来想个办法吧。
4: 我们用黄色的太阳光照那朵怪云，怎么样？
6: 要不我们唱摇篮曲，让怪云睡觉吧。
1: 用水浇它，让它变得湿哒哒的，它觉得不舒服就会逃走了。
0: 都听我的。我们先深呼吸，再用力吐气，把怪云吹走。
2: 那我们的方法呢？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出发吧。色彩精灵们，准备好了吗？听我指挥。

0: 们成功了！
1: 你们居然真的把云吹跑了，太厉害了！

0: 系，这是我的主意。当然能做到它是因为团队的大家一起帮忙。
1: 托马金星。
2: 咋？怎么了？
3: 托马，你让我们很伤心。
2: 你每一次都不听我们的想法。
3: 托马，你是色彩精灵的好队长，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们的想法。
2: 我确实没注意到。
3: 我们每个人都画了一幅画，画了你不听我们想法时的心情。
2: 好吧。
3: 我很难过，你不好好听我说话。
2: 当你忽视我的想法，我会变得不开心的。
3: 不能认真听我说话的托马，让我很生气，
4: 超级超级生气。
2: 对不起，
5: 我以为做队长就要替大家拿定主意，但是认真倾听才能做一名好队长。
3: 彩虹公主在召唤我们。
0: 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3: 大乌云又回来了，它正在乱丢颜色泡泡，到处捣蛋。
0: 别担心，彩虹公主，交给我们吧。色彩精灵们，我的计划是……
2: 我是说，
0: 吹走乌云的方法失败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2: 我想用水把它浇湿。
3: 我要用阳光来驱散它。
6: 我想给它唱一首摇篮曲，哄它睡觉。
0: 你们的主意很棒，我们都试一试。嘿。

0: 们成功了！
1: 我想这朵怪云再也不会回来了。
2: 这就是色彩精灵团队合作的力量。
3: 机长，
4: 彩色洞窟怪。
1: 嘿，欢迎来到色彩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跟我来。
2: 好像有什么声音？
1: 咦，你们听
5: 不？你说的不对，色彩洞窟怪是红色和蓝色的。
2: 什么？你疯了吗？大家都知道它是黄色和黑色的。
5: 嗯，黄色和黑色？洞窟怪怎么可能是黄色和黑色的？它是红蓝相间的。
2: 糟糕，有人在七彩森林里吵架，发生色彩危机了。

0: 红色，
1: 脱毛，
2: 呀呼！色彩精灵，我要大显身手啦！
0: 蓝色，脱毛，
3: 呀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0: 黄色，闪闪，
4: 呀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0: 黑色，
1: 玛丽，
5: 呀呼！色彩精灵。几点了？
0: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3: 你好，公主。
0: 啊，我们有一个色彩危机。
5: 出什么事了，公主？

0: 小猴子玩涂色游戏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彩色洞窟怪的颜色。
1: 可是没人见过彩色洞窟怪呀，我听说它有点凶凶的。
2: 不对，你大错特错，超级无敌错。我们去看看，出发。
0: 加油。
2: 不对，
3: 小猴子们，你们为什么吵架呀？
2: 是色彩精灵，我想把洞窟怪涂成黑色和黄色的。
4: 哼，我要把它涂成蓝色和红色的。
2: 真正的洞窟怪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我们想给它涂上正确的颜色。天哪，连色彩精灵都不知道洞窟怪的颜色。走，我们直接去问他。哈哈，
3: 谁？
2: 问洞窟怪呀。
5: 问他，他可是个大怪兽啊。
1: 没错，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2: 我们可是色彩精灵。那么，
5: 好吧，让我们去找那个又凶又可怕还没有人见过的大怪兽，看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0: 的一定能问到。我觉得他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不友好。
1: 是谁竟敢靠近我的洞穴？
0: 怪兽先生，我们是色彩精灵，我们不想吵醒您，就是问您一个问题。
1: 色彩精灵们，你们只能问一个问题，我会选择回答问题或者吃掉你们。那么你们还想问吗？
2: 我不问了。
0: 我要问。
1: 问吧。
0: 有两只小猴子画您的时候吵起来了，他们想知道您是什么颜色的。
1: 进来吧，色彩精灵。你们喜欢猜谜语吗？
3: 老实说，我们不太喜欢。
1: 彩色洞窟怪和色彩精灵有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你们只有一次答题机会，猜错了我就吃掉你们。
0: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
1: 不，它就是。
4: 你们猜到答案了吗？
2: 没有。
3: 这很简单，怪兽先生。我是有好多星星的夜晚的颜色。托马是红色的，汉堡是蓝色的，闪闪是黄色的。您身上的颜色是黑色、红色、黄色和蓝色。
1: 什么？你怎么知道？
3: 我是夜空精灵啊，我在黑暗中能看得很清楚哦。闪闪，快发光！好的。
5: 你是对的，奈蒂。我的身上有红色、蓝色、黑色和黄色。
3: 您看起来真可爱。
0: 您喜欢涂色游戏吗？
5: 每个人都喜欢。
0: 我们去涂色吧。
3: 红色、蓝色、黄色、黑色。
2: 我们都说对了，怪兽先生和我们的颜色是一样的，太神奇了！我是蓝色，
0: 我是红色，
6: 我是黄色，
3: 我是星空的颜色，
5: 我是一个小可爱。

0: 爸，
1: 该回家了。
0: 都什么时候了？快点回家！
2: 黄逢林手下赶来，李林只好撤退。

0: 这才刚开始，
1: 嗯，
0: 我就折了俩人啊。
1: 这说明什么？是不是触到他们的痛处了？
2: 你看看，
0: 这是多少张？
2: 58张，一张都不少。
0: 你是怎么找到的？
2: 鱼刺，是鱼刺同志帮我们找回来的。
0: 是鱼刺同志？真的是鱼刺同志帮我们找到的？
2: 是的。
0: 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哎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他了。
2: 总有一天你会见到他的，到时候你再跟他感谢吧。
0: 我恨不得马上见到他，马上感谢他，马上向他表达我的敬意。对了，老张，还有一件事你得帮我想一想。上级跟我说让我尽量帮助于此同志，让他拖到年底，可我想了这几天我都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你帮我想一想咱们怎么帮助他，他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
2: 我们真该想办法好好帮助他，这才是一件正事。
0: 张先生，数一下，
3: 这是多少？
0: 1/3。
3: 其余的呢？
0: 其余的我们已经备好，只要货到，钱绝对不是问题。
3: 我们双方的信任很重要，因为我们之间并没有协议。
0: 那您信任我吗？
3: 顾先生，虽然你那天没有正面回答，但我还是想再问你一句，希望你不要见怪。你是那边的人吗？
0: 我是。
3: 好，既然杜先生这么相信我，我当然信任杜先生。我们之间的交易一定能够做成。
0: 谢谢你，张先生。我还想问一下，你们通常都是怎么运输的？
3: 哦，运输的事我不管，运输的事专门有人负责，但这个人现在被捕了，关在陆军监狱，所以你们运输的事情得自己另外想办法了。
0: 明白。您先数一下。
4: 杜自远，你怎么注意这个人了？
0: 这个人最近和张伯维接触比较多，所以我才注意到的。
4: 不会吧，他是兴业银行的经理，我认识啊，他不应该有问题。走。
0: 可是张伯维最近就只有和这个杜自远接触比较多呀。叶处长，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4: 嗨，别吞吞吐吐的，你问什么我告诉你什么。
0: 您对这个左少卿究竟有多少怀疑啊？我现在监视张伯维，不能放弃这个主要目标啊。
5: 我知道。
4: 左少卿，我可以这样告诉你，我有60-70%的把握，断定他就是共产党。
0: 叶处长，60-70%，那他就是个十足的共产党啊，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也知道，在咱们这样的部门，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4: 凤林，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刚才说的也是我一直考虑的关键问题所在。如果左少卿是共产党，他的任务是什么？这就是我请你到南京来的主要目的。
0: 他有可能就

0: 是为了情报吧？
1: 什么情报？
0: 我们是专门破获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我们的行动就是情报啊。
1: 哼，风林呐，看来你真是低估了左少卿了。这么说吧，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抓捕的共产党、破获的地下组织，超出我的想象。只要共党的地下组织露出一丝破绽，就会被他发现，然后马上追踪，直至破获。哎，你说，他就是为了这个情报？
0: 那会不会是共产党有意卖给您的，以增加您对他的信任？
1: 那你说，闽浙赣游击纵队的副司令，也是共党送给我的吗？
0: 那绝对不会，那可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绝对不会卖给咱们的。
1: 所以呀，还要回到问题的原点，由你来回答我。左少卿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0: 我明白了，还得是从这个点上切入，咱们才能最后知道真相。
1: 这就对了，切入点还是从张波维这里开始。
2: 你要监视张波维？
3: 对，因为他很可疑。
2: 什么地方可疑？
3: 南部将九号的事居然是他向左少报告，光这一点就很奇怪。
2: 难怪人家不敢向咱们汇报，查起线人来了。
3: 陈祖怎么阴阳怪气的？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2: 同意啊，你还有什么想法一并说来，我都同意。
3: 好，军火的事怎么样？没问题了吧？
4: 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第一笔款子已经支出了，现在问题出在运输方面，数量大，外面的同志正在运输方面想办法，但是很难呐。
3: 这应该是卖方的问题，以前都是这样的呀。
4: 负责运输方面的这个人现在在监狱里。
3: 你说常福？
4: 是，就是他。
3: 该死，早知道我就不抓他了。我还要再查两个人，一个叫常福，被关在陆军监狱里，您帮我办个批件，我要提审他。
2: 没问题。
3: 还有一个叫王天才，这个人是左少逮捕常福的时候逃跑的。陈祖，您在这个省站有很多熟人，您托这些熟人帮我查一下这个王天才的下落。这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开口，我就可以把这军火案的盖子给他掀开。
2: 我是看明白了，你是死咬着左少不撒嘴呀、啊！好，我支持你。
3: 谢了。
4: 算了，不提这个事儿了，我们会想办法的。我想告诉你另一件事，上级不同意你立即撤退，希望至少留到年底。外面的同志也在积极想办法，看看能在什么地方帮你一下，让你放松一点，减轻你的压力。
3: 老张，替我谢谢外面的同志，不过让他们不要尽力了，免得情况会更加糟糕。你放心，我会坚持，一直到我坚持不下去的那一天。
4: 我们一起努力。
3: 好。
5: 自从叶公瑾把郝贵从敬业银行撤出来不久，郝贵又接到了上级新分配的任务，全力保护榆次同志的安全。很显然，他只有想方设法打进军情局，才有条件完成这个任务。
1: 舅舅，您倒是给个话啊。按理说呢，凭你舅舅的面子。

0: 要想在军情局给你谋个差，这事儿并不难。
1: 是。
0: 难的是，你进军情局容易，要想出去，哼，那可就难了。再说了，上次兴业银行那档子事儿，我对你已经测试过了。我个人感觉，你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哎
1: 呦，舅舅，是不是那块料不重要，重要的是您在这儿。
0: 我在这儿有什么用？到了军情局，全靠个人本事吃饭。军情局什么地方？危机四伏。
1: 对，您说的对。我郝贵要的就是这个刺激，玩的就是这个心跳。
2: 军情局什么概念啊？ Intelligence Agency 啊。
1: 在您这儿上班什么状态？开着军车，戴着军帽，穿着军装，别着军枪啊。
0: 够了，你舅舅我在军情局这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呢，净想那风光漂亮的事儿。一个人七个手腕，八个心眼儿，哼，我担心你在这儿你混不下去。
1: 舅舅，哎，我不管他们七个心眼八个心眼还十六个心眼，我郝贵就一个心眼，听舅舅您的话，您让我往东，我绝对不往西。
0: 是这话？
1: Of course， 当然呢。
0: 好吧，让我再想想。你回去听信儿吧。
1: Yes, sir。
0: 再次告诫你啊，不要当我的面拽洋文。东西拿走。
1: 哎，这都是孝敬您的。
0: 拿走。这是军情局，看见我在这儿收礼，像什么样子？
1: 您又不是共党，还搞什么廉洁？
0: 放肆！
1: 我的意思是说，这值不了几个钱。
0: 那你就更要拿走，不值钱你往我这儿送，我这是垃圾回收站吗？
1: 是，
0: 拿走。
1: OK， 听您的啊。
0: 这边啊。

0: 又是要去陆军监狱干什么？
1: 提审常福。
0: 坏了，快走！

0: 三支枪，两箱子弹，就以为能骗得了我呢？啊，门儿都没有！哼，我警告你了，看清楚了，我是右手，不是他妈的左手，你听见没有？给我打！住手！我说你怎么老跟我捣乱呢？啊，是你捣乱吧？我抓的人，你凭什么来审？哼，我看了常福的案子，疑点很多，我当然要重审。处座的批示呢？没有批示，你就是越权。这点规矩，共党没教你吗？你。好啊。批示是吧？你等着，我迟早给你弄。哼，把他先带回去。是。
1: 于四知道，常福将在眼下军火案中担任重要角色，他绝不能让右少染指此事。另外，必须拿到控制常福的把柄。

0: 少情。
1: 蓝小燕，
2: 是常父平时从不对人提起蓝小燕，但他的同事和邻居都知道他有个相好的姓蓝。我去警察局调查一下，这个女人叫蓝小燕。

0: 小燕是个结过婚的女人。
1: 这么说，常福的钱都存在蓝小燕呢？
0: 不放她那儿，还能放哪儿？
1: 学会用脑子了。好，找人去查一下，不要惊动别人。另外，挑几个信得过的弟兄。
0: 少佐放心。
1: 下去吧。

0: 三哥，这些少主给大家的辛苦钱，今晚的事儿都给我烂到肚子里。
1: 刘姐姐放心，兄弟们都是明白人，一组那帮王八蛋要是再敢骑在咱们头上，
0: 行了。

0: 叫什么？兰兰小样，常福是你什么人？我不认识常福。不认识？还是你是想吃点苦头？说。常福说他赚的钱都藏在你这儿，拿出来吧。我不知道。 常福干什么买卖的，你是知道的。贩卖军火，那可是枪毙的罪过。窝赃，可是同犯。我也是为了你好。要是我自己拿的话，你下半辈子可就要在监狱里过了。拿不拿？
1: 我拿。

0: 都在这儿吗？都在这儿。人赃俱获，这回看常福还怎么抵赖。常福，
1: 带走。
2: 哎，真不错。
1: 处座，我要去提审常福。我现在想提醒你。
2: 进门要喊报告，不然的话关你禁闭。是，说，为什么要提审常福？
1: 处座，常福的案子非常的蹊跷，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从这个案子里找到缺口，彻底的揭发左少是个共党奸细。哼，你说他是共党奸细，那就是吗？我注重的是证据。再说了，这个案子。 本身就应该由左少负责，你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不适合插手。
0: 处座，可是我要让处理所有的人都知道，苏少卿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呀。还是那句话，我想相信你。证据呢？
1: 再说了，你就是想提审常福。
0: 我也得跟左少打个招呼，凡事要以大局为重。
1: 处座，那个左少明摆了就是共党奸细，你要这么做，那就是养虎为患。我再次提醒你，在军情局二处工作，注重的是证据。我不希望听到说是谁是共党，我想看的是谁能真正抓住共产党。好。
3: 您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找出证据。那就太好了，我等着。是。对我来说，这件案子已经过去，但是现在又有人要把它重新翻开，所以我来告诉你，希望你能配合我，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0: 我就会保证蓝小燕的安全。
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这些东西 以后也都会还给你，只要你答应跟我做交易。
1: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0: 我什么都不想让你干， 只想让你闭嘴， 做你该做的事。
1: 该做什么？
0: 做你以前该做的事，知道的。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长期吃精力特别好，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这一晚啊跑几次卫生间。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

0: 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

0: 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这个干果啊，它是药食同源的，长期吃精力特别好，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这一晚啊跑几次卫生间。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

0: 99元，120袋仅需99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元，120袋仅需99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元，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元，120袋仅需99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元，120袋仅需99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 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

0: 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身体累坏了，牙齿也松了，夜里睡觉也睡不踏实。看老中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两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市融媒体中心，
4: 武昌市融媒体中心，
5: 定河县融媒体中心，
6: 安达市融媒体中心，
7: 海陵市融媒体中心，
8: 等你一起看丰收。

0: 我们说过的话，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如果还有第三个人知道，你还有你的小燕，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1: 于四拿到了常福所有的存款，捏到了他的命门，常福只能就范。
2: 最新消息，
3: 说
2: 于次做通了常福的工作，他同意配合。
3: 什么？你疯了吗你？谁让你告诉于次的？你这么做会让他很快暴露身份的。你怎么做事情不分轻重呢？上级会处分你的。
2: 于次同志非常谨慎，他说只有他才能打通常福这一关。
3: 那也不能这么做呀。
2: 除了于次，任何人不能解决常福的问题。
3: 你们考虑过没有，这样做有多危险，他的处境有……
2: 他知道危险，但他决意这么做。于此同志说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想为组织多做一些事情，以后要想做可能都没有机会了。子远，我希望我们抓紧时间完成任务，我们不能辜负于此同志的期望。子远，保护于次同志，这也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4: 常福，他不是还在监狱里吗？
5: 很快就被放出来了。
4: 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能够做到的事儿啊！
5: 如果连这点本事都没有，怎么跟张先生您做生意啊？
4: 常福只要出来，运输的事情就好解决了。他什么时候出来？
5: 等我的消息吧。
6: 舅舅，
7: 嗯，
6: 您就让我盯着这个人。
7: 没错，左少卿，思维缜密，语中豪杰。如果稍有不慎，恐怕你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现在你要是知难而退，还来得及。
6: 舅舅，您这是在吓唬我呀？
7: 害怕了？
6: 哎呀，来都来了，那死也得死在军情局啊！
7: 胡说八道，一点不吉利。

0: 机会我是给你了，以后怎么做可是你的事儿。还记得你向我的保证吗？
1: 什么保证？哦，您让我向东，我就向西。跟您开个玩笑。
2: 放肆！这是军情局，以后你给我正经起来。
3: 是。
0: 让左少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穿上这身军装，还真有点人样。
1: 瞧您说的，那还得多感谢您的栽培了。
0: 少耍贫嘴，好好干。
1: 吃。
0: 进来。
4: 朱座，您找我？
0: 是啊，我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处的女强人，左少卿。这位是我的外甥。
1: 在下郝贵，请多指教。
4: 哪里哪里。
1: 啊
0: 是这样，我这外甥啊，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了又出国留学，回来之后非要到军情局来，说咱们这儿神秘刺激。考虑再三，我也是为了让我姐姐放心，现在把她已经办到我们处了。我想把她安排在你那儿，你好好替我管着她。
4: 是，处座放心，我一定不会让郝大哥吃苦受累。
0: 哎，那可不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你如果真的是帮我，你就让他多吃点苦。
4: 是。
0: 少卿啊，还有一件事儿。
4: 处座是指幼少提审常服的事？
0: 从没有。
4: 处座，这不合规矩吧？这个案子一直是我在负责。
0: 这我也非常清楚。可是你妹妹那脾气你是知道的。
4: 请处座再给我几天时间，如果没有进展，常服任由幼少处置。
0: 好，就这样。
5: 叶公瑾并不知道左少控制常服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张乃仁和游击队军火生意顺利进行。
1: 江先生，请坐。
6: 杜先生，我看你面带喜色。
1: 我？张先生在电话里说，进展一切顺利，我能不高兴吗？
6: 我已经派人和常福见面了，常福已经同意。
1: 太好了。
0: 让右少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进来。
1: 少总，您看是不是跟我介绍一下各位同仁呢？
0: 好。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祖星来的好贵。哦，买的什么东西好贵啊？错了错了，你应该说好贵，什么东西？<笑>
1: Well, look around， 都是女同事啊。 I love women. I love beautiful women.
0: 说实说人话，我的意思是说，我感觉好像掉入了盘丝洞。哟哟哟哟，还盘丝洞呢？我们要都是蜘蛛精了，那你岂不是猪八戒了？啊，
1: 好了好了，都别笑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2: 是。
1: 哎，少佐，您看我该干点什么呢？
0: 你去扫楼道吧，赶紧去吧。啊，扫楼道啊，啊，少佐，今天我做东，请您赏光。
3: 先把楼道扫干净。秋月，过来。
4: 是。
3: 刘双啊，
4: 是。
3: 最近有什么进展吗？
4: 最近还没有。
3: 不过，处座放心，我很快就能找到左少是供党的证据。哼，很快是多快啊？处座，嗯，
4: 您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替沈长福啊？我觉得你现在最好不要跟长福较劲。我要是你，我就紧紧盯着左少。
3: 对不住，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听明白啊？那就当我没说。是，谢处座点拨，那我走了。
3: 长福有消息吗？
5: 没有。
3: 给我盯紧了，不要让右少接近他。
0: 是。
3: 你出去吧。嗯。

0: 喂，你好。
1: 喂，杜先生吗？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我猜一定是一位满面珠玉妙相的大主顾，想在我这儿开个户吧。
1: 哎呀，杜先生，你的耳力真好啊。
0: 苏小姐，你要是想开户的话，现在就可以过来。
1: 真的吗？那你没有在忙吗？我会不会打扰你？
0: 向来都是职工忙，哪有做经理的忙的？
1: 好，你等着我，我马上就过去。

0: 衣服都换完了，咱哪儿吃去啊？
1: 干什么？
0: 哎，别走啊！
2: 你干什么？叫你别碰我，听不见是不是？你想找打是不是？啊，那你找我干嘛？说，什么情况？
0: 不是，怎么了，少卿？
1: 没事，处长，我有点急事，我先走了。
0: 好。
3: 还约好吃饭呢，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
0: 他是右少，
3: 右少，
0: 左少，
3: 这长得一模一样的。

他需要把握住这个女人，他目前毕竟是鱼刺的仇敌，能从他身上捕捉到的消息对鱼刺的安全会有帮助。

0: 行，杜先生，今天我来呢，是想在你这个小小的银行开一个大大的户头，你觉得怎么样？好啊，我一定按贵宾对待。我刚发的工资，可是我没有钱，因为我把钱都拿来买衣服了，你觉得怎么样？
1: 非常不错，梦中绰约如仙子，珠玉妙相，若玉女。
0: 杜先生，你可真会夸呀！
1: 还没夸完呢。玉女下凡，仅仅美也不足为奇。难得的是苏小姐文武双全，眼下就在我的办公室，真是我的福气。<笑>
0: 杜先生，你太会说了。依我说，你也很有才呀。
1: 听处座说您会一口流利的英文，合着这石头城里也没几个像您这样的人。苏小姐要这么说，我更得尽心尽力为你服务了。苏小姐不是想了解一些有关转账的事情吗？
0: 对呀。
1: 现在吗？
0: 好啊，来，
2: 请坐。

0: 郑明兄，常福兄，
1: 我们又有新生意做了。
0: 我知道，
1: 生意很大呀。
0: 有清单吗？让我看一眼。
1: 坐下谈。
2: 典狱长董正明的办公室也是个最安全的非法交易所。董正明和常福是同伙，都在江防集团军军需部之下倒卖军火。董正明负责联系，常福负责转运。一旦有需要，常福可以随时走出监狱，任何情况都不耽误买卖。
1: 这一笔是三分之一，你看该怎么办啊？

0: 你把这些钱全都转在这些账号，一个账号一张汇票，按照我写的数字开出现金支票，搁装在最普通的信封里，然后交给我。
1: 好，我会办好。
0: 好，这几天晚上我也留在这儿打几个电话。
1: 没问题，我已经跟副典狱长说好了。
0: 好。
2: 啊，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儿好吗？我的头都被你给问大了。
3: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好，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问题，行不行？
4: 好，你问吧。
3: 我想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资金都有回执单？
4: 当然。你看啊，就好比你拉一车货物，从这儿运到这儿，
2: 货到的时候
4: 一定要一个回执单，拿回来给货主。在银行里转移资金，也是同样的道理。
3: 哎，那就是说。

0: 只要查看回执单，就能知道资金的起点和终点，对不对？
1: 越问越深入了啊，每个问题都问到点儿上，再这么问下去，你快成专家了。
0: 好，哎，那啊，我错了错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不问了。这资金的转移有起点和终点，轮船的运输也有起点和终点，可是这军火运输就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对不对？
2: 对呀，有时候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军火是走水路运输，我要去查他们的航运记录。

0: 这位就是金陵漕运帮会水西门的会长廖凤山。
1: 邵组长，令妹到我的航运公司里来查我的航运记录，你知道这个事儿？
2: 不知道，他的事不会告诉我。
1: 那他是什么意思啊？干嘛非要查航运记录？
2: 你就让他查吗？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又没走私。
1: 邵组长，那个比走私严重，对你我不隐瞒。年初的时候，您查过。
2: 什么？
1: 是军火呀。
2: 军火。
0: 左少卿闻之一愣，外面的同志正在进行军火交易，如果右少卿把这一次交易牵扯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2: 那你的航运记录能查出问题吗？
1: 那个呀，经不住查的呀。运送军火的船只有发货地点，没有到货地点，只有发货码头，没有到货码头。这个你懂我的意思。
2: 那把记录改一改不行吗？
1: 邵组长说外行话，那么多的航运记录单改一条，这不正直给人家看吗？
2: 那就拖着不给他，压一天算一天。
1: 那怎么可以？是你们军情局要查呀，我拖得下去吗？邵组长，军火的事儿叶公瑾还有你的干哥哥王振清都有份儿，可事到临头了，一个个都不出来挡挡，全让我扛着。邵组长，我可是个挣小钱的人呐。
2: 不会吧，您是那么精明的人。小玉，通知上菜。
3: 好。
2: 您别急，我看看，也许我帮得上忙。
1: 好。
4: 来了。
5: 陈先生，这几天真的没听到什么，都是些平常话。
6: 平常话也得说呀，不然还不上债，你就得去做婊子了。
5: 我想起来了，这几天有一个老来跳舞的秃子和一个胖子说他在外面新养了一个小老婆。还有上礼拜有一个喝酒打架的男人说他欠了一屁股债，被老婆撵出来了。还有一个人说他大舅子结婚。
6: 跟我说说苏小姐最近去了没有？
5: 在呢。
6: 不见谁了？
5: 和廖先生吃饭。
6: 说什么呢？
5: 他们好像说到军火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6: 提到谁了没有？
5: 他们还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叫王生气什么什么的，还有一个叫……

0: 机。
1: 狂生气也攻击。
0: 对对，廖先生就这么说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只能原话学你听。
2: 他还说什么？
0: 好像是说这两个人都得了好处，但谁也不肯帮他，廖先生就很生气。其他的就再没什么了。
1: 你做得很好，继续努力。

0: 副处长，小丫头汇报了个情况。说，她说昨天晚上，左少和廖凤山在一块吃饭，提到了军火案。左少，
1: 他就是负责办理军火案的。 他怎么会和军火案有关系呢？
0: 我也觉得奇怪啊。
1: 警察和小偷在一起谈赃物，有点意思。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香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

0: 有中间环节，咱卖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鱼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

0: 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元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元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元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元，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元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元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

0: 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5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到。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1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5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

0: 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块2。
1: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莫拉莫拉。
3: 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4: 这一年就有5000只丧羊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5: 我想晋升。
3: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权，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们怎么说？
1: 小丫头说，他们提到了两个人，说这两个人收了军火案的好处，却不给他们办事儿。说这一个叫什么王生气，另一个叫野公鸡。
0: 云发呀，就这些吗？
1: 就这些。
0: 我希望你以后拿点有价值的情报再来，不要搞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烦我。你应该学学人家左少，拿的东西那都是有效果的啊。行了，出去出去，好好想想。
1: 是。
0: 野公鸡，那他妈就是我呀！
2: 程云发的发现惊出叶公瑾一身冷汗。一是他从军火案中得到过巨额掩口费，二是军火案牵扯出众多高官，一旦盖子掀开，后果不堪设想。
1: 你个老东西，我他妈说王生气跟你有他妈什么关系？你不高兴啊？叶公鸡、王生气、叶公。野公鸡。

没错，您在这个省镇有很多熟人，您托这些熟人帮我查一下这个文天才的下落。这个人是左少戴补长服的时候逃跑，这两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开口，我就可以把这军火案的盖子给掀开。

0: 在码头上看见王天才了。
1: 你说谁？
0: 王天才。
1: 王天才？
0: 是。
1: 你没有看错？
0: 不会错，他被军情局的人给带走了。我以前见过王天才。
2: 间巨华的廖凤山知道抓捕王天才是个危险信号，为求自保，他约了左少卿。
3: 喂，
4: 邵组长，最近是不是很忙呢？
3: 廖会长，是有点忙，你有事吗？
4: 哎呀，好久不见你了，老哥就是想跟你喝两杯。
3: 好，那我下了班过去。
4: 好，那咱们老地方见。
3: 好。这个老话筒肯定是有麻烦了。廖会长，你有话就请直说。
4: 邵组长，老哥今天请你来还真是有件要紧的事儿。只是
3: 他们都是自己人，您不必顾虑。
4: 邵组长，年初你查军火案时，说句实话，老哥我确实做了一票，不过那是蹭汤喝的，只赚点小利。如果这个事儿要闹破的话，我有麻烦，但是大不到哪儿去，但上上下下的麻烦那可就大了。
3: 军火案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怎么会闹破呢？
4: 邵组长，是有人要闹啊。
3: 谁呀？
4: 王天才。王天才回来了。
3: 王天才，我们找你来是想问一下军火案的事。
5: 别问了，我什么也不会说。再说我命都没了。
6: 我告诉你王天才，你就是不说我也可以啪毙了你。
5: 随便，反正就死我一个，他们要杀我，我全家都没了。
3: 我是一个区区的王天才，你有必要这么担心吗？
4: 邵组长，老哥就算想伸手，我也够不着他呀。他是被你们的人弄回来的。说具体点儿，他是被令妹弄回来的。
3: 那你想怎么办？

0: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可都不是我的。我身后有些人，都是些大人物，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只能找你。
1: 好，廖会长。

0: 你说，咱们这算是逮捕了王天才吗？这肯定算的，就差不办手续了。切，
1: 那还没有算呢。这就算逮捕，在咱们这抓人呢，都是先抓后补手续，怎么敢放脸？
0: 那你说，他要是跑了怎么办？
1: 他怎么跑啊？咱好不容易抓着他，能让他跑了吗？
0: 我看这家伙可不是那么容易开口。这样吧，咱们干脆就跟他做交易。不过他要是答应能把军火案的事儿给说出来，我还真就让他跑了。
1: 可是处长已经知道了，他要是跑了，那处长那怎么交代啊？
0: 哎呀，没大事儿。我看这处长的心思也不在这事上。
1: 对呀，这保不齐。
0: 处长巴不得期望他跑了呢。还有一个麻烦，这安徽站的人把他给我送过来的时候，可有一套手续啊。什么手续？
1: 我已经送给内勤了。他们会不会送到司法处啊？
0: 这样吧，咱们就回去把这手续拿在手里。这王天才要是答应跟我们做交易呢，咱们就把这手续撕了；要是不答应，哼。 咱们就给他送看守所里，狠狠地折磨他。你说呢？
1: 我看行，就按你说的办。
0: 好。

0: 这个王天才要是一开口，这军火案就会被翻了。这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就会很大。你们说该怎么办？
1: 少佐，这是咱们二组自己的事情。要我说，闹破了，咱们也认栽了。干脆把姓王的干掉，人不知鬼不觉的，什么事都没有。
0: 陆宁，找到王天才了吗？
2: 廖凤山刚说了，一组就那么多地方，那么多人。
0: 我带着姐妹们挨个去找，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3: 好，这件事交给你去办。记住了，小心一点，不要弄得谁都知道。
0: 你放心，我知道。
3: 秋月，这些钱一半入组费，
4: 另一半我会交给处佐。
5: 明白。
3: 你们俩赶快去吧。
5: 是。

0: 又上，
1: 楚楚，
0: 哦，这么晚才回来，够辛苦的，吃晚饭了吗？
1: 还没有。哦，哎，
0: 你可以到你姐姐家去吃啊，我想她呢一定有好吃的。
1: 才不去她那吃。
0: 又来了倔劲儿了，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呢？你可别忘了，你向我发过誓，难道说你不想证明你自己了？我想啊。
2: 但是我跟他势不两立。现在需要你做的事，要进一步的接近他。你想一想，除了你，还有谁能更进一步的了解左少呢？你们可是孪生姐妹啊！只有接近他，才能了解他；只有了解了他，你才能抓住他。
1: 是，我明白了，那我先走了。
0: 好。

0: 于四知道，只要王天才一开口，眼下的军火交易必然被破坏。经过考虑，于四觉得先打探清楚叶公瑾的动机，再做决定。
1: 怎么来了？有事吗？你吃了吗？吃过了呀。我没吃。
2: 过来看看，你这儿有没有？
1: 你等着，我去给你下碗面。谢了。

0: 说吧，你有什么目的？目的就是意外的吃了一碗你做的面。行了，在我面前不用绕弯子，有话直说吧。哎，你什么意思啊？行，那我问你，你是我姐吗？是啊。 那妹妹找姐姐吃一顿饭很奇怪吗？不奇怪，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老实说，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吗？你尽过当姐姐的义务吗？我今天给你这次机会，你难道不应该好好的照顾照顾我吗？是，是我做的不好。 我以后会好好的照顾你。那你为什么问我还有什么目的？今天谢谢你这碗面，下次我不会自讨没趣的。哎呀，你别走。听我说，以后你要是饿了，随时可以来我这吃饭。不过需要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好给你准备。下次看我心情吧。谢了。
1: 右少卿知道，姐姐是个聪明人，她想要近距离接触姐姐，从而发现她的破绽，绝对不能做得太明显。进三步退两步，无疑是最好的战术。而左少卿知道，目前处境艰险，随时可能牺牲。当务之急是找到能替代自己的人，而这个替代者的最佳人选，莫过于右少卿。
2: 但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对立面的妹妹拉进自己的阵营？他开始想这个办法。左少右少近几天频繁接触，我本以为他们会擦出什么火花，没想到到最后都相安无事，反而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毫无乐趣啊 ，uncle。 你说我还这么天天跟来跟去的，有什么意义啊？当然有意义了。他们越熟，就离出事儿不远了。俗话都说嘛，人熟话语多，语多必失言。我想，有可能一不留神，他们就会把实话秃噜出来。因此，你继续。是。
3: 报告，
4: 左少，
3: 赶快隐蔽。
4: 为什么？
3: 他生性多疑，快进洞啊！快。是是，我知道。好，好，好。进来。啊，局座，我的下属来向我汇报工作，您接着说。啊，那样也好。有了进展，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报告。是。
4: 处座。
3: 嗯。
4: 是廖凤山给的，
3: 什么东西啊？
4: 这只是一半，另外一半我入了组费。
3: 这个老滑头，他想干什么呀？
4: 廖凤山的。

0: 最近的年初的军火案，他有些担心。这案子不都结了吗？他有什么可担心的？现在有人想翻出来。谁啊？
1: 右少。
0: 右少啊，这件事儿你不是也清楚吗？提审常服我也没同意，估计他不会有什么进展吧？他有进展，他抓到了王天才。 廖凤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王天才。王天才？王天才有什么可怕的吗？王天才什么都知道，如果他吐了口，我也会有麻烦。王天才会给你带什么麻烦呢？ 年初的军火案我没有审彻底，
2: 屡次提醒叶公瑾，自己有麻烦，叶公瑾也逃不脱干系。再抓几个大人物出来，
0: 目的就是想让我难堪。说实话，我不怕他捅这个案子，只是我不想让他那么嚣张。
2: 收电视，我看这样吧，这件事你妥善处理。 但是要小心一点，不要发生其他的意外。是。还有，这个拿回去。
0: 这个。
2: 哎，弟兄们都很辛苦，代我请大家吃个饭，也算犒赏犒赏。
0: 拿着。
2: 谢处座，
0: 您放心，我也不会放过廖凤山那个老狐狸的。
2: 好，我等着。
0: 那我走了。

0: 邵总，找到王天才了，他躲在一家小旅馆里，一组几个人正看着他。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怎么，有事？有事就好好说，不用这个样子。
1: 好好说，你为什么派人监视我们？哼，军火案那么草草就结案，我思来想去，就只有两点罪可疑。第一，就是你在军火案里面贪了钱；第二嘛，就是你在替共党搞军火。
2: 都不是，别瞎猜。哼，
1: 我都看见三哥了，在那鬼鬼祟祟的，他想干什么？
2: 军火案已经结束，跟我没有关系。你要是爱折腾，你就自己去折腾，不要来烦我。
1: 那我问你，三哥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的人在外面办案子遇见你，这很稀奇吗？
1: 给我等着！
2: 鲁宁，叫我们的人小心一点，不要被他们看见。
0: 是。
3: 这个王天才是何许人也？
4: 你偷听我们俩谈话呀？
3: 我不是故意的，这不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吗？我在洞里闲着也是闲着。
5: 闭嘴！
4: 军情局的规矩，不该听的绝对不听。
5: Yes, sir。
3: Uncle，那个。王天才到底是干嘛的呀？
4: 放肆！我不是告诉你军情局的规矩了吗？
3: 不该听的绝对不听。明明说不可以问呢。
4: 军情局第二项规矩，不该问的坚决不问。
3: 明白了。那下一条一定是不该看的一定要看。
5: 对。
3: Sorry， 一定不看，不看。
1: 报告。
4: 刘少，赶快，
3: 进度快，他比他姐姐更多一块。
4: 喂，啊，是局长，我知道，好，请进。哈哈，局长，
6: 我的下属要来向我汇报工作了。
4: 那好，等有了情况，我第一时间向你报告。哎呀，刘少，

0: 真的进步了啊！学会敲门喊报告了。找我来有什么事吗？楚总，我来找您，是想说一下王天才的事儿。
1: 王天才？他那儿有什么新情况吗？
0: 年初我查军火案的时候，也不是因为那个案子，而是因为左少。你姐姐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吗？楚总。
2: 我和老陈在审问王天才的时候，老陈问了一句话，他提醒了我。后来，我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还请您支持。支持不支持？我要听听具体内容。
0: 你说说。
2: 楚总，是这样，我想开一个简短的工作会。我要在这个会上说，王天才他同意跟我们合作。 也准备说出买方，也就是共党方面的情况。条件就是让他跑。
1: 然后呢？
2: 您想，如果左少是共党的话，那么他必然要杀了这个王天才。

0: 有啥？想法不错，思维缜密，我支持你。
1: 谢叔叔。
0: 争取开一个简短的工作会。
1: 是。
0: 回去等通知吧。
1: 谢处座。
0: 左少卿要是不杀王天才呢？

0: 凤丫，我叶公瑾。
1: 你只要盯住了左少卿或者是右少卿，就一定能找到这个王天才。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好，就这样。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6: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

起更显气势。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

0: 上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

0: 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

0: 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 间，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

0: 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但愿这次天衣无缝，不出纰漏。左手
1: ，uncle， 刚才笑什么呢？这么 happy 啊？
0: 你刚才听见什么了？
1: 我，什么都没听见。
0: 但愿没听见。如果你要是听见了，有可能给你带来灾难。因为军情局还有一条规矩，那就是以身试法者，严惩不贷，六亲不认。
1: 是，
0: 你去忙吧。
1: 是。
2: 把大家召集来，要说一件事情。因为幼少最近工作开展得不错，借这个机会向各位通报。幼少说吧。
3: 是。前天我们抓捕了王天才，昨天我和老陈提审了他，请处座原谅，我们没有得到您的指示，就和他做了一个交易。如果他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就让他逃跑。
2: 交易谈成了吗？
3: 是，但是他有一个要求，他希望能跟处座您通个电话，如果您能同意这桩交易，他马上开口。
2: 我倒想问一问，王天才他会提供什么样的情报啊？
3: 他说了，主要是买方，也就是共党方面的情况。
2: 具体说说，价值在哪儿？
3: 在军火交易当中，他分别接触了。

0: 三个跟共党有关系的人，其中一个目前就在南京，另外两个现在还不确定。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他说军火交易是走水路，买主是江北的人，在军火交易的背后还有几个大人物，不过他不敢说，他怕说了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他也活不成了。
1: 你掌握的情况就这些吗？
0: 是。
1: 各位都听见了吗？有什么高见说一说。
2: 处长，我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应该同意。
1: 宁贵，你怎么看？
3: 处长，我想先听听左少的意见。左少，你说呢？
0: 他当然相信，他没得选择。为什么？很简单啊，我们把安徽站给我们的移交手续给了他，他随时可以撕掉。意思就是，如果他敢说瞎话，我们就把他弄死。就这样。好，那我没有问题了。
1: 那我看就这样吧，就按照右少说的办。
0: 是。
2: 右少，你怎么能够确定左少一定会杀王天才？
0: 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好好想一想啊，老陈。那王天才马上就要收拾共党方面，哎，左少他急了。为什么呀？他要不是共党，他着什么急呀？他为什么这么担心啊？
2: 对呀，太聪明了，你真是太聪明了。
0: 我跟你说啊，我还有一件事儿告诉你。你说这军火案一直都是左少在管，如果咱们把这案子给他翻开，你说？这个军火案一直是我在查，绝对不能让他给我弄砸了。这个王天才，他必须得死。
4: 少总，一组的人看得很紧，我们没有下手的机会。
0: 只要下定决心，就会有机会。你们看这里，他们就在这里，对不对？
4: 是，我们盯着呢。
0: 你要公开盯着，让他们动起来，找几个弟兄，把后面的路给我封锁了，这样。他们就只能进入玄武饭店，到时候机会就来了。玄武饭店的对面有一座高楼，是你狙击的好地方，但你只有一枪的机会，要打死他。
5: 少佐，我觉得是右少设好的圈套，就等着咱们自己往里钻呢。
0: 你也看出来了，这是个圈套。右少以为只要我杀了王天才，就能把共党的罪名栽赃在我头上。他错了，廖凤山的钱不是从他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的，他身后还有好几个大人物。你记住了，不要一露面就打，要找准时机。
5: 什么时机？
0: 右少带王天才进入玄武饭店，我会跟进去找他要人，要了人之后，我会在门口上车，到时候就是你的时机。
4: 少佐，我明白了，既然我们已经要到了人，就没必要再干掉王天才了，这样也可以免除咱们的怀疑。
0: 不错，你也变聪明了。
5: 少佐，一组会给你王天才吗？
0: 怎么要人是我的事，剩下的就看你们了。
4: 我们没问题。
0: 好。
6: 街面上摆出一个奇怪的阵势，榆次的二组和程军发的一组隔街对峙，目标都是王天才。
0: 王先生，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开你的金口呢？这个是安徽站逮捕。

0: 那又怎么样？
1: 你可以把它撕了呀，你要是撕了它，连看守所都不会收你。
0: 那我要是撕了呢？
1: 你要是真的撕了它，就说明你愿意跟我们合作。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们合作，那也简单，我们只能把你秘密的解决了，再随便挖个坑把你给埋了。
0: 你们随时都可以这么做。
1: 没错，但是这个交易是我们处座批准了的，我可以当着你的面给处座打电话，怎么样？他的话你总该相信吧。

0: 处座，我是右少。王先生他现在还有点犹豫。
1: 喂，
2: 王先生，我是叶更锦，我希望你能按照他说的做，我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这是我给你的承诺。
0: 怎么样，王先生，你的时间可是不多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人想杀你，很有可能就在外面。
3: 宋总，二组的人来了，就在外面了。
0: 怎么样？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看。

0: 谁敢？
1: 我看谁有胆子，敢在局长和处座的眼皮底下撒野，活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出来！
2: 王先生，你看见了吧？这些就是要杀你的人。走。

这二组的人要是跟我们硬抢的话，那我们就。

0: 与此玉符的人马堵住了右上，目的是将其逼进玄武饭店。哎呀！
1: 你简直是要置你于死地啊！
2: 敢挡我的路，他妈的，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下车。

0: 都给我去玄武饭店，站住大厅，等待支援。
1: 快走。
0: 压过去。
1: 是。
0: 所有的人都给我警备。道真，赶紧打电话叫救援。

准备干掉王天才的不仅仅是榆次派出的柳秋月，另一个蒙面枪手也进入狙击位置。这一切又被准备替榆次完成刺杀任务的郝贵尽收眼底。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不想干什么，我只要带王天才走。
0: 你敢？用一个试试，看我不崩了你！

0: 你为什么把人带走？你凭什么？整个军情局都知道，军火案是我的案子，王天才是军火案的要犯，我当然要带他走。
1: 你的案子，我告诉你，人是我抓的，你要想带他走，就他妈的给我放血！不管你说什么，我都要带他走。看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你。
2: 叶公瑾的突然来到，增加了现场的戏剧性。只有他知道自己到来的目的。王天才第一次无疑，他在现场是为了避嫌。
3: 处长，您可来了！
2: 这二组要造反呢，路上就要把我们俩给做了。
3: 闭嘴！
2: 混账东西，你还嫌不够乱吗？
0: 处座。
3: 你们越来是越不像话，这是在执行公务，不是你们在家里边吵架。

0: 是想造反呢，还是想叛天呢？
1: 刘少，你说。处座，我是在正常的执行任务，是他想找事儿。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哼，弄出这么大的架势，你也执行任务？你是分明想置我们于死地是吧？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带走王天才，你放屁！你凭什么把他带走？
2: 够了。
1: 王天才现在怎么样了？
3: 处座，他已经快要开口了。他答应过我要考虑一下的。
1: 你是在欺骗处座？王天才怎么可能会开口？你是在心虚吧？你是不是怕他说出些什么？啊！
3: 去把王天才给我带来，我要亲自问问他。
4: 是。
1: 天才，有人要杀你，是不是？凶手现在就在这儿，给我看仔细了。一会儿是处座要问你的话，你要是想活下来呢，最好给我实话实说，听到没有？要是不好好说的话，就等着有人替你收尸，听到没有？

王天才，我问什么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如果你敢欺骗我，就等于是找死。

0: 我赶快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1: 是不是？不是我，你不想让他开口，是不是？你说，我为什么要怕他开口？
2: 他妈放屁！
1: 你让你哪个手下干的？把他给我交出来！
2: 别吵了。

妈的，给我上！我告诉你们，这件事儿我会查个水落石出。

0: 现在凭这个能判断出是谁干的吗？
1: 处长，单凭一个子弹很难判断。
2: 我知道是谁。
0: 柳少，你说谁干的？
2: 是柳秋月。今天大家伙都在，就秋月不在。你们说还会是谁干的？大家不要忘了，这二组也有狙击手。听说这柳秋月可是有一手的好枪法，是不是啊，左少？你的猜测根本毫无道理。那你告诉我，柳秋月他妈的去哪儿了？你说啊！因为他在处理值班。你，
3: 王天才的死令叶公瑾轻松了许多，但此时如果能抓住柳秋月刺杀王天才的证据，对他会更有利。
4: 喂，
0: 我是叶公瑾。
4: 是，处长。
0: 赶快去到二组看一看，柳秋月是不是在办公室？如果他在办公室，让他在那儿等着，我们马上回去。
4: 是。

0: 喂，
1: 是秋月吗？
0: 是我，有事吗？
1: 现在马上到值班室来一下。
0: 好的，我收拾下桌面就过去。
1: 那你快点。
2: 哎，请进。秋月。
0: 你好。
2: 处长让你等了一下，请坐。

0: 秋月，你一直都在这儿？
1: 是。
0: 没出去过？
1: 没出去。
0: 打开你的枪柜，我要看一下。

0: 这里的枪已经好久都没有使用过，而且子弹也不少了。从开枪到现在，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赶回来。这里的枪和现场找到的弹壳型号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枪都是
1: M1903 A4 型狙击步枪，这是美国早期生产的，型号较老，可是。 现场找到的弹壳是 M1C 型狙击步枪，这是新型号，连美国的军队现在装备的都很少。哎，右上，你们组也有两支狙击步枪吧？
0: 怎么，你想去看？
1: 别紧张，我只是问问。

0: 秋月，
1: 少佐，不是我开的枪，
2: 我知道，先缓一下，这件事还要接着查，
1: 明白。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忆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

0: 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2: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

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

0: 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一百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领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万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 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万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
0: 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领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
0: 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 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的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季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 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棉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季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星，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2: 向丹青提出温

0: 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少佐，你让我去搜查大楼，处长立马叫赵明贵前去指挥，这不摆明不信任咱们二组吗？还有程云发那龟孙子，一看到处长那猴急的德性，他背地里一直撺掇幼少夺你位子给升职除障碍，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处栋梁了。
1: 不用管他，那个废物是搞错工作重点了。

0: 想什么呢，佑少？哎，还能想什么？不还是因为那个冒牌货吗？
1: 你看会不会是问题出现在你们两个人距离太远了？这距离一拉开，就不好发现他的马脚。哎，
0: 你也这么说。
1: 你说，我要是突然之间跟他走得特别近，他会不会怀疑我呀？
0: 那肯定会啊。所以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就是，咱们先从他的身边人下手。
1: 身边的人。

0: 就是啊，你有事吗？你又没做亏心事，怕什么呀？我是没做亏心事，但您一个大活人一声不响的走进来，换成是谁，都得吓一跳吧。您来找我，要是为了王天才的事儿，那就真没必要了。
1: 行啊，我看看你会不会一晚上都在这值班。
0: 幼少，您怎么就不明白呢？王天才他根本不会开口，也有人绝不能让他开口。是啊，那是因为你主子不让他开口啊。哼，他是不是让你把他杀了灭口啊？
1: 王天才注定已死，谁也救不了他。
0: 好，
1: 话不说明白，今儿我就不走了。
2: 军火案。 是个马蜂窝。少主当初让我办军火案的时候，就知道叶公瑾不敢查。少主是不得已才结的案，军火案牵扯的人太多，而且后面还都是大人。幼少，您可以想啊，程云发，他是那么喜欢的争强好胜，这个机会，他怎么会平白的让给您呢？说白了。

早就知道，没准咱们的顶头上司也是暗中人。王天才为什么会被人杀死？这说明上面有更大的人要杀他灭口。左少早就知道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才不会做这种事呢。要是换成是您，您会吗？

0: 不说了，我们去吃饭吧。请，不敢。
1: 以前的很多事情是我想的不够周到，我真是谢谢你啊，还能跟我聊这么多的知心话。
0: 幼少您太客气了，我只是不希望你和少主之间的误会再加深。秋月要是说的有不对之处，还请您见谅。敬您，来。
1: 总算有你这么一个贴心的手下，真是让我羡慕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能有。
0: 我也只是做分内之事，不过说到底，你们还是亲姐妹，不是敌人。如果以后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只要秋月我能做到，我一定帮忙。
1: 真的？
0: 其实有些事，帮您，就是在帮少祖了。
1: 是啊，你说的都是真心话。你看我跟左少吧，虽然是亲姐妹，可是我们两个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从来没有真正的聊过天儿。秋月，你说咱们以后能不能经常出来聊聊天儿？当然可以，
0: 柳少，你相信我。
2: 你和左少之间的舞会终有一天会解开的，你们也会像正常姐妹一样在一起吃饭聊天。好，你说的话我都相信。来，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地方，你还真不能推辞啊！一定。幼少卿自己也吓了一跳，自己可以在秋月面前把戏演得这么好，或者，这并不是一场完全的作戏。
3: 在他的内心深处，又何尝不希望能真有个知冷暖、能说贴心话的亲姐姐呢？但理智告诉他，目前的这一步只是计划开始的一步棋而已。
4: 李明英，王天才死了。
5: 什么？什么时候？
4: 今天下午，我确信他已经死了。是谁干的？ 是我，你为什么呀？我不得不这么做呀。好些事情你不知道，买方那边给张将军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们说，如果王天才不死，这笔军火交易就会取消。
3: 将军听了非常着急，就给我下达了死命令，必须杀死王天才。
4: 也许过不了几天，你又接到新的命令，朝我开枪。
3: 张副兄，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上面让我带句话给你，这笔生意如果做完了，马上就可以放了你。不过要有两个条件。什么条件？
4: 这第一呢，就必须这个生意要在下周完成。这么着急啊？
3: 你是不知道啊，现在的局势不好，东北战局很不妙啊。
4: 如果形势急转而下，我们的军火可就动不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3: 我也希望早点结束。还有第二，你走了以后，必须要躲在共军的占领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只有这样，你走了以后，这边才找不到你。
4: 这么行，谢谢。今天晚上，我就把起军时间给确定下来。

0: 喂，接305。
1: 喂，
2: 杜经理，生意继续，可以让李老板付款了。龚姐啊，
3: 嗯，
2: 这几天你老兄千万不能多事啊，最好安安静静的在办公室待着。
3: 好，我听你的。哎，不过你得让我清楚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2: 老兄啊，
3: 嗯，
2: 是军火呀。
0: 送货。
4: 近几天左少右少包括杜子远都没有什么异常。
3: 不应该啊，难道说他们没有和军火案那帮人有过任何接触，没有一点点的新动作？
4: 绝对没有，无论是廖凤山还是江防集团军需部的人都没有动静。
3: 这和我掌握的情况完全不同。
4: 安克，我可是尽职尽责，一步不落地跟着左少，当然还有右少和杜子远。
3: 我不是说你，反正这件事啊真的很蹊跷。今早我接到电话，让我这些天要按兵不动，他们说军方那边有军火生意要做，还有一件事更蹊跷，那就是王天才。我了解清楚了，杀王天才的人不是左少卿，也不是黄凤麟手下干的，而且现在已经怀疑到我头上了。哎呀，到底是谁呢？
4: 那您认为是谁干的？
3: 是啊，我也在想，是谁？这个人为什么要杀王天才？他杀王天才的目的是什么？我在哪方面出了毛病或问题？
4: 嗨，舅舅，管他是谁做的呢，反正王天才死了，对您是有好处的。至于是谁 ，Who cares？
3: No， 干我们这行的，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你要记住，蝼蚁之穴可以窥千里大地，猛虎的疏忽会被群狼吞噬，万万不可因小疑虑而不费心思。
4: 是，外甥明白了。
3: 嗯，
4: 我再去好好想想。
3: 这就对了。
5: 常副兄，
6: 陈明兄，
5: 这是那边的第二笔资金。
6: 明天晚上送货，希望不会出事啊。
7: 李云林所需要的军火历经磨难，多方努力终于到了出库装运阶段，下边只剩下一个环节，安全运抵解放区。

0: 聂会长，这是你的，请收。
1: 常福此时已被董正明放出监狱，暗中操办着军火转运的所有细节。
2: 韩先生，这一单生意做完以后，你打算怎么着？
0: 还不知道呢，也许还得回去吧。能帮我个忙吗？
2: 你说。
0: 给我一支枪。

0: 这是我自己用的，兄弟，可不要鲁莽。
1: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把枪是我送给你的。这是你应得的那份。另外，这部车也送给你。兄弟，记住我一句话：走得远一些，疼得越深越好。

0: 常福的一切行动又全在余字监视之下，他确信一切情况无误后，将扣留的财产交还常福，给了他最后一颗定心丸。
1: 走，

0: 在于此身后，郝贵默默履行着保护神的职责。
1: 我们再干一杯。
2: 干
1: 干。大哥
3: 啊，
1: 来，有件事你要谨慎一些。
3: 妹子，你说。
1: 有个叫侯连海的人，大哥认识吗？
3: 侯连海，那是我的老长官啊，也是至交。他怎么了？
1: 他最近被捕了，罪名是通共，这两天就会押到南京受审。这个案子牵涉一大票高官，大哥你可要谨慎呐，可不希望连灾呀。
3: 冲我这妹子，大哥会当心的。哎，不过到时候你一定得告诉我，这个侯连海他犯了什么天条，罪名到底有多大。
1: 您放心，我一定全力打探。
3: 好，来，妹子，
2: 喝酒。
4: 侯连海的材料都备齐了吗？
1: 基本齐了。
4: 明天他就要被押送南京了，这个案子就跟排雷差不多。我之所以委派你负责对他的监视，就是因为你谨慎。记住，此事非同一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1: 是。
4: 就这样吧。

0: 过来一下。是。有个侯连海，你了解吗？
1: 侯连海，河南通许人，1892年9月出生，保定官校第五期，1926年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工兵团团长，1935年任武汉行辕少将高参，抗战后任武血镇军事要塞少将司令，1938年任第14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抗战胜利后退役。
0: 不过是个少将高参，那么重要。我听说这个侯连海在国军中资格很老，认识许多高层的人，现在有几位战区的长官，当年都是他的下级。至于军长师长，那就更不在话下了。他的活动范围很广，能力也很强。准备的怎么样？报告。
2: 准备完毕。
0: 少佐，人到了。好，各就各位。

0: 他要出去，或者是要去哪，一定要向我报告。没有我的同意，他不能出这房间一步。是。
1: 肖组长，你什么意思啊？
2: 韦斯先生，你想说什么？为什么有人跟踪我？
1: 因为职业的原因，我不能跟你说太多，相信你能理解。那我很开心的，有人跟踪我，说明我有一定的价值。
2: 梅斯公开身份是美联社记者，实际是美国中情局特工。侯连海，我听说最近侯连海被押到南京，有这事，他在河南通共。
3: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谈侯连海。这个侯连海居然受到了美国人的注意。处座，梅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我知道，黄局长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梅斯，让你监视他的人也是黄局长。是。
2: 对这两个人都要严密监视。另外，再看一看还有什么人受到了梅斯的注意。少卿明白。就这样吧。等一下，赵老少佐，你的电话是王师长。喂，大哥，我少卿，有事吗？
4: 妹子，我考虑再三，还是要去拜会一下侯连海。
2: 大哥，那天我可在饭桌上都跟你说了。我知道，但是，
4: 他可是我的老长官，我可不能无情无义啊。我听说这事儿会要找你，啊，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你放心，我来安排。好。
2: 你是说王振清想见侯连海？是。
3: 侯连海是王振清的老上级，应该没问题。左少，你一向很聪明，怎么今天在这件事上有点弱智？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王振清是个什么人？你了解吗？此人非同小可，他的二八九团正是委员长的警卫团。 刚才说什么了？
2: 你一直在思考，什么也没说。
3: 你反应还很快。我刚才的话要是透露出去半句，我就立刻枪毙了你。

0: 你放心，我什么也没有听见。让他们两个见面，你要密切监听，然后把录音交给我。是。
1: 朕京给您问安来了。
2: 来，坐坐坐，坐下说。
3: 我上去监听，你继续把控。
1: 是。
4: 老长官，看上去身体还好啊？
1: 饭还能吃上两碗。早晨起来呢，打打太极拳，晚上在小院里散散步，挺好。
4: 可是。
1: 老长官，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啊？哎，你看我这只猫好看吧？哎，你看它的嘴巴，它的眼睛，啊？
2: 天下事啊，没有一件是不让人操心的呀。我若是不当心，它可能就会踏进火盆里。
1: 所以得有一个细心的人来照看它，它才能生活呀。火盆还要细心人来照料，
2: 什么意思？它呀，还分得清什么是火，什么是水。我看呐，你连这只猫都不如啊。
1: 我也老了，头脑也糊涂了，恐怕我照看不好他喽。
4: 老长官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应该没问题吧？你还看不明白吗？啊？我到各地去看了看，跟一些朋友也聊了聊，该改变的就得改变呐。
5: 于是知道这两个人目前的分量，他一下子搞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双关语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秘密，于是悄悄地把谈话录音复制了一份。

大长官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应该没问题吧？人呢，一上了年纪，就可能变得糊涂。你还看不明白吗？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

0: 蒜瓣肉，
1: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2: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2: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

0: 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1: 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5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元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5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5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5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元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5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5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元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元，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

0: 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您再拿四罐上来。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四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1: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

0: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香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是不是有些太悲观？天下事啊，没有一件是不让人操心的呀。我若是不当心，他可能就会踏进虎门里，所以得有一个细心的人来照看他。
1: 我觉得他们是在打哑谜呀、啊。你听出来什么意思了吗？
2: 我认为这个侯连海似乎在暗指着什么。
1: 炭火盆，蓝天下，我看他是有不轨之心呐、啊。

0: 喂，老潘，我是叶公瑾。我跟你说，侯连海和王振清的谈话录音，现在我拿到手了。你想听吗？
1: 公瑾，此事不可扩散，我立刻派人去取。好，
0: 我明白了。明贵，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了。
2: 嗯，座上那边我已经叮嘱过了，先把它收起来，一会儿有人来拿。是。
3: 肖组长，请你告诉我录音带的内容。我没有听过，不知道内容。能复制这个录音带吗？对不起，我已经送交处座。
2: 肖组长，在这个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请你想一个办法。抱歉，这不是我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我无能为力。肖组长，我知道你在监视侯连海，你手里最少有一个复制弹。
3: 梅斯先生，你是在暗示我犯了军情局的大忌吗？那可是要杀头的。
2: 肖组长，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拿走这个录音带。

梅斯也来索要侯连海和王振清的谈话录音，从客观上证明了这个录音的重要性。于此明白，他必须尽快将其送往解放区。

0: 刚才我看到梅斯在这儿，他想干什么？
1: 老郑，他想要这个，这是王振清接见侯连海时的谈话录音原带。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重视这个东西，连梅斯都想得到。看来只有外面的同志才知道它的作用了。
0: 我一定尽快转出去。
1: 你记住，转送的时候一定不要落入别人的手中。一旦要是被外人得到，那我的身份就会被暴露。
0: 我明白。
1: 我只有一个要求，要尽一切可能送到高层。

我尽力办到。

0: 他们会派专人来取。我现在有点担忧，如果这个东西在转送的过程中出了事儿，鱼刺很快就会暴露，这样我们损失就太大了。
1: 那我们呢？应该怎么办？
0: 在来的路上，我想了想，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再准备一条撤退的线路，如果出事了，随时让鱼刺撤退。
1: 好的，也只有这么办了。
0: 我先走了。
2: 为了稳妥转移录音带，我方委派陈部长亲自操办。
3: 进来。
0: 陈部长，
3: 坐吧。
4: 录音带带来了吗？这个东西都经过了谁的手？
0: 鱼刺还有负责联络的人，最后到我这儿就我们三个人。
4: 有人听过吗？
0: 鱼刺听过，其余都没听过。这个封口还是他亲自封的。
4: 此事仅限你们三个人知道，绝对不能外传。我要直接送到中央社会部。此事关系重大。
0: 明白了。
5: 叶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的忙？
6: 啊，梅斯先生，您客气了，请说。
5: 是关于后连海。
6: 请继续。
5: 美国政府建议贵政府设防后连海，实际上，贵政府已经正在考虑设防后连海。
6: 好啊，我是一个执行者，只要政府做出决定，我坚决执行。
5: 归国的政府会把一份文件交给你，我们只希望你能按照我们的意思处理后连海的案子。
6: 没问题，我刚才跟您说过了，我是一个执行者嘛，但是我不负责具体的事务性工作。
5: 你的下属会把一份文件交给你，你只需要在上面签一个字儿，交给你的上级就可以了。
6: 好，但是我并不清楚我的下属会在文件上写什么意见呢？
5: 你不需要管这么多，你只需要在上面签字儿，你只需要相信我。
6: 我明白梅斯先生的意思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只能 yes， 不能 no。All right，
5: all right，
6: OK。
7: 吃饱了，等下次我再带你去吃淮扬菜。
8: 哎呀，不容易啊，你终于舍得请客了。
7: 行了，在家里就别和我斗嘴了。
8: 好，我呢正好有事儿跟你说。
7: 说什么？
8: 我想要跟你约法三章，你要是都答应了呢，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和和气气的吃饭。
7: 好，
8: 那我就听听看是哪三章。这第一啊，在家里不谈公事；第二，在局里不谈私事；
7: 第三呢？
8: 第三，我现在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
7: 那你好好想，我等你。
6: 左少，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明贵啊，看看这个。
9: 是。
6: 司法

0: 部送来的公文，要求我们将侯连海监管的情况和对他的处理意见上报上去。
1: 黄局长批示，
0: 让我们处全权办这件事儿。
2: 处长，这个左少一直负责对侯连海的监管啊。
0: 是啊，昨天我和梅斯见了面，但是他说的话让我很吃惊。他希望我不管左少在公文上写什么，我都要批示同意，并且上报黄局长。
2: 处长，这个梅斯他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很明确，他一定知道左少在上边写什么。
2: 难道左少和美国中情局有勾结？
0: 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我现在还没弄清楚他到底是
1: 共打
0: 线上的呢，还是中情局那条线上的。
3: 报告。
0: 啊，进来。
3: 处座，你找我。
0: 是啊，这是司法部送来的公文，关于侯连海的事儿。你不是一直监管侯连海吗？你看一看，然后起草一份回复的公文，马上交给我。
3: 是，我尽快办理。
0: 好。这个左少卿。
3: 秋月，司法部的公文看一下什么意思。
4: 是。
3: 喂，
5: 妹子，司法部是不是有一个公文已经到了你们那里？
3: 大哥的消息真灵通啊，我刚刚才拿到。
5: 妹子，说白了吧，侯连海是我的老长官，在咱们国军里也算个老资格了，总该有个照顾吧。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该照顾的时候我会照顾的。
5: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3: 大哥，你稍等一下。秋月。
4: 是。
3: 公文说什么？
4: 这份公文有两个意思，一是询问监管情况，二是要我们处理意见。说白了，就是放和不放的问题。
3: 大哥，侯连海的事情我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会尽快办理。该照顾的时候我也会照顾，目前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5: 不看僧面看佛面啊，你尽快办就好。
3: 好。秋月，侯连海的事要尽快办理。
4: 是。还有一件事少佐，旋转门的弟兄昨晚送回来的报告说，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军队高官经常在那里聚会，似乎有些异常。
3: 好，我知道。
4: 少佐，有些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说。
4: 是关于右少。王天才的事情之后，他整个人似乎有些消极。
3: 你怎么开始注意他的情绪了？
4: 我是担心他对您的误会进一步加深，会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3: 好，谢谢你。你先下去吧。
4: 是。
6: 你要逐步接近，并且争取策反97师师长王振清。
7: 策反王振清？
6: 上级向我提到过一个录音，是王振清和别人谈话的录音。上级分析了这个录音，认为王振清有争取过来的可能。
7: 明白了。
8: 左少，已经3-4天了。前天是第三集团军区的长官，昨天是二战区的参谋长，参加的人都是师长、军长。他们边说边吃，能吃到夜里12点。还有一些人，我们没弄清他们的来历。
3: 都是来南京开会的人吗？
8: 可能是。有些人以前没见过。
3: 我会加派人手，你要加强这里的监视。
8: 嗯，我明白。
3: 梅斯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8: 您请，请坐。
9: 侯连海，我听说这件事轮到你的手里。
3: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对侯连海的事情这么关心？
9: 美国的政府讲的是民主，讲的是人权。
3: 梅斯先生，如果你不愿意说实话就算了，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有话直说。
9: 我很喜欢你的直率，我是纽约人，纽约人也很直率，所以我直率地跟你说，你写你的报告的时候记住五个字儿。释放侯连海。
3: 这个恐怕不行，因为我不起决定作用，我还要听处座和黄局长的意见。
9: 你不用管你的上级，你的上级应该管你，而我来管他们。你只需要注意我的口线，释放侯连海。
3: 对不起，我只能按照我的方式去做。
10: 你说左少卿跟梅斯见面了？
2: 是啊。
10: 他们说什么没有？
2: 不知道。
11: 我曾经在他的房间里安过一个窃听器，结果被他立刻发现就拆除了。所以他们说了些什么
2: 我们不知道。
10: 这个左少卿，他到底是共党那边的人，还是美国这边的人？哎，
9: 肖组长，请你拿出你的笔，我有两句话你需要记下来。把那支笔拿给我。这真的是我们大使自己的笔。Layton Stewart， 这都写他的名字了。
3: 没错，这是你们大使先生送给我们97师师长王振清的笔，他是我大哥，又转送给我了。
9: 我突然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你应该跟我们合作。
3: 我们不是在合作吗？
9: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跟我们正式的合作，你应该正式的加入我们的组织。
3: 你让我背叛我的国家？
9: 我没说背叛，我说的是合作。
3: 双重间谍，我不接受。
9: 这是三重间谍。
3: 什么意思？
9: 侯连海的录音现在已经出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华北地区情报处。
2: 我说的没错吗？嗯。
3: 这个消息是水葫芦透露给你的。
9: 你还知道什么？
3: 心思一点。
9: 哦，肖组长，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所以我必须跟你合作。我不在乎你信仰什么，公国。我自己没有虚无经济，我是一个办事的人。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办事，好好考虑。

0: 我会告诉我的杀手，你有这么一支笔，它可以证明你的身份。有可能会有一天，它可以帮你大大的忙。好好考虑。
1: 王振清和美国人都要放侯连海，余自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他预感到围绕侯连海会有大事发生。

0: 尽管榆次还没彻底明白梅斯三番两次催促释放侯连海的真实用意，但他感到这是个机会，一来等于帮了王振清，二来可制造军情局上层矛盾。
1: 那咱们就先放了，再派人盯着他，趁这个机会刚好可以摸摸他的底牌。
2: 就这么办，盯紧他。谁在弹琴？
1: 可能是郝贵。
2: 郝贵？他还会这一首？
1: 你下去吧。
2: 是。

0: 祖寿，哎哎，快快快快快请快请！哎呀，稀客，见笑见笑了。
1: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才艺，看来军情局还真是埋没你了。
0: 哎呦，过奖了，属下只不过是怡情养性，消遣而已，消遣。
1: 别谦虚了，这一听就知道不是普通的水平。虽然我不会弹琴，但是还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0: 被少祖夸奖真的是太欢喜了，不过说实话，白天军情局气氛紧张，我也只有到晚上过来。
1: 好，那你继续，我就不打扰了。
0: 哎，怎么能是打扰呢？只要少祖喜欢，随时可以过来吩咐属下弹琴给你听。而且如果您感兴趣也不嫌弃的话，属下也可以教你弹钢琴。
1: 好啊，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过来讨教。
2: 好。
3: 鱼刺只是发现了一无是处的郝贵身上还有份雅兴，却不知道郝贵准备在钢琴内设置发报机。
1: 副座，这是侯良海的监管报告和处理意见，我们已经起草好，请您审阅。
4: 好，你辛苦了。
1: 那我走了。
4: 侯连海，侯连海，是放还是不放呢？要是放了，黄局长能同意吗？如果不放，梅斯那边怎么交代呀？喂，好，老潘，有什么指示？
5: 黄局，局长，请你去一下，现在就去。
4: 好，我马上就到。老潘，能透露一下吗？局长找我什么事儿？
5: 主要还是工作的事，可能是向你交代一下。另外就是我连海的事了，相信你也准备差不多了吧？
4: 啊，是是是，好，我马上过去。
5: 嗯。

0: 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左少成报的意见是放人。叶公瑾知道这不是黄局长希望的结果，他没有签字，而是将意见放在办公桌上，给自己没有表态留了条后路。
1: 关于这个侯连海，你们的调查报告整理。

0: 出来没有？
1: 对不起，局长，这件事情我疏忽了，忘记督办了。我的失职，局长，我可以打个电话吗？喂，林贵，我叶公瑾，还记得那份司法部送来的公文吗？就是关于侯连海的，我交给左少让他去办，你去看一看，如果办好了，马上送到局长办公室，我在这儿等着呢，快。
2: 报告我已经呈给处座了，是刚刚呈报的。
3: 好，我知道了。

0: 把庆刚刚完成的报告拿回来。
1: 好，局长，公文送来了。 对不起，局长，下次再也不敢了。希望没有误了您的事儿。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击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它防寒保暖，
1: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3: 我早就想把我穿着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不成问题。
4: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去年在我们这儿订的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

0: 记住，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击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击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
3: 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9: 所以说我跟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
2: 啊，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11: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

0: 来给他们买一套皮，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二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2: 对呀、
1: 啊、
2: 因为太便宜了呀，
3: 冬天穿皮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5: 本来呀、啊、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但是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啊、效果是真不错。哎、嗯、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啊、
6: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7: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8: 它防寒保暖，
9: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6: 它时尚百搭。
0: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6: 它耐磨耐穿，
4: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10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啊、哎不成问题。
7: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万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6: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

0: 记住，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击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击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
3: 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9: 所以说我跟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啊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速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
2: 啊，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11: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

0: 来给他们买一套皮，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二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2: 对呀、
1: 啊、
2: 因为太便宜了呀，
3: 冬天穿皮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5: 本来呀、啊、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但是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啊、效果是真不错。哎、嗯、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啊、
6: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7: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可以走了。是。
1: 叶公瑾在黄局长眼前签了字，他以为已经把自己责任降到了最低。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黄局长更恨他了。
0: 这个叶公瑾竟然跟我耍这个小花招。
2: 那胡连海。
0: 放了吧，还能怎么样？是。好啊，好啊。
3: 你好。

0: 这个浩连海背后可能有人指使。
1: 都在这儿呢，他们这是唱的哪出啊？
2: 群英会。
1: 我瞎说的。群英会，我看他们快走麦城了，只不过不知道倒霉的是谁。记住，盯紧左右上，这二处我就指着你了。
2: Yes, uncle。
1: 上车。
3: 王振清这边的工作进展还是很顺利的，他表示愿意和咱们这边的人接触。
4: 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3: 他不知道，他只是认为我跟共产党这边有联系。他还说，如果有机会，希望跟这边重要的人士碰一面。
4: 既然这样，你安排一下，我和王市长见面。
3: 好。还有啊，我想向组织请求，于子同志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可不可以允许他撤离？
4: 很多关键问题都需要利用于子同志的身份来解决，一旦撤离，所有工作都会瘫痪，所以组织上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3: 不能跟他见一面吗？

杜自远安排了上级和王振清会晤事宜，张伯维担任警戒，杜自远陪同王振清如期抵达。

0: 来，我来介绍孟太太那边的负责人。孟太太，这位就是王先生，王市长。孟太太好。那你们二位先聊，我就在隔壁。
1: 您坐。

0: 张伯维突然发现黄风林进了宾馆，这是个极度危险迹象。
1: 出现在这里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等，二是望风。我看在富春江饭店，一定有更重要的人在会里。这样，都给我听好了，封锁好所有的出口，抓住张博伟。
2: 好。

张伯维准备从后厅赶上去通知，已经晚了。前有黄风林手下，后有右少手下，他被包围。

0: 我认为共党高层正在南京召开一次秘密的会议，他们甚至安排了武装警备，那个张伯维就是负责放风的，他一看到我们立马就往楼上跑。
1: 张组长，你说的共党高层你找到了吗？三楼的所有房客都受到你们的审查，你有找到吗？你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可能扣押那么多的人，如果给我们时间，我们一定会从当中找到可疑的人。那你为什么要打死张伯伟？手法真是准的，一人一枪，当场毙命，什么都不留下。因为我认为他很可疑，可疑你就逮捕他。为什么开枪？那他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跑？你说。我听说你们上楼手里都举着枪，见着谁都大呼小叫的，谁还能不跑？我看张伯伟死了是戳到你的心肝了吧。你真是胡搅蛮缠。张伯伟算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只是一个商人，就因为平时给我通一点消息你就要打死他，你这是公报私仇。我认为张伯伟有共党嫌疑。
2: 够了，放肆，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散会。

0: 只有你成了他们的功臣，在军情局你才可能再上一个台阶，才能更加顺利地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
1: 于四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他不仅失去一位兄长式的好同志，同时也失去一位成熟的联络人，他将再次面临孤军奋战的境地。他不知道这种孤立无援的局面会维持多久。
0: 你有能力，到哪儿都能干好工作。外面的同志也在积极想办法，看看能在什么地方帮你一下，让你放松一点，减轻。

0: 子，出什么情况？
1: 张保卫牺牲了。
2: 我知道了。
1: 我现在遇到非常大的困难。话要从梁继昌说起。
3: 他不是被捕了吗？但是他很聪明，他逃出来了。可是他的逃跑给另外一位同志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1: 这位同志现在已经到了难以立足的地步。可是上级给我的指示是，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帮助这位同志坚持下去。他身上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任务，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对不起，我有点失态，我还是先走吧。
3: 再坐一会儿，自然。
1: 我现在脑子非常乱，我想出去走走。对不起。
4: 梁吉成听到了杜自远的亲属，非常难过。当他知道还有位身负重要任务的同志也处

杜自远和张伯维是情同手足的搭档，老张的牺牲令杜自远经受着难以承受的断臂之痛。

0: 两个曾经的情侣都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氛围和环境中重逢。杜子远知道，这才是他朝思暮想的杜少英。
1: 是你，真的是你，你怎么会来了？是我，真的是我，少云，我果然没有猜错，你就是于此。
2: 我知道，原来你就是。

0: 我跟你说，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可是你必须要坚持下去，明白吗？我明白。你立了很大的功，你的位置现在已经无可替代了。
1: 记住，不管处境有多危险，不管你在哪里，都有我在你身边，我跟你并肩作战。我知道，子言，你告诉我，这么长时间你都好吗？
2: 一切都好，就是有一天不好。上级给我安排了一个女朋友。子源，之前你汇报过的军情局舒少卿的事，上级要求你和舒少卿保持恋爱关系，这也是任务，你必须做好，相信对你的安全
1: 会有一定的帮助。少佐，秋月，您的眼睛，啊，昨晚喝咖啡呢，没睡好。少佐，梁继承，他怎么会在大街上溜达？
3: 少佐，
1: 你来干嘛？我来接您上班啊。够了，你去盯着那个人，看什么情况。
3: 是。
1: 少佐，郝贵是个棒槌。行了，你再去盯着郝贵。
3: 是。
4: 梁吉成的突然出现，令于四。

唯一的解释就是梁吉成公开暴露自己，当成鱼刺的活靶子，用牺牲来换取鱼刺的安全。鱼刺当然不能容忍这种。

0: 姬成呢？
1: 他走了，只留一封信。
0: 信？
2: 银铃文秀，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由于我的不谨慎，使自己的同志遭到了暴露的危险，我万万不能接受。用我的生命换取同志的安全，保证任务顺利完成，即便是死，也是含笑九泉。我去了，以后照顾好我的嫂子和儿子，等孩子长大以后一定要告诉他，他爸爸是敌后英雄。谢姬成。
1: 别难过了，姬成是好样的，可他这样是不孝。
0: 告诉我，怎么样才是有效的？
1: 敌人要抓的是我。

0: 我明白了，我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你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不能拿你冒险。我大概知道这个卧底通知的重要性了，能堵住敌人的枪口。
1: 是我的荣耀。李云林下决心带领自己部下开始保护榆次的行动。发现了梁吉成，赶紧给我盯紧喽！一定要盯住他。对了，一会儿给左少卿打个电话，看他怎么做，什么反应。同样，盯紧。
2: 秋月，带人去松柏路紫丁香咖啡厅，快！是。已抱定牺牲信念的梁吉成周围布满特务，他并不知道自己这种脱离组织的纯粹的个人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我方地下工作的原定计划，一切都乱了。
0: 于次首当其冲，他手足无措，只好破例冒险紧急约见杜子远。子远，少阳，
3: 什么事这么急？我们俩不能轻易见面，这太危险了。
0: 我知道了，我是有个事要问你。梁吉成为什么会大摇大摆的在街头出现？你是不是你的主意？ 让我抓住他，以此来掩护我的身份。什么梁吉成？子远，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工作上的事不能感情用事。你想过没有，如果梁吉成这么容易就被捕，那叶公瑾他会相信吗？如果他真的被捕了，我们是救还是不救，怎么救，这都是问题啊。你是说，
2: 梁吉成自动上门让你抓？对啊。
3: 知道了，看来不是你的主意了。不管怎么说，你要通知那个人赶紧撤离，我会给他留出撤离的时间。
2: 那样不更危险吗？
0: 那也不能以牺牲同志为代价来换取我的安全呢。
3: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好吧，既然你这么坚决，我就去走。
2: 你要让他们尽快，要是再拖下去，我就不得不抓他了。知道了，那我走了。等一下，小心。
0: 你也是，一定要小心。我会的，你也小心。
4: 少主，你确定是梁吉成，抓还是？

0: 盯着就行，看他要干什么。老三，这次要再跟丢了人，我可要
1: 少主。我要是这次再丢了人，您就把我眼珠子挖出来当炮彩。
0: 你们两个，一个在里，一个在外，守住方向，随时向我报。
1: 是。
2: 梁继承不能这么干，这么干等于白白送死。
3: 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叫他。我们正在实施一项保护于次同志的应急计划，你派人配合我们一下。
4: 林文秀又入虎口，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和梁继承一样，要用牺牲换取战友的安全。
5: 文秀，你怎么了？
0: 我们看到你写的那个信了。
5: 这儿都是特务，赶紧走。
0: 现在有新的人，跟我走。
5: 我是不会走的，
0: 这是命令，必须走。
4: 梁吉成的牺牲行为形成了不利局面，而林文秀又公然露面，这是李云林有意走出的一招险棋。作为游击队领导，他不想因为部下的过失而使肩负特殊使命的同志陷入危机。
6: 博爱医院的女护工，
0: 老天，这回可找到大家伙了。
4: 李云林的通盘计划第一步，先将特务目光吸引到秘密联络站，也就是吸引到游击队身边。

0: 叶公瑾得知情况后，迫不及待去二组进一步了解。我是各屋随便转转，你们忙什么？开会呢？
1: 我们正在研究一些情况。哦，有什么新情况说给我听听。楚总，我们发现了梁启程。盯住了？是。
0: 郝贵打电话说，他住在北菜园31号。郝贵这次的表现很不错。
1: 好啊，那都是你栽培的结果。哎，我听说下午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突然离开了，为什么？
0: 因为我审问过他，如果被他发现了，会引起他的警觉，不利于跟踪。
1: 好，有道理。
0: 这是刚送来的照片。嗯。
1: 照片上的女的是谁啊？博
0: 爱医院的女护工，鲁尼曾经跟踪过她。你确定？是。
1: 通知你的手下，马上开会。
0: 是。
1: 左少。
0: 是。
1: 你再把具体情况向各位通报一下。好。
0: 这件事情有点偶然，我无意中发现好像是梁启程，就派手下跟上去。结果后来确定真的是他，他在紫丁香咖啡厅好像在等什么人。
2: 然后呢？
0: 手下打电话向我报告情况，我就派陈三虎带几个弟兄接班监视，果然发现了那个女人。
2: 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0: 你应该很清楚，是博爱医院的那个女护工。
2: 哦，是她呀。
0: 那个伤员是不是还在南京？还在监视，目前没有证据。后来他们离开，去了北菜园31号。
2: 左少，你这老毛病怎么又犯了？为什么不报告？
0: 对不起，处座，一是担心情况不明，二来也怕有人干扰。
2: 你什么意思？我们干扰你了吗？
1: 干扰没干扰，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个案子我不希望你们插手，我们二组会单独完成。
3: 处长，你听听啊，我倒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你别有用心。
1: 够了，你们都什么毛病？小肚鸡肠，从来没有把党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情况很特殊。 我希望你们通力合作，把事情办好。赵明贵，
4: 是。
1: 该案由你负责，
4: 是。
1: 云发。

0: 左少。
1: 是。
0: 全力配合。
2: 还有两个监视点必须加强人力。装的电话。一遇着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2: 就这样吧。
4: 西林郭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5: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5: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奶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3: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4: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5: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3: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5: 399元10袋。哎呦，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啊，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3: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5: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是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

0: 再加点量，那不行不行不行，一百九十九元十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五袋。 给到观众朋友们十五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再加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五袋，一百九十九元到手十五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0: 谢谢谢谢李厂长，您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一百九十九元十五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 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五大袋，多出来的五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一百九十九元，直接到手整整的二十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十五袋厂长亏本让利，五袋栏目组全额补贴。好消息！
2: 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元气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三百九十九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一百九十九元整整二十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五百单，五百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三百九十九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五百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八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 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五百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0: 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三百九十九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一百九十九元整整二十大袋，全场仅限五百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四零零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一百九十九元二十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食与共力，鸡肉。 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四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 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 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0: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
2: 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精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人切鲜肉，精选牛奶、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西林孤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牛肉酥烂不柴，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西林孤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1: 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1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1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1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西林孤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3: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西林孤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西林孤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1: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西林孤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

0: 现下商超十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二十袋正宗草原散养黄油熟食，无合成假金，无尘货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冲扣杯，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采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西林郭乐实力素颜，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毕业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精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 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 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郭勒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
1: 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精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 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手慢，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金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精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 500单库存实时递减，手慢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

0: 真材实料，原真散养，真人切，真素颜，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十，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场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2: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从第一例到每一例，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莫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4: 这一年就有5000只丧羊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5: 我想进山。
4: 狙击手，出来！
6: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走吧，两位，去看看地图。
1: 这样，北菜园这儿设两个点，
2: 秦淮四街设三个点，每个点一组和二组，各派三个人。
1: 我想，我的用意两位也都很清楚。这件事情我们要谨慎，谁要是逞能擅自行动，将来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

0: 首长，保重。
1: 你也保重。
0: 时间差不多了，再去看一看。

李云林解救鱼刺危局的计划，相当于壮士断臂的行动。当敌人已对联络站实施布控后，开始第二步，自己有意在敌人眼皮下撤退，用自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吸引敌人。当然，这一步已做足了与敌人打遭遇战，以致牺牲的准备。

0: 赶快派人去看一下西边，西边什么情况？
1: 赵处长，西边有一辆车开进来了，汽车已经开到门口了。

0: 跑步去追，
1: 跑步把车开走了。谁让你把车给了他？他是叶处长的外甥，我哪敢不让啊？
0: 那你们跑步去追。
2: 是。
3: 早知道把车放我眼皮底下就好了。
2: 这一片都是穷人，如果这有车，就等于告诉他们咱们在这儿。

0: 这好棍算他妈什么东西啊！成生不足，败事有余。他舅舅要不是一出，我他妈早就把他给……
1: 交代上了，赵，哥强游二。哎，你说这会不会是左少故意让他去干的，怕咱们抢了功？
2: 对呀，
0: 他是左少的手下呀。
1: 这事等咱们查清了再说。现在咱们得通知各个点儿，把胶卷拿回来，咱们得快点。我去打电话。
3: 赵明贵、程云发并不知道，郝贵的机智果断全掩盖在一身荒唐之中，甚至连鱼刺都毫无察觉。郝贵这一次功不可没，本来打算做出牺牲的李云林被解救。

0: 去，到案室给我找这个人的资料，要快。
1: 是，马上吧。
2: 处总，处总，
0: 您看。能让他跑了呢？啊！

0: 喂，明贵，是我。你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还在监视呢。你听清楚了，刚才乘车走的那个人，就是游击纵队的副司令员李云林。
1: 处长，这个情况确定吗？
2: 确定，现在所有的资料、照片都摆在我的桌子上。
0: 我现在问你啊，你想一想，刚才他们走的时候。
2: 你感觉他们是临时出门呢，还是真的逃跑了？
0: 处长，我判断是临时出门。这个女人还在，她向车里招了招手，看不出有什么紧张的样子。如果他们逃跑，这个女人一定不会在这儿。那就太好了。另外，你现在再做个决定，是继续在外边等他们回来，还是把他们这个窝给他端了，到里边去等。
2: 现在是11点整，如果到了12点他们还不回来，我们就冲进去拿下这个点，然后在里面等。
0: 好，我同意，
2: 但是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再大意，不能露任何的痕迹。
0: 咱们的机会可不多了，就看下边这次行动了。是，处长，我们一定会谨慎的，你放心。
3: 处长说了，乘车离开那个人正是闽浙赣游击纵队副司令李云林。

0: 可逮着个大的，不能让他跑了吧？12点整，我们采取突袭行动。于四惊出一身冷汗，暗自庆幸浪荡公子好贵把车开走了，但他心里依然紧张。他并不知道李云林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这是他有史以来最为被动的一次。 他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样的牺牲。午夜12点，敌人突击抓捕行动开始，林文秀首当其冲，这在预料之中，也是李云林计划中的第三步。 以林文秀、梁吉成被捕为代价，最后关头实施离间计，从而借敌人的手达到消灭右少的目的。
1: 给我搜！
2: 是。
1: 赞哥，好样的！

0: 报告组长，发现一支枪，还有一些重要文件。看来他们不是逃跑。记住了，什么东西都不要动，保持原样。
1: 是。
0: 我们要在这儿埋伏，等待他们回来一举抓获。
2: 啊，对了，
0: 还有这个女的，给我看住她。
2: 是。
0: 撤。

行动很干脆啊，小楼已经布置好了，只等他们回来。处长，小楼已经悄悄拿下了，我看了一下，私人物品还在，文件就放在桌子上，我判断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是，我知道。 两位，把枪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吧。

0: Uncle
1: 啊，贵，你混蛋！你居然还敢给我来电话是吧？你居然敢把公务车开走是吧？你说你把车给我开哪儿去了？
0: Uncle，我没开哪儿去，我就是在南京市转了转。是这样。
2: 美国来了一个异性朋友，
0: 你说我没有车，那你的外甥多没面子。
2: 你放肆！
1: 就是由于你的过错，我们差一点放跑了共党的一个高官，这是我一直要抓的一条大鱼，你知道吗
0: ？What？ 安考，我真的不知道啊。你说我要是我现在就把车开回去。
2: 不必了，
1: 我现在命令你远离第一现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0: ，Sir，Yes Sir，
1: 尽给我节外生枝。

0: 喂，李云林的秘密著作已经暴露，被军情局的人包围，组织行动的负责人是赵明贵。喂，喂。
1: 杜子远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得到一个重要情报，但无法判断真伪。

这注定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敌我双方都在判断对方的企图，等待对方的下一步行动。赵明贵感觉胜券在握，于此忧心忡忡。

即将过去的时候，考虑了一夜的杜自远终于决定动用范队长的别动队，化妆成李云林及随行，冲击伏击点，即使抢救不出自己同志，也得破坏敌人包围圈，不给敌人留下诱捕自己同志的机会。

0: 身穿长衫。
1: 好的，全体做好行动准备，快！

林文秀听到熟悉的汽车喇叭声，他误以为李云林又回来，紧急中砸屏报警，壮烈殉难。

0: 妈的，跑了！兄弟们，给我分工追！追！
1: 喂，
2: 大队长，他们跑了，跑到小巷子里去了。
3: 什么？打电话通知北菜园的监视点，立即逮捕梁继成。

0: 你这个王八蛋，连个女人你也看不中！
1: 干什么？想杀人灭口啊？
0: 我他妈毙了你！开一个试试。鲁妮，给我带老三回去。
2: 是。
3: 有你好果子吃。

这些天余次倍感悲伤。殷文秀是继张伯维之后诱导下的优秀同志，此时梁吉成也被捕，斗争的残酷超过了一个人的承受底线，但于次知道他还得咬紧牙关挺下去，用最后的胜利告慰英

0: 情况怎么样？说话呀！
1: 重兵包围，营救失败了，哪有机会救出姬城跟文秀呢？文秀同志他可能是牺牲了。
0: 这次行动的线索是左少发现了梁继承，然后跟踪，找到了李云林的住处。我们要是果断地直接冲进去抓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让到手的人跑了，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我们在老餐馆逮捕梁继承时，知道他和游击纵队有关系，但是我们没有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和情报，我们没有在他出餐馆的第一时间就逮捕他，这是我们第二个遗憾。还有这顶帽子，这是现场发现的帽子。 经过核查，这顶帽子就是李云林的帽子。李云林被人从车上扶了下来，然后逃进了巷子。我们没有及时封锁周边的地区，这是我们第三个遗憾。但是处长，如果三哥没有把那女的可以，
2: 三不是重点，他不是决定事情成败的关键。
3: 处长，三哥如何处置？
4: 左少。
3: 是，你自己说吧。
5: 训斥一顿，然后继续上班。处长，这种处罚方式太轻了吧？就这样吧，就按左少说的办。因为这次行动的失败，确实责任在我们自己，我们确实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但是，在以后的工作中，此类失误不得再犯。是。另外，明贵，把这次行动当中搜集上来的资料赶快组织人力，加紧时间研究，争取找到有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是。
3: 啊，还有抓到那几个人，云发负责审讯，让他们早点开口。处长，您放心。好了，
6: 散会。
7: 李处长，你不觉得这事儿很怪吗？
3: 对呀，我就是觉得很奇怪，所以请你来给我一个解释，坐吧。
6: 我觉得解释无非就两种：第一，左少卿是咱们自己人；第二，共产党想用李云林来帮助左少卿赢得你对他的信任。
7: 完了？
3: 哎，你的解释真是让我不满意。哎，不过我感觉共产党不敢下这么大的赌注。你想，我们最起码有两次机会可以抓到李云林。 可我们考虑问题就要这么考虑啊！也许你说的对，如果左少卿是共产党，那又回到问题的原点了，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6: 好，我会继续查下去，看能不能回答您这个问题。
3: 嗯，那对了。 查左少卿的同时，你也要关照一下右少卿。如果左少卿是我们的人，那右少卿的问题可就大了。
7: 我会派人监视的。
3: 好吧，我静候佳音。

0: 你们去咖啡店里见谁了？去见你们刚进入专情局人。
1: 梁吉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假招供实施离间计，把敌人怀疑视线直接引向右少卿。

0: 程云发彻底恍惚了。他面对左少卿，犹如面对一座看不到顶的山，他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
1: 署长，审讯声音分辨，他最后的那句话是刚刚打入军情局的。
2: 就这句，
1: 就这句。
3: 军情局，梁吉成最后说的是军情局。
2: 对，
3: 会是谁啊？
2: 也许是其他处室的人，也许就是二处的某个人。
3: 这么说，这个人不太可能是左少卿了，对吧？
2: 目前还不敢确定，但就现在的情况看，左少卿确实被排除了。可凭我的直觉，我绝对不能排除他，绝对不可以排除。
3: 但是右少卿还是有疑问啊。
2: 没错，所以你现在要多多关照右少卿。哎，反正这两个人我都不能相信。
0: 因为梁吉成的假招供，右少卿毫无例外地被监视跟踪，这令他大为光火，去找左少发

0: 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起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了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

0: 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1: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啊、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试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4: 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淮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1: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四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

0: 闻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起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1: 这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2: 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3: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 样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0。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试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3: 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 芦荟叶

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你干什么？是你，都是你！有话就说，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1: 害死我了！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顶替我？啊！
0: 你说呀！你说呀！你说你为什么要顶替我？出什么事了？叶公瑾现在派人开始监视我了，你知不知道？你满意了？
1: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不是早就被人跟踪了？
0: 是你，那是你活该！ 是你顶替了我，这你让我受尽委屈，是你让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说。
1: 行了，有什么话坐下说吧。你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顶替我？你知道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吗？你知道这样对我很不公平吗？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

尽管幼少表现得很疯狂，但于自知道，他对自己的敌对意识因被怀疑而一点点减弱。战斗的意志力已经在一点点垮塌，他感到争取幼少代替自己的时机一步步临近了，他必须抓住这个契机。

什么？有事儿？你晚上有空吗？我想约你吃饭谈一谈。谈一谈可以啊，不过今天晚上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哦，那你先忙。哎，要不这样吧，我后天去你家找你。好啊，那一言为定，我在家等你。

0: 回来了，事情都忙完了。别装了，你刚才不是还在窗口那看我吗？
1: 太晚了，我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0: 行了，有劳你费心。我呀，如你所愿，出去约会去了。看得出来你心情不错，这样很好。
2: 王天才的事情以后你一直都有些消沉，那我当然要找点乐子了。难不成我要一直消沉下去，让你高兴不成？
0: 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话吗？我怎么没好好说话呀？我要是不想好好说话的话，我就不会来找你了。
2: 那好，你告诉我楼下那个男的是做什么的？他呀，是英国留洋回来的。
0: 职务是银行经理，怎么样，还不错吧？他叫什么？
1: 姓杜，叫自远。哎，一听这名字就特帅气，是不是？哎，你是不是有事儿啊？怎么开始盘问起我的事儿了？我没什么事，就是看你情绪一直不好。
3: 想好好跟你解释一下。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也太小看我了，就那么点破事儿，不至于过不去的啊。不过，你也小心了，有很多事儿，我还是会继续查下去的。尽管于次心里对杜子远和右少来往不舒服，但他也暗自庆幸，终于有了和杜子远接头的理由。
4: 少佐，这是您要的兴业银行经理杜思远的电话。

0: 喂，你好，杜子远。
1: 我是佑少的姐姐，昨天晚上是你送她回来的吗？
0: 正是我。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有点事，想当面跟你说，我们见个面好吗？
0: 当然可以啊。你说，什么时候见？
1: 旋转门，今天晚上7点在海棠间。
0: 好，那就今晚7点，不见不散，我会准时到的。

0: 恰好在密室监听的右哨窃听到了这个电话，妒火中烧。
1: 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要去见杜子远？谁允许的？
2: 就因为我是你姐姐。
1: 我们说好的在局里只谈工作不谈私事，
2: 所以我约他在外面见。
1: 好啊，我也要去。
2: 好，你去换衣服，我等着你。

0: 别看错了啊，那不是我，我才是真的。不是，
1: 你是右上。对呀，
0: 那这位就是
1: 左上。你好，杜子远，初次见面。你好，请坐。
0: 在老家还有些什么人吗？
1: 家母已经去世了，家父现在还在，一个人在家。那您的父亲，他身体还好吗？身体还好，就是很想念出门在外的女儿。
0: 您的父亲没有在家乡给您介绍一门亲事吗？没有。 我一直出门在外，也不在家。父亲年岁已高，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1: 这些年，您自己也没有遇到合适的。
0: 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彼此念念不忘，甚至还有过约定。只是这些年。
1: 大家由于工作各奔东西，都分散了，也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当年的约定。有过约定，说明你不是薄情寡义的人。不过现在，你既然跟我妹妹在一起，我希望你好好对她，不要三心二意。
0: 说一说，你们俩是在哪认识的？说来你巧，在旋转门，对吧？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像很早就认识了？很奇怪。我不跟你说过吗？几年前我也见过你，梦中绰约如仙子。来，为了我能有幸认识。
2: 天底下最漂亮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干杯！谢谢。左少右少刚刚和杜子远见了面，不过他们聊的都是家长里短、婆婆妈妈那些话，毫无实际价值。错了，
3: 往往越不被人注意的举动，可能是暗藏杀机。
2: 往往最平常的话语可能隐藏着阴谋诡计，不可能吧？虽说左少右少尚未分清真假，但杜子远绝对是自己人。错，在我眼里就没有绝对的自己人。
4: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往往这阴谋诡计都是在对方极其信任的情况下实现的。Uncle。 听您这话的意思，那您说，我 Richard， 您的亲外甥，也信不过。你就另当别论了。不过我提醒你，仔仔细细的把左少右少给我定住了。
5: Understood，
6: 叶署长。 你看人家姐妹俩那真是亲姐妹啊！现在这个当姐姐的又替这个当妹妹的把关相亲，做的还挺认真的。

0: 现在连那个冒名顶替的事儿也不提了，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1: 哎呀，这个左少卿可是我当初亲自选过来的，难不成一开始我这老猫头鹰就被这小家巧给耍了？你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
0: 这可真说不好。
1: 在侯连海这件事情上，他们还是有问题。这个梅斯好像知道他这报告是怎么写，或者说梅斯让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他可能是美国中情局的人。
0: 好，我会继续查下去。我现在真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1: 是。
2: 凤姐啊，最近工作忙一点，事情比较多。现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已经开了好几天了，可是关于东北的作战计划还是没有拿出来。东北啊东北，事情难办的。
1: 是，公瑾也有所耳闻。
3: 张先生，非常感谢您促进成这次军火交易。
4: 杜先生，我们已经彼此信任了，无用多言。今天你来肯定有重要的事啊。
3: 我听说张先生您跟东北的廖耀湘是多年的好朋友。
4: 我明白了，杜先生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东北的战局。其实不必向廖耀湘打听，我可以给你做些解释吗？
2: 东北的仗怎么打，这个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但是关于东北的作战计划还没有出来，这本身就是绝密情报，这一点你应该明白。
1: 是，我明白。
2: 嗯，关于这次会议你一定要负责到底。以往我们刚刚做出重大战略决策，共军就掌握了，这一次绝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请局长放心，我回去马上安排，务求严密。
2: 好。
5: 张乃仁和杜自远的交易达成了相互信任，
4: 这第一。
5: 他知道杜自远上门需要什么，主动向他介绍东北战局，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3: 我明白了，张老先生，谢谢。
1: 今天的会议两件事情，第一，江防部目前正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北战区的战略，这是目前江防部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黄局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议，要求我们二处要做好安保工作。左少、云发，你们两个将人员调配好，凡是与会议现场相关的地点都要严密检查，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6: 是。
7: 是。
1: 第二项内容就更重要了，我们得到可靠情报，共党一名高级特工目前已经潜入江防部，而且身居高位，将我们大量的情报泄露出去。此人的代号槐树。
5: 这个通报令于次暗暗吃惊，槐树也正值关键时刻，国民党东北作战会议的作战计划迟而未决，但我军急需这方面情报。槐树当务之急，拿到一切有价值的消息，尽快传递出去。
1: 一枚核桃，是我们在安庆码头查获的，核桃里边装有一个微缩胶卷，而胶卷拍摄的内容更是惊人，竟然是我们报送委员长的绝密文件。

0: 我们的失职，严重失职。黄局长也非常的生气。据情报处将近年泄露出的情报进行汇编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这名共党特工至少在江防部干了一年。废话我就不多说了，希望各位将我上述的情况与你们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汇编分析，争取缩小范围找到这个槐树，而且必须找到。
1: 是。

次在江防部匆匆走了个形式就驱车走了。从安庆码头被劫情报判断，槐树的交通线出了问题，于次知道必须尽快和杜自远见面，通报紧急情况。

0: 驾车。秋月，这就是杜思远的敬业银行吗？
1: 是，敬业银行就这一家，没有分支。
0: 我去看一下，你在这等我。
1: 是。

0: 所以你要听清楚我说的每一句话。我今天找你来是公事，手下都在门外，结果就是我来了解你具体的情况。主要是你以前的财产经历，这些事情你都可以和右少说，但是不要说的太详细。
1: 明白。
0: 第一，军情局有个高级特工，代号水葫芦，目前已经进入华北局的情报部，而且可以掌握核心机密，非常危险。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听我说，这个水葫芦已经向军情局报告，说发现家访部内部有一个代号槐树的中共特工，昨天二叔开会已经展开工作任务。第三，美国商事的高级主管梅斯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工，他要求我也加入中情局，因为他已经知道录音带的原件已经送到华北局的情报部。我问他是不是水葫芦，他不置可否，所以我初步断定这个水葫芦。
2: 也打入了华北局的情报部，我要你尽快展开调查，找出这个人是谁。
1: 嗯，好，这是大事儿。
0: 我也会尽快调查，必要的时候我会和你交换情报。
1: 没问题。
0: 听我说，这个梅斯用录音带的事情威胁我，让我进入中情局，我该怎么办？我要向上级请示，希望上级尽快给我回复。
1: 好。
0: 还有第五。 这军情局在安庆查获了用核桃伪装的胶卷，是槐树同志传递出来的。我认为张亚兰以下的交通线都不能再用了，应该设立新的交通线。这个核桃当然也不能再用了。现在军情局已经察觉到槐树，正在展开工作，逐步缩小范围。我会尽全力保证槐树的安全。

0: 在必要的时候，我需要你的帮助。好，我知道了。我有几件事要告诉你。首先，我们正在策反王振清，我们想知道这个王振清在背后有没有小动作。好，我会安排人去监视他。
1: 第二，今后我们怎么联系？
0: 旋转门，第四走廊海棠间，你记住了，这是我的专用包厢。你要有事找我，可以写纸条放在门牌后面。你也可以推开门牌，看看我有没有纸条留给你。
1: 好，
0: 好了，事情不多了，那我就先走了。
1: 为什么要用那种方式见我？好像我真是你妹妹男朋友似的。子远。
0: 你听我说，如果我不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们就不能认识，这样就不能打消叶公瑾对我的怀疑了。
1: 那我们俩呢？我们俩现在算什么？这么多年就白费了吗？
0: 你真的把我推给你妹妹吗？不是，你听我说，我心里从来没有忘了你，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答应我。
1: 一会送我出去的时候，面带笑容，好吗？
0: 记住了，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别人。
1: 我知道，下一个吧。

0: 秋月，觉得他怎么样？挺好的，长得高又帅，还是银行经理，又少挺有福气的。
1: 江防部那边情报怎么样？那就怕防得了外，防不了内。嗯，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云发民贵，你们要注点意啊。哦，对了，后来你要去了哪儿？啊，
2: 我去了趟青叶银行。
1: 有公务吗？
2: 我就是去看看。处座您知道，佑少和杜子远他们不是。啊。<笑>
1: 原来是姐姐替妹妹把关，好，应该这样。只不过你妹妹都有男朋友了，你打算怎么着啊？我不急，先把她嫁出去再说。<笑>
2: 不急可不成，哎，各位替她想着点儿。
3: 好。
4: 水葫芦。
3: 是，现在啊，我们只招了他这个代号。这个人已经打入华北局情报部，并且能够直接接触到核心的机密，这个对怀柔是相当的有威胁。所以，我们以后在给华北局情报部的电报里，千万不能提到这个人。我派专人向华北局汇报，朕去尽快找出这个人来。
5: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

0: 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
2: 啊，
0: 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

0: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5: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6: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

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

0: 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7: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博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10: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0: 少佐，
1: 有什么消息吗？
2: 您说的那个水葫芦一点消息都没有。情报处对这个人保护得太严了。不过我记得去年年底办案处销毁了一批人事档案，当时我在档案处帮忙，曾经翻阅过那批档案，用的全都是代码，什么水鸟、水莲、水曲柳，都是水字打头。您说会不会跟水葫芦都是一批呢？
1: 去年年初，水字打头，那档案都销毁了。
2: 是，
1: 人都死光了吗？
2: 那批人很有可能都被共党货物枪毙了。可是我记得没有水葫芦代号，他可能是唯一的幸存者。
1: 怎么，你想起什么了？
2: 少佐，要想知道这批水葫芦特工详细情况，只有一个地方。情报处在地下有一个密室，里面藏着全是绝密档案。我猜这个水葫芦档案一定在那里。
1: 好了，暂时不用这么冒险，要是被知道了，那我们都是死罪。这样回头再看机会吧，先下去。
0: 是。

0: 阁少，有什么新的情况吗？这些是我刚刚整理出来的。
1: 这些是我刚整理出来的。好。二战区长官。是。他和江防部的几位高官在国际联欢社里密会。昨天晚上我去了趟旋转门。
2: 几个参加国防部会议的高级军官一直在那儿吃饭，直到深夜。这种情况太频繁了，我们得向处长报告了。没错。好，就这些事儿。嗯。那，报送。军队异动，非常危险，甚至超过了共军对我们的威胁。还有什么情况？
3: 处长。
1: 我们发现侯连海也在参加高级军官的秘密集会，至少三次。这些人都动起来了啊！好啊！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左上先说。是。我认为，军队如果出事，就不是闹着玩的。以前我们手上都有这方面的情报，因此我建议，先把手上的情报整理出来。 从后天开始，对这些情报进行调查和监视。
2: 好，我同意。从现在开始，你们就采取行动。
4: 是。

于是提出这个建议，是想趁机彻查情报处档案，找出水葫芦的线索。他估计，敌方知道槐树的代号，也是水葫芦提供的。

0: 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能有什么事儿？
0: 看着吧。
2: 叶署长，我以前追踪张伯维，可张伯维死了，我后来又追踪李云林，这可是个大家伙，结果左少卿连一点皮

0: 毛都没碰着。我现在直接跟踪左少卿，但左少卿又是非同一般的机警，一点破绽也不露。你让我怎么办呀？
1: 这些事儿你先别考虑了，你现在有了一个新目标。
0: 我知道，槐树，潜伏在江防部的共党特工。
1: 没错，他身居高位，是我们的重大隐患。
2: 可这个人除了这个代号，就像空气一般，
0: 看不见摸不着，您让我怎么追踪啊？
1: 想办法。你应该这样想，左少卿联络的对象会不会是槐树？
0: 从重要性上来讲，这个槐树是足够分量的，他身居高位，能触及到我们的核心机密。如果左少卿和槐树有关系，那共产党值得为他下血本，甚至以李云林为代价呀。
1: 你这么想就对了。凭我的直觉，我们现在终于抓住了他们的要害。
0: 但是左少卿很少和江防部的人有联系啊，这左少卿会和槐树有关？
1: 有关。江防部还真有一个人和左少卿有关系。
0: 是谁啊？
1: 张亚兰。
2: 叶处长，这您想多了吧？上次左少卿逮捕他的时候，可是差点把他打死啊。
0: 前两天左少卿去江防部检查工作的时候，那个张亚兰看他的眼神就跟看仇人一样。你说这个张亚兰会是左少卿的关系人？
1: 他看他的眼神越像仇人，就越值得怀疑。哼，《三国演义》里有一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为什么呀？唱的就是苦肉计，演给咱们看的。另外，我们现在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在这张亚兰的身上，但他绝不是我们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就是槐树，所以你应该把你的思路拐个弯儿。
0: 您的意思是说，让我通过张亚兰来调查槐树？
1: 对。
0: 可左少卿很少去江防部啊。
1: 没关系，我现在想了一个办法，给他创造条件，让他多去江防部。
0: 什么办法？
1: 什么办法等会儿再说，我也准备把你的工作重新安排一下，直接安插到江防部近距离监视。比如说下边的军法处宪兵队，连你带来的人都安插进去。
0: 这样也好，我们有个公开身份，活动起来也方便。那您的办法是？
1: 就是在江防部里给左少卿介绍个男朋友。
2: 男朋友？
3: 报告。
4: 哎呦，来来来来，左上左上，快快进进进。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江防部办公厅秘书处的副处长傅怀真。哈，这位是我们二处行动二组的组长左少卿，俩人认识认识吧。
5: 你好。
4: 坐坐坐坐坐。
5: 左组长，坐。
4: 看你坐。你看经过这么一介绍啊，你们俩可真是一文一武啊。哎，少卿啊，怀真可是不简单，那是江防部办公厅有名的笔杆子，江防部很多的重要文稿都出自他手。怀真，我们组是

0: 哦，那也不简单。你要论枪法，第一；要论武艺，高强；要说办案的，那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1: 嘿，你说巧不巧，
0: 还都是忠孝军衔。哎，看上去年龄好像也差不多。怀真是不是稍大一点呢？
2: 处长，您看您，您就别提怀真年龄了，怀真都30有一整了。哎，你一提年龄，怀真脸都红了。其实，怀真也没有嘛大出息。
0: 哎，30刚出头，你就是中校军衔了，可以了。
2: 处长，您荣升少将时候，不也是怀真这年龄吗？哎，您看人家左组长，人家还比我小一点了吧？你看，人家也是中校了。
0: 是是是是是是。
2: 您一说这个军衔，哎，怀真脸都红了。
0: 但是我总是觉得，二位无论是事业还是军衔，都很般配。左少，我说这么多，这意思你应该明白了吧？我希望你们呢，互相走动走动，交个朋友。左少什么想法？
3: 处座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我这个人脾气大，怕傅先生会受不了。
0: 哎，不会不会不会，我最了解他了。哎，怀真，我们左少可有态度了，你是怎么想的？
2: 处长，我呢是这么想，怀真虽然是个书生，但是我最喜欢巾帼英豪啊，好飒好飒的那种啊，我好喜欢，我好喜欢，喜欢，就像左组长这样。不好意思，左组长，我也好想成为左组长这样的英豪。
0: 我知道，我知道，怀真就是性情中人啊。哎，尝尝我这茶。
4: 何总长，作战计划再不出来，我这儿可能就来不及了。好，那我尽量和开会的人协商一下。好的。
5: 报告。
4: 进来。
6: 长官，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长官，我们的交通线出事了，已经被掐断了。
4: 如果我拿到的话，怎么传递出去？
6: 我想，外面的同志一定也在想办法。
7: 真正令槐树焦虑的是，国民党对东北作战计划始终悬而未决。
5: 哎，怀真兄，
8: 亚兰妹妹，干嘛呢？
6: 会议是不是要结束了？
8: 一百年前就应该结束，没道理嘛。
6: 那会议会做出决定吗？
8: 能做出决定还能开到现在？
6: 怀真兄，我听说有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8: 你怎么知道的？这可是个天大的秘密。亚兰，你是不是暗恋我？
6: 说明嘛，又没正形。老实说，他是哪的？
8: 看，我可告诉你，他可是很厉害的，那简直是飞檐走壁、弹无虚发、硬子杀手，就是咱们现代的穆桂英。
6: 哎呀，你别没整形了。老实说，他是哪的？是不是咱们单位的？
8: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跟别人说，他就是咱军情局的左大小姐，将来就是你的上亲嫂子。
6: 怀真哥，你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那个女人太可怕了，当心她打你个无情眼。
3: 少佐，傅先生来了。秋月，你替我挡一下，说我不在。哦，好。哎，傅先生，你是左。
2: 米斯佐，我上回见到你之后，我就一直想着你，我想着你都睡不着觉了，米斯佐。米斯佐，这是我给你买的饭。
3: 谢谢。米斯佐，
2: 我刚来的路上。
3: 有一个法国餐厅，那个菜特别好吃，有一个小蜗牛，那个小蜗牛跟那个小牛肉。秋月，带傅先生去把花插起来。是。
2: 你一定闪光啊，米斯佐，我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得跟你说。
3: 好。
2: 啊，一定闪光啊。
3: 这边请。
2: 说定了啊！

0: 傅先生，您怎么见了我们少主，点头哈腰的？妹妹，哥哥这个药是为女人挽的，这个药挽的可不容易。咱们老习俗讲，男尊女卑，我认为是错的。女人就是应该受到尊重，男女应该平等。
1: 哥哥这个药，挽的是温暖，是礼貌，是新潮。看不出来，傅先生，您的思想很时髦啊。
0: 妹妹，你过奖。妹妹，我看少卿对你挺好的，哥哥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2: 多给哥哥美言几句。
3: 您就没必要对我点头哈腰的，我答应你，我尽力。那这事儿你答应我了，啊？再见。
4: 再见。
2: 傅怀真这个阴阳人对女人的看法有独到之处，令柳秋月对他有了些许好感。
4: 嗯，够精神的啊！
2: 办公环境不错，这身衣服不错，当然人更是不错。李处长，有这身衣服啊，我方便多了。就是为了让你方便，才让你穿这身衣服，近距离的给我盯着他。嗯。左少卿此时忧虑重重，敌军有关东北的战略决策至今没有出来。 而槐树的交通线出了问题，叶公瑾正在寻找槐树，黄风林可能会打入江防部暗中调查，最要命的是水葫芦这个炸弹随时可能爆炸。左少卿此时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他再三考虑，决定采取行动，掌握主动权。
5: 少主，您找我。秋月，跟我来。去找老赵。老赵，早上有什么事情吗？
6: 处座在会上说，让我们寻找槐树，我来和你碰碰情况。
5: 处座好像说叫咱们三个组一起找吧，是不是把老程也叫上？
6: 可以，但是二组就我和秋月。你可以让老陈把右少爷给叫上，我们一起共同找出槐树。
7: 好。情况是这样的，在情报处给我们槐树档案的时候，还给了我们一份。

0: 件。这份文件是近一年来可能被槐树泄密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有发放的范围。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发放范围里找到可疑的对象。你们先看一下文件。经过两天的核对和分析，我们初步认定槐树就在这六个人当中。
1: 好啊，工作很有效率啊，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提供了六个怀疑对象。
2: 我听说是左少提出来的。
3: 是，刚开始我是跟老赵商量，但是老赵提议要和陈祖和右少一起，才得出最终的这个结果。
2: 好，
1: 名单是拿到了，究竟是谁呢？
0: 我们初步认定的有江防部二厅厅长、江防部战略厅厅长、江防部办公室秘书长、江防部参事室主任和军需司令部总参谋长、陆军司令部的一名中将衔高参。
1: 左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3: 我的想法和老赵的一样，但是当我拿到名单的时候，我也很惊讶。这六个人当中，除了陆军司令部的高参，其余五个都是部门政职，还是中将军衔。共党的特工能爬到这个职位，那得潜伏多少年？
1: 好啊，那就从这六个人开始查起。接下来的工作你们打算怎么做呀？
0: 处长，我们准备分一下工，一组和二组各负责三个人。
3: 一组负责前面三个。
4: 处长，这二厅跟我们是死不对头，让我负责他们，我不知道左少这是什么意思。
3: 那这样，你们先挑，剩下是我。
4: 很简单，我负责后三个。
3: 可以。
1: 好，那就这样吧，各位努力争取尽快查出槐树。
5: 是。是。
6: 左少卿心里松了一口气，这正是他要的结果。程云发和他斗心眼还不是对手，他眼下只能先把郭崇木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如何保护他的安全，只能见机行事了。
3: 你们两个人要安排好人，给我密切监视这三个人，有任何的情况要随时向我报告。
7: 是，我们一定安排好。
3: 秋月，这三个人是我们的目标，一定要警惕，不要让一族把手伸进我们的地盘里来，让下面的弟兄小心观察。
8: 明白，我们这就去安排。
3: 下去吧。
6: 精明的右少卿已经察觉姐姐对调查槐树这件事异常关注，他想，如果能让槐树现身，姐姐的身份一定会暴露出来。
3: 右少，忙着呢。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7: 谈不到感谢。
3: 自从你上次说过以后啊，我感觉到他确实是对我关心了很多，不过他那个脸啊永远是那样。
8: 其实少主啊，他一直都很关心您，只是放不下架子，不想表现出来罢了。
3: 我知道，你忘了吗？我们俩可是双胞胎，他心里想什么我当然清楚了。就是啊，他老愿意好好话不好好说，总拿着个劲儿，你说烦人不烦人？
8: 只要啊你明白他的心意就好了。
3: 我明白，我也是担心他心里有太多的事情扛不住的，不过还好现在有你在他身边，我也放心多了。
8: 也只是按照他的意思去办，有些时候也不能做到最好。
3: 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啊，你还可以跟我说，我也可以帮你分担。我走了。
8: 谢谢右少。
3: 对了，

0: 这个给你，回去再看啊。报告。
1: 左上还是右上？
2: 甭管是谁，老规矩。
1: OK。
2: 进来。
0: 处座。
2: 嗯，坐吧。
0: 好。
2: 这么晚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了？
0: 是，处座，现在有两件事儿，我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第一，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槐树；第二，是江防部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
2: 这两件事儿，你打算怎么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啊？
0: 军事会议结束以后，应该会有一个决议，也就是东北的战略决策。
2: 对。
0: 那么槐树一定会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2: 没错，这是他的任务啊。
0: 如果我们在这个决策之外，再做一个假的决策，引诱槐树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知道真的槐树到底是谁了？
2: 你继续说。
0: 我是这么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那个左少和槐树有联系的话，那么他一定会采取行动。你说呢？
3: 右少，
2: 你真的进步了，快赶上你姐姐了。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建议，但是
3: 这件事儿在我没有做出决定之前，
2: 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0: 是，您放心。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

0: 力，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

0: 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

0: 力，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

0: 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小桂，刚才我与他之间的谈话，你要敢溜达出去半句，我就枪毙了你。你们刚才说话了吗？我什么也没听见啊。嗯，你小子，学乖了。
2: 安可，那您看，我下一步主要是跟右少呢，还是左少？都跟。我再提醒你一句，我们之间的事情，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因为你是舅舅我在整个军情局二处里面最秘密的一颗棋子。 我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需要你给我提供情报，加以验证。谢谢舅舅栽培。记住，一定要谨慎小心。明白。
3: 吃个苹果，又谁惹你生气了？还不都是因为你，都是你，
4: 我又怎么了？
3: 你口口声声说没人监视。

0: 可老陈也说没人监视我，那我就想不明白了，是谁天天没事跟在后面监视我呀？我去提个建议吧，说是会考虑，其实呢，归根结底就是不相信我。奇了怪了。那好。
1: 既然是因为我，那你就告诉我，你给出错提了个什么建议，我也帮你参考一下。
0: 哼，你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你，你想套我的话是不是？哼。

难道就没有人跟踪过你吗？有啊，不过我不想知道。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明天晚上我会和傅先生去跳舞，到时候你和你的杜先生也一起来吧。 好吧。

左少卿打算在江防部设立固定监视点，但他不知道，黄风林此时已开始对他的监视。

0: 东边第一间是二厅正厅长办公室，西边第一间是战略厅郭厅长办公室。这里面没有立足点，咱们的人待不住。
1: 这样行不行？
2: 跟他们商量一下，咱们在哪个办公室里安一个人。
0: 两边办公室都是人家自己的人，怎么可能让咱们随便安人呢？
3: 这样，院子里有个清洁工，你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他顶下来。
0: 明白。
4: 进来。
5: 哎呀，少庆，怎么是你呢？哎呀，这是喜客，太好了！你怎么来了？来来来，
3: 我是来这边办事，顺便过来看看。
5: 好，好，好，来，一块坐会儿吧。
3: 你还在办公，就不聊了。
5: 哎，少庆，你看人都来了，就坐会儿，喝杯茶嘛。
3: 要不这样吧，我晚上和我妹妹去跳舞，你要是有空的话，就一起来吧。
5: 我有空，晚上可以啊。
3: 晚上8:30，旋转门。
5: 嗯，行。哎，少庆，晚上我接你啊。
0: 我去打听过了，那个清洁工顶替不了。
3: 为什么？
0: 后勤部的人说，他是宪兵队副队长的老乡。
3: 宪兵队什么时候有了副队长？
0: 刚来的，上班没几天。听说姓黄，叫黄风林。
3: 黄风林，鲁妮，你还记得这个人吗？在南孚巷9号。
1: 记得，他把那个受伤的人带回自己家了。
6: 你说我呀？我叫黄凤林，是张先生的朋友，我们一块做生意的。
1: 他现在是宪兵队副队长。
3: 秋月，给我盯紧了这个黄凤林。一会儿是商人，一会儿是宪兵队副队长，到底是什么来头？我这就去安排。
7: 黄风林出现在江防部，令榆次不寒而栗。他明白这是叶公瑾的安排，目标直指槐树。
8: 叶处长，左少卿来江防部了。
9: 他？他到江防部干什么去了？
10: 两件事。
8: 第一，看来他是要在江防部安插眼线，监视名单上的人。
10: 第二，他是来见傅怀真的，看来您给他介绍这个傅怀真，还真是给他提供了不少机会了。
8: 我刚才从傅怀真嘴里打听到，他们今天晚上要去跳舞，就在旋转门舞厅。
9: 太好了，哼，风林呐，这都是你的功劳。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注意左少卿，他再到江防部，看看。
8: 好，好，
9: 我们离结果已经不远了。
8: 好。

0: 我们家少庆呢？少主他刚出去。哎呀，太让他失望了。我呀，本来想给他一个锦席的。那要不，傅先生在这坐一会儿，也许少主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1: 我别坐了，你想救救我的花吧？你看看给我晒了一路，都蔫了。
0: 好，傅先生别着急。 不好意思啊，这样可以吗？嗯。干嘛？哎，
2: 柳妹妹，这个画把你映得好美，好漂亮。傅先生，您太会说话了。秋月。
0: 少庆，你回来了，
2: 我们走吧。
3: 是，
0: 你们干嘛去？
2: 去跳舞。
0: 少庆，我也去跳舞，我也会跳舞。少庆，给你一块儿接话啊，少庆。

0: 小姐，我请你跳个舞吧。
1: 我舞技不好，父亲还是跟秋叶跳。
0: 秋叶，我请你跳个舞。

次圆也跳得很好，是不是？怎么了？你该不会是跳热了吧？去吧，顺便可以看看我跟你哪个跳得更好一点。

0: 社的交通
1: 已经掐断，
0: 怎么能接上？
1: 我尽快吧。
0: 据可靠消息，江防部军事会议明天就结束。
1: 那来不及了，等以后再说，我们再想办法。
0: 你知道黄风林吗？他是江防部宪兵队副大队长。
1: 老张活着的时候就一直怀疑他。上级的指示是，如果他不暴露你的话，就可以加入。不过这件事情要采取安全措施。
0: 他说过会保证我的安全。
1: 关于水葫芦的事情，我已经派专人向上级汇报。
0: 那就这样吧。
1: 裙子很漂亮。

0: 先生，对不起。
1: 小玉，你怎么在这儿？
2: 姐，你吓死我了！
1: 我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快说！
2: 我
1: 怎么在这儿？快说呀！少主，您听我解释。
0: 我什么也不想听，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回舞厅。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1: 是。我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是姨父姨母把我带大的。去年年底，姨父得了老病，家里为了给他治病，把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今年年初，姨母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去借了印子钱。可姨父还是去世了。后来，债主们开始逼债，
0: 坐下吧。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1: 我当初是想告诉您的，可那时您去了徐府巷。等您从徐府巷回来以后，我看您那个状况，我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后来，姨母告诉我，债主同意缓一缓，小玉又找到了差事，我就以为这些事情慢慢就可以解决了。都怪我，是我自己没有再去问。
0: 那后来呢？
1: 昨天晚上我才知道，是陈云发买通了债主，他逼着小玉给他做眼线，在旋转门偷听客人说话。
3: 偷听客人说话？
1: 主要都是偷听您的。
0: 那小玉是每天都向他汇报？
1: 不是，每周一次。
0: 秋月，虽然是你家里的事，你也应该早点跟我说。我们二族的人都是一根藤上的瓜。
1: 是，二族的弟兄们都知道，我们都跟着您。
0: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的疏忽。
1: 少主，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的疏忽。我回去就告诉小玉辞了这份工作。
0: 不用，您让小玉继续在那做事，每周一次的汇报
4: 也可以继续。不过，她要怎么说，
0: 你可以教她，
4: 懂吗？
1: 我懂了，请少主放心。
5: 就这些吗？
6: 就这些。柳秋月一直跟着左少卿，但不知道为什么柳秋月一直插在左少卿和傅怀真之间。
5: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左少卿安排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让自己好脱身，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儿。
7: 不好意思，今天把几位长官留下，是因为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商议。会议已经结束了。
8: 这个会议是黄局长和叶公瑾安排的诡计，将槐树的嫌疑人召集一起，以这个假情报为饵，开始试探谁是槐树。
7: 为防止泄密起见，我们做了一个假决策。那秘书长，有请您斟酌一下，看看合适不合适。

0: 人生啊，这才是真正的一份公文。
1: 哎呀，老兄真是军中铁笔，字字千钧。不经老兄的修正，这个东西我还真不敢拿出去。多谢了。
2: 公姐啊，后面的事就看你的了。
3: 来，
2: 好。今天此举完全是为了东北的安全起见，还请诸位替兄弟多多保密。谢谢了，
3: 傅怀真，保管好。以后他们三个负责你的安全。
4: 是。
5: 报告，
6: 进来。

0: 我看见傅怀真抱着公文夹子，像是要起草文件，为什么？
1: 那是假的。
2: 槐树感到了危险，一张无形的网正在他身边拉开，向他逼近。
3: 处长，
4: 怀真啊，会议纪要的重要性我就不跟你说了，我现在要求你在文字上加以修饰，然后形成公文，按照程序上报就可以了。
3: 是，处长，你看这部分
4: 我再说一次，什么都不要问，按照程序来做。开始吧，我等着。

0: 处长，写好了，您过过目吧。
1: 我目前看这份公文，你就按照程序上报就可以了。
0: 处长，要是按照程序的话，那得先报副秘书长审查，再报秘书长审查，之后报何部长审批，之后文件返回，我才能用印下发。
2: 那就这样做。
1: 啊，对，我得提醒你，按照程序只能让这几个人签约，你无权让任何人看到这份公文，否则的话，你知道后果。
0: 您慢走，处长。

0: 我说你别跟着行不行？没事啊。
1: 傅怀真对随行保护极不习惯，企图用突然方式摆脱随行。

0: 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谁要是走漏了消息，按照军法严惩不贷。今天上午蒋防部的军事会议已经结束，并且制定出了东北战区的战略决策。据我了解，目前决策正在走程序的报批。报批的整个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上午将决策形成公文，下午报送到
1: 蒋防部
0: 办公厅，交副秘书长、秘书长审阅，然后呈送
1: 蒋防部
0: 部长审批。明天会紧急呈送给委员长批准，后天此公文会返回
1: 蒋防部，
0: 然后办公厅将其印刷造册，下午4点由专机飞往东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后天下午4点之前确保公文的安全，这是第一。第二，要确保公文起草人，也就是
1: 蒋防部
0: 办公厅秘书处的傅怀真的安全，因为此人是个书生，一旦被共党劫持，恐怕公文的内容就会泄露，这对我们非常的危险。我现在要求一组二组通力合作，互相协调，圆满地完成任务。各位有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3: 没有了。
0: 另外，明贵要通知下去，取消一切休假，凡是不在岗的都到准备室待命，以便我们执行临时的任务。各位都清楚了吗？
4: 是。
0: 好，
5: 于此明白叶公瑾如此高调的布置，目标就是槐树，情况又到了紧要关头，他必须立即向组织报告，但联络人只有杜自远，而右少又紧紧盯在他和杜自远之间，这关系微妙而且危险。此时张亚兰也通过紧急方式要求与杜自远见面，电话铃响3声，这是紧急通告。

0: 张亚兰还没走出江防部，已经被黄风林手下盯梢。
1: 必须知道会议的结果。
2: 环叔同志告诉我，江防部的军事会议并没有做出决定。不过江防部办公厅的傅怀珍起草一份新的会议文件，但是根据我们分析，他起草这份新的会议文件很有可能是假的。
1: 现在知道这个假文件的有多少人？
2: 除了黄仁生和叶公瑾，还有其他六名高级将领，怀叔同志也在其中。
1: 怀叔同志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要想办法想措施保护好怀叔同志的安全。你很有可能面临再一次被捕，甚至面临牺牲，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2: 是，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能挺得过第一次，一样挺得过第二次。自远同志，相信我。
1: 那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记得清清楚楚。
3: 哎，叶处长，有个事儿我得向你汇报啊。张亚兰今天离开江防部，你知道他去见谁了吗？
4: 谁？
5: 是杜子远。
4: 杜子远？
5: 他在秦淮酒家与杜子远见面了，这是我刚刚接到的报告。
3: 叶处长，您还相信这个杜子远吗？
5: 当初我查张伯维的时候，
3: 就发现他们经常见面，而且不止一次。现在他又与这个张亚兰有联系，您还相信他吗？
4: 凤林呐，我看这样，关于杜思远的事儿，我会认真考虑的。你主要的任务还是按照我们的计划继续执行下去。
3: 好。
4: 杜思远。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9: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1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1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

0: 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的

0: 一寸皮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剂，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呢，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掀盖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即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
3: 又顺手，
4: 我带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
7: 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
9: 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12: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剂，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呢，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掀盖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即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
9: 又顺手，我带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

0: 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4: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0: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

0: 一寸瓶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剂，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超亮了即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
3: 又顺手，我带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提醒您科学搭配。 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 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2: 内德安前列腺炎六十天，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3: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1: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4: 对症；
1: 尿痛、尿不尽，
4: 对症；
1: 下腹不疼，
5: 对症。
1: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

0: 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以色列防长卡茨强调，如果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加沙城将被清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没收受贿财物，追缴2440万韩元。街头盛宴，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各地的300多辆手工定制跳跳车一展绝活。层林尽染，秋意浓，秀美风光迎客来，来龙江共赴秋日之约。秋分至，庆丰收，盘点亮眼数据，品读大国粮仓丰收答卷。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
1: העיר עזה כולה על בתיה ומגדלי הטרור שלה תפונה דרומה ממיליון תושביה。
2: 卡茨重申，只要哈马斯没有被消灭，加沙地带的武器和地道没有被彻底清除，以色列就不会进行部分撤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持续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实施军事打击。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之际，国家安全议题成为总理内塔尼亚胡竞选的重要抓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竞选广告甚至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以方认定的外部敌人并列。据巴基斯坦、埃及等多国媒体22号报道，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21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侵犯，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安全、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八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八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
0: 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巴洛赫在日内瓦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自9月初以来，也门已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
2: 当天，巴洛赫表示，近期有大量也门难民乘船跨海前往吉布提躲避战火。伴随10月中旬海面情况逐渐好转，预计前往吉布提的也门难民数量还会持续增加。此外，自9月初以来，也门境内新增约13万流离失所者，预计这一人数还将大幅增加。
3: 230,000 displaced are estimated for the people who would need our support inside Yemen in the coming 3 months.
2: 巴洛赫表示，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及合作伙伴合作，为这些难民提供援助。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0: 当地时

0: 时间22号，欧盟理事会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号。
1: 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说，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措施包括禁止相关个人进入或过境欧盟成员国，冻结相关个人和实体在欧盟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欧盟个人和机构向被制裁对象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欧盟理事会同时决定将3名个人、1个实体以及另外3名已故人员移出制裁名单。声明未列出被移除的具体个人和实体。当天早些时候，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应该解除所有针对俄罗斯公民的制裁。
2: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мы считаем эти санкции незаконными.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эти санкци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сняты из Усманова, из Фридмана и со все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бизнесменов, как и со все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1: 乌克兰方面则对部分俄罗斯人被解除制裁表示不满，称这种做法毫无道理。
0: 当地时间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底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负责。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1: 桑切斯当天说，西班牙正就这场移民危机展开调查，同时要求摩洛哥方面采取行动并给出解释，因为很明显摩洛哥的边境管控失效了。另据西班牙媒体22号报道，鉴于当地时间23号摩洛哥举行议会选举期间，可能再次出现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休达和西班牙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的情况，摩洛哥方面已加强边境管控。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导致数万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本月初，西班牙媒体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爆料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了这次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本月3号回应说，没有确凿证据表明摩洛哥策划了涌入休达的偷渡潮。
0: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设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当天在协议上签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该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该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后就可生效。丹麦基督教日报报道，应谨慎看待美方后续如何解释上述协议。据格陵兰广播公司报道，这份协议令一些当地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据韩联社报道，昨天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将一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没收受贿财物，并追缴2440万韩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昨天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较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但是上述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之一，在今年2月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均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该海峡，主要为油轮、天然气运输船、散货船和集装箱船。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据路透社21号报道，意大利威尼斯正在考

考虑扩大游客入城费政策，入城费或将提高至每人每天30欧元，收费时间也可能延长，以遏制过度旅游。威尼斯目前执行的入城费政策于2024年推出，针对一日游游客每人每天缴纳5至10欧元入城费，提前预订的游客费率更低。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4.03亿欧元罚款。

0: 谷歌在六个月内完成整改。对此，谷歌方面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早已更新的历史政策。
1: 今天获悉，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截至目前，杜鹃已造成日本9人死亡。此外，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有4人失踪。
0: 受台风杜鹃影响，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数万户家庭停电，受损房屋总数已超过430栋。灾害发生后，千叶县和神奈川县正加紧确认受灾情况。由于发生山体滑坡，警方和消防部门推测下落不明的居民可能被埋在泥沙中，目前正在全力搜救。另外，受灾地区仍在寻求救援行动和道路修复等方面的协助。千叶县官员表示，这次灾害非同寻常，县内多地观测到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雨量，继8月的暴雨之后，在灾后恢复期间再次遭遇强降雨，预计今后各地受灾情况可能进一步扩大。
1: 跳跳车又被称为低底盘汽车，是一种通过改装后能让车身上下弹跳的汽车。近日，美国旧金山举行了一场街头之王游行，活动主角就是这种跳跳车。
0: 这次街头之王游行在旧金山举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各地的300多辆手工定制跳跳车集中亮相，这也是加州取消针对低底盘汽车禁令2年后举行的主题庆祝活动。跳跳车通过特殊改装，将汽车底盘高度降至极低，几乎贴近地面。车内安装了由独立电机驱动的液压或气动装置，车主可以控制车身完成弹跳、倾斜、好似跳舞。
2: Because the work they do into it, the details that they paint and their imaginations, like how to paint them on top of their vehicles. And they spend a lot of money. Yeah, it's not cheap. And they protect them, you know, because they work on them really hard on them.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Yeah, I haven't seen this many cars that are going by.
0: 跳跳车是一种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洛杉矶墨西哥裔和西班牙裔社区的汽车改装文化。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改装演变成一种独特的汽车艺术与街头文化，展现了车主精湛的机械改装工艺，同时也是一种个性表达。在一些音乐录影带和影视作品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1: 进入视点中国，近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哈尔滨力压一众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三甲。独特的北国秋色吸引众多游客来龙江共赴秋日之约。
3: 我乘坐的这列大型小火车正穿梭在20河畔的小镇牧场当中，那秋风一吹过，我们能够听到稻穗沙沙作响，也能闻到空气中满是稻香味儿。9月的黑龙江把秋收和慢生活一同塞进了这片乡野之间，这也是这个季节限量版的美景。
0: 在哈尔滨市二城区小镇牧场，百亩稻田荡漾着金色麦浪。牧场全新打造的听稻咖啡馆，让游客一边赏田园风光，一边品秋日甜香。
4: 在喧闹的城市当中的话，有一片这样的让人能够放空心灵的地方并不多，自然景色融入挺恰当的，然后也很出片儿。
0: 为迎接双节客流高峰，景区正加紧修整多处打卡观景点位，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5: 中秋节我们会举办月饼 DIY， 10月3号还有10月6号在我们的听到咖啡举办我们的音乐会。
6: 看看我们72秒登上了龙塔，景色不错，头一回来。看得远呢。
0: 限量版的秋季金色美景也藏在190米的龙塔观景平台，在城市上空打卡最美夕阳，邂逅专属浪漫。
7: 真的很漂亮，很时尚，在空中俯瞰哈尔滨，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体验。
0: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双节假期，龙塔刚刚完成观景平台新布置，中秋圆月与玉兔造型的装饰灯将在夜晚换新点亮。
6: 夕阳落日的时候，咱们可以在这儿拍这种夕阳的一个旅拍，然后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推出了一个亲子票型，然后可供咱们一家老小选择。
0: 第23届菊花展在哈尔滨

0: 市劳动公园盛装启幕，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各类菊花集聚一园，大型葫芦造型景观、国庆主题长廊等上新布置装饰，将中秋国庆双节的喜庆氛围直接拉满。
1: 今年的花的品种也多，也新鲜，寓意都非常好，欣欣向荣的感觉。
2: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今天是秋分节气，也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43万亿斤，连续2年站稳1.4万亿斤台阶。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超95%，实现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2026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实际同比增长5.5%，跑赢城镇收入增速。粮食稳产，种业自强，农民增收，筑牢我国民生发展坚实底盘。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正式亮相，花篮搭配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两侧镶嵌祝福祖国、欢度国庆字样，花篮底部巨型花坛正在加紧布置，预计25号前后整体完工。长安街沿岸建国门至复兴门的10座立体主题花坛同步施工，9月底前全部亮相，喜迎国庆佳节。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突破200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有望超240万，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25号、27号以及10月1号，大型空港与粤港澳毗邻陆路口岸客流增长明显。全国边检部门强化现场疏导，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同时提醒旅客出行前核验证件、签证，留意目的地入境政策，遇困难可拨打12367服务热线求助。昨天进行的亚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也是以同样的比分3-0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中国女排这次夺冠，不仅完成了亚运会3连冠，也成为了亚运10冠王。
2: 天气转凉，中老年人老毛病容易反复。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前列腺贴、远红外技术外用穴位贴，辅助调理男士前列腺不适，温和呵护。订购热线400-7880-660。
3: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3: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

0: 年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2: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薇薇，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整洁的城市需要你我的爱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4: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风清露冷，秋七半，今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秋分。秋分之日，昼夜均而寒暑平，龙江大地秋意渐浓。预计九月下旬我省降水日数较多，但雨量总体不大。二十三号夜间到二十四号白天，鸡西西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二十四号夜间到二十五号白天，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南部、哈尔滨南部、牡丹江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随后二十七号到二十八号，全省大部有阵雨，东南部地区局地有中雨。二十九号到三十号，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天气，西北部地区局地有大雨。气温方面，二十三号到二十八号多小幅波动，二十九号到三十号明显下降。另外，二十五号、二十六号早晨，西南部地区和二十七号早晨东部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五百米。二十九号到十月一号，全省大部有六到八级阵风。当前，我省农作物处于即将完熟进入收获阶段，未来降水天气局地可能有中雨量级，易导致个别低洼地块土壤偏涝，对籽粒快速脱水和机械收获略有不利影响。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错时收获，确保颗粒归仓。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六到十九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小雨，八到十八度。舒适度指数一级，气温略有回升，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一级，非常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晴，零到十八度；黑河晴，五到十九度；齐齐哈尔晴，六到十八度；绥化晴，五到十九度；大庆晴转多云，八到十九度；伊春晴，零到十八度。佳木斯多云转晴，五到十八度；鹤岗晴，二到十七度；双鸭山晴，五到

0: 十八度，牡丹江阵雨转晴，九到十九度，七台河晴，三到十七度，鸡西多云转晴，六到十七度，绥芬河阵雨转晴，六到十七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转晴，五到十七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六到十九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小雨，八到十八度。
1: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伟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7: 弯弯的月，小小的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又是一年丰收节，各地以不同方式庆祝丰收，分享喜悦；
1: 黑龙江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绿色工厂规模快速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讲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市技师学院高级技师张国庆深耕新能源汽车技工专业，培育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故事；
1: 黑龙江全域白桦树枝标准化营养数据库发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又是一年丰收节，全省各地以不同方式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浪翻金，林海藏针，鱼跃人欢，龙江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丰收的喜悦。
2: 严家岗农场正式开镰。
3: 这随着丰收的号角呢，刚一吹响，严家岗农场上九台智能收割机已经缓缓启动了。那仔细看这些收割机里呢，没有驾驶员，甚至没有方向盘，这些农机是依靠北斗导航等技术自动完成作业，而且水稻收的是又快又准。还有就是另一边的农区运动会，赶集回笼，袋鼠运瓜，大家一起玩，一起闹，更一起笑。看得见粮满仓，看得见产业兴，更看得见幸福的笑脸。这就是黑龙江别样的丰收画卷。
4: 今年的天气特别给力，再加上今年的订单农业，因为一种的时候我们这东西就有主了，到秋天下来之后就全部给交货了。
5: 这里是佳木斯市桦川县，那今天呢，这儿专门准备了一场掰苞米大赛，能够看到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赛场，正在各显身手进行激烈的比拼。
6: 没等收呢就定出去了，现在呢收成好，心里呢比那个玉米还甜。
7: 在齐齐哈尔的丰收节活动现场，优质大米、鲜食、玉米、果蔬等当地农副产品集中亮相，鹤岗市市民逛市集、选农货、看演出，热热闹闹庆丰收。鸡西市则将农事体验融入文旅互动，让丰收节既有农味儿，更有趣味儿。在林都伊春，刚下山的榛蘑、松子、蓝莓摆满展位，森林生态文创特色文旅体验集中亮相。
8: 只要我们守护好这片森林，山珍年年长，丰收节天天过。
7: 丰收时节，黑土地披上了最美的衣裳，风吹过一排排直立的玉米，就是丰收最动听的乐章。在北大荒集团新华农场，三台大型收获机依次推进，金黄的果穗汇入粮仓。在界三江垦区七星农场、前锋农场，数十台联合收割机以人字形整齐列队。界三江垦区连续八年集成推广22项水稻先进种植技术，让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40亿斤左右。把春夏的辛劳装进秋天的饭碗，这就是龙江人的浪漫。在中国大豆之乡嫩江，连片大豆长势整齐，钢铁机械移入金海，千顷豆浪颗粒归仓。在全省纬度最高的大豆主产区大兴安岭呼玛县，今天也正式开镰。

0: 豆粒砸在车厢板上清脆结实，写下秋天最响亮的落款。
1: 水深啊，大概在我的膝盖左右。很多人都以为蔓越莓是水里生长的，但其实恰恰相反，
2: 只有收获的时候才会注水。工人在田里运输果子就非常轻松，今年的果子预计得一个半月，收回了将近4000吨左右。
0: 在富饶的黑土地上，特色作物也赶着丰收节来凑热闹。七台河红彤彤的五味子挂满枝头，虎林四五家迎来丰产，万寿菊、紫苏叶竞相怒放，龙江好个秋，
3: 丰收有余。我现在是在五大连池最大的堰塞湖白龙湖之上，我身后呢是一张千米的大网，正在到最后的收网起鱼的阶段，而我身旁的渔民朋友们、渔霸头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开始一起和渔民朋友们分享今天这份湖面上的丰收的喜悦，咱们一起起鱼啦！哎呦，这鱼可真大呀，哥！哎呦，这大概得有多少斤？
4: 15-16斤。
3: 15-16斤。
4: 对，
3: 在哪啊？在这网里面还算小的了，是不是？
4: 对，这就算最小的鱼了，爆网了。
3: 爆网了。
4: 相当开心了，鱼越多我们越开心，干着也有劲儿。
0: 双鸭山宝清县的小龙虾和螃蟹，伴着一网秋色，鲜甜满仓。大庆市的银鱼和对虾，随着渔网起落，迎来收获金秋。
5: 丰收呢，不只是在产量上，更体现在农民的收益里。大家看我面前摆的这两台手机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定制客户一起分享黑龙江丰收的喜悦。我们目光所及，这200亩的定制水稻收获完成之后，最多经过一周的运输时间，就能抵达16个省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1: 有期盼，有收获，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江好物
6: 香飘全国。
7: 3、2、1，上车。没了，上车就没了。
0: 在黑河，当地通过直播助农模式庆祝丰收节。在富锦，本地繁育的狮头鹅市场价格达1000元以上，鹅产品还没加工完就被预定一空。今天青云龙江选品对接会也在哈尔滨拉开帷幕，全省各地的60多支直播团队同步开播，活动将持续整个丰收季，
8: 让青年企业家和青年主播站到助农一线，让丰收的果实从黑土地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9: 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丰收有着格外沉甸甸的分量，它不仅是全国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的产量担当，更是为中国饭碗装上更多更好中国粮的时代答卷。龙江的丰收来自于对4个农业持之以恒的追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绿色有机食品基地面积全国首位，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底线，黑土优品、9珍18品等龙江好物香飘全国。4个农业协同发力，共同成就了这场从田野山林到江河湖泊的全面丰收。始终牢记总书记重要嘱托，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排头兵，黑龙江正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在黑土地上书写大国粮仓的使命担当，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让国人餐桌更加丰富。
0: 22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42次集体学习会议和13届80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张贤友、马立群、庞达、张亚中、邵国强参加并作交流发言，刘振国、徐建国、韩立华、钱福勇及秘书长徐立任作书面发言。集体学习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博大精深。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这一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省发展制造业提供了根本遵循。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不断凝聚黑龙江

0: 发展制造业不但是自己的事，而且是关乎国家总体安全的事，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发展，而且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发展，不但是解决当前问题、推动现实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且是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重中之重，这三个共识。积极围绕处理好体系构建和聚焦突破的关系，用好存量和做大增量的关系，企业主体和产业生态的关系建言献策，为我省提高制造业比重做出贡献。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强化宗教事务基层治理、提升整体治理水平的调研报告和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修订稿。
1: 22号，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时代脊梁、龙江力量、文艺志愿服务慰问演出在哈尔滨举行。演出以赋能龙江振兴、致敬工匠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融合独唱、合唱、民族器乐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龙江大地蓬勃生机与龙江儿女责任担当。文艺志愿者与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全省劳动模范、一线产业工人代表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千余人观看演出。22号，2026年科学大诗句黑龙江汇演活动启动，首演剧目《生命之重》受邀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展演。话剧《生命之重》由华中科技大学创作，多角度还原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段正成投身科学、矢志报国的光辉人生。继《生命之重》后，《我愿意》《家木流芳》《追忆西迁年华》《向西而歌》等多部优秀剧目也将陆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齐齐哈尔大学、黑河学院展演。
2: 黑龙江省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梯度培育工程和工业低碳行动，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绿色工厂规模快速增长，工业节能降碳取得阶段性成效。
3: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加快完善工业绿色低碳规划体系，夯实绿色制造发展根基。国家、省、市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培育机制搭建完成，已建立覆盖400多家企业的储备库。全省各地形成政策引导加财政激励加地方配套的多层次支持体系，激发企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7户，省级绿色工厂297户。在绿色工厂基础上，黑龙江探索开展省级零碳工厂创建，积极争创国家级零碳工厂，同时开展省级零碳园区创建，发布第一批省级零碳建设园区6个。全省深入落实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加力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今年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中，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哈尔滨宏光锅炉总厂有限责任公司等42户龙江企业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近期，黑龙江紫金铜业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还入选省级能效领跑者名单。今年1至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实现同比下降6.0%，一大批传统工厂通过工艺更新减少能耗与排放，实现了发展与降碳双向兼顾。
4: 近日，哈电锅炉拿到国内锅炉行业首张5星级零碳工厂评价证书。这张证书标志着这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在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上迈出了标志性一步。
5: 这里是哈电锅炉公司智慧能源监控中心，我旁边的这个大屏幕上正在展示的呢，就是企业全新升级的智慧能碳管理平台。从这张碳排放同比分析图当中，我们能够明确的看到，从2月份开始，每个月的碳排放降幅呢，都达到了2位数以上。那截止到目前，今年的平均降幅更是达到了41%。
0: 作为降碳的第一道关卡，这套可视化平台相当于给全公司装了个智能管家。以前各车间算能耗都是月底翻账本，数据就像散在各个抽屉里的小票，凑不齐也说不清。现在谁家多出来一丁点能耗，当时就现了形。
6: 每台设备每天吃了多少。

0: 多少天然气，耗了多少电，排了多少碳，全在大屏上明明白白晒出来。我们针对一些中等耗能设备，一些进行了专项的治理，给高耗能设备挨个拧紧水龙头。
1: 平台的数据一摊开，大家一眼就瞅见了耗能冠军管子分厂。往分厂走的路上，远远就能听见热处理炉运转的低鸣。这段时间，工厂接到一批蛇形管订单，同样的活，几台服役多年的老炉子总是要比正常标准多烧半个小时，天然气也多耗两成。工作人员测试后，马上给他们加装了数字温控系统，
2: 采用这个数字化技术一对一控制，每一个喷嘴都精准的控制，它受热就会更充分，它整体的性能就会比原来更好。
1: 走在哈电锅炉生产车间，眼前完全没有传统老厂的浓烟滚滚，油泥遍地。新建的数字车间里，机器人正在管端之间灵活跳转，生产工艺经过数字化重塑，不仅效率更高，碳排放也比去年下降了6%。在企业的工程设计中心，无论是科室大门还是每个路过工位的隔板上，都贴着一张锅炉节能降碳设计原则。
3: 我们在图纸上多抠一分，节能降碳效果就能往前走一大步，在产品的生产端跟用户的使用端都达到一个最高的效率。
1: 就在几天前，哈电锅炉顺利通过了年度碳核查和重大技术装备碳足迹核算，获得了高端项目入场资格。现在各个分厂车间都在忙着优化生产流程，抢抓新能源赛道订单，在降低能耗同时，让产品精度更稳，交付速度更快。
4: 以这个平货零碳工厂为全新开端，向力而行，向心而进，到15期末，我们要建成技术自主化、能源绿色化、生产低碳化、管理数字化的零碳工厂。
5: 今天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榜样进基层板凳课堂最后一场省级宣讲会，走进齐齐哈尔中车骑车公司，鲜活的故事，丰富的形式，让榜样力量走进基层。
6: 川藏交界，海拔5000米山地与暴恐分子的那次正面交锋，渴了就随手抓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就用雨水泡成浆糊的糌粑充饥。
7: 宣讲现场，主讲人依次分享亲身经历。守护万家灯火的退役军人张靖宇，匠心报国的劳动模范朱文涛，逆境坚守的龙江好人王看，一段段扎根北疆、产业攻坚、服务群众的初心故事，打动了现场的每个人。
2: 更理解了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对我们产业工人来说，体现在每次面对产业升级痛点的时候，能不能先冲上去，能不能带大家想办法。
8: 我觉得一部优秀的党课，最关键呢就是能够听得进去。党课内容呢也是按照受众的群体有针对性的来选取。
7: 这场收官宣讲是全省板凳课堂宣讲活动走遍龙江大地的缩影。从哈尔滨校园到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从鹤岗社区到饶河赫哲族乡，宣讲团行程数千公里，围绕青年发展、冰雪经济、基层治理、兴边富民、产业振兴五大主题，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基层党员群众身边。
9: 板凳宣讲这种形式特别接地气儿，大家坐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讲着讲着就唱了起来，只要用心讲好故事，就能吸引更多不同民族的人加入。
7: 今年，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深入开展学习身边榜样系列活动，在全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宣讲415场，现场参加活动超20000人。龙江先锋系列平台访问量超7.2亿次，
10: 邀请了全国、全省2优1先表彰对象、各行业优秀主讲人等一批基层榜样，制作多类型党课，构建线上加线下、大屏加小屏、立体化传播网络，为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看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市技师学院高级技师张国庆，从零开始建立起全省首个新能源汽车技工专业，为龙江产业振兴培育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12: 先处理边境了。
13: 走进哈尔滨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张国庆正带着学生推进电动卡丁车型项目，焊接、数控等多个大师技能工作室联动，把设计、制造、装配、调试拆成一个个真实任务，学生边干边学，
12: 整体的他就能掌握整个新能源汽车一个

0: 卡丁车啊这样的一个制造的全过程，真正的能实现技能的锻炼和训练。
1: 新学期，学校新能源汽车专业已扩展到十个教学班，迎来380多名新生。而八年前，这个专业在全省还是空白。当时，新能源汽车产业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龙江技能人才缺口巨大。张国庆主动扛起新建专业重任，最初招生不足20人，如今已是全省龙头专业，在校生规模全省第一。车间教学刚结束，张国庆又匆忙赶到吉利 4S 店维修现场。
0: 现在实际上对整个一线技术人员都非常紧缺，是吧？
2: 都比较紧缺，
0: 尤其是板喷可能更严重一些。我们可能后续会有相应的课程是在企业去完成。
3: 在学校的时候就能够跟企业相关联，然后在学校一部分时间，在企业一部分时间啊，把这个基础夯实啊，这样的话就缩短了孩子这个成长的一个时间。
1: 企业今天主动提需求，是张国庆多轮走访、反复沟通换来的。过去企业不了解培养过程，不愿参与，如今校企合作从求着来变成抢着要，课堂直接开进维修场地。刚刚接到一家企业维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张国庆带着学生把课堂搬到了维修一线。
0: DC 负，推一下，哎，我推一下，马上变12了，看见了吗？
4: 对，
0: 松开，哎，这个就证明这个
5: 给电了。
0: 充电桩的确认信号是好的。
1: 这个学期，张国庆再次创新，开设省内技能院校首个预备技师班，面向校内外招生。哈尔滨鸿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卫军成为一名新生。
6: 品牌培训，包括想更深层的一些对技术的一些认知啊，缺乏一些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我们所以说呢，也想适当的给自己充充电。
1: 结束一天校外实操教学，张国庆返回校园后顾不上休息，立即召集教学团队，结合实地调研和授课内容研讨新课优化方案。多年深耕，他已为龙江培养输送2000多名新能源技能人才，打造的专业建设模式、校企合作案例成为全国示范样板。
7: 把更多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广到我们全省，甚至推向全国，真的去做出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些样板，让更多的职业院校、学生、老师能够受益。
8: 全国首个覆盖黑龙江全域的白桦树枝标准化营养数据库20号在伊春发布。数据库由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牵头组织，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承担建设，采集了北起漠河、南到张广采岭南麓的1700多份白桦枝有效样品，为全面刻画天然白桦树枝营养组分、界定产品品质提供了全面可靠的数据参考。数据库的建立填补了行业基础数据不统一、宣传缺少科学依据、各类产品质量功效表述良莠不齐等短板，积极回应了白桦树枝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如何辨别真伪、何处能够买到正品的社会消费关切，有利于助力产业规范化、透明化、高质量发展。
9: 这就像是为每一瓶纯白桦树枝做了一张身份证，可以为优质产品背书。下一步，我们科研团队将开发快检的检测手段，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
10: 22号，黑河国际咖啡会客厅在大黑河岛国贸城正式揭幕。这次活动以咖啡为纽带，搭建中俄咖啡贸易对接、产能合作、文化互通、供应链协同的全新平台，拓宽了中俄特色经贸合作领域。在中俄嘉宾共同见证下，现场还发布了世界咖啡中俄共享倡议。
11: 依托此次会议的一个举办，打通我们中国的这个咖啡产品对俄的一个出口，吸引俄方的企业来华合作，也是打造一个我们边境的小型贸的一个特色渠道。
8: 今天，2026黑龙江省幸福龙江乐享银铃系列活动福彩杯社区中老年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厅正式开赛。来自哈尔滨六大主城区的6支队伍408名中老年舞者同台竞技，经过2轮激烈角逐，大赛最终决出冠亚季军。
12: 参加这次比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8: 本次活动依托福彩公益金支持，现场设置了民政暖心故事分享。

0: 分享、引领行动、志愿服务倡议等温情环节，为广大老年群体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也为即将到来的敬老月营造了浓厚氛围。
1: 今年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本次福彩杯中老年人广场舞大赛集中展现龙江老年人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营造敬老、孝老新风尚。
0: 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的71名选手来自21个省份，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德祥代表中国参加本届大赛木工项目比赛。以既要龙江匠心冰雪为主题的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也将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黑龙江展区。今天梅启基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海选赛在哈尔滨龙塔启幕，300名佳丽齐聚冰城，以青春之姿邂逅龙江秋色。本次海选为期2天，选手依次登台展示才艺，评委从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舞台表现等多维度综合打分，择优晋级复赛。赛事开放190米观光层作为选手专属打卡区域。
2: 此时此刻我看了这么广阔的风景，这个心情是非常的澎湃哦，那这个比赛感觉到多远都值得了。
0: 按照赛程，晋级选手将在基西参加集训，走进星海湖、珍宝岛湿地等景区，深度推介龙江山水人文。10月7号总决赛即颁奖盛典将在基西揭晓。由省委宣传部、省体育局、团省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黑龙江省首届国防体育技能精英挑战赛20号在哈尔滨落幕，省内100余名中小学生参赛，选手们开展徒步行军、越野障碍、战术机动、丛林对抗等项目比拼。赛事结合建军99周年，以模拟实战的形式把国防知识、军事技能和体育锻炼融入青少年教育。23号，黑龙江省生产力学会2026年年会暨新质生产力赋能15/55龙江全面振兴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发布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2023至2026，为新质生产力提出3周年献礼。报告立足黑龙江资源禀赋，聚焦农业、冰雪经济、绿色生产力等重点领域，开展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发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龙江学术声音。23号，由省民宗委、黑龙江出版集团、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书香筑牢共同体，团结奋进新征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十六子家园微创建阵地建设”启动仪式在黑龙江省新华书城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主题图书捐赠和民族团结进步研学基地授牌仪式，签订了“十六子家园民族团结进步阵地共建协议”。未来，十六子家园微创建阵地建设模式将在全省各地新华书店推广，着力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品牌。
3: 金秋龙江，稻浪千重，豆熟苍蝇。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片黑土地，俯瞰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

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

0: 服务。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5: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6: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5: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2: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

0: 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1: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邓郊村已经形成了前牧良田、前牧桃园、前牧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2: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0: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1/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7: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8: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9: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10: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

0: 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0: 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0: 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2: 十五五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 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十三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六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5: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1: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

0: 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1: 弯弯的月儿，小小
2: 秋千秋欢喜。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人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萃。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3: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4: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5: 有好事喝君飞，
6: 喝君飞，
7: 有好事。
4: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9: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程叔，还冷了，给些盖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这是。

0: 小赵，你去睡觉吧。
1: 啊！
2: 不许喊，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0: 开了枪，你也跑不了。去，
2: 把他枪下了。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让一下，让一下！让开！你干什么？过分了吧？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
1: 你安排一下接诊。队长，我危险吗？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0: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2: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
0: 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1: 我去找他。
0: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他呀。
0: 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3: 院长，片子出来了。
4: 就这点劲。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等，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如果情况不好呢？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1: 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2: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避免不了颠簸。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自然，司慕自然，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
2: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
1: 多杰会怪我的，司慕自然，司慕自然，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城医院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我们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
0: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张院长，你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让他死，绝对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
2: 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0: 彩仁，
2: 我求你，
0: 彩仁，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林，就留在这儿吧，我尽最大努力。
3: 司慕才人，听你的。多杰身体素质好，如果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
2: 谢谢，谢谢。
4: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
0: 我知道。
5: 张院长，队长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
3: 啊。
0: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
5: 好，先进来吧。等一下，李县长，你给我出来一下。

0: 少奇志，你觉得这人合适吗？留在巡山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有点子逞能了啊！如果你向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许。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行。

0: 就是你害了队长。
1: 老哥，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八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的，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继续看他，

0: 我知道就好了，现在回去当局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1: 你们是男的吗？啊？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出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胡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2: 我还没找你呢。
1: 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上供什么？
3: 你让他找我了？
1: 你队长要不是为了救你，他能会找吗？
0: 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我说的不对啊，
4: 这轮不到你外人来说。啊，这时候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忍不了。
0: 贺清源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你也是，就你什么事儿啊？跟着瞎掺和什么呢？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的骂谁，不识好歹。你好，白吉。你好，邵云飞。白吉。
5: 做饭去。这
0: 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都做了。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5: 别废话了，做饭去。
6: 我去帮忙。
0: 哎。

这场对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个人没那么容易。

0: 开干了油水吗？谁还没烧开？周松，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哥。怪他怪谁？少杰这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 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1: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篓子了。石局长，你呢？
1: 我们已经在青藏公路设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
0: 怎么抓？去哪儿抓？
1: 这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0: 同意。
1: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别着急，吃饱了再去。
1: 已经吃饱了，吃饱了。
0: 让你坐下就坐下。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2: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0: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问题是以后呢？
2: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0: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懈怠下去。
1: 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
2: 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多杰会醒过来的。
0: 你怎么？
2: 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得能比他快一点，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阿玛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要换成是我，早趴下了。多杰能干到今天的

0: 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淑仙，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知县更不能没有他。
1: 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
0: 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谢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2: 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
3: 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4: 这是上次段志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为二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3: 局长，白局啊，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
2: 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 多福县长这儿也很重要，照顾好他啊！等我们回来。

0: 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右手的手指断了，和我长得差不多高？
1: 没有。
2: 没有。
0: 你呢？都没见过是吧？

0: 哦，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哦，你别拘束。巡山队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

0: 一地。
1: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
0: 嗯，
1: 脸
0: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1: 我那就是本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0: 你是好人，
1: 你姐也是好人。
0: 喜欢我姐？
1: 我俩是工作关系。
0: 别扯了，我看她也挺喜欢你的。
1: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0: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1: 这是你大哥吗？
0: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1: 大哥看着面神。
0: 那是。哎，对，正好穿他拖鞋。
1: 好。好，
0: 这有点脏啊。
1: 没事，你一会儿洗脚。
0: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哎，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2: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
0: 你不也没睡呢吗？
1: 哎，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0: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0: 对，嗯，阿姨让我陪你的。哦，谢谢啊。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1: 挺有意思的，挺通透的。你们聊我了吧？嗯。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越是这样越让人担心。你就编排我吧，白吉可说不出这种话。
0: 就是我说的，白雪，谁也没有千后眼。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我知道没做错，不用你说。
1: 那你今晚不睡觉？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

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我

0: 白雪，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来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 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2: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哦，
3: 上次啊，是我们照顾不周，不好意思了。
2: 哎呀，哪儿的话，是我来的太少了，不适应。你看，这次我来就好多了。
3: 我连氧气都不用吸了。哎，氧气还真给你备着呢。啊，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吸好，吸多了有依赖。
2: 是是是是。哎呀，李院长，你们新做的那一部分探矿报告，小峰他给我看了。盖拉措附近的银矿，我感兴趣。
3: 哎呦，盖拉措，海拔得4500以上了吧？4600，
2: 但是矿石品位更好啊。
3: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是赵总有魄力。那就等我们报告完善了，开发区的规划确定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可以参加公开招标嘛？这个您的那个完善的报告可以慢慢的先做着啊。李县长，能不能让我们公司啊先开一个？ 试点工程，试点工程，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湖南有个小地方产铜，最早就是我们公司先进入的，当时也没什么开发区啊、规划呀的，就是看我们公司做的不错，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才开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现在。 招商引资做的是蛮不错的，年产值上亿呢。这么跟你说吧，先小范围的做出一个成功案例来，这比您做10份报告都管用。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再说我们这里情况也比较特殊，这么高。 是不是有点违规呢？<笑>这，我可就是个提议啊！最终还得林县长您来定。<笑>那这样吧，我们班子开会研究研究。
2: 好，
3: 啊，
4: 财政又给拨了一笔款子，50000块钱。
2: 嗯，太好了，哪一笔啊？
4: 给县医院补助的淋浴室改造专款。
3: 志愿受灾募捐的呢？
4: 还是没下来。哎呀，
3: 你看，还是人家卫生部门效率高。那这50000块钱都给县医院啊？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0000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结一刀，这淋浴室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4: 那曲多乡那边
3: 继续申请。
4: 哎。

0: 干什么呢？
1: 哇，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
0: 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
1: 我那是被你吓的。
0: 又在医院待了一夜啊？
1: 啊。双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0: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1: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0: 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1: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0: 别装傻。
1: 什么呀？
0: 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1: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0: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1: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眯眼了，给我水。
0: 爽，
1: 真的，扎的我特疼。
0: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啊，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
1: 嗯，也不想听我说。
2: 那你就别说了。
0: 但是我看到了，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
1: 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
0: 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就是太敏感了。
0: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他省心，当了兵又部队管着，太敏感了是不好啊。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
1: 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
0: 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婆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儿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哎，哇！
4: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7: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8: 我想进山。
7: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出来！
9: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呢？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呢？

0: 高兴更近。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9: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2: 轻轻
10: 的，宝贝。
0: 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13: 送我喽！送我喽！
14: 过节就是要。
15: 送往万里到家。
16: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7: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8: 有好事喝君飞，
19: 喝君飞，
20: 有好事。
17: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1: 这好事能管够不？
2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了。妈，你说什么呢？
1: 哎呀，看我说你冻着了吧？不听我的，每次都不听我的，赶紧进去。哎，上炉子跟前去。
2: 还有毛巾吗？
1: 有。

0: 你弟弟给小马驹取了个名字，叫炯喜。你们商量过没有？你想叫他什么名字？
1: 就叫炯喜吧。他嫌我给他取的名字太女孩了。啊。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0: 明天吧。
1: 实习期去哪里？我想和教授一块去柏拉木拉。等你毕业了。 应该也不会回到这里了。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要伤心呀。最伤心的，当然是那个叫杜杰的老头子。

0: 你现在刚好，你哪都不能去，至少得等检查做完了。
1: 我不要做什么检查，我现在就要回家。
0: 你做完检查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1: 放开我！你，哎。

0: 林县长，
1: 肖记者，你要走啊？
2: 哎，今天没车了，我安排司机送你吧。
3: 不，林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啊，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2: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3: 他没说不行。
1: 胡闹！
4: 林县长。
2: 哎，你跟我过来。

我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吴用计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

0: 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莫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报道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林县长，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2: 赵先生，林县长，你怎么没进去？
0: 看见丹州了吗？
2: 没看见，好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0: 去找他，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哎，
3: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看过了，下面给你安排新的工作，跟我来吧。
4: 老王，
5: 哎，
4: 小白来了，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喊王姐行啊，哎，你应该认识吧？
5: 嗯，王姐好，我们认识，按辈分她应该管我叫姨呢，她的领养手续都是我办的。
6: 是啊，我妈常提起您，王阿姨。
5: 哎，我可不想这么叫啊，都把我叫老了，就叫姐。来，你以后就坐这
4: 儿。对，叫姐就行啊。来，
5: 就叫姐。
6: 哦，谢王姐。
4: 那个，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这王姐业务熟着呢。
6: 知道了，谢谢局长。
5: 放心吧，局长，年轻人上手快着呢，你快忙去吧啊，我来跟小白介绍情况。
4: 行，交给你了啊。
5: 好嘞，
4: 嗯，
5: 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山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再就是补办户口，有些牧民户口本保管不好丢了，就需要办。
7: 和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
8: 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还有，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
9: 白军呢、啊？怎么一直没看到他？
10: 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史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男公安来你们这里。
8: 对，啊。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9: 你同意他走的吗？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说话！
10: 干什么呀？小白自己也同意调回去的，什么呀？

0: 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走是应该的。
1: 老韩，你精神多久了？1年多，9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2年半。 打了多少只羊？500只吧。按500判的吧。张错，我们又自巡山到烽火山口，干粮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
2: 说完，摸着去，干啥？
1: 我们为了找你。
3: 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我错了，我都全过了。
1: 桑巴，那次你跑回家，你阿妈把鸟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说的什么？
3: 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竹子，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闹出公坟才能修好。巡山地里面缺了我，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我觉得你回巡山队还是太早了。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吗？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反抗。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
1: 难道不是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吗？怎么我一躺下，你反而不去找了？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
0: 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是啊，我们都要学，继续学。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
1: 该走的路没有走完，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
0: 我听说了。
1: 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我知道。
0: 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 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们两个为了工作的事没少吵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对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马志贤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2: 小白回来了！
3: 啊，小白回来了！
2: 啊！

0: 还剩点，谁来？队长，吃饱了，你们吃吧。哦，多来一点。哎，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狼来了！
0: 啊，都董事长来了！
1: 谁来了？
0: 董事长，
1: 咱这儿还有董事长呢。
0: 来就来吧，制作是有坦白的。

0: 欢迎欢迎。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呦，
2: 英叔叔他们开不惯山路，我给他们当司机。哦，
3: 是吗？
4: 老姐，丁董事长，欢迎欢迎。
5: 听说受伤了，严不严重啊？
4: 谢谢关心啊，已经完全好了。
5: 啊，那就好。吉人自有天相啊！啊，
4: 我们先进去吧。
5: 好，好，
1: 来。丁董事长好。
6: 辛苦了。
1: 阿喜，你好。走，姐。
6: 好，
7: 丁董事长
6: 辛苦，大家辛苦啊。
1: 老韩，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不用。
8: 那去上面坐吧。
9: 兄弟们，
10: 加油啊！
9: 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恶狼的。哇，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1: 姐，你把大婶家这风干牛肉可好吃了，尝尝。
2: 姐，你怎么了？
11: 咱不在这待了，赶紧回家。
1: 姐。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啊？
11: 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
1: 哎，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
11: 我知道你们宣传队条件艰苦，却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说你。一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我不管了，你赶紧回家。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了。
1: 姐，你听我说，姐。

0: 待的。
1: 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我不喜欢在公安局坐班。再说了，我这哪儿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
0: 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的怎么住人啊？他晚上睡觉多冷啊。
1: 是，这个房子是旧了点儿，但你看，姐，你看这墙多厚啊，那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别哭了，好了，不哭了啊，那哭就不漂亮了。
0: 别来这套，
1: 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不然她又睡不着觉了。姐，坐。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姐，你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
0: 哎呀，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1: 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嫌冷的求人。
0: 你净瞎说。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
1: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
0: 拉钩，拉钩。
1: 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
0: 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
1: 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0: 怎么了？
2: 这什么意思啊？
3: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2: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3: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2: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
3: 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博拉木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博拉木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2: 你干玩意啊？啊，你知不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时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资格靠你去发达，但你冇理由叫我去分家噶嘛。你怎么补偿我？你讲，
3: 丁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房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一样。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3: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

0: 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天能混上。这，
1: 雷老板。 对不起，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 我彻底输了，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给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你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
0: 就当我没来过了。啊，不不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
1: 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啦、啊，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吗？当我是什么人呢？
0: 拿去吧，我不能要，
1: 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扎西，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1: 哇，
2: 把钻棒拿着，路上吃。
1: 我上学去了。
2: 嗯。

0: 董事长答应了。
1: 哦，答应了，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0: 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1: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哎呀，我不要。
1: 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
1: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0: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1: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张院长，李成新，实在不好意思把来晚了。是他老王啊，突然请病假，当场完菜。
1: 你就走走。
0: 好呀，这工会主席该大师傅了。
1: 现在是各方主席、各方大夫、各方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2: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吧？啊，哎，
0: 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
1: 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0000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都是我老乡，同意降价把这个工程给干了。
0: 这事儿啊，张院长。
1: 要不你说说，
2: 好。关于这50000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1: 经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淋浴室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 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这份牧区妇科病的调查报告。 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以往啊。 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他们卫生习惯差，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和碎布。 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这笔钱花的有意义。
3: 关于淋浴室改建的经费，
4: 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啊，好不好？李书记，张院长，
2: 哎，
1: 小周，你干什么？
3: 我听明白了，院领导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是来通知我们的。
1: 你什么态度啊？
4: 坐下，不要不让人说话。医院不是医院堂，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张院长，牧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淋浴间大家都盼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修，都快成传说了。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 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

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一天要洗两三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三月份走的李卫东，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 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我干活去了。

0: 老师，其实葛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
1: 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0: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不是，我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1: 累了，也老了，
0: 更年期了。
1: 去，别闹，早着呢。
0: 不早，您不能违背医学常识啊。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哈，这很重要。嗯，多县长回来了。啊，
1: 张院长，
0: 借你家用用。哦，
1: 你们坐坐。
2: 我认识自己家了，
1: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1: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
0: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多姐，你给我回来！哎
1: 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1: 是感冒了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
1: 他说他感冒了。
0: 他总是肚子疼。

0: 疼，你没发现吗？
1: 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0: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

0: 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1: 对，
2: 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0: 赵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
1: 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
0: 哦，
1: 杯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0: 对对对，杯水，杯水。
1: 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3: 不要不要，
1: 都是给才人的。
3: 听赵院长的。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2: 我想进山。
3: 我们是巡山队的，
1: 狙击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广袤的黑龙江幅员辽阔，白山黑水间蕴藏着数不尽的宝藏，有一群劳动者驻扎在山林之间，以寻宝为职业。今天我们的劳动体验员就将踏上征程，走进寻宝人的探索之旅。
1: 你说啊，火车17个小时，然后呢转汽车，汽车转步行，然后呢进入了深山老林，啊，导航已经到这儿了啊，后边就是一个大营房，咱们就找一个叫刘洋的啊，咱们的主人公，跟他去寻宝，走着。
2: 这边你看 GPS，
1: 好了
2: ，GPS 有没有电池？点存没存好？
3: 今天的工作量怎么
1: 样？您好，
2: 对，
1: 请问你问是刘洋？
2: 你好，我是，你好，你好。
1: 是黑龙江卫视的劳动作战中铁员纪伟。
2: 哎，你好，你好，纪伟，你好，你好，你好，听说您要来啊？你好，
1: 我算找到你们了。
2: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日夜兼程了，哈尔滨到漠河，
2: 非常远吗？
4: 火车
2: 啊，
4: 然后汽车。
2: 哎、
4: 不行，
2: 哎呀，
4: 到了这儿，
2: 确实我们这里住的比较远啊。
4: 导演跟我说啊，这一期呢就俩字儿，寻宝，我就特别想要知道咱寻的是什么宝
2: 啊。那寻宝在我们这儿来说，那叫找矿。
4: 找矿啊？
2: 对，那是找矿，
4: 不是寻宝。
2: 找矿也可以说是寻宝，
5: 它有经济价值啊。
2: 你说几个大的吧，说几个典型的吧。那些小的我就不说了啊。
1: 啊。
2: 举例子说，有古力库的沙金矿。
1: 金矿。
2: 对，古力库的沙金矿。
1: 啊。
2: 还有我们鹿鸣的木矿。
1: 木矿是
2: 木
1: 啊，
2: 耐高温这种材料
1: 啊，木
2: 现在正在开采，在鹿鸣。
1: 嗯，
2: 对，
1: 就是
2: 还有，还有咱们三七屯的煤矿
1: 啊，煤矿
2: 是吧？三七煤矿也是大型的
1: 啊。
2: 还有我们最近寻找的郭桂山石墨矿，
1: 石墨矿，
2: 你知道的银矿经济价值都多少啊？
1: 得有多少？
2: 得有上千亿元，
1: 上千亿啊！
2: 现在鹿鸣木矿正在开采，仅这个鹿鸣木矿
1: 啊，
2: 它的经济价值就在1000亿元以上。
4: 就这么丰富啊？
2: 对
5: 对，
1: 哦，怪不得寻宝呢。
2: 对，
1: 那说明这一期没来错呀，这是。
2: 那当然了，
5: 宝贝。
1: 那我就跟你们三个咱寻宝呗。
2: 好，
1: 好，行
5: 行行。
1: 那这两位是
2: 同行的两位地质工程师。
1: 哦，
2: 这位是王伟东，王工。
1: 你好，你好，
5: 纪委。
1: 你好，
5: 嗯，
1: 哎，
2: 这位是张志博，张工。
1: 哎，你好，纪委。
5: 你好，你好。
1: 哎，这些你给我介绍介绍呗。
2: 好，纪委，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的装备啊。
1: 嗯，
2: 我大概说一下，我们的装备吧，主要是分两类。
1: 嗯，
2: 一类是我们的技术装备，是这一趟。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防护装备，在这里。还有些药品，
1: 药品
2: 在这儿。
6: 我们这些装备加起来，就这些，不能超过10斤。
1: 啊，
2: 因为每天走10几公里的山路，所以说我们背太重之后，我们走不动，而且还要背很多的样品，重量也很大。我们是尽量减轻我们所负担的重量。这个是吧，我们传统的地址散养宝。我给你介绍为啥叫散养宝啊？
1: 嗯，
2: 这个。在我们这里叫罗盘，罗盘是什么干什么作用的呢？这是在山上我们要打方位，可能要量闪状。
1: 明白了
2: 啊，是这个作用的，
1: 就是什么那个什么寻龙分金看缠身，一重缠是一重关，就是这玩意儿，是不是？
2: 有类似相似之处。
1: 明白了
2: 啊，
1: 更有寻宝的意思了，是不是？
2: 还有一样东西呢，
1: 这个
2: 东西吧，这个东西是比较尖端的东西，我这块吧先留一给你们留个谜底，上山上的时候我再具体介绍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这是个高科技的东西
1: 啊，高科技可能一时半会儿想不清楚，
2: 对，到山上实际操作的时候我再给你细细的去讲。
1: 行。
7: 咱就准备出发吧。
1: 好，
2: 下一个，
5: 这身
2: 可不行，这身你上山是肯定不行的。我给你准备了一身衣服，
1: 行，
2: 好不好？
1: 来来来，
5: 穿一样，
1: 换上。
5: 好，
1: 好嘞，
2: 哎，
1: 好嘞，换上
2: 衣服，
1: 妥了。怎么样？
7: 哎，对吧？
1: 好，
7: 很精神啊，
1: 是不是？咱爬山的话，得来一双跟脚的鞋呀，这鞋咋整啊？
2: 因为啥？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未知的地方，都是一次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5: 什么路线都有。
2: 对，有可能会碰到塔头，有可能会碰到沟谷，所以说是必须穿靴子。你不能再带双鞋，多沉呐！
1: 就是咱这个靴子，就属于叫全地形装备。
2: 对，
1: 这什么？啥情况？

0: 咱都能穿。
1: 对，
0: 明白了。
2: 行，走，咱可以出发了。
1: 那长官，出发，
2: 走，
1: 走。
2: 哎，寻宝。
3: 地质探险寻宝队一行四人向着大山深处进发了，然而前方的路似乎并不好走。
0: 这在这边走真能迷路啊！
4: 这边你把图拿出来，咱们对一下咱们现在的位置。怎么样？看着现在的地形
0: 啊？看不出
4: 这环境怎么样？
0: 没有路，啥都看不着，找不着方向，找不着边。
4: 我对一下坐标啊。咱们现在位置是在这儿，咱们要去对面那个山。
0: 对面，
1: 对，那座山。
4: 对，
0: 还行啊，看着不远呢。
4: 看着不远吗？
1: 嗯。
4: 但是现在你要看现在咱们是什么地势，
0: 就是反正没有路，就灌木丛比较多。
4: 现在在图上显示和咱们现在实地看，
1: 嗯，
4: 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塔头。俗话说叫沼泽地，
5: 能淹死人的那种。
4: 地方是我们地质队员非常不乐意走过的一段路程。塔头吧，在沼泽里是没有根儿的，就是我们每踩一个塔头都去试探着走。就有的塔头可能一脚踩下去它是实的，可能有的塔头一踩下去之后一脚就会滑下去，或者这个塔头是虚的，我们直接就会掉。
5: 要正常的话，咱们两公里的话，也就是咱这是按照这地形走的话哈，就是难走点，也就是40分钟左右差不多。啊，
4: 两个小时是最快的距离。
1: 今天上午
4: 最快的时间
1: 不错了，
5: 就是能过了这个塔头，过了这草甸就不错了。
4: 中午能过去就不错了。
5: 那这样的话，既然这儿那么危险的话，那么难走，咱能不能绕一下子呀？
4: 绕不开的。你看，从咱这图上显示，这一片这几十公里都是这片草甸的，绕不过去的，是必须经过这片草地。而且我今天在图上量，这块是咱们走的最近的距离，最优的路线。所以说这片塔头是必须要趟的，
5: 就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4: 对，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因为我们地质工作吧，都是在深山老林，基本上都是没有人去的地方，都是无人区。我们每天工作吧，都有固定的设计路线，所以说我们就会选择最优最近的距离。
0: 哎呦，
4: 慢点慢点啊，
5: 这不是实地
4: 啊。哎，
5: 这悬的都是
4: 啊，这块好深呐。
5: 嗯，哎呦，踩在这个草甸那时候，第一印象就像是踩在厚厚的那种泥巴里边，就是但凡你体重稍微重一点的话，这个草甸的是那种下陷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停留时间太长，你的脚就会陷进去。
4: 我把交给你了，咱们掘几个树棍吧，杵着点吧。
5: 这能探探道是吧？探探深浅。
4: 对，
0: 这边都好深啊！
4: 掘几个树棍吧，别动。
0: 我的天！
5: 哎呦，这块最深是多深？
0: 快点，快点！
5: 哎呦我天，小心点，小心点，没事吧？
4: 不行，我已经惯了。哎呦我天！把一脚掉到塔头里之后，就是靴子里，到时候一上来的时候灌的全都是水。漠河这个地区你也知道，它水下是常年的老洞，河水是很刺骨的。我们当时下去之后，感觉都要抽筋那种感觉。
5: 这咱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结束了是吗？
4: 这都很正常，
5: 啊，
4: 这都很正常，太正常的事儿。
0: 那灌包了包
4: 走
0: 啊！
4: 今天走这一遍，你得灌包无数次，
0: 是吗？
4: 走吧，你们跟着我点啊！
0: 哎，
4: 你踩着这高的塔头的位置啊！
0: 哎。
4: 你脚一下不要落石，
5: 先试着来，是不是？
4: 试探着踩啊！
0: 摸的，我了个天哪！
4: 试探着踩、啊，跟着我走。你踩过的塔头，
0: 哎，
4: 就没事儿。
0: 哇，这怎么还有坑呢？这里？
4: 对呀、啊，
0: 你看这
4: 塔头底下全是坑。
0: 你看这块那么深吗？这块？
4: 弟兄们，你记住了啊！你千万踩我踩过的塔头啊！
0: 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天！
4: 打就完了。
0: 哎，
4: 你们跟着我啊！
0: 哎，
4: 你知道吗？这个今天走的草甸还不是我走最难的
0: 啊。
4: 曾经我们走过最难的，上面全是些柳树毛子，全是些树毛子和苏藤林。下面塔头比这还要密，上面扒拉这个，下面还得瞅着下面脚。拿脚给探着点
0: 啊，这脚底都是宣的呀。
4: 对
0: 呀、
4: 啊，你一定要踩实了再落脚。
0: 嗯、啊，我。 不能越走越深吧？

0: 那肯定会呀。嗯，
1: 我感觉脚要陷进去根本拔不出来。哎，
0: 慢点，慢点，慢点。这就是红军的过草地。哎呦我，
1: 哪哪都是陷阱啊！小心点后边。
0: 看吧，咱们幸福生活多来一只公鸡啊！过去红军过草地就这样。
1: 而且那是冬天呢。
0: 对呀，过草地死了多少人？哎，等会儿这块很难走啊。咱捋在树林边。
1: 怎么越来越深了？这里
0: 是啊。这块小心点啊，前面。山羊，小心点啊！哎，把头一定踩住啊！
1: 还有多远呢？
0: 等会儿我先看道。
1: 好凉！
0: 慢点，慢点。
2: 第一感受是凉，刺骨的感觉。踩下去之后，这个水灌到你的这个雨靴里，那个水那个凉，立马就把这个整个腿连着脚全冰住了。
1: 啊，哎呦，这是不是硌死我了？啊，哎呀，
0: 哎呀妈！啊，
1: 硌树杈子了。啊，
0: 慢点，慢点。
1: 看没有？
0: 啊，砸牙窝上了，砸牙窝上了。你看出没出血？
1: 没有，就是滑了过去，就是从这边直接咔一下滑过来。
0: 这儿看，这个是不是？哎呀，我们山里头跑啊，我就怕摔倒。
2: 后背这块，然后被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小树枝子，就是一下给戳到了，后来才有那种疼的感觉。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一种打退堂鼓的感觉了，就说咱能不走这条道了。
0: 红了，红了，没破，一点力。以前有一次摔倒的时候，当时我们海三线带尖儿的树啊，就从我这儿穿过去的。我倒了，我是脸着地的，就从这儿穿过去。
1: 是灌这个叫灌包了吗？灌包了以后，这水那么凉啊！啊，
0: 倒出来，下面都是冻底儿的。
1: 屁股坐水里，哎呦，完了。
3: 这脸
1: 大样，这个就快跑了。
0: 你的靴子
3: 已经成为一个水壶了。
0: 不行了，
3: 来看你的水壶。
1: 太凉，
0: 底下是老洞。老洞
3: 常年不化的，
0: 常年不化，
4: 常年不化就
0: 底下你摸底下可能会有冰碴。
3: 对，你先等一下，灌进之后倒不开。
4: 对，越倒越深，不知道多深是吧？
0: 所以说啊，你跟这把锹啊，你就探着它走，你跟着我走。踩油踏头，你看我走，我踏头没动
4: 啊！关键
0: 千万不要踩油，好了，别着急。
4: 就是他眼前，来，小心点，我再拉拉进来。
3: 来，这段是不实吧？
0: 你小心点啊！
3: 对。
1: 哎呀，我天哪！
0: 好啊，继续走吧。
4: 来，兄弟。哎呦，我越来越深了。
0: 别动，跟着我走。
4: 这玩意儿你几个头顶去？小心点啊！
0: 到脖了啊！
1: 你薅我点树。
0: 薅着点树，最起码不会钉脖。哎，慢点，
1: 我天哪，是无所畏惧了，但是他的确是感觉深不见底啊。

0: 就感觉我给他们拖后腿了。正常的话，他们应该是可能小中午头就能够赶到他们测绘点。本来我有时候2公里左右的路程，再不济的话，我觉得中午怎么也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大概得有个3-4个小时吧。
1: 跨越2公里的沼泽地，寻宝小队已经耗尽了力气。然而今天的探宝之旅才刚刚开始。
2: 进来，这边有个沙滩呢。
3: 沙滩
0: 啊，那海盗仙人掌呢？
2: 你看这位置多好，有山有水有树林有沙滩，
0: 还有蚊子。
2: 咱们对一下坐标，看一下咱们是什么位置。啊，咱走了都有一半了，
0: 有一半吗？
2: 差不多了。啊，坐标。
3: 对，
2: 大概在这
3: 儿。行，那咱就先差不多一半，咱中午搁这吃饭吧。

0: 喝一口啊，喝一口。欢迎走朋友。
1: 有冰凉冰凉的。咱这一坐下来，这蚊子全上来了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吧，啊，吃着馒头，蚊子也会进嘴里，直接就吃了，很正常的现象。
2: 根据之前地质人员的初步定位，这里就是宝藏矿藏可能出现的大致区域。寻宝小队要在这里进行土样的收集分析，来完成寻宝的进一步工作。
0: 你现在看看，在上面现在挖出来是不是有好多小岩屑和小石头碎块了？
3: 哦，是是有，
0: 是不是？所以说底下现在这块就差不多能打到系统的上面。
3: 这就需要，这就需要我们取的样，
0: 对，
3: 是不是？
0: 你看，大部分里头都是一些岩屑，
3: 对，
0: 小的碎石，是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个就是咱们要取的层位，可能咱取的到时候咱这样品里取的。
3: 啊，你看这都你挖到石头了，你看。
0: 对啊，这已经到石头了，
3: 啊，
0: 是吧？
3: 对，
0: 把袋拿了，什么？
3: 这可以取样了。
0: 好嘞，这就是咱一个样品，今天完事儿了。
3: 嗯。
0: 要绿色勘察长把这个恢复原貌，
3: 咱回填完事了，然后土样采完了，
0: 走
3: 走吧，回家吧，
0: 回家
3: 啊，
0: 这才刚刚开始啊，杰哥，咱现在才完成四十分之一的工作量。
3: 刘洋，你今天确定今天要取这样的四十个？
0: 对啊，今天咱们是一条线嘛，一条线上面有四十个点，这是咱们今天的工作量。
3: 采四十个这个，
0: 对，咱们要上
3: 这么一个得小一斤多沉，
0: 一斤多。
3: 然后呢，采完四十斤，
0: 四十斤，那就得五六十斤，
3: 五六十斤。
0: 对，走啊，
3: 这才第一个呀，第二个我来。

0: 哎呦，这点样咱取完了，这些样品咱怎么处理啊？
1: 样品取完，我们回去要塞，塞完之后要装箱，装箱要送回我们的化验室。
0: 但是
1: 对呀，
0: 我
1: 在哈尔滨，
0: 再回哈尔滨，
1: 对，要送回哈尔滨。嗯，我们当然有专业的实验测试，
0: 就是在哈尔滨就可以，就是一个最精确的，然后呢就是检测。
1: 对对，啊，
0: 那检测之后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效果？就是比如说你们最希望看到的效果是啥？
1: 最希望看到有异常啊。
0: 哦，你们有异常，
1: 就是异常就是它跟别的数据有区别啊，它有高值，我们要这个高值。咱们下午还有一个样品，因为之前我们同事吧，发现有一些找光线索，咱们还要去那个点儿，就再瞅一眼，取个样品。
0: 行啊。
2: 取样的过程是枯燥的，每天、每月、每年，地质队员们都在做着重复的工作，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那份异常的出现。
1: 哎呀，好累呀，
0: 这真是不好爬呀。
1: 舅哥，看到前面露头了吗？啊，看到前面那露头没？
0: 就叫露头啊。
1: 对啊，这就是咱们这次要取样的地方，够不够？
0: 你就直接说爬到山顶就完事儿了呗。
1: 你看到那条河没？啊，这那条河就咱们过来那条河，
0: 是吗？
1: 那往那边走那条平的，就是咱们过来那个草甸子。哎呦我天哪！
0: 这今天没少走啊？
1: 怎么样？
0: 没少爬，真是。
3: 但是走路看这风景也挺好吧？
0: 风景是挺好的，这个但没根本没时间，根本没这精力去看风景。我跟你说，
1: 取样吧是吧？
0: 就取样吧，赶紧把活干完。
1: 好。

0: 那这块石头，这里石头那么松吗？
1: 嗯，风化比较严重的山头。
0: 啊。
2: 啥样的算是咱们采的样品啊？
1: 得有空化信息的。
2: 啥都，这到处都是石头，我们咋看这个空化信息啊？
1: 因为之前吧，之前我们同事来过这儿，
0: 嗯，
1: 来过这一趟嘛。之前因为为啥来这儿？因为这块当时我们化碳吧有个异常，
0: 嗯，
1: 就当时桐木这个值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当时来了一趟，
0: 嗯，
1: 来了一趟嘛，他当时取了一个样品，
0: 嗯，
1: 但是取的不大，当时取了一块手标本，我们细看手
0: 标本，手标本
1: 就是所谓的，
0: 就让一下，
2: 又小点。
0: 啊，就煤块。
1: 对，但是这个我拿的是小啊，
0: 啊，
1: 一般手标本要比这大，可能我们正常是3×6×9。
0: 明白明白，有规格的。
1: 对，是有规格的。
0: 嗯，
1: 当时吧，我们在这手标本上，我们观察到了有一些木矿化、灰木矿的显示，所以说这次我们又来这儿，
0: 嗯，
1: 我们想补采一个基本分析的样品，能准确反映它的矿化信息和它的基本含量。
0: 哎，如果说这里说有矿的话，咱是不是随便敲敲石头就能找到？
2: 当然不是啊，你看咱们现在敲这么快，这些块里都没有，刚才我大概都瞅了，这些都没有，需要一块块敲的。
1: 那得敲到啥时候啊？这一座山呢？
2: 他不会的。
1: 啊，你确定不会吧？这回没有，岩性对质纹，是在晃晃斑岩。
2: 晃晃斑岩吗？
1: 晃晃斑岩这种岩性，如果要是能成矿了，
0: 啊，
1: 如果都会是中到大型的矿床。
0: 是吗？
1: 对，一般都是。
0: 就是有这种岩石这种类型的地方，就是发现矿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1: 对。
0: 哦。那这个是不是你们？就是但凡我们能找到，就是说这种化
1: 矿。哎，等会儿
0: 啊，
1: 有发现。
0: 哎，
1: 等会儿
0: 啊，
1: 有发现。他
3: 呀，这啥呀？真找着了。
1: 我瞅瞅。看看，像是灰木矿，应该是灰木矿。这跟咱上回拿回标本基本上差不多。看看就一个，
0: 看这位置。
1: 发灰发亮的这个
0: 是
1: 这个就有可能是灰木矿，我们现在肉眼看应该是灰木矿，就是所说我之前跟你说的木矿，我们叫灰木矿。
0: 哇，天哪，就这块儿，这就是，
1: 对，
0: 就是矿，
1: 对，是不是看着很少？
0: 太少了，这怎么能确定它有没有矿产呢？
1: 但是这种矿物的含量不用太高，0.03%就算矿。
0: 这块样品，就说白了，咱是真是正儿八经，就是我们推测它的含有这个。
1: 对，现在从我肉眼观察，它应该是灰木矿。
0: 你
1: 把枪给我，
3: 喊一下。
0: 这么一大块石头里边，里边还这石头芯里头还有这种东西啊？
1: 这个早上你叫枪，其实这个我们就快速分析仪
0: 啊，分析，
1: 看见没？
0: 哦，
1: 你看没？这里是个小的界面，这就是这个枪头的
0: 小窗口是吧？就是有摄像头是吧？有一个。
1: 对，咱们把这个位置要把这个对准矿物，这也不能碰到手的，它有辐射。这边看，来，你俩看看，
3: 你好，
1: 你看这个木多少啊？
0: 哪个是木？
1: 你看这个木，这个
0: CU 啊
1: ，M 这个
0: M 啊，
1: 木的含量正常是0.03%，你看它是2.43%，
3: 同意，
1: 是这么高啊？
3: 嗯，
1: 将近100倍了，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它打的是，只能现在确定它这个东西它是木，它不代表这个
0: 在
1: 岩石里整个的含量它就是能达到2.43%，因为咱们这个枪头它打的是这种矿物上，所以说它的含量会高一些。
0: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仪器检测出来它这个物质是什么。
1: 对，我现在能确定它是灰木矿，
0: 灰木的矿石。
1: 对，
0: 嗯，
1: 现在已经能确定了。对，你说的很准确，灰木的矿石。
0: 嗯。灰木的矿石，那具体接下来，比如说这座山上它到底有没有矿啊？
1: 回头我要把这个样品送实验室，咱们还要等那个分析结果咋样，我才能确定这地方是不是矿点，有没有下一步的找矿一些潜力，我们需要做下一步工作。
0: 哎呦，这真是挖宝，
1: 现在让像咱们现在能看出这种矿化信息都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咋，之前有人在这边跑过，
0: 嗯，
1: 说这块有矿化一些信息显示，咱们到这儿来，咱们敲敲打打，哎，终于把这个东西找了
0: 个样品。
1: 对，平常很难见着这种的。啥叫寻宝？你说寻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这就是寻宝。
0: 这寻宝挺沉重啊。
1: 可能有好多地质人，
0: 嗯，
1: 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个矿，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个矿。
0: 一辈子都在爬山。
1: 对，一辈子都在这种深山老林里头，一辈子可能都发现不了一个矿产。
0: 这只不过一块样品，还得继续敲。
1: 切完之后咱得找这种有矿化的，咱们还要取个样品看看。
0: 嗯，哎呦，不说别的了，就这个了，牛。你起码我这是不虚此行啊，你是真的要带我找着宝了呀？
4: 真的，你开玩笑吗？真的。

0: 一天的采样结束，寻宝小队肩上背的重量变重了，他们的心情却轻松了不少。山上的地质勘察工作每天都在继续，而对于刘洋他们来说，远在哈尔滨的样品检测结果也深深牵动着他们的心。
1: 来，这边进来。哎，化验室的分析结果出来了，
2: 是吧？
3: 高鼎好照面，分析结果出来了，咱们的品鉴不错，已经达到过面了。
1: 这次你来寻到宝了，
4: 绝对是宝贝，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1: 这里边啊，
4: 真是，
1: 站过来，行，站过来，站过来。
5: 每一次的发现都来之不易，这些终日在深山中探索的地质人，用他们的脚步丈量着深山密林的每一处角落。同样在山间寻宝的，还有一群跑山人，他们靠勤劳的双手和勤快的双腿，在山间找寻着自己的幸福。
6: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7: 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8: 亲亲
6: 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9: 我是体验员刘爽，现在是凌晨的2点钟，我今天要跟随着跑山人一起寻找山中的宝藏。
5: 在东方红林区，以采摘山货为生的跑山人不占少数，他们靠山吃山，用双手找到自己的财富。
9: 我还是第一次这个时间去敲人家房门，哎呀，推反了。
10: 你好，
9: 小
10: 丹，
9: 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俩约好2点30。
10: 啊，你好，这是我爸，是我爸。
11: 啊，
9: 叔叔，
11: 你好，你好，你好。
9: 嗯，哎呀，这么早就武装上了。
11: 对对对，
9: 走吧，走吧，走吧，到门
10: 了。你穿这身不太行。
11: 对，我穿个
9: 这身不行
11: 啊，
9: 我还特意觉得武装了一个运动服呢。
11: 少穿双皮鞋。哎，
10: 把皮鞋换上呗。
11: 干嘛干嘛。
9: 啊，还有手套。
10: 对。
11: 啊，对。上山，
10: 这个
11: 都在必备的。
9: 谢谢谢谢，你们太贴心了。
10: 把头发一会儿还得扎给起来了。
9: 怎么呢？
10: 要不上山差那么多。
12: 去瓢吧，刮头发。
10: 那上山不能剃头。对，上山没有剃头发，
9: 怕虫子再粘头。
12: 对，您还得拿灭害灵给它喷点，要不蜱虫多。
9: 蜱虫多。那玩意儿可吓人了，是不是？
10: 没危险，
12: 不没事，咱呀
9: 没事啊，
12: 咱喷上这个哈，就没事。
9: 多喷点，多喷点，我可怕虫子。
10: 边喷边转转，
9: 咱俩
12: 可以了，可以了，
9: 可以啊，
12: 别喷太多。
9: 好的，那咱走吧。咱怎么去啊？
12: 咱们
10: 骑摩托车。
9: 骑摩托车去啊。

0: 大家好，我是老杨，今天领着大部队上山采灵芝。
1: 大家好，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们每天都有这么早吗？
0: 有时候我们比这还早呢，2点钟就上山了，
1: 太不容易了。
0: 然后那时候都看不着道，
1: 走吧。现在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就是那种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
0: 刚才不下这点雨，
2: 对，容易醉氧。
1: 对，
2: 慢点，
1: 我感觉崴脚，
0: 不好走啊。
2: 这块算最好走的地儿了。
0: 对，一会儿更难走的地方就在里边了。我们可以从这儿进去。
1: 咱们从这儿进。
0: 对，从这边。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探险模式。
0: 对，
1: 跟着刺老牙去冒险。
3: 就刚进山的时候就觉得看到什么都是好奇的啊，路边那种花啊、声音啊、空气啊，就是觉得特别激动。
1: 哎呀，这一进山里就都是宝贝了。
0: 对，你再来瞅着点，慢点啊，道不太好走。
1: 这是传说中的一档新节目，跟着刺老牙去冒险。叔，别动，我觉得二十。

0: 10万已经到手了。
1: 哎呀，那你发财了，这是数学
2: 零食吗？这不是零食吗？
1: 是是是，
2: 这是零食。
1: 数学零食。
2: 数学零食啥意思啊？
1: 就是零食的一种。
2: 它不值钱吗？
1: 这个
3: 不值钱。
2: 那个、不值钱啊？
1: 没有那个红零食值钱。
2: 那不多少也能卖上点价。
3: 这几块钱儿，
2: 那几块钱，
3: 这几块钱你都卖不上，
1: 几块钱
3: 卖上啥呀？人论斤的，你这有一斤吗？
1: 这个都是得几块钱一斤，对不对？
2: 来
1: 我们这都没，
2: 我以为上来我就能叨着个大的，
3: 不行，
1: 一会儿
3: 我们都不稀得彩，
1: 你再等着吧，就是能看到好东西，值钱的东西。哎
2: 呀，摸摸它，沾沾喜气，走吧，走吧，走吧。
1: 哎呀，我看到蘑菇了，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扇杆上有蘑菇，你看那么多蘑菇，
2: 说咱去采呗，这一上午。
1: 你看，啊，
2: 终于能有点收获了，我还啥也没采着呢。
1: 你看来
2: 哪颗？
1: 你看那颗，对面那颗。嗯，
2: 看着啊？哪儿呢？
3: 我爸，
2: 你领我去吧，领我去吧。
1: 行行行，
2: 咱过去，这咋过呀？咱是绕过去啊，还是
1: 不是主要采灵芝吗？
2: 蘑菇也可以，先来点收获。我这包还空着呢。
1: 那行，
2: 行不行？
1: 完了，咱俩过河呀。
2: 对，
1: 咱俩过去。
2: 行，那走吧。
1: 咱俩过去，
2: 还能顺便休息一会儿，主要是这个目的。
1: 那就是咱找个地方过去。
2: 咋过？啊，
1: 慢了走。
2: 没事，
1: 走吧。没事啊。我就走了啊，你那个脚可以踩在底下再当走。

0: 哎呀，这个多，这个多。哎呀，你看那顶。
1: 哎呀，哎呀妈呀，那顶啊，太高了。
2: 你怎么？你看那，你够不着啊。
0: 那个就够不着啊。哇。像这种蘑菇，昨天来采就好。
2: 怎么稍微长得有点老了是吗？
0: 对对 对， 对。
1: 哎，爸，顶上那嘟了也挺好的。
2: 啊，那儿。哎呀，
0: 顶上那嘟了好。
2: 哎呀，那个好。你教教我呗，怎么把它割下来？就是有什么讲究吗？
0: 把根留在树上，然后那什么，它干净。
1: 你有办法把上面那够下来吗？
0: 那除非用棍子捅。
1: 那你捅一个 啊， 啊？
2: 那有点
0: 太高。那咱老长那胳膊棍子了。
2: 说我试试。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弄这么深？
0: 没事，
2: 可以吗？
0: 没事，可以。
2: 然后把它弄得干净一点哈。
0: 用刀一削就行。啊！
2: 哎，这种手感，从树上拿下来的手感真好。嗯，咱真不容易哈。就有的时候觉得饭桌上吃的那个蘑菇汤啊，这种野生的菜，
0: 你干啥都
2: 这么不容易啊！哎呀，
0: 宝山确实不容易。
2: 是啊。原来没觉得，
0: 有些能踩到，有些空筐踩不着，
2: 就一天啥也没有。
0: 对，哎、常事儿，那都是常事儿。
2: 那得老失落了吧？
0: 那也啥办法？那有些跑山就这样事儿。嗯，有时候碰到了你就能收获点，碰不着，然后你只有空筐回去。
2: 那你来回家就是啥也没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
1: 能？那踩着东西的那表情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2: 就回家特别兴奋，是不是？
1: 对呀、啊，
0: 特别高兴，
1: 说话都有劲，
0: 然后也说话，
2: 得跟你妈说，黄星，我过把小劲儿杀了。
1: 就是踩着东西的话哈，你走多远多沉，他都不觉得累。我爸要是踩不着了哈，那地垂头丧气的，越踩不着东西越累。那上面都有蘑菇油，还挺好的。
0: 对，这种是蘑菇油。嗯，哎呀妈呀！这是蘑菇油。
2: 啊，这是蘑菇油。
0: 对对对对，这是蘑菇油。
2: 能吃吗？
0: 这个能吃。
2: 能吃。
0: 这个挺好的。
2: 蘑菇油，我得把这个削一下。上面的我就够不着了呀，怎么办？
0: 你来吧。
2: 你来吧，叔。
1: 你看好多小虫，
2: 它就是糊在它上面的。
0: 对，像这种。

0: 正是因为有这虫它才好，
1: 没有虫的
0: 就说明它有毒。
1: 对，你看这个，这个要是小的时候哈，这两天老下雨，要不翘黄翘黄的特别好。
0: 今天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咱可以继续走，我能走得动。
1: 我们尝尝就是够不着劲的小棍儿。
0: 说咱这一兜这能有个三斤，有没有？嗯，
1: 有。
0: 有，能卖多少钱？
2: 20来块钱。
0: 20来块钱。那咱走这么多道才卖这点钱。
1: 那常事啊，那有些你还空筐的时候呢。
3: 就是他这种跑山的路跟我们日常走路根本就不是一种，就千差万别。鞋会陷到那个泥里，然后拔不出来，然后有的还会灌包，然后身上会刮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刺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戴着手套想抓一下那个东西，发现不行，这是有刺儿的。然后终于把那蘑菇踩到，我就觉得哎，他们真是太不容易。哎
1: 呀，那脸上那么多松塔，
0: 哪呢？
1: 那不在那树尖呢呢。
2: 妈呀，来，双姐，你能看着吗？
0: 我不能。
1: 哎，你们眼神太不好，
2: 太高了。姐，
1: 这不一球子吗？哎，给够了，够了，够
2: 了。哎呀，
1: 这家伙，
2: 不是，
1: 再松点。
2: 好上吗？
1: 好上。
0: 咋上去啊？啊，
1: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0: 上去啊？
1: 啊啊，好上。
0: 你框的，哎呀，
1: 好的。
0: 这框越来越
2: 沉。注意安全
1: 啊。啊啊，没事儿。
2: 啊，慢点。
0: 哎呀，
2: 慢点。
0: 这谁上？
2: 那水鞋滑不滑？
1: 不滑。
2: 哎呀！哎，踩一个稳当点的啊！
1: 这样行。
2: 啊，架住了。
1: 是是是是。
2: 把住了。
1: 把住了。我有数，没事儿。

0: 说一下阴点儿，哎妈，我都看不清了。不担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知道，就是说他上了这么多年山，就怕他脚一踩空，从树顶上滑下来呀，真的是太危险了。哎呦天儿，
1: 在他哪到哪？哎呀，那
2: 他是给咱打下来吗？还是？
1: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够松塔。我回来之后就不让他爬树了。

我之前有个叔叔就是踩这个上去了，上下还穿脚扎子呢，那脚扎子一下松了，从那底下滑下来，衣服全烂了，那差点那肚皮没破，肚皮破了那废了就，所以我就不让他上了。父母当初就是靠这就是这么辛苦吧，然后把我养大，然后挺不舒服的心里，然后从来都不知道，就是他们总是还心疼我。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够冻青，够冻青就爬这么高。他跟我说过，但是我没见过。

0: 哎，待会儿白家送塔砸了你们啊！
1: 啊，下来买送塔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下来，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1: 嗯。
0: 哎呀，这还没上到顶呢，没事儿。
1: 把住了，把住了。哎，哎。哦。也没戴个手套。到这儿就没事儿了。

0: 快点松塔丝了，嗯，不知道我俩松塔丝哪可以扒开就可以刻，一点都不听话，快松塔，快给他们都尝尝，
1: 我俩在底下哭成了泪人，
2: 没事儿，
0: 哎，你姑娘可心疼你了，
1: 安全着呢，
0: 就是，
1: 再松塔，
0: 以后可别上去了，
1: 哎，
0: 哇，我好多松子儿啊。
1: 这就是那个籽儿，在里边。这不用拿回家烧烧啊？这个都成熟，都干了。你看，你这可以扒出来。嗯，就原来是只吃过松子儿，从来没采过松塔，长得这么高。它就是是危险，
0: 对，
1: 不过你注意点。那，对。
0: 现在成熟了，你吃吧，你吃吧，你放给我吃，你试试啊。去年我跟他们起早两三点钟跟他们上山，然后我爸总说：“哎，你别去了，或者有的时候早上就不叫我，自己偷摸上山，就是怕我遭这个罪。”但实际上，我遭的这点罪跟他们当初的那个相比，简直是太不值得一提了。 然后，但是他们那些，他们都从来都不让我知道，也不让我看到，就让我安心上学呀，然后安心在外面读书。

0: 哎呀，这大岩石，把的岩石就上来了，
1: 行吗？
0: 妹儿丫头，你快走！
1: 我快走。
0: 长子哥哥把你留，
1: 叔叔叔叔你慢点走。这条路啊，太……
2: 我看我看上啥了？
0: 哎呦我天哪！哎呦我
1: 天哪！太难走了。哎呀，
2: 我今天有身材呀！
0: 你真有身材呀！你
1: 卖零食吗？这不
0: 啊？什么零食？零食？零食？
1: 是吗？
0: 是是是是，哎呀，
2: 我双姐还没见过，是不是？
0: 哎呀，这个上粉了
2: 啊！你这到时候了吗？
1: 我之前看那几个，我现在都不敢认了。
0: 这就是灵芝，这就是灵芝。
2: 灵芝带腿儿。
0: 对，这就是灵芝。
2: 你要是树鸡子、老牛肝那种不带腿儿，
0: 不管。
1: 灵芝就专门长在这种。
0: 对对对对。
1: 枯木的那种。
0: 这种木头上。
2: 这臭松也叫鱼鳞松
0: 哈。对对对对对。
1: 真是不白嘞！我这歌音还没落呢，我告诉你，这条路啊。太难走
2: 了，我的妈！
1: 终于看见希望了。
2: 我就说你只要看着灵芝，你这就不觉得累了。
0: 姐姐都
1: 太好了，
0: 不想再往上爬了。
1: 我不行了，
0: 虽然太高了，太陡了，这个坡。只要你坚持，就有收获。
1: 是啊，
2: 我爸总是这么劝我的。
0: 劝他，他有些也是的。走走爬不动了，讲的，哎呀，爸，讲的，别往上爬。我说你往上爬，怎么就那个就能发现灵芝，就有收获。
1: 不白来，不白来。
0: 那小刀今天看的。
2: 第二个了，
0: 第二个哈，第二个。
2: 之前那个小，这么大。
0: 之前那个也不小。
2: 晒干了这么大，
0: 但是谁说的这么大？晒干的这么大。
2: 但是这个那个就是上粉了。
0: 这个是粉，
1: 养生的那好多人都吃。
2: 对对对对对
0: 对，
2: 这个就是最好的。灵芝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豹子粉。
0: 对，都在豹子粉。
1: 哪种是啊？就是
0: 这个，你看那灰是，你看看落的像灰。
2: 你看这边，这边不是亮吗？这边不是发灰吗？有的不认识的以为是脏了，拿回家还得洗洗。
1: 还是别摸了。
0: 没事没事没事，那倒没事。
2: 嗯，轻轻摸一下，
0: 轻轻摸一下没事。你摸这个带粉的。这张没事，没事。你像这张
1: 哈
0: 是上面叫雨滴的水把粉给打给喷掉了，
1: 这得
0: 给打掉了。
1: 这能卖上20万了吧？咱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大灵芝能值20万吗？
2: 那人参，
1: 人参啊，记差了，我天，记差了。这能卖多少钱？
0: 这个，8-9百块钱吧，最少8-9百。
1: 最少8-9百，那我就值了这一趟白来，我的辛苦是可以，
2: 是吧？
0: 这灵芝行挺好的，
1: 太幸运了，跟着刺老牙能有灵芝采，
2: 咱嘎了，
1: 怎么弄？
0: 嘎下来，嘎下来，再打嘎下来，
2: 留着那个根儿哈。
0: 对对对的，我们把根儿留下，它明年还能长。
1: 哦，
0: 你得不能。

0: 那个什么，
1: 好，把你嘎下来。
2: 哎呀，
3: 哎呀，
1: 哎
3: 呀，
1: 哎，
2: 太好了，
4: 咱俩在那使劲儿呢。
1: 真的，嗯，真好。哎呀，这领子真好，你看这边都成熟了。
2: 嗯嗯，
1: 是吧？
4: 真不错，真不错。
1: 对对对对，装袋儿，再放草，放草。
4: 对对，再放草。啊，
3: 这种草就行吗？
1: 对对对对，我们
4: 就是这个，
1: 平常都是。
4: 它把粉碰掉了，
3: 把它包上。
1: 这领子成熟了，你看吧，这时候采摘最好了。
3: 灵芝爆粉，灵芝片泡水，
1: 这个对，
4: 你装吗？
1: 你拽一下这个后边的吧，装袋里。
4: 盖的还用摘吗？那些够吗？
1: 够了，够了，够了。
4: 够了。
1: 嗯，我们跑山都是这样。
3: 把它藏在中间。
1: 啊，要不它这个这上面的粉或者碰了，就卖不上价了。
3: 啊。
1: 嗯。哎呀，
3: 最值钱的就是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包子。
4: 对，
1: 平常都这样是
3: 小心翼翼的、
1: 装上，然后用草给它盖上，这样是碰不着它，碰不坏。
3: 咱这一天真是，
4: 哎，
1: 有收获了，有收获
3: 了，高兴了，高兴了。之前的所有累，我觉得都值了，就是在我看见它的一瞬间，哎呀，虽然我有点起不来了都。
1: 这回有收获了，咱们可以回家了，是不是？
3: 回家了。哎呀，这一下子。我的心情舒畅了、
1: 哎呀，走，
3: 走，
1: 可以回家买排骨，
4: 吃排骨了。
1: 排骨，
4: 我爸在家只要是有收获了，你就看吧，今天肯定吃排骨。
3: 哎呀，
1: 黄瓜酱，我回来了。哎呀，你猜猜我给你采了什么好吃的？
5: 好吃啊！
3: 哎呀，是有点累，我都走不动了，回来我这一道了。
1: 你看看这是啥？猜猜。
5: 这一看我就知道。
3: 嗯，
5: 你看我都不用猜，这是灵芝，因为我知道。
3: 得用这个包，
5: 我
3: 是
5: 长跑山的，专业的。
3: 我们今天灵芝，
1: 看这个灵芝
3: 老大个了。
6: 这灵芝很
5: 有
6: 大呀，
5: 这个可以。
1: 这个关键它是有粉的，
4: 上粉了。
5: 今天放一个针。
3: 哎呀，你俩抓下一下吧。
4: 小姑你也来点。
1: 对呀、
3: 你到时候就捣鼓啊、哎呀。
4: 我小姑这回来好几年也没吃着了。
1: 还有啥还有啥还有啥
4: 我们要数多吗
1: 玉皇梅。
3: 你这天眼俩猜还有啥还有啥
5: 还有啥
4: 你猜的还有啥
3: 还有啥
4: 塑料袋儿。
3: 没了。
5: 这个打汤打玉皇梅汤。
4: 哎呀。
5: 那不少不少
3: 是不是
5: 可以够了。
1: 有口福了吧
5: 够了。
4: 有好吃的了。来来来，太齐了啦！
3: 汤啊，
1: 哎呀，
4: 玉皇梅，
3: 来我给大家盛点，都是咱们今天采的山货做的。
4: 对对
1: 对，
3: 哎呀，
1: 来来来来，赶紧吃口菜，咱可以吃口菜。你尝尝这个玉皇梅汤，特别好。
4: 尝尝。
3: 来呀，来呀，鲜亮。
4: 外边吃不着，吃菜吃菜。
5: 咱是咱家，咱是野生菜。
3: 就这些菜，现在就是都通过你网络直播就能卖出去吗？
4: 嗯，对。咱家餐桌上能吃到的，一般我在网上都卖过，卖都挺好的。尤其像外面特别认这个牛毛馆。
3: 嗯嗯，咱一起干一杯吧，好不好？
4: 来来来，
7: 劳动最光荣。

0: 草生人，他们对自然是真的热爱，他们跟自然的关系是相依相伴，相伴而生的。
1: 我喜欢山，真的，我们的大山我特别喜欢，对这个山有着深厚的感情。碰到别人就是就是远的小树，我们见都说了，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得爱护大山，因为大山养育了咱。

0: 登记，这边登记。老丁，老丁，带上李师傅，李师傅，来来来。
1: 行了，好好别看了，现在这事儿就是老鹰抓住了耀子的脚，这两人早就把环扣上了，谁再反对啊都不管用，你呀就别跟你爸拧着来了。还有你学习这时候学什么呀，能学进去吗？你们俩都出去啊。
2: 我听我姐的。
1: 你好好，你这样可就不懂事了啊。
3: 这不婚都结上了吗？我没闹了呀。
1: 这时候再说这种话，啥事也不顶。这说一千到一万，今天是你爸的大日子，你做闺女的就不能让他难堪。
3: 我没要让他难堪，他折腾他的，我在屋里待着，我眼不见心不烦的，我怎么让他难堪？
1: 你爸让我当这个总管啊，我也为难。我知道你对这门婚事不满意，可再为难，我冲着你不在了的奶奶和你妈，我也得把这事儿张罗好了。好好，你今天要是不照面儿，别人非得对你爸说三道四，看笑话不可。你愿意这样？哎
3: 呀，崔姨，这道理我都懂，就是自己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嘛。
1: 好好，你看，你爸这半辈子啊也不容易，这最小辈的呢，话说到就得了，这以后啊，再苦再累他自个儿受着。你也不小了，有嫁人的一天，这以后有能力呢就帮他拉扯一把这个家，这不拉扯他也不能怨你。
3: 学习跟天天还在这儿呢，我咋可能不管呢？
1: 哎呀，好好，你这孩子呀打小就顾家，你们做小辈的呢都得遵从个孝顺，这孝顺孝顺除了孝不还得叫这个顺吗？这有时候尽孝容易尽顺难，你这做闺女的老这么跟你爸傲着，你不好受他就更难受了。
3: 行了，崔姨你别说啊，跟你去。
1: 哎，这就对了，我就说啊，我们好好遂明事理，走学习，走，我们出去。
2: 我等会儿。
4: 老公，哎，人都来差不多了吗？
5: 哎，差不多了，没谁了。
4: 那你们收拾收拾，赶紧吃点喝点去吧。哎呀，忙活半天了啊！
2: 出来了，
4: 收拾收拾，赶紧去。
5: 先坐上，
4: 好吧。来来来，
3: 金广哥。啊？哎，谁给你？你瞅着花姑姑了吗？我怎么看半天没瞅着她呀？
4: 这一大早就锁着门呢。
3: 锁着门？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4: 不能吧，花姐心多大呀，
3: 谁遇上这种事还能心大呀？
4: 不是，那他能怎么着，能跳了海去呀？
3: 不
4: 行行行行行，别去，我找个人看看去，行吧？不至于，我觉得，哎呦，真不至于。
3: 不会吧？
6: 好湖水呀。

0: 叔。
1: 喂。哎，
0: 叔，怎么着？
2: 啊，没事，再等会儿呗。
0: 啊。

0: 你这不找事儿呢吗？
1: 他娘家多少人啊？
2: 就他们仨。
1: 哦，
3: 要不咱上外边浪去吧？啊，外边那么多人。
1: 哦，那也行也行，咱出去。
4: 袁爷，要不你也别去了，在家陪姐姐。
0: 我得去。圆圆，
4: 你写完作业就过来啊，妈在那边等你。

0: 去就不去吧，
1: 孩子大了呀，有自个儿想法。
2: 我是怕人说闲话。
0: 说什么闲话呀？啊，
1: 闲话那都是闲的人才说呢，咱过咱自己日子，走了。
3: 出发了。

0: 着我呢。啊，我先带你过去，咱上那边我给你介绍介绍。哎，
1: 我就跟他打个招呼嘛。
0: 他个小辈儿，你跟他打啥招呼？
2: 老庄，哎，
3: 今年的太漂亮了。
2: 老庄，哎，别闹，过来，过来，过来。啊，
0: 那你先去过去，给大师傅去上个烟去。哎，啊，
1: 老庄，大家快往里走，往里坐。
0: 是。
1: 好，来吧，里边坐，里边坐。好好，刘师傅。
4: 你这一结婚啊，把小叶同志整得老伤心了。你看咱们今天这么大阵势，都没见他人影。
0: 你人在屋呢吧？哎，
5: 不，师傅，没在屋，一大早门就关着呢。刚才好好还问我来着，找人找去，没找着。
4: 你看看，
6: 不能吧？不过这孩子心眼实诚啊，别问。那这么着，你们俩啊，悄悄的啊，找几个人四处找找吧，啊。
0: 至于吗？
4: 咋不至于啊？小燕那个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哎，老张，你说他会不会为你殉情自杀？
0: 你给我滚犊子！
4: 我操个心，你瞎说。
6: 不行，你找俩人上市里再回家看看
0: 去吧。啊，行，那我去。
2: 那我也得叫俩人再去找找啊。
4: 你赶紧去，人命关天，你事儿。
0: 你给我闭嘴，小点声。
1: 刘师傅，哎，辛苦了。仙境说能给您请来真的太不容易，您抽根烟。
7: 一根不够，我要一盒。
1: 给，一盒都给。
7: 开玩笑，开玩笑。啊，一根就行了。恭喜啊，小曼。
1: 谢谢啊，
7: 庄师傅真是个好人呐。您忙吧。
1: 好好，辛苦了。你看这儿，幸亏有你帮着张罗。
6: 哎，好好。你看，这你阿姨刚才一到这儿就找你呢，还。
1: 找我干啥呀？我净招人烦了。我哎，
6: 其实大喜的日子，你说点好听的，说说干啥？
1: 行了，赶紧过去吧。这大喜的日子，说好听话的人可多了，不差我这一个。
6: 这孩子，就这样。你看活他都干了，但是还在这耍小脸子，随他奶。
1: 没事，我有心理准备。
6: 哎，刘师傅。

0: 咱还得等会儿吧。
1: 好嘞，
2: 赵师傅，你小子样福不浅。
0: 谢谢您，您辛苦啊。
3: 谢谢刘师傅，辛苦了。
0: 我带你回屋看看去。
3: 兄弟，这班上猪肉是从哪儿弄来的？
4: 这是我在农村我师傅那儿养的。
3: 是吗？
4: 那些鸡也都我养的。
3: 你可真行。
4: 我不是说过吗？我会想办法养活这一大家的人的，啊。
5: 好好好，哎呦，郭奶奶，
6: 忙坏了吧？哎，你奶奶在的时候就说你能干，看看这么大的事，你张罗的有板有眼的，你爸有你这个大姑娘真是有福。哎呦，
5: 你说都好久都没见着您了，
6: 是。
5: 哎，您来，您就坐那桌吧，走。
6: 来，拿着。
5: 哎呀，不用了，真不用。
6: 大喜事。
5: 哎呦，还让您破费，谢谢奶奶啊。
6: 来，坐那儿。
7: 你来了我也不去，
8: 我来也不是叫你去的。我这这么多好吃的啊，
9: 给你拿个糖。

0: 阿姨晚上还回来吗？还回不回？不能光说气话呀，咱们得联合起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呀？他俩都结婚了，那就让他们离呗。你当这是过家家呢？
1: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让我妈一直守寡。但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我妈临走的时候也嘱咐我爸，说让他找个好女人帮帮拉扯一下我们仨。那你觉得我妈是好女人？
0: 应该是吧。
1: 啥叫应该是呀？我妈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是是，肯定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爸还娶对了呗。
0: 其实我爸也不错，不然花姑姑也不能那么穷追不舍。那你以后就是我哥了呗？
1: 不是，咱们各论各的呀。我还是你同桌，你愿意怎么叫就怎么叫。
0: 那万一他俩打架，你帮谁？万一你爸欺负我妈呢？
1: 不可能啊，我爸不是那样的人啊。再说了，有我在呢，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你妈受委屈啊。

0: 见艳花呢。
1: 哦，你这歇行一天吧，是不是那个上他爷家？
0: 不应该啊，平常他没少掺和你们家事儿，今天怎么就不来了？
1: 不是，人家我哪管得着人家？
0: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咦呀，瞧瞧我们小叶啊，光彩照人。
3: 对呀，刚才我在门口都没敢认。
2: 这一上午上哪捯饬的？你说你这
4: 可不咋的，
5: 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今天新娘子。
6: 你看，别胡说八道啊！
7: 不就烫个头发吗？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呢。
2: 你这不光是烫了个头发，你这身衣服也太扎眼了也。
3: 对呀，
8: 柱子，
7: 我师傅呢？没跟他道喜呢。
8: 师傅来了，
9: 来了，
8: 来来来来。

0: 那个见见你师娘，
1: 你好，小英。哎，
0: 恭喜啊，师傅！哎呀，
1: 谢谢。
0: 看着意义，我这全是褶子，没认识。这
1: 不是，我是没站直，是吧？哎，潘伯伯，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真是，你这个，这半天才来，我都担心坏了。啊，这我师傅这么重要日子，那我不得好好收拾收拾吧。 你不收拾，你不收拾，你也好看。但是新头发真好看，我跟你说，谁让你能娶了你啊，谁偷着乐吧啊！走，咱们过去坐。哎，坐啥呀？我那屋里有几坛好酒，我又存十几年了，咱俩拿去走。十几年的酒，你别拿了吧，这多金贵呀！你这自己留着。留啥呀？我师傅这婚礼，我必须得让他风风光光的呀。走，
2: 艳花，车间的领导。
3: 艳花，
1: 哎呀，小妹儿，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
3: 师傅，哎，这我同学小妹儿，我让他过来给咱照点相。
2: 真是吧？我是艳花小学同学。哎呦，
4: 欢迎欢迎欢迎！
1: 海鸥啊！
4: 对对对，
1: 你看你家让人照相，你辛苦了啊！
3: 你这么大事儿不得照点相吧？再说了，你要不照，我这头发白烫了。
2: 对对对，哎，待会儿多试啊，多喝点啊。
3: 好的好的。
1: 你主要就是给我师傅多拍几张，主要就是抓拍。您四个大爷站那拍墙啊。
3: 这自然点啊。
2: 你先别，
3: 我跟我师傅拍一张。
2: 来来来，行行行，来一张来一张。
3: 那个啥，咱车间的咱一块儿吧。
2: 来来来，
3: 哎，
2: 建广呢？建广，你爷爷家找你去了吗？
5: 咋的？这啊，怕我想不开呀？那找他没用呢。
2: 来吧，
5: 那个，我赶紧投啊！
2: 哎，
3: 新娘来来来，
2: 来来来，
5: 你们找，
2: 快点，
3: 快点，
2: 来来来，来，大家靠拢一点啊！
6: 哎，好，
2: 来。
6: 准备啊，赶紧投啊！来，一、二、三，好，好嘞，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来，一、二，哎，
7: 什么？
6: 那你给我拍照，
7: 给我拍照。
6: 我这个是，我替了，你给我。
2: 买啥呀？什么玩意儿？
7: 你看你这人缘。
2: 平时对他们要求太严了。哎，不是你干啥来了？这啥意思啊？
7: 吃席来了？我告诉你，今儿你得掏两份钱，你们家俩人，知道吧？姐姐放心吧，我们家那口子都给你准备好了。我媳妇儿孙小曼，这是我们厂长王殿堂。
2: 哦，厂长好。
7: 啊，
2: 我们俩那个脚前脚后进的厂子，
7: 是
2: 他是焊工，活不咋地，但是嘴好，所以当厂长了。
7: 你怎么能看上他呢？你这可惜了了。
2: 我闭嘴！你来，
7: 不是这还是那个凭结婚证买两条啊？
2: 你看，你看你好长时间不结婚了吗？现在啥形式都不知道。来，
7: 说一下道儿。来，
2: 不是，我能抽这个吗？你怎么能给我上根中华呀？
7: 中华七分钱一根，你让我倾家荡产呀你？我告诉你，有这红牡丹抽不错呢，咋你抽不抽啊？
2: 抽抽抽抽抽！来，待会儿你不能点，你得让新娘子点。
1: 来，我来，我来，
2: 来来来。
7: 你让你媳妇看见我了。
2: 我还怕她？
7: 哎，曲主任，
2: 小燕。
1: 姑姑，代我爸跟你说声对不起啊！别这么说呀，我爱你。
8: 那苏小曼今天打扮的再好看，没有你年轻水灵。
1: 水灵有啥用啊？
8: 我爸把苏小曼这样赶上架了。 只做女儿的我也没法再把她赶下来了。华姑，你说你年轻，你还是文学青年，你还以工代干。我爸那就是个大老粗，他是个穷工人，你说你看上他啥呀？看上他是个劳模，是个技术大拿。 这方面原因吧，也不全是。
1: 那咋看上他年纪大？
8: 别这么说你爸。我爸走的早，后来我妈也走了。
0: 就剩我跟我爷，我干啥都是一个人。后来我又遇见你爸了，你爸对我好，又教我技术，又替我出头。爸啥事都让着我，我在他面前撒撒娇耍耍赖，他也不跟我计较，觉得跟他在一起特别轻松。我就想永远都跟他待在一起。
1: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他平时对我也这样啊。我跟你说，他这个人啊，他重男轻女，他对男生就严格，他对女孩都这样。你说我小时候考个三四十分，他随便说我两句就算了，现在学习跟天天要是赶考不及格，打，那连打带抽的，那都算轻的。
0: 你那意思，师傅一直把我当闺女啊？
1: 可能呢。要不这样，以后呀，我也不喊你花姑姑了，我喊你花姐姐，好不好啊？
0: 那不行，我不管你爸怎么想，他在我这儿就是我梦中情人。你不许叫我花姐姐啊，你就要叫我花姑姑，我可是差点当你后妈的啊！
1: 好，那就花姑姑，花姑姑。真是梦中情人这事儿，咱要不就算了吧。那苏小曼知道了也不能。
0: 你这就替苏小曼说话了？那现实中你爸归苏小曼管，我梦里他也管呀。
1: 不是，那你不是给自己找烦恼吗？
0: 我不管，我的烦恼都是你爸给我找的，他对我不负责。
2: 我跟你说啊，我爸是因为对你负责任才不能接受你，他跟我说好多次了，说我们家就这情况，三个孩子，这一家人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要真跟着他，你只有罪脏，你没有福享，他会害了你。
0: 那他就去害苏小曼去啊？
2: 你跟苏小曼能一样吗？他跟苏小曼啊，半斤八两，一根藤上两个瓜。他俩至少以后谁也不嫌弃谁。但你不一样，你说他以后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自卑了，他那性子，他能受得了这个？
0: 你要这么说也有道理。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2: 我不是自己也自私了一下吗？
0: 没事儿，反正他俩都要结婚了，我不认也得认了。
2: 是我爸没福气，他娶不着你。
1: 花姑，你别这样，你这样我也难过。我跟你说，你相信我，你以后一定能找到一个比他好十万八千倍的男人。你就找一个气他，你让他后悔一辈子。
0: 你哭啥呀？
2: 你说说你，
0: 我还都不哭了，你又哭上了。咱俩都不哭了啊！你放心吧，你爸这个事儿呢，从今天我就翻篇了。以后我一定擦亮双眼，我必须给你找一个三好姑父回来。
1: 三好姑父好，我等着啊。
0: 行了，这酒咱俩都拿半天了，咱俩回去吧。要我他没有在背后说的我。
1: 啊，你不用，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0: 哎，不用，也不沉，走吧。
3: 哎，老许来这么早啊？
1: 是不是？你来了，快，这位置都给你留好了。
3: 恭喜恭喜啊！你啥时候跑我前面去的？真是，
4: 我得谢谢你这个大媒人啊！
3: 我哪是媒人啦、啊？你俩私搞弄一块儿去的，这，我不敢领这个功。
4: 不是你想啊，你要是不上他们家弄瓜鸭子那一出，我们俩能这么快就步入这婚姻的殿堂吗？是吧？都得谢谢你啊！
3: 别说，也对，你说是不是？歪打正着，还是他们俩的催化剂了？你说
5: 的。哎呀，徐主任呐。这时间不早了，你让大伙儿先吃饭吧。
4: 哎，对，那个什么，
3: 结果正热闹嘛。小曼同志原来不是在歌舞团跳舞的吗？给大家跳舞，大家好不好？
6: 主任，跳不了。
4: 哎，我说曲主任，你这当领导当这范儿也太大了吧你？你让我们干啥就干啥呀？
3: 咋了？
4: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家这位苏小曼同志呢， 以前是这个专业跳舞的啊，但是要让他跳舞啊，那得有灯光，得穿着这个服装，得有音乐，那得有舞台，是吧？

0: 邱主任，要不这样吧，你给你先给我们打个样，我们跟你一块跳行不行？
1: 我
0: 啊，大伙儿别起哄。我跟你说，我们家老许呀，对你们俩的婚事还是很重视的，特意还叫人写了一副对联儿。你看看，
1: 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哎呦呦，
2: 这还是徐主任思想境界高啊，
0: 送礼送对联儿，
1: 大家鼓掌。我就找高人写的。寓意深刻，来来来，帮个忙，帮个忙！你瞅瞅，这上联啊，哎，你过来，你过来，等会儿还有横幅呢，站好了，站好了啊！上联是"喜闻归中，花又秀"，下联"新逢天外，月重圆"。好，横批，赶紧的，梅开二度。
0: 徐主任，你干啥呀？这接人不接短，
1: 短没事儿，没事儿，这对联挺好的，尤其是这个横批，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庄先进同志的情况大家也都了解啊，我们俩都是梅开二度，所以这符合事实。徐主任，谢谢，新娘子敞亮，
3: 谢谢，
1: 新娘子敞亮，
3: 谢谢，
1: 新婚快乐。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这咋了？
3: 再说两句啊？对呀。
1: 你就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啊！行了，那我就说两句。我跟先进啊，之前都经历过一些坎坷，走到今天不容易。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今后的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我们家人多孩子多，无非就是。
3: 经多几本，我就当成是藏经阁了。哎，我媳妇儿说话特别对啊，这话呢也是我想说的。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呢我也表个态。小曼，以后咱这样，你啊怎么对待你们家王媛媛跟王艳艺，也就怎么对待我们家庄好好学习天天。翻回头来，我也是一样，咱俩一块儿把咱这帮孩子教育好了。
1: 啊，该干好事儿，那咱就该表扬表扬。要是干错事儿了，那该教训就教训啊！我该打屁股我就打屁股啊！哎，你这孩子，哎，
4: 你别逗了，
5: 干嘛呢？
1: 干啥呢？这是，你还要喝点？我们做父母的，要是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也接受孩子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 咱们梅开二度，这花要开得更香，日子要过得更好。好，好，
4: 行了，吃吧，吃吧，吃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来，过来。
0: 这个
2: 别喊了，好。
0: 包中药，哎，好，
5: 干净。来，大家靠拢一点啊，看镜头。哎，看镜头像，看镜头，来，一、二、三。
6: 我来，对吧？

0: 好好，我知道你不欢迎我进这个家，但事已至此，我也不想说别的，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这话说的，
1: 那你没来之前，这家也没塌呀。
0: 石溪跟天天一直都好着呢，这个家一直都是安安稳稳、蒸蒸日上的。我知道，这不我来了吗？我们就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1: 你知道咋才能把两股绳拧成一？

0: 这两个绳得是一个正着拧，一个反着拧，两个绳搭在一块才是拧成一股绳吧？
1: 是，
0: 那你说我们两家现在谁正着拧，谁反着拧呢？
2: 我是说，
3: 哎，小曼，
4: 劲儿往里使。
1: 那个还是点啤酒，我就放外面的仓库来了。
0: 哎，别呀，正好你回来了。
1: 薛西跟天天也不在，咱们仨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0: 干啥呀？这是这你家里有天窗啊，还是打的？还打的？
1: 你们俩呢？今天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胜利了。
0: 你还自己家人家转那些词儿干啥？还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还？
1: 爸，你瞅你这高兴这样，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0: 脸上这笑是藏都藏不住。
1: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不是你有没有正事儿？你这院里还一堆活呢。
0: 行，说点正事儿。咱们家呢情况特殊，这苏阿姨来之前呢，咱们家所有大小事儿那都是我张罗的。
1: 不，那你苏阿姨来了之后，让她也张罗张罗，她也操操心啊。
0: 行，这啥意思？结婚第一天呢，架空我了。
1: 不是你，那不就是意思？你爸是说你操持一个家，挺辛苦的。
0: 啊，
1: 我帮你多担待点儿。我们都知道这几年你当家当的挺好的。啊，
0: 我是当家当的挺好的，所以吧，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1: 行，
0: 咋的？人家愿意你不愿意了？
1: 愿意，你爸愿意，
0: 你自己说。
1: 哎，这家里当个家，你不就柴米油盐、做做饭、洗洗涮涮的？你愿意当你就当，是吧？你当你的，这不是想让你这轻松轻松吗？
0: 行，那既然说好了，我当家，那咱们就定点规矩。
1: 小丫头片子狂的，你还给我们定起规矩来了？
0: 哎呀，你别着急，听好好说嘛。
1: 规矩也不多，就三条。
0: 你还要约法三章啊你！
1: 对呀，
0: 不是我告诉你啊，这规矩那都是长辈给晚辈定的，你定的规矩我可不遵守。
1: 你听好好话说完。
0: 啊，
1: 那行吧，你有啥子母有的你说。
0: 那我说了啊。 不是你上去干啥去你？
1: 这第一条，以后家里的饭呢要苏阿姨做。
0: 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不做个饭，谁回来早就谁做啊！我回来早就我做啊！
1: 我做，我们厂子很少加班，好好，你就踏踏实实的上下班，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以后也不用为了这个家上夜班了，夜班太辛苦太熬人。
0: 看你苏阿姨想多周到。
1: 行，第二条，第二条是我爸去的啊，以后不许逼着我学习，还有天天管苏阿姨喊妈。
0: 行，喊什么都行。喊阿姨挺好的，我得劲儿。
1: 不是，这事儿你看到时候处处的怎么样？第三条，
0: 你还真有第三条啊你？
1: 当然有了。
0: 你是说第三条，你们俩的工资都得上交？
1: 疯了吧你！
0: 你这钻进屎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你是站那么老高丢下来。我要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大谱。你奶奶那会儿每月还给我5块钱呢。
1: 啊，你这一分钱不给我呀？你难半天，你还是黄种人呀你？
0: 咱家现在几口人啊？那能一样吗？这么多人过日子，那钱不就得计划着花吗？
1: 想计划，那钱就得收拢了才能计划花。苏阿姨，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道理是这个道理，
1: 对吧？你看，既然是这个道理，那就得答应吧。
0: 但我不能答应你。
1: 这道理不合理呀、啊。
0: 对呀、啊。
1: 不，这什么话呀？什么叫道理不合理？
0: 哪有不合理的道理呢？好好，你说日子要计划着花钱，这我完全同意啊。可是我还有原因和原意呢，他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怎么办啊？
1: 花呀，
0: 我也没说不给花呀。这该花的钱肯定都花，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桃罐头、麦乳精，我一样都不带少的。
1: 这不是给不给钱的事儿。
0: 万一遇上个急事儿，我不能两手空空的。
1: 对呀，你阿姨手里不能没钱吧？
0: 不是你对什么对呀？他现在就是要把自己的钱自己攥着。
1: 我说的是实际情况。
0: 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你俩现在不愿意交工资是吧？行，不交我也不能逼着呀。
1: 不交，
0: 不交就。

0: 归各家，各过各的日子。
1: 你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
0: 你要不愿意，你上他们家过去啊。我带着学习跟天天，我照样过。
1: 你还让我倒插门了是吧？
2: 先进，别人你好好说嘛，有事好商量。
0: 真理越辩越明啊！我有道理，我不怕你说。
1: 我看我这条子疙瘩，我不落你身上，你给我犯火！
3: 你
1: 我告诉你啊，第三条不行啊！
0: 你今天就算打我，你这工资也是必须要上交。
1: 我让你交。
2: 张先进，你这不为难我吗？
0: 别拦着，你别拦着，你打！这结婚第一天就要打我了，我妈跟我奶奶在天上看着呢。
1: 现在你想起你妈跟你奶奶来了是吧？我就让你妈你奶奶看看啊，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怎么教育你。
0: 张先进，我走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离开这个家。
1: 不是我，
0: 你要不肯交这工资，我带着学习跟天天离开这个家。
2: 行，我交。那以后每个月给我留十块钱，激动点。
1: 那不够，你留15吧。
0: 你倒挺会装好人的，十块就十块。
1: 我装什么好人了？我
2: 好了，
1: 不是你说是不是欠揍的？

0: 这是别人给我的礼金，你放好了。
1: 哎呀，你交给好好记个账，回头人家有个大事小情呢，也得还回去。
0: 不是，到时候我还呗，对吧？这钱呀，好好都不知道啊，好几十呢。
1: 哎，不行，答应他的事情不能变。上交。
0: 不是，他说把工资交了，也没说这结婚的礼金也得交啊。
1: 还不都一样吗？好好说了，这外捞的和工资都属于家庭财政。
0: 这，你听他的呢。以前让他管钱，那是因为家里没个女人。你现在这么一大家子人，那他能平衡好？
1: 他要平衡不好，你觉得我能平衡得好啊？
0: 还有我呢吗？
1: 那到时候你向着谁啊？
0: 向着谁啊？这个谁有理我向着谁啊？
1: 家里的事儿哪有对错？哎，我算是想明白了，好好这约法三章算是解放我了。
0: 怎么说啊？
1: 首先，好好这么些年管家，家里没缺过吃喝吧？也没欠过外债吧？
0: 那倒是。
1: 其次，这后妈难当吧？我就算是一碗水端平了，两边孩子还有不满意的时候，更何况要出点什么问题，那都得记恨我。
0: 这倒也是。
1: 第三，你要是来救火，那只是火上浇油，到时候连个退路都没了。
0: 有道理。
1: 第四，就交给好好，他要是出什么问题呢，这边我可以安抚住圆圆和圆圆，那头呢你去跟好好说，这样大家都能还住。第五，
0: 哎呦，行了啊，咱这理由啊够充分的了啊。哎，那咱就先这么着过一段时间，不行了啊咱就拨乱反正好吗？
1: 那行，你把这儿收拾了吧，我回去了。
0: 哎，行。哎呀，那我送你。
1: 不用，这还这么多事儿呢。
0: 这哪像个结婚的样儿啊，真是的。

0: 不是这么晚了，这学习跟天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1: 露天电影都这么晚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哎呀，瞅这一大堆，这没多少钱啊。
1: 嗯，随的呀，都是一毛两毛，五毛的都少。来倒是都来一家人，干陪。整这么大一个宴席，借了街坊邻里那么多邮票、粮票、棉花票。你吧，等着拉帮套。

0: 还吧啊，一年两年的还不上。
1: 行了，人家来了，这来了，这不就捧场了，对吧？再说人家有些人家，那人家这都随两回份子了，对吧？
0: 随两回礼，吃两回饭，一回给一毛钱。你现在上哪花一毛钱，你能吃到上海的富强挂面啊？
1: 哟，哎，这份子钱里边有些是苏阿姨那边朋友给拿的。你说这钱咱还是给人家吧啊，
0: 他到时候要回的时候从这儿走就行了呀。
1: 你说人家俩孩子呢，对吧？有花钱的地方每次都跟你要，哪好意思呀？
0: 这啥意思呀？那话我不都说过了吗？该给的钱我不可能不给，我也不可能欺负人家两个孩子呀。
1: 不是你这事儿，我就事论事哈。你说人阿姨嫁到咱家来了，对吧？她就是咱老庄家的人了。以后两家人有啥事儿，你得往一块团弄，对吧？你给弟弟妹妹们也做个榜样啊。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你怎么不跟她说团弄呀？她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她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了。

0: 你现在跟我说团弄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团弄呀？他要是知道现在自己的身份，他就不会新婚头一夜就往自己家跑去。
1: 人家不是看咱家这没地儿吗？
0: 住不下，住不下也得想法子挤着住啊。洞房夜呢，就往自己家跑的新媳妇，哪有这样的呀？这原则问题呀、啊。
1: 是吧？那我给他接回来。但问题这咋住呢？如果我跟他在这儿，然后圆圆不能跟一帮男孩。
0: 你想啥呢？这床加块板睡俩人也是苏小曼带着圆圆睡这儿，你带着仨男孩睡里屋，我上宿舍睡。
2: 不是，那你这是洞房花烛夜对不对？你这是整成男女生宿舍了，这边
0: 你那啥意思？咋的？你俩还非得睡一屋啊？
2: 不是，可不是，你这儿是一拨人，那儿一拨人，你剩下就厨房空着。
0: 人家现在就这条件，多大岁数人了，你俩还非得今晚啊？
2: 不是你这是你小辈儿该说的话吗？你
0: 我可啥都没说，你自己心里想什么你自己清楚。但咱们家现在就这条件。
1: 他们家倒是有两间屋啊，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我住他们家吧。
0: 我白天一说倒插门，你可是急眼啊！现在你倒醒了。
2: 不是，那到底怎么的啊？你让我在哪儿住？是不是？你整死我算了！你
0: 爱咋咋住，我不管了。怪起我来了，
2: 想把人接回来，接回来再说。
1: 真是的，
2: 我走了。
0: 自己爱往好肉上贴狗皮膏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脑子进水了。
1: 你要不放心，你就别跟我回来了。
0: 嗯，
1: 走，回屋吧。嗯，
0: 我送送你吧。
1: 哎，你看看，这本来说这是给你个惊喜，我给你存了辆新的自行车。
0: 哎呀，我不敢骑、啊。
1: 有什么不敢骑的？有我在啊。
0: 我真的不敢骑、啊。
1: 来，来来来。正好啊，你看这大晚上路上没人，是不是？来，上来。我告诉你啊，你就两只手握紧了把啊，然后把重心啊放在自行车上啊，然后眼睛往前看。
0: 你扶着，你别松。
1: 我扶着，你们脚得蹬上去。哎，走。

0: 没问题，哎，往前看，往前看，对，哎，重心放在自行车中间，
1: 学舞蹈的哈，
0: 平衡力强啊，把重心放在这儿，对，眼睛往前看，没事，我在呢，
2: 你千万别松，你在吗？
0: 我没松，
2: 你在吗？
0: 我在呢，
2: 别撒手，
0: 眼睛往前看，啊，对，没错，
2: 怎么越来越快了？
0: 骑，大胆的骑，啊！我带着，放心，往前看，往前看，
2: 停啊！
0: 往前看，刹车呀！你刹车！哎呀，
2: 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
1: 有我呢，送你回去吧。
0: 走啊！
2: 那你又多跑一趟。
0: 没事儿。
1: 哎，媳妇就是聪明啊！这一个下坡，这都不到100米，我觉得你都快学会了。
2: 你扶着我呢吗？
1: 骑自行车其实可简单了，连马戏团的猴啊、大狗熊啊都会骑自行车。
2: 这大狗熊骑的还是一个轮。
1: 那对，那是更厉害的大狗熊。哎，将来你也能骑一个轮。
0: 嘘，别睡了。

0: 他们俩应该是睡了，要不我跟你回去吧。
1: 那您把俩孩子留下？
0: 没事儿，以前我上夜班的时候，他们俩也经常自己睡。
2: 跟我回去。
0: 走吧。
2: 走。哎，你要不要再骑一圈？
0: 我不骑了。
2: 啊，对对，好，走，上车，这么着快点啊！来，走。
1: 回家喽。

0: 还想着什么，要是袁元义都过来了，我就带仨男孩睡里面，那样男孩也睡外面。
1: 男女生宿舍啊？
0: 要是我也说那我就男女生宿舍。
1: 那好好睡哪儿啊？
0: 他今儿上夜班，单位宿舍。
1: 弄得好好都没地儿去了。
0: 有个小仓库，这两天我也得收拾收拾，那原来也睡过。
1: 嗯。
0: 你洗洗。
1: 我来之前洗过了。
0: 这些都给收好了。

0: 是黄的。来了。
1: 哎，有点累。
0: 收起了。

0: 哎，你里边怎么还穿着睡衣啊？
1: 在家就穿好。
0: 谁睡觉是还穿衣服？
1: 你睡觉不穿衣服啊？
0: 都我穿谁？
1: 快去洗洗。讨厌。

0: 小曼，别人也都管你叫小曼，反正以后我叫你小曼。咱们这婚结的可不慢。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这好多事千头万绪的都没准备好。那要准备啥呀？保证啊，以后让你出门大方了，睡上正经的床。
1: 我保证以后对你的孩子好，我保证而你这不就是回家人的理解了。
2: 谁呀？爸。

0: 你说什么看见了吗？
1: 啊，我打电话去说晚点去了。那个小仓库给你俩收拾出来了，过去睡吧。

0: 这回踏实了，难为好好了。哎，现在有点红酒就好啊。啊，有白酒啊？哎，咱俩喝点啊。那个，哎，把那报纸给我。
1: 哟，还有菜呢！
0: 太好了，哎。

0: 香
1: 香蹄儿，
0: 还有花生米，哎呀，鸡翅，哎，
1: 太棒，上炕。多喝点，
0: 给我少来点，
1: 多来点吧。
2: 够了。
1: 我得多喝点，白天我都没喝够
3: 啊。别哭了，嗯。哎，他们太过分了，一点也不考虑我们好好的感受，他把我们好好委屈的，给我心疼的。那我说啊，你爸这个年纪。再婚也很正常，这个事你得理解理解他。
2: 我早就不理解了，我理解。他再婚是好事儿啊，我只是说他为啥，就为啥非得是这个苏小曼嘛？
3: 是啊，他为啥会找这个苏阿姨呢？
2: 他就说他说他喜欢，他就是喜欢。啊，
3: 我知道了。那就跟我俩一样，叔叔遇到了真爱，他们已经冲破了世俗的偏见。你爸喜欢谁跟谁结婚，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当女儿的就得往好了想。

0: 毕竟以后你们都得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下去，你也不希望家里成天鸡飞狗跳勾心斗角的吧。你刚才说苏阿姨答应了你约法三章，那就说明她是想跟你搞好关系，你也不能太过分，要不为难的就是你爸。
1: 邵宝坤，你这就向着别人说话了。
0: 我没有，
1: 那你都觉得是我不懂事，我胡搅蛮缠，是我不想把日子过好，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天天在家被他们这么说就算了，现在来了你也这么说我，我来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吗？
0: 我不是这意思。
1: 我不想跟你说了。
0: 不是，好好，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学习和天天。
1: 你别跟着我啊，我上班。
0: 好好，我去那边车站等你啊。

0: 同志，你们末班车到几点？
1: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0: 同志，订月票要凭单位介绍信的，那要是没有单位怎么办？
2: 同志，买票
0: 还能订月票吗？
1: 好，来，
2: 谢谢。
1: 让让。
0: 同志，我是乘客，这个服务态度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我师傅给了我两块压缩饼干，你拿回家给你弟弟吃。
1: 我不要，
0: 别老是不搭理我。
1: 哎呦，
0: 你放你包里。
1: 不要，
3: 哎，你干什么？臭流氓，你完了没完了？
4: 你干嘛呀？
3: 老皮，大屁股女，大屁股女啊！
0: 哎呀，放手，放手！
3: 我都半天了，一看就是臭流氓。
0: 我认识他，
4: 同志，你认识他？
5: 不认识。
0: 好好，你
3: 好什么好？
4: 还有魏先生吧？
0: 我是他对象，
4: 你还敢专一手给我便宜啊？
3: 他干什么？差不多得了啊！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快松手吧你们。
3: 没事，小姑娘，别害怕。
4: 就是，对别人臭流氓就不应该普通情商，
3: 心慈手软。哎哎哎，他俩真是对象。
1: 对，这真是我对象，实在不好意思，误会了。
0: 这事儿怎么了？不好意思，
1: 我俩闹了点矛盾，误会啊，误会，不好意思。
0: 没事。这回算是有人给你报仇了。
1: 活该，就该给你送去派出所，让你什么都帮着别人说呢。
0: 来回家吧。
1: 疼不疼？
0: 疼啊！你再揉揉。
6: 嗯，哎，吃个鸡翅。
1: 嗯，吃不上。
6: 哎，
1: 哎呀，
6: 得成鸡汤了。
1: 跳个舞吧，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6: 好。
1: 你会唱吗？
6: 我会唱。
1: 我有前奏。
6: 啊，
1: 前奏
6: 有前奏。
1: 嗯。

0: 拿着。
1: 不要。
0: 拿着。
1: 不要。
0: 张嘴。
1: 妈。
0: 你给我弹一首。
1: 哦，一颗糖就能把我唬好啊。
0: 弹一首。
1: 不弹。
0: 你弹不弹？
1: 弹。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跟我一起去呗。
0: 我这干啥呀？
1: 你上台试试。
0: 上台？
1: 嗯。
0: 哎呦，我又没上过台。
1: 去。给。
0: 你写情书我也不去，那没上过台多丢人啊。
1: 深深的海洋乐谱。你回家好好练练，我让乐队的人给你伴奏，
2: 你肯定没问题的，啊！
0: 哎，我说要不我还是别唱那个《深深的海洋》了，我就唱我之前唱过的那个《俺是东胜饲养员》呗。
1: 你就得唱《深深的海洋》，适合你。回去以后啊，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谱子好好练练。
0: 不是，关键乐谱，我也看不懂乐谱。
1: 没事儿，你现在都已经会哼唱了，没问题，你可以的。
0: 就这儿。
1: 还有好几十米的门口。
0: 啊，没事，就送来人。哎，
1: 明白了，你是怕被别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吧？
0: 啥呀？我怕啥呀？
1: 那行啊，送你到门口，走吧，走吧。
3: 庄仙静还是看上苏小曼这个人了，带三张嘴人家都不在乎。
0: 我能不在乎吗？你一个娃，咱俩说要不要疼，我庄仙静带三张嘴。
3: 哎，这好好这张嘴不能算啊，他早早就往家里挣钱了。
0: 真想不通庄师傅啊，我不是打个灯笼逮个狮子搁头上挠吗？
3: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俩能凑到一块去，鸡皮热鹅皮凉，鸡皮贴不到鹅身上。再说他两屋孩子凑到一块，那怎么着也能割上好几层肚皮呢。
4: 哎，谁呀、啊、谁
0: 哎，这是
3: 哟，是学习呀、
4: 啊、我也没说啥，就说你爸不容易。
3: 对，
5: 两位阿姨没啥事儿啊，别老议论别人家的事儿啊。啊，
0: 想到真的要上台了挺紧张的呢。
1: 没事儿，有我在你怕什么啊？而且乐队的人你都见过，一人休息回家好好练练。
0: 行吧。哎，但是看见了一会儿，行了你赶紧走吧，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
1: 你家是哪栋楼啊？
0: 不告诉你。行了，你走吧，回去了
1: 啊。我等你啊。

0: 你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我干什么？你干什么去了？啊，我都看见了。
1: 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你跟一大长头发，你跟人家用……
1: 哎呀，别瞎说嘛！
0: 我瞎说？我瞎说你脸红什么呀？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是吧？
1: 你别瞎。

0: 谁跟谁呀？
1: 谁跟谁呀？
0: 谁跟谁呀？
1: 谁跟谁呀？
0: 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呀？谁跟谁

0: 高师傅早。
1: 啊，早。哎。

0: 这家伙累的，再睡会儿啊！哎，这咋你倒尿盆啊？阿姨呢？不，你别没事找事儿行不行？这谁倒不一样啊？你这能一样吗？
1: 干，我这结婚头几天，您回家了，你家里还有俩孩子，不得人做饭吗？
0: 看吧，还是更顾自己家吧。
1: 我让他回去的。
0: 不是你这昨天晚上怎么没在宿舍睡呢？啥意思？现在我自己家，我想回还不能回了？
1: 不是你又抽。

0: 油嘿，我给忘了。哎
1: 呀，这烧的啥呀？这都烧成炭了。
0: 哎呦，我说多靠一会儿就忘了呀。
1: 一大早怎么这么大块肉？咱家这日子是要上天呐！这肉要不得切块炖，要不得切成薄片炒。你倒好，你整这么一大片。
0: 不是，这牛排是吧？你煎一煎可好吃了。
1: 他告诉你的吧？真听他话。
0: 不是，我这不做给大家吗？这新鲜玩意儿。
1: 我们可没这味。
0: 我跟你抬杠，
1: 明明那个婚宴就还剩了那么多菜，又要做新的，咱家这现在这日子是这么过的吗？
0: 不是，我那都已经腾了一大锅了，剩下的我分给院里这些邻居了。这天太热也放不住，这牛肉也都已经拉黏了，我往外边洗了洗，我想这多靠一会儿，这别坏肚子。然后我就，哎呀，我倒牛排去了。哎
1: 呀，好好的一块肉，差点给我糟蹋了。才第二天，晕头转向的。
2: 妈，我姐给你开的门啊。
3: 我晚上从外面反锁的。哦。
1: 嗯。拌一拌。嗯。
3: 鸭子可得喂饱啊。
2: 好。
3: 我给你们留了馒头，还有菜。晚上你跟你姐腾一下，菜一定要腾头啊，不然吃了要坏肚子。
2: 你晚上不回来了？哎
3: 呀，看情况吧。那头一堆事儿，借人家的东西得一家一家的还，还有一些杂七杂八、洗洗涮涮的，庄叔一个人忙不过来。
2: 那你明天早上回来吗？
3: 不用再回来了。圆圆，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啊，你也这么大的人了，不能什么道理都不讲。不用管我怎么做，反正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俩的妈了，去管庄学习吧，他姐他弟去。圆圆，你拿个刀子捅妈妈心窝子，你就好受吗？
1: 不好受。那你把我们俩抛下，你好受了？
3: 饭盒给你们准备好了，弄完了赶紧上学去。

0: 好，
1: 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你说好的约法三章，昨天刚答应的，今天一早人就不见了。
0: 你说谁能做谁就做呗，
1: 这日子能一直这么过吗？那他要想过好，就把他那俩孩子接过来。那不过来也不能说每天都把这边丢一下，这没边数都往回跑啊！我跟你说，你要不方便跟他说。我帮你跟他说。
0: 哎，你这不逼他吗？你
1: 这咋是我逼的？那不是他自己找的呀。
0: 不是，好好，他是这样啊。你说两家人过成一家人，那不容易，对吧？那有个什么事儿，你互相的让让，是吧？有啥话你软乎着说啊。
1: 爸，这咋又是我要让让，总是我要让，总是我要软和着点呀、啊？我还不够软和呢，你们昨天结婚，我是不是一点面没给你丢啊？
0: 哎呀呀，
1: 我一整天在外面笑脸迎人，我在那招待客人呢。昨天晚上为了让你俩洞房花烛夜，是不是我收拾的那小仓库，我让你俩回去睡呀？
2: 是是是，好好好。
1: 怎么还是我要让呢？我
3: 怎么了，姐？
1: 星星，你过来，你给你姐评评理，这日子是我要过成这样的吗？
3: 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
0: 臭小子，我这怎么说话呢你？拿筷子，
3: 不许欺负我姐啊！
0: 给我，哎，你该吃饭啊，上饭上学去。好吧，哎。
3: 庄哥这身子骨可以啊，
4: 洞房夜了还这么有劲儿啊！
0: 来，
5: 昨天新娘子没让你上床了，
0: 我要劈死你！
4: 不是，哪那么多邪火啊？你这是。
1: 哎呦，这味儿可真行！你吃快点啊，吃快点，赶紧拿出去。
6: 姐，你要
1: 一会儿。哎，你别抹我身上了，一会儿给你哥抹一个吧，
6: 闻着之后吃着可香了。
1: 天天，姐姐穿这个好看不？
6: 尖皮鞋、喇叭裤，跳起舞来扭屁股。
1: 哎，你少抹一点啊，那玩意儿齁咸齁咸的。哇，赶紧吃饭。
6: 阿姨怎么不在家吃饭啊？
1: 别问那些没用的啊，赶紧吃完饭跟你哥上课去。
6: 都是昨天剩的菜，
1: 这咋是都是剩的了？这肉，这一整盘肉，这都是新的呢，
6: 黑乎乎的，还不如剩的呢。
3: 你还嫌弃上了？就这些菜过年都吃不上。
1: 这日子吧，被搅和得乱七八糟的，遭罪了在后头。
6: 谁咬我？
3: 你。
6: 我没有。姐，你说的是哀家的哥哥姐姐吗？
3: 就你废话多，吃你的饭。
6: 爸爸说了，要和哀家的哥哥姐姐搞团结，不能搞分裂。
1: 吃你的饭吧啊！
0: 哎，回来了。
7: 哎，
0: 行啊，现在骑挺溜啊。哎呀，
7: 我赶紧做饭，别耽误他们上学。
0: 哎，你给我吧，好好做好了。
7: 啊？
1: 哎呀，好好也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还约法三章呢，今天就破规矩了。
0: 哎，这孩子就这样，赶紧喝口水去吧啊。哎。
1: 天天，你别看了啊！一顿饭吃的这么磨蹭，不要再一心二用了，赶紧吃。我回来了。啊，我早上回去了一趟，帮圆圆跟圆意把饭给腾了。哎，对了，好好，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把早饭做上。你上一晚上夜班，你就多睡一会儿啊。

哎，啊，晚上下班我接你去吧。那个老工头说，昨天晚上咱大门口有一个人在那东张西望的，留个大长头发，一看就不是个好人。

0: 快吃饭吧，阿姨。我吃过了，你们吃吧。天天你这个袜子又破了，刚给你补没多久又得补。我来吧，我来，给我。天天你把袜子脱下来给阿姨。
1: 晚上再补吧。啊？
2: 他脚臭，我怕熏着你。
0: 你才脚臭，大猪脚。来，把脚放阿姨腿上，阿姨不嫌你臭。来吧。
2: 哎呦，真的破了一个大洞啊！
3: 天天，穿着缝得咬筷子，不记得了？多大人了还不懂事呢？嗯啊？
2: 为什么呀？
4: 奶奶说这样不招灾。哦。
3: 哎哎，
5: 天天，你这不穿着啊？一给你缝的，脱。
3: 哎，没事没事，他不愿意脱，就这么就行。天天。
4: 你那昨天脱下来的换洗的衣服，自己一会儿记得拿到盆里去泡着啊，那前襟抹灰油子的可不好洗了。
3: 没事，一会儿我来洗。
2: 学习，你有脏衣服要洗吗？
3: 一块拿过来。
4: 我没有。
3: 啥没有啊？那刚不还说吗？那腿上沾了一大块臭油子，没想好怎么洗呢。
0: 放学回来自己洗就行。
2: 那沾了臭油子得拿汽油泡啊，正好我给你找点汽油去。
0: 哎，我来，你等等我来。
6: 吃饭呢，我待会儿回来吃。你吃吧，你待会儿我来。我给你找汽油去。你要不把裤子脱了，给我拿过来啊。
7: 哦。
8: 姐，别老没事整事儿。
6: 赶紧吃饭上学去。我平时没见你这么着急要自己洗裤子呀，今天要自己洗裤子。
0: 哟，小苏，一大早就洗上了。崔师傅。
6: 哎。 昨天辛苦你了，
0: 辛苦啥呀？咱既是工友，又是邻里邻居住着，
6: 把手的事儿。哎，你说以前啊，我还给专心进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的，闹了半天啊，你俩早就好上了。还有你啊，这还找了个啥远房亲戚来相亲，这叫什么事儿呀？
0: 不是，那会儿我俩还什么事儿都没有呢。
6: 哟，那你俩可发展够快的呀。
0: 我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6: 这你一来啊，好好就解放了。
0: 是啊，这么些年好好辛苦了，照顾一大家子人。可
6: 不，你这要早来啊，他早就解放了，浪费这么些年。还是
4: 缘分没到。庄师傅
6: 找着你啊，就图他乐吧。你看你啊，人长得好看，还有文化。
4: 唠啥呢？
6: 唠你娶了个好媳妇儿呗，能干又漂亮。
4: 哎呀。
6: 可不是嘛，
4: 这天上这儿掉馅饼，我就张个大嘴，我哎，我就给他接住了。
9: 偷着乐吧你啊，
6: 走了。
9: 哎，
4: 我跟学习说，晚上让袁一块儿过来吃饭。
9: 不用了，今天的晚饭我都给他们俩准备好了。
4: 别，你别来回跑了，啊，以后都一家人了，别那么外道。
9: 啊，
10: 慢着点。
4: 慢着点，别跑，过马路让哥哥领着。哦，哎，学习，别忘了啊，晚上叫圆圆一回来吃饭来啊。
0: 知道了。
4: 哎，那臭油子在哪儿呢？
0: 这儿。
4: 泡会儿。哎，我来吧。
0: 行了，你吃饭去吧。
4: 我听学医说，你在那边吃完饭回来的。
0: 嗯。
4: 真吃了。
0: 真吃了，
4: 哎呀，我早上我还给你煎了牛排呢，说你爱吃，
0: 你别给我搞特殊。
4: 我不也想让这孩子们也尝尝吗？但是火候吧没掌握好，给整焦了，后来给改成红烧牛肉了。
0: 难怪，我说怎么桌上有一盘黑不溜秋的。
4: 你啥那个，我们家那好好啊，随他奶，事儿太多啊，这规矩太多，让你受委屈了。
0: 规矩多也没错，就是我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
4: 我让他改改。
0: 哎，不用不用，他要说我还得磨合，更何况一大家子人，慢慢来吧。

0: 你把上月的库存账再重新做一遍。
1: 好的，
2: 宋团长。哎，这是我的喜糖。
0: 哎，恭喜恭喜。哎，
2: 谢谢。陈姐，你的糖我放桌上了。
3: 好的，恭喜啊，小苏。
0: 哎，小苏，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呢。嗯，你先出去。
3: 好的好的。
0: 来，这里坐。是这样的，区里找到咱们街道办，说文化局要把你的房子给收回去。啊？还问咱们厂能不能帮你解决点什么困难？咱们这个街办小厂能解决什么困难？街道办让我先给你通个气，他们街道办也得听上级的呀。
4: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5: 曲主任，我们家情况你了解啊，庄先金那边那么多口人，我们三个过去根本就挤不下。
4: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5: 哎呀，你知道你就帮帮我们把那套房留下来吧，要不两个孩子真的没地方住。
4: 小苏啊，我了解你的困难，你了不了解我的困难啊？我们这个街道本来就是房少人多，再加上知青回城，现在房子紧张得不得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房子结婚吗？没有一个团，也有一个营。
5: 那房子是我们家。
4: 小苏啊，你都是老同事了，要理解组织。
5: 我理解组织，谁理解我呀？是两家人，不是一家人。男男女女那么多，孩子都长大了，挤在一起，这不是个办法。曲主任，
4: 要解决你们家这困难啊，也不是没有办法。
5: 那你说什么办法？你说呀，什么办法？我一定照办。
4: 离婚，你们俩离婚。
6: 哼，娘们儿，她就是个坏。你说，人结婚的时候她送那样的对联，然后今天啊又干这种缺德事儿，我找她去我。
5: 算了吧，这事儿也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我还在他手底下上班呢。
6: 不是怎么着，你还怕他给你穿小鞋啊？他
5: 可不是嘛。
6: 我咽不下这口气。
5: 咽不下也得咽。人在屋檐下，还能不低头啊？
6: 不是，这是低头的事儿吗？他这骑我脖子上拉屎吗？他
5: 那也只能忍忍了。人活在这个世上，不但要能伸，还得能屈。谁都拧不过蜜。
6: 你看你，你又瞎联系呢你啊。行，那这口气我先憋几天啊，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吐出来。

0: 哎，大爷，乖哦，大爷，来来来，来，哎，别走，别走，来，乖乖乖，来，走。
1: 师傅，你说都帮了你，住不下啊，你说让学习生我们家住得了，
2: 先挤挤吧。
1: 等我找找厂子里边，看能不能给调剂调剂。
0: 师傅，黄厂长不是咱总厂的分房委员会的吗？让他使使劲。这房子就是他老婆收的，能同意吗？刘成，
3: 哎，
1: 这不活也差不多了啊，赶紧回家复习去。
0: 不差这个啊，钟头都搬完了。
1: 让你回就回去，你就废啥话呀？
3: 放心吧，师傅啊，搬完就让他回去，不耽误。
0: 哪儿都有你。
3: 我干这事儿就赖你啊！事儿跟他说干啥呢？这半天时间，在家背好几个单词呢。
0: 师傅，不差这一两个单词了吧？哎，幺二幺幺幺，
3: 我来，我来，松手松手，
0: 你来。
3: 这我自己来。我来，我来，松手松手，
0: 你来。我来。
3: 你说你站那手干嘛？这我们搬就行了，你赶紧跟师娘打打包，快去。
0: 啊，谢谢啊，
3: 不谢。啊，董事长，哎，咱们先送一趟吧，
0: 再来一个，再走，师傅，
1: 嗯，
0: 你先收拾着，我们先走一趟啊。
1: 行，那你这趟完了就别回来了，回家啊。
0: 学习一下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这坡大，踩着点刹车啊！
3: 放心吧，师傅。呵，
4: 这都啥呀？这么些东西啊！
0: 还能有啥呀？住家过日子，锅碗瓢盆呗。师傅说了，等师娘回来归置。
3: 天天，
0: 哎哎哎，学习，天天你甭管我，我跟师哥搬。
3: 哎，赶紧搬完了，一会儿咱俩打会球，二哥。
4: 你俩小心点啊！
3: 好，搬完咱看电影去。
4: 哎呦，这搬完都啥时候了，还看电影呢？我饭还没做呢。
3: 明儿也成。
4: 明天上班呀？这电影是好久没看了。
3: 你放心，这几天我一定让你看上。
4: 行了，再说吧。哎，你跟晋广哥搬完了，留下来吃饭啊？
3: 不成，师傅唠叨着让我复习呢。我这搬完我赶紧撤。
4: 那你看电影，这看啥电影啊？你还
3: 不是看电影跟复习能是一回事吗？慢点你。
1: 别学了，吃饭。哎，洗手吃饭。吃饭，吃饭。洗手，洗手。吃饭了。喂，干什么？
5: 干什么呀？怎么了？他打天天你没看着啊？
6: 他连他都打了我，他多大你多大呀？跟弟弟道歉。他这弄的时候你来三六万人。
1: 不是，甜甜，是你先打的哥哥吗？那你道歉啊？
5: 不是，你说他干什么呀？这家哪个不比他大呀？
6: 圆圆，快吃饭！哎，圆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动手，我弄死你！
1: 学习。
6: 圆圆，我说不来了吧，你偏叫来，别火上浇油啊！ 没火上浇油吗？都火明明是他点的。不，妈你也是，你不能啥事都让我和袁毅先低头吧？这头要是低下，以后就不好抬了。天天是最小的，是得让着他点儿，遇事不能太较真儿，
5: 不较真就得被欺负。
6: 圆圆，你别让妈太为难啊！
5: 我为难你了。

0: 回去吧，
1: 回去吧。
2: 哎哎，你这累一天了，你这不是
0: 来把筷子放下、啊、
2: 来来来，
0: 好好，我来。
2: 哎，你怎么还真让阿姨来呀、啊、你
3: 不让你坐下，这一家人吃饭你不坐下我们怎么开饭呢？

0: 哎呀，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咱们这一大家子啊，终于坐在一个桌上，开始吃这头一顿饭了啊。我先说两句，然后啊，阿姨啊，让圆圆妈妈也说两句。哎，怎么，咱今儿喝点酒呗？
1: 别喝酒了。
0: 啊，行，那听阿姨的啊。哎，自从呢，
2: 哎，不是爸，还有一个菜呢，你
0: 还有什么菜？
3: 庄叔，你还有小灶呢？
0: 哪有什么小灶，咱都能吃啊！
3: 谢谢庄叔。
0: 哎呦，谢啥？咱现在是一家人了，是不是啊？嗯，哎，
2: 来，
0: 哎，对，
3: 哎，臭，
0: 臭什么呀？我跟你说，特别香，来，你尝尝，尝尝，尝尝，哎，掰一块。你尝尝，这闻着臭，吃着香。
3: 不吃不吃不吃，
0: 你尝尝。
3: 不吃不吃不吃，
0: 你尝尝。
3: 不
2: 吃，我吃给他看。
0: 哎，你看天天的，
2: 咱们老庄家人啊，就喜欢吃这个啊，咱们顿顿都要吃。啊，尝尝。
1: 啊，我妈不吃。
2: 尝尝。
1: 没事，我尝尝。哎，妈不想吃，不吃了。还行。
0: 不，你不想吃算了啊，别吃。
2: 不是。不是只吃这个葱，得拿葱蘸着这个虾头酱吃。
0: 对，你蘸点，这主要是吃这个酱。
1: 让不让吃饭了？
0: 哎，那个学姐，来，把这个虾头酱拿走啊。
2: 哎，不是，爸，这是咱们庄家的传统，这是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吃都吃不到一块儿，以后能过好吗？
4: 邓好好，你这不为难人吗？你，
1: 圆圆。姐姐说的有道理啊。
4: 有什么道理啊？这臭烘烘的东西是人吃的吗？
2: 哎，这什么话呀？那我们可是从小吃到大呢，咋了？我们都不是人了？
0: 别，好好，那个圆圆不是那个意思。
4: 哎呀，妈，你别掐我，就要说，庄好好，我看你就是诚心找事，你像刚子，你直接说不就行了吗？
0: 不，圆圆，圆圆，圆圆，圆圆，我跟你说啊，那个好好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她啥意思？她自己心里清楚。我姐说的对，她就是想拿虾头酱恶心我们，我差点都吐了。
1: 你闭嘴，
4: 我们都闭嘴，都受庄好好欺负。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2: 你等会儿啊，圆圆，你别着急生气啊。说你这个一口一个庄好好，一口一个庄好好，这听着合适吗？
1: 对，以后叫姐姐，圆圆、圆意，记住了啊。
2: 啊，倒也不是说非要叫姐姐，只是说总是直呼其名，以后出去让外人听了会说少叫。
1: 你就不少叫，我妈不吃虾头酱，你非逼我妈吃虾头酱。
4: 圆圆越说越没边了。
2: 圆，你让她说吧啊，别一会儿憋在心里难受了。
0: 行了，好好别说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5: 少说两句。
2: 我咋了？你不让人家说，一会儿又是我错了。
0: 你咋还说呢？你
2: 我怎么了？
0: 学姐，把虾头酱拿走，以后这东西别上桌了啊！
2: 为什么呀？这我们庄稼人从小吃到大，你爱吃我爱吃，学习天天都爱吃，怎么现在外人来了，遭嫌弃了，不能上桌了？
0: 不是，你还说是不是？哎，
1: 嫌弃啊！你还让不让我们三个在这家里待呀、啊？
4: 什么范圆圆圆圆？
1: 我去看看他们俩。
0: 哎，你庄好，你要干啥？
2: 我现在还能干啥呀？我在这家里，我还配干啥呀？你们干什么呢？吃饭，赶紧吃饭啊！给我安安静静、悄不声的吃。别说话，别吧唧嘴，以后在这家里啊，
1: 撒嘴撒孙子。
0: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
2: 那怎么当姐姐呀？让别人来了骑在我的头上，人家说什么就什么的，我忍气吞声。
0: 你这是忍气吞声吗？啊，你这唯恐天下不乱，你是？
2: 别拦着！我跟你们说，你们俩听好了，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0: 你再说，
2: 爸，别拦着，你给我走。

0: 姐，咱还是回自己家吧。
1: 房子都收走了，哪还有自己的家？
0: 大老肥他妈真坏，大老肥也不是啥好东西。今天我还看见他跟你和庄杰西要喜糖吃，
1: 关人家啥事儿？是咱妈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这也叫性生活？那还不如原来呢。妈，你要早上这样，你就不应该嫁给庄学习他爸了。
1: 妈，我不想看见你变成那受气的小媳妇儿。
2: 我连老婆婆都没有，怎么成受气的小媳妇儿了呢？你也看到了，庄叔挺护着我的。我知道你们俩也都是心疼我，可是吧，出一家门进一家门都不容易啊，很多事情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0: 就重要好事多了，
2: 人多可不就事儿多吗？

0: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1: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优，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说：“小优，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去说那些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3日。

令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告，他是邓稼先。

0: 十四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盖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他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实力，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做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核。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禹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禹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

0: 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1: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吴有训、钱三强任政府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2: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个原子弹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没有资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的。
1: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质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1年零11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钱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

0: 钱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1: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来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就你们的，可能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2: 邓稼先也对这一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是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3: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机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机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4: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5: 我报道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6: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叫他吹出大手来给我捂手，拍拍我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0: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钱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刻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 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级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饼，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级部，二级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4: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得有理论设计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钴239，我们当时没有钴239，我们只能用铀235。那么钴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要知道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0: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例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铀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4: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尺寸材料，给那个当里边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边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物质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办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0: 高温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4: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算出来以后，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后来查原因啊，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又发现哦，我们就是把那个把一个原子弹画成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0: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7-8个参数，必须有7-8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子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子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4: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算有计算尺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方还好点，要不要你1234567890这个数乘了987吧，哦，你先算哗哗有9次，有9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8次，这一挪去吃从上面数就哦1234567890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方，做除方，对不起，没有这么简单了。
0: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4: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中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什么。

0: 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戳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1: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上嘛，就一般有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1: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他有这个实力。
0: 有人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商量，比那好看脸色吧，那也不能大好气色。啊，不是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3: 再加些几张去他的子弹，子弹成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再加些拿的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在他的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的本子上记上。
1: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9次，持续近1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9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9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3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铀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机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

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

0: 低频噪声持续扰民，邻居无奈租房睡觉，
1: 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
2: 机器没有问题，检测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错。
3: 低频噪声这个事儿，它很折磨人呢。应该是咱们噪声纠纷维权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吧。
0: 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将给噪声维权带来哪些改变？
3: 把老百姓的生活安宁权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权益里来。
0: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为您解读。

0: 欢迎收看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现场所有的嘉宾，欢迎大家。大家可以关注《浴室找法》的官方抖音账号，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留言咨询。在生活当中啊，不少人会受到噪音的困扰。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楼上邻居这个脚步的声音，比如说我们小区楼下底商里边机器轰鸣的这个声音，再比如说在马路上有这个摩托车炸街的这个声音啊，很多人受到这个困扰。但是在2026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个法典的出现呢，也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它的出现也给我们的这些噪音维权，然后提供了法律的一个支撑。在法典实施的当天，也是宣判了一起噪音的一个案件啊。这个案件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种检测起来也很有难度的，叫做低频振动噪音。那么遇到它的话，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如果说它检测合格的话，是不是就不属于扰民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案件。
1: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糟心事？噪音听着不大，可一到夜里，一阵阵低沉震动往屋里钻，觉根本没法睡。张女士住进新房之后，就遇上了这种难缠的低频震动噪声。它不像装修、吵架那种刺耳的大动静，白天街上人来车往，几乎察觉不到。但到了夜深人静，就顺着墙体钻进家里，挥之不去。
2: 那个声音呢，很刺耳的，有两只声音，一个轰轰轰，一个像空调吹的那个声音啊。
1: 为了找到困扰自己的噪音来源，张女士反复排查，终于锁定源头，楼下的水产店。店里好几组鱼池紧贴墙体，抽水增氧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设备产生的震动顺着墙体向上传导，直接侵扰楼上张女士的居住空间。

0: 多睡，一天到夜里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就感觉这个心意很明显，很刺耳，这不越安静吧，他越清醒，感觉一点都不能睡，白天也没法睡，他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啦。反正他的机器启动了就不能停，他鱼啊鱼眼了里面，你如果停他鱼会死的，对吧？这我无奈，这后来去租房睡了。
1: 长期的震动折磨逼得张女士只能搬离新家，在外租房。她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问题，商户也调低功率，挪动机器做了整改。可这些办法只能削弱空气中的噪音，墙体传导的震动依旧挥之不去。长期睡眠质量受损，张女士身体亮起红灯。2026年3月，她前往医院就诊，病历记录下长期入睡困难、睡眠浅的状况。多次调解无果，张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水产店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办案法官多次上门实地勘验，这种墙体传导的低频震动十分隐蔽，普通噪声检测很难捕捉全部侵害效果。法官反复对比设备开启、关停两种状态，商户加装隔音，换上所谓静音设备之后，空气噪音数值下降，但客厅卧室依旧能感受到震动。只要机器全部关停，恼人的震动感立刻消失。
0: 老板到我家里看也听过，他说阿姨确实有哈，这他机器也试过，他也全部关掉，我家里是很安静，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哈，哎，他整改是整改过的哈，整改还达不到我睡觉的那个安静的，没法睡的还是。
1: 庭审当中，被告也提出了自己的抗辩理由，没有权威检测报告证明噪声超标，所以不构成噪声污染。一个现实难题就此摆在法庭面前，判断噪声污染是否只能看仪器测出来的分贝，检测数值合格，但实实在在搅乱普通人生活，法律到底该怎么算？张女士的诉求又能不能得到支持？
2: 像以往遇到这样的噪音问题啊，就得找专业的机器来进行检测，检测完之后会有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如果是合格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些整改啊，然后进行一些这个处罚。但是虽然你测的是合格的，但是确实影响到我的休息了，我确实能够听到这种微小的这种震动的声音。大家觉得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低频噪声这个事儿，它应该是一个很难缠的问题，它很折磨人呢、你看它还不像一般咱们平常所谓的那些噪音，你说放鞭炮的声音呢、有人装修的那个声音，它是很高频的，然后很高分贝，很刺耳的，你拿个仪器能测出来。像这种低频的噪声，它是通过墙体啊、楼板啊传导上来，你人的身体能感觉到这个震动，但是你要真拿个仪器去空气里面测呢，还真就测不到很高的值。所以你说看当他去维权的时候啊，你拿这个报告去，人家一看你这个哎合格的、没问题、你相关部门想要介入来帮助你也没有一个抓手，这应该是咱们噪声纠纷维权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吧。
4: 我觉得这个商户也是挺委屈的，首先呢他这些设备呢在购买的时候也都是静音的，然后同时呢第三方的检测数据和数值也都是合格的，同时他也配合楼上的居民这个阿姨啊去做过相关的配套的整改，然后这个声音震动也确实是降低了，但是呢楼上的阿姨吧，她肯定是觉得还是没有彻底消除她的这种侵扰，所以呢商户认为自己我已经机器没有问题，检测没有问题，我就没有错，阿姨就认为我确实是实际被侵扰到了，没有办法正常休息，所以这个矛盾呢其实就悬在这儿，确实是很难解决。
3: 再一个维权的取证很难，你看像这种低频的噪声，咱们平平常常用自己的这个普通的手机去录，你可能根本就录不出来什么东西，你还得证明这个声音它确实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了。像案例里的张女士得到医院得开具一个诊断证明，再有你还得证明啊，这个对你身体有影响的这个噪声它确实是从楼下这个鱼缸传导上来的，你看要把这些所有的证据全都找齐得多费劲呢。
2: 正如像刚才两位所说呀，以前遇到这个难题在哪儿啊，其实这个节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它仪器表上的这个实际的数据和人实际的这个感受它是脱节的，所以说才会产生像噪音现在这种难题啊。针对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进行了接采，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看法。
5: 你被噪声打扰过吗？
6: 那个有，肯定是有，有的时候施工电钻光耗的。
7: 没有没有，要有的话早就投诉了。
8: 我们家倒是给别人造成过影响。

0: 因为孩子吗？怎么解决？道歉，后来变成争执。
1: 没有，那装修很正常，那装修他肯定有动静。
2: 没有，还行。我们那个自己家那个我们的楼还挺好。
1: 这趟装修呗，楼上哦，那电报子响。
3: 噪声检测合格，但就是吵到你的正常生活，你觉得该不该管？
4: 不应该是吧？
5: 为什么呢？
4: 它噪音符合，就是在噪音符合情况下，那可以啊。
5: 这个东西怎么评价？你也评价不出来，我也评价不出来。你说人家不对，人家还改了。
6: 尽可能搬家呗，都但是互相谅解，你得整出来没有噪音了。
0: 我觉得光处罚也没有用吧，他也不想啊。
2: 不行，还是继续处罚去，应该继续处罚。这标准是咋定的？标准也有一定的尺度啊，应该是老百姓就大多数满意为标准呗。
7: 你看啊，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其实还是有不少人受到这个困扰的啊。虽然说达到标准了，但我确实还是能听到这个声音，对我生活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你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个出现，范老师是不是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8: 是的。那生态环境法典呢，对噪声污染防治确实有了新的规定。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对噪声污染进行了重新的界定。第一个方面呢，

0: 藏獒是和水产店的噪音是有关系的，张女士只需要履行一个初步的证明责任。那水产店需要履行哪些证明责任呢？她需要来证明自己的水产店的噪音和张女士失眠或者精神煎熬的这件事儿不存在高度概然性的因果关系，这个就是我们法律上讲的举证责任倒置。这个举证责任呢，大部分由侵权人来完成，然后被侵权人的证明责任就相对减轻了。所以呢，从生态环境法典的这一条规定上来看啊，我们实际上是降低了老百姓维权的门槛。
1: 以前可能是不是从这个仪器的这个数值上去数法，你就是这个数字是多少，哎，它就是合格的，你就没有办法。但现在从群众的这个感受出发，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啊。那么法院如何裁判这起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低频噪声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结合现场勘验等证据，法院认定门店产生的低频震动已经干扰正常居家生活。
3: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2: 法院判决，水产店限期完成整套设备减震降噪改造，同时赔偿张女士医疗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3: 明确传递一个司法导向，引导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的布置、选址以及机器设备的采购，平常运营中这个噪声充分预判，评估会不会对周边居民的安宁生活造成影响。
2: 普法时间，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污染不只有分贝超标这一种情形，即便噪声检测达标，如果没有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实实在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0: 同样可能构成噪声污染。这起案件也给出重要提醒，噪音检测达标不等于可以扰民，经营者开店选址、采购设备也要提前预判震动噪声对住户的影响，从源头避免邻里纠纷。
1: 你看这个判决啊，给那些深受低频震动噪音这个困扰的这些居民带来很大的一个希望啊。但我觉得这个判决还非常的人性化，它不是一刀切，说你有这个低频噪音呢，你就得给我关停了。它让你去限期去进行这个整改，一方面呢是照顾到了这个被侵权人他这种居住的这种权利啊，另一方面他也照顾了经营者，就是他要合规合理的去经营的这么一个权利啊。让范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这个判决的意义。
2: 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新法把老百姓的生活安宁权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权益里来。在这起案件中，张女士呢不光是获得了一些这个物质上的赔偿，包括她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噪声的这种污染，她的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些煎熬。以往我们这样的噪声侵权案件呢只赔偿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损伤，但是对于精神的抚慰金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在这起案件中不光提供了一些物质上的赔偿，对精神抚慰金也有补助，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颁行以后的一大进步。总的来说呢，这个案例里面体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三个亮点，一个是呢守住了居民的生态安宁权的底线，第二个呢是没有机械的处罚经营主体，第三个是呢关照到了居民和老百姓的精神损害方面。
3: 在以往呢，居民如果受这种低频的噪声去干扰的话，那真是找多个部门协调啊，最后办理啊，但是只要到报告一出来，那都是脑袋非常大呀，因为他不达不到那个分贝，没法处理啊。有了这个判决，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人，法律其实对咱们的人身的就是身心健康啊、睡眠的安宁啊，这都是值得我们法律去保护的权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好。
4: 它是从宏观的生态环保延伸到了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居家环境的这个保护，可以说是大小环境一起守护。我觉得这个立法思路就很棒，那咱们老百姓就知道了，法典它不仅保护的是咱们国家的绿水青山，它也守护咱们万家灯火的小小安宁。
1: 你看张女士是利用法律的武器啊，然后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啊，同时啊达到了一个双方还都是比较满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维权的时候啊，我们也应该有合理有一个底线。接下来这个事儿也是关于噪声的一个案例啊，但是他的这个维权方式就有些不同。说是楼下的一个居民，他觉得楼上啊有些吵啊，就有很多噪音，他怎么办的呢？他直接用更大的噪音去报复楼上的这个邻居。那么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0: 受到噪声困扰，用制造噪音的方式反击对方，这条路行得通吗？案件双方是同一栋楼的上下邻居，楼下住户一直觉得楼上孩子跑动、光脚踩地板、拖拽桌椅的动静严重干扰自家生活。为了解决困扰，楼下住户上门沟通，找物业调解，也通过微信表达不满，几番交涉下来，矛盾始终没能化解，怨气越积越深。他没有走调解、诉讼这些合法渠道，反而动了报复的念头。自己外出的时候，通过家里的智能影音设备远程操控，不定时播放强节奏音乐，故意制造噪声回击楼上。毫无规律、突如其来的音乐噪音让楼上一家人不堪其扰。楼上多次报警，但楼下人远在外地，依旧可以远程操控设备，侵扰没法立刻停下。被逼无奈，楼上只能暂住酒店，最后干脆搬离住宅躲避折磨。直到公安机关传唤楼下住户到案，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他才终于停止制造噪声。楼上为此产生住宿、搬家等多项损失，于是将楼下邻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书面赔礼道歉。那么，楼上居家产生的动静算不算扰民噪声？楼下这种以噪制噪能不能算作正当维权？这场邻里官司最终会走向什么样的结果？
1: 我们看啊，生活当中遭受到了这个噪声的一个损害，然后用更噪声然后去报复对方，生活当中啊其实有这样的事情啊。对于这个案件的话，大家是怎么看的？
3: 其实从这个影片中咱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受到楼上的这个噪音的干扰了，他也是多次上门去沟通，甚至联系了社区、街道等相关部门帮助协调，可能最终都没有解决好，没有达到他满意的效果。但是他最终呢，却是选择了这种远程

0: 操控的方式去报复对方，这是使自己一个受害者反而变成了一个被告。
1: 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噪声这个分贝的耐受程度本来应该就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对吧？你可能同样的这个楼上孩子，他像他说这个跑跳啊，这个拖拽桌椅的这个声音，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他的耐受程度高啊，所以他就能够大度的包容去理解，但也不排除有的人他就是比较敏感，就觉得这个声音他真的受到干扰了啊。那你看咱们说邻里邻居的哈，居家过日子，谁家还没有点动静呢？我觉得只要他不是故意折腾制造这个噪音去侵害到别人，咱们都能互相理解担待一下啊。你楼上就算是有动静，但是我看刚才说那个，他可能也就是白天的时候哈，孩子活动的时候的一些声音，日常的声音，他到了晚上入夜睡觉的时候他自然就安静了，对吧？那你看他怎么做的，大半夜是吧，放音箱放音乐来报复人家。咱有音箱咱都知道，这个声音通过这个墙体一传导，这肯定不是报复楼上一家啊，我觉得周围的邻居都得遭殃啊。所以我觉得他原来他可能是被动的，像刚才咱们所说被动的是受委屈的一方，现在他在主动的去损害到别人，我觉得这性质就变了。
0: 对，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包容呢他也不是无底线的，如果经过调解啊、沟通啊，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就应该到法院走诉讼程序解决。但是千万不能选择自己私下报复，以噪制噪绝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 那么你看邻里之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噪声的一个损害啊，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呢？这样的报复的方法又是否可取呢？我们看一下更多人的一个看法。
3: 遇到噪音问题你会怎么解决？
4: 这个东西就是两家互相沟通嘛，因为每家都是有小孩的嘛，就是最好是两家能碰个面洽谈一下，小孩跑慢一点呗，毕竟小孩他都逃嘛。
5: 他叫楼上楼下邻居协商沟通呗，这孩子跑跳他肯定有是正常的。
6: 我可能会找社区啦或者是物业啦。
7: 我家楼下他就开一个快递，天天早上7点多钟货车来叮当的，还有吵闹声。我这两天还没找过有关部门呢，我寻思我问咨询咨询，看看找什么部门啊的。
8: 每天基本上是下边1点多钟到3点钟，整个大鼓就反正是叫声很响，因为尤其那块还空，所以叫声很响，顶多是反映到那个当他那块的那个小区的管理。
9: 我之前我们家楼上小孩也是跑来跑去的。后来那你说都是邻居住着，上楼上跟他说一声以后，孩子注意多了就不再会来回跑了。
10: 我就放广播，我去那挺反感的，我就找物业了。
11: 对这个老百姓的一些个人权益还是挺有保护作用的吧。
7: 这个法典对老百姓有实力啊，他没有噪音了，环境啥都好了。
9: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他肯定是参考很多案例啊，或者说声音啊，他能去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是很多东西都要考虑居民的一些权益。
10: 这个法律吧，我觉得对广大吧老百姓吧，真的确实挺好的，关心了，属于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了。国家有这个法律之后吧，能限制他们。
2: 你看刚才我们接采的这些问题啊，可能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啊都遇到过同样的一个问题啊，他有噪音我也有噪音，那法律上支持这样去做吗？
12: 我们刚才从这个案例里来看哈，这种以噪制噪的这种行为呢，首先我们从法律上是不赞成的，而且实际上是禁止的。法律是有一条红线的，当这个产生噪音的时候，你不能以同样的这种噪音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样的行为呢，本身也是制造噪声污染，而且大家从接采的这个报道里也看出来了，就是噪声污染确实是我们百姓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环境案例啊。12345还有12369投诉中比例最高的就是噪声污染事件，所以呢我们能体会到被侵权人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同样呢哈，我们虽然说法律上规定了一个这样的禁止红线，但是法律呢同时也规定了一个环境的容忍义务，就是说我们作为邻居啊，我们对邻居之间的正常的这种生活噪音，比如说 正常的走步啊，这个一个一点动静啊，要有一个容忍义务。但是呢，持续恶意高频的制造的噪声行为呢，就超出了忍让的范围，这个就属于侵权性质了。
2: 那我们来看一下楼下这样私自报复的

0: 行为，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1: 法院审理后查明，楼上住户家中跑动、拖拽桌椅等均属于家庭生活的正常声响，发生时段也并非不合理的扰民时段，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这类声响超出社会一般人可容忍的邻里生活限度。面对这类日常生活噪声，楼下住户本应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合法途径维权，因此法院不认可楼下住户提出的合法反制这一抗辩理由。楼上住户虽未提供专业噪声检测报告，但提交的录音、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记录，结合双方陈述与生活常理，足以证实楼下刻意播放音乐制造噪声，已经严重干扰楼上的正常生活，构成噪声污染侵权。法院最终判决，判令楼下住户立即停止噪声侵权行为，赔偿楼上住户因被迫搬离产生的租房等各项经济损失26000余元，并向对方书面赔礼道歉。这起案件也向大家作出警示，即便自身遭受噪声侵扰，也务必选择合法途径维权，切勿采取以噪制噪的方式，避免从受害者转变为侵权责任人。
0: 你看，所谓的这个合法反制啊，它是有条件的啊。你看合法反制这四个字，前两个字叫合法，首先你要遵守法律的这个底线。
2: 我看这个里面法院呢，包括警察他们侦查之后都判定说，楼上的这个声音没有达到噪音的级别，也就是说其实它没有达到真正会去干扰啊，影响到这个楼下安宁生活的这个程度。确实有的人可能存在过度敏感这样的问题。那你看，我之前就记得有类似的帖子，下面有网友就说啊，也是这种邻里之间楼上楼下，说楼下总觉得我们家吵，但是呢我们就也

0: 会调解呀，还有这个报警啊，还有你去医院诊断的记录啊，甚至一些录音录像的这种视频资料，这些都可以作为你举证的一个证据。所以呢，是有很多很合法的这种维权的渠道，不需要走违法路径。
1: 你看像邻里之间呢，楼上楼下这样的一个纠纷呢，老百姓可以拿着这个法典给出的一些维权的手段来进行这个维权啊。但是如果这个声音它不是在你周围的，就比如说这个窗外有这个摩托车炸街唰一下就飞过去了，像这样的声音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这个法典又给出哪些办法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轰鸣的改装摩托车深夜呼啸而过，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炸街，是很多城市居民深恶痛绝的噪声顽疾。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针对机动车私自改装、轰鸣即驶这类群众深恶痛绝的炸街乱象，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处罚条款。新规生效才过去4天，浙江金华交管就在一次夜间专项行动当中，查获了一起当事人拒不整改的改装炸街案件。这也是这部法典实施以后，浙江开出的第一例涉及扣留驾驶证的炸街罚单。
3: 你这个车又改得这么明显呢、啊？你这改过的吧？排气啊？
4: 把车一名拆掉了。
3: 你这样改到这个，对这个居民区影响很大的，声音很响的。
2: 事发当天深夜，这辆排气管经过改动的摩托车进入民警视线。核查信息之后，办案人员发现，这名驾驶人李某某早在几天前就因为车辆改装问题受过处罚，当时驾驶证本就处于扣留状态，可他并没有把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消除违法隐患，依旧心存侥幸，继续驾驶改装摩托车深夜上路，制造轰鸣扰民。结合刚刚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交管部门最终对李某某作出1500元罚款，同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理。
5: 以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非法改装排气管最高只罚500元。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毁抽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即驶等行为

0: 罚款200到2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1: 对于机动车噪声污染的处罚额度提升与暂扣驾驶证措施的加入，让类似飙车炸街这样的行为的违法成本大幅提升，有效震慑了潜在的违法行为。
2: 这还不仅是摩托车，有的汽车它就是一踩油门的话也有就是这个声音，由于在你旁边的话你就有时候容易吓一跳啊。你看这种来自于外界的这样的噪声的话，这个大家怎么看的？
3: 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挺常见的，这种情况像我父母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嘛，就是紧挨着主街，就是门就朝着主街开，所以说就是街道上平时有一些汽车的这轰鸣就基本上已经适应习惯了，不算什么。但是前几年呢，就是主街道上有一个井盖它松了，然后来回车只要一过它就咣当咣当，这个声音当然白天也问题不大，因为就噪声很多嘛，就把它给淹没了。就一到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了，然后车也变少了，就可能我们入睡的时候这个偶尔过一个车就咣当一声特别响，就像一个闷雷一样吓人一跳，就很多就较轻的人一宿就被惊醒好几次。所以后来我们也是居民们联合起来向这个市政反映情况，才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4: 其实我感觉啊，像摩托车炸街在咱们这儿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咱们这汽车改造的其实也不在少数。像他们这种人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警示啊，是不是？以后你再被抓到了可不是说没什么事儿了，是有制裁措施的，是不是？你们都给我消停点，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这部法典告诉大家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这几个案例啊，我们说到了这个低频震动噪声，然后说到邻里之间的这个噪音的一个纠纷，还说到了这个机动车炸街的事儿啊，不管是哪种噪音，其实离我们生活都很近。
5: 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以后，我们对噪声污染提出了很多的防控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物业呀，还有社区的居委会呀，也有一个任务上的变化，对百姓提出的这种噪声的事件必须要处理啊。而且呢，不能说这个避而不谈，这是第一个变化。然后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生态环境法典在时间上有一个这样的规定，就是晚上的10点至次日6点是我们噪声污染防治的严格管控时段。最后一个方面哈，从三个案例来看，就是呢，我们老百姓对于受到噪声污染侵害的时候，实际上要比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前容易得多了，特别是在取证方面，我们不再依赖于原来的高额的噪声鉴定。那这个老百姓可以通过我们社区这个维权呢、社区调解的记录，以及报警记录，还有你的录音录像的视频，还有你的就医记录，就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证据，然后提供给法院可以解决问题。
2: 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啊！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也让我们噪声的维权有了更多法律的一个坚实的一个保障啊，法律保护我们免遭这个噪声的危害，但我们在维权的时候也要守住法律的一个边界。
6: 被狗惊吓，路人摔伤，起诉索赔30余万。
7: 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
6: 伤者患有骨质疏松，责任到底该咋分？
4: 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
7: 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6: 黑龙江卫视《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0: 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欢迎继续收看《遇事找法》，我们接着说案例学法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在路上好好的走着，突然是窜出一个只狗来，没有拴绳啊，然后冲着你叫，然后追着你跑。我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那胡同口里啊，就类似这个场景。现在想想都心有余悸。
3: 是，我也是遇到这样的场景。我在陪我儿子下楼遛弯，锻炼身体，在小区中正走着呢，突然就出来一个大狗。我儿子当时从小就比较害怕狗，见这么大狗，别说他

0: 我都害怕，直接就被这狗吓得直接就摔到了一边。我当时找这个狗主人理论，狗主人说这个我家狗不咬人，是你孩子自己害怕摔倒的。当时呢我看了一下我孩子也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1: 就是这样的情况确实挺憋屈啊。你说狗要是咬到人了，这个很好办，你这狗咬人了你必须得是赔偿啊，得给我去看病什么的。但狗没咬到人，它就是你没拴绳，但是你吓到我了，然后我就是摔倒在地上啊，然后这时候产生了一些伤害了，这个赔偿这个损失我找谁去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来看我们下面这个案例。

0: 朋友工厂被隔壁工厂的狗追着撵嘛，现在腿都还在软，屁股也摔了，两个狗都没拴成。我还是个大人，搞到小孩了，你有点麻烦了。
1: 养狗和不养狗的朋友都注意了，狗没咬着人，但把人吓着了，算谁的责任？来看一个真实案例。马先生骑自行车的时候，突然窜出一只小狗追着他叫，马先生一慌，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医药费各项损失花了20000多。警方调监控，找到狗主人王先生，认定狗主人全责。可王先生不服，他认为狗只是跟在身后叫，根本没碰到人，是马先生你自己骑车注意力不集中。马先生一气之下起诉到了法院，狗主人到底该不该赔？您觉得法院会怎么判？
2: 像马先生这样的一个遭遇啊，相信很多人啊其实都遇到过，尤其是这个在早之前啊，你看他没有碰到人，然后就是吓到了，然后这时候产生这个费用了啊，现在是20000多的这个费用，大家觉得狗主人需不需要赔？
3: 站在这个养犬人的角度，因为我也养犬嘛，对吧，你首先你出门你遛狗你是必须得拴绳的，因为现在你遛狗不拴绳它是违规违法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能做到的，但是就有那种极个别的人，哎，他出门他就是遛狗不拴绳。但是王先生的这一句说啊，狗没咬到人，我觉得这太不讲理了。你的人家的伤也受了，人家这个钱也花了，这罪也遭了，然后你就说一句啊，我的狗就追着你跑了，我没咬到你，你就想不承担责任了，那我觉得这到哪儿都说不通，太不讲理了。
2: 嗯，你看这是您的观点啊。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法律明白人，我们的这个孙主任是社区的主任啊。然后呢，我相信在您这个社区里边啊，这个家长里短啊，这种事儿估计更多啊。
4: 在我们社区呢，像这样的事儿非常多。大概去年吧，我们社区有一个大姐，她大概是在早上去买菜，然后在楼下正好遛个弯儿，正当要回楼道的台阶的时候，从楼道里突然就窜出来一条狗，那大姐突然就吓一跳啊，然后措不及手就摔那儿了，然后腕骨这块就有点骨裂。后来找到我们社区进行调解，经过我们社区的劝说呢，最终是这个狗主人答应赔偿，我们这个阿姨呢是1000块钱。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养犬可以，不能侵犯其他居民的合法权益。
2: 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有监控啊，相对比较清晰啊。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人他容易被吓到，是什么人呢？就是老人。老人他一旦被吓到，他要真摔倒了，本身这身体就不好啊，这骨质疏松啊，骨头也脆啊，稍微一摔倒的话就容易骨折。针对这样的事，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街访，我们看一下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的。
5: 被宠物狗惊吓摔伤，可以找宠物主人赔偿吗？
6: 肯定得负责呀，我本身就怕狗，出了事得找狗主人赔偿嘛。
7: 应该是狗和养狗的主人的责任，
8: 养狗必须牵绳，狗把人吓到了你要负责，狗把人咬了你更要负责。
9: 如果不拴绳的话那就不行了，能给小孩吓一跳可不行。
10: 有的时候也挺无辜的，我们拴绳站在那儿他就害怕了，我们就见着这样的就离远一点了。
11: 狗主人的责任，本身他是狗的监护人吗？
12: 你要是没牵绳呢，那就是主人的事儿呗。如果是牵绳了，是老人或者孩子的时候，你跟提醒一下，或者是把狗抱起来。我是这样的，
5: 老人被宠物犬惊吓，主人能以你有基础病拒赔吗？
13: 那也得赔呀，不因为狗吓着了不会受伤，这样的人不配养狗，就强词夺理。
7: 感觉好像是不一定很重，但是过后有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或者心理上的不适吗？
12: 也看到很多新闻，狗把老人吓倒了，不牵狗，尤其大狗把人家孩子或老人扑倒了，我觉得还是主人的问题，
14: 应该给一定赔偿，毕竟是自己的狗嘛，肯定你脱不了干系。
6: 那是不得五五开的责任呢，各有各的过错。
2: 大家这个初步认定啊，这个觉得狗主人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说占多大责任，大家的观点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刚才我们这个案例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法院认定必须赔，民法典里写的清清楚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主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没给狗采取安全措施造成损害，更要担责。这个案子里，狗主人没拴绳，也没把狗关好，直接让狗跑上了马路。狗确实没咬到人，但法院明确了一点，动物致人损害不限于撕咬、抓挠。狗追着人跑，冲着人叫，把人吓得摔倒，这种无接触的伤害一样是损害。所以别再说我的狗不咬人， 拴不住就是责任。
2: 我看啊，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包括赔偿医药费在内，是27000块钱啊。
15: 其实通过这个判决呢，我们可以明确一点，狗没有咬人啊，没有出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就不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呢，狗猛地冲到人跟前啊，它冲人狂吠，冲着人追着你咬，这种行为本身上就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一种本能的反应，我们跑啊可能会摔倒，那这个摔倒的行为跟狗的惊吓行为它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那肯定你要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的。那么除了民事赔偿，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呢2026年有一个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狗的主人，如果你没有对于狗进行一个安全的管控义务，比如说我们没有对狗进行拴绳啊，没有对狗进行戴一个嘴套，或者说是烈性犬不允许你养而你养了，那这种情况下由于你的管控义务没有做到，造成了别人的这种伤害的侵害后果的话，那么按照现行规定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要对你进行一个罚款，同时呢后果严重的还要面临着一个行政的拘留责任。
2: 所以通过这个刚才的这个案例啊，还有我们之前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件呢，我们知道遛狗可以，但是一定要牵绳很重要。但有人说了，牵了绳就万无一失了吗？那也不一定。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1: 分享一个真实案例，这天晚上刘女士和丈夫在小区里散步，没走多远身后传来动静，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手里牵着长长的狗绳，没成想狗突然朝着刘女士的方向猛地跳了起来，没碰到人，但把刘女士吓得慌忙躲闪，紧接着狗又跳了一次，刘女士没站稳，重重摔在地上，这一摔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术，鉴定下来九级伤残，刘女士起诉索赔31万多。狗主人却说，狗又没碰到你，是你自己没注意才摔的，而且你本来就有重度骨质疏松，伤这么重不能全怪我。狗主人还专门申请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显示骨质疏松对骨折的影响参与度50%。那问题来了，狗主人该赔偿吗？
2: 你看这个案件又复杂了啊，首先是人狗主人牵绳了啊，第二呢是这个老人他确实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出现问题了怎么赔偿？
3: 这回狗主人不用全额赔偿了吧，毕竟他遛狗他拴绳了，算不上这个散养啊。那这老人自身呢本身就有很严重的这个骨质疏松，那才会导致他摔了一下，导致有这么严重的结果。你要换一个普通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可能没啥大事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都算到这个狗主人身上，都让他赔，我觉得也挺冤枉的。那就像我，因为我平时也要养狗嘛，有的时候出去遛狗啊，你已经可能你都在怀里抱着了，但是你在电梯上的时候可能一摁电梯门，有的老人呐或者孩子都会说，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哎呀我这心脏病都给我吓犯了，你说也会有这种情况，也挺难我觉得。
4: 我感觉他拴的这个绳是比较长的那种，这么长的距离其实跟不拴绳没有多大区别，他不可能随时都能管控好自己的狗，造成一定的后果之后他肯定得承担赔偿责任。大娘有骨质疏松，我认为这点我跟您的看法可能不同啊，就是我认为站不住脚，他正常走道他是不会摔倒的，不能因为他有骨质疏松你就赖他摔倒，这个东西你就不赔。
2: 我们看一下网友对这件事怎么看的啊，来看这位网友说了，除了赔偿更应该把狗主人重判，这位说还要追究养狗人的刑事责任啊，这上升到刑事了。这位说了，说骑自行车遛狗多危险的事儿啊，都敢，这回好了，出事了吧？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女的遛狗，最后把一个老头吓得摔了一跤，最后都瘫了啊。遛狗的也是赔了几十万。严刚先生说的啊，他牵这个绳啊，他现在很多是伸缩绳，就是他这一拽出去的话，他就很长，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控制不好这个长度。你虽然是拴了，但是你这个后果。

0: 不也明显也是造成了吗？那么法院法律上对这件事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法院怎么判。答案是全额赔，遛狗伤人在法律上这叫无过错责任，狗造成了损害，不管主人觉得自己有没有错都得担责。而刘女士正常散步，没有招惹狗，没有过错，狗两次扑跳，她受惊摔倒，狗主人没管好狗是受伤的直接原因。那骨质疏松呢？司法鉴定确实写了参与度50%，但法院说了一句话，骨质疏松是刘女士的身体状况，不是她的主观过错，不能因为人家骨头脆就少赔一分钱。还是那句话，管不住狗那就得担责。
0: 看到没，管不住狗就得担责啊，并且你看是全额来进行赔偿了。很多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啊。干得漂亮啊，一定要让养狗的来重视文明养狗啊。来，这网友说这个好，以后遛狗啊还敢不敢说我的狗不咬人了，哎，听到就报警。
2: 其实这个案例里呢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你给狗拴了绳子，那么是不是等同于免责？虽然说狗的主人给狗拴了绳子，但是我们看啊，这个主人呢他是一边在骑着车一边在遛着狗，那么你这个绳索还是比较长的，当狗去扑咬行人的时候，两次的行为你没有对狗进行一个限制，就是你管理不了它，你管不住你自己的狗，那么是不是你拴绳子就管控了？当然不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受伤的人他本身身体啊他有骨质疏松，那么参与度是50%，那么这个能不能够减少狗主人的赔偿？答案肯定是不对的。法律上已经界定得很清楚了，就是女士的骨质疏松不是她的过错，是身体的状况。我们法律上有个无过错责任。什么是无过错责任？就是不管你狗的主人有没有过错，当面临这种时候，你的狗造成了他人的伤害，不管你有没有过错，你都要承担赔偿的责任。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啊，证明什么呢？就是被伤的人他主动的去挑衅呢 去逗狗啊，导致了你的伤害后果，那么可能是什么？你会减轻你的赔偿责任。如果这种责任不存在的话，那么一定是狗的主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 哎，我之前还觉得这个骨质疏松可能还会占一部分这个责任呢，这么一看不是啊，得全赔啊，这真是给我们这些养犬人这个提了个醒啊。你不是说你遛狗的时候你拴绳就万事大吉了，你还得把它控制好，让它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4: 遛狗一定拴绳，挑人少的地方，挑空旷的时间，不要往孩子多呀老人多的，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体现。
2: 其实呢，我们从这两个案例能够看出来，第一个啊，就是说没有接触式的伤害我们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其实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了。第二就是说，如果你狗啊扑咬这个行为导致了人伤害，其实我们之前也有个案例，就是什么呢？因为你狗的狂吠导致了惊了一匹马，这个马呢把旁边的路人的这个车子碰倒了，车子上有个小孩啊，这种情况那赔不赔啊？那么你也是一定要赔的。其实最终两个案例告诉我们的什么，就是狗主人你一定要管好你的狗。
0: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饲养宠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管好宠物更是饲养人的责任。文明养犬依法依规，是对别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的负责。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5: 来吃水果了，
6: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7: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8: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这一站我们走进齐齐哈尔与鹤岗，解锁属于北国的烟火与鲜香。齐齐哈尔烤肉是灵魂，鲜切牛肉炭火炙烤配冰皮，豪爽解腻。鹤岗烧烤摊最为热闹，小串炭火翻烤配冰饮，烟火气十足，一口入魂，皆是烟火。
1: 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牛肉。
2: 主要是呢，今天咱们是以齐齐哈尔烤肉和这个国产和牛为主啊。齐齐哈尔的烤肉啊，本身它的地带就好，咱们这个牛生长在北纬47度这个地带上，牛好吗？肉好，草好，水好，它自然产出来的牛肉也是很香的哈。
1: 嗯。
2: 其次呢，咱们再加入咱们的灵魂的什么洋葱、香菜。一半制，简单的一半制，再烹饪，就是非常美的一道美食。
1: 所以说啊，咱们齐齐哈尔的烤肉好啊，最重要的是肉好，
2: 对，
1: 再配上咱们的灵魂拌料，它才能好吃。你看啊，这个肉色泽多么的鲜亮。其实你说这肉好不好，这个颜色真的是太重要了。人说色香味儿俱全，
2: 对，
1: 首先它已经吸引我了。那这个是牛身上什么部位的肉呢？
2: 咱们这个肉呢，采取的就是咱们的牛上脑和肋上，也是采取这样是一个8分瘦2分肥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吧。
1: 我这么理解，是最香的肉是对的吧？
2: 对，上脑是本身就又嫩又香，孩子老人啊都是可以吃的，没问题的。而且它采用，我不刚才说了吗，8分瘦2分肥，既瘦又不柴，肥而又很香，
1: 对，
2: 又不腻，是不是啊？
1: 哎呦，我跟你讲，一说到齐齐哈尔烤肉，
2: 嘴都流口水的那种。
1: 你说的这么对呢，就是会感觉哎呀，好期待，因为每次吃齐齐哈尔烤肉，总是以吃撑为最后的结果。
2: 对呀，
1: 这几种肉有什么样的特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比如说像这款的话，和牛战斧，采用
1: 了这个战斧是牛的哪一个部分？是腿儿吗？
2: 不是，是脊背、肋骨。
1: 肋骨叫战斧牛排。
2: 对，你像脊背的下来，这个牛脊背下面两边这样似的
1: 肋巴扇，
2: 肋巴扇下来的一个战斧，又称眼肉，它其实也是一块眼肉。战斧嘛，就是特征就是香，而且和牛呢跟这个的品种是一样的，但是它部位肉是不一样的。本身嘛，和牛的特色就是什么呢？睡软床，做按摩，喝啤酒，听音乐，心情舒畅，肉自然好。
1: 它这个纹理很漂亮，
2: 大理石花纹的纹理。
1: 对，它
2: 就是肥而不腻啊，
1: 就是这个纹理。
2: 对，肥而不腻，上餐桌呢也是适用于咱们高端的，稍微高端一点的人士，这样是来品尝咱们、品鉴咱们这个和牛。
1: 这个我看着它，我又想吃了，这是我的第二个目标。那这个呢？
2: 这个就是咱们那个后胸的一个雪花大肉片啊，
1: 后胸
2: 适用于什么呢？男士。
1: 为啥呢？
2: 因为女士不喜欢稍肥一点的
1: 啊，太腻一点的了。
2: 对，这个如果有男士品尝这个，一定推荐他这个后胸的大片肉，烤起来它是香，满屋的飘香。它的肉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它的饲养方式也很好。你假如说像咱们这个和牛，养够600天以上，纯骨丝稻谷去喂它。你像普通的牛肉的话，是365天就出栏了，它喂的是草，咱们和牛喂的是骨丝，就是稻谷，吃它长大的，所以它的肉质呢，就是比普通牛的肉要香很多，要嫩很多。老百姓为什么热衷于它？就是因为它香而不腻。又不贵。
1: 其实我觉得和牛啊，大家其实现在开始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了，
2: 对，品质也是都提升了嘛，
1: 对，
2: 口感大家的适众群体也都是，口味大家也都是在提升，都保持着一个健康的心态。
1: 其实现在咱们叫龙江和牛这个说法也已经是很广泛的一个说法了。
2: 龙江和牛只是一个咱们齐齐哈尔当地一个统称
1: 啊，
2: 就是那个地带有个统称叫龙江和牛。其实咱们齐齐哈尔的牛肉烤肉 走出来都是因为咱们那个当地那个地带，
1: 嗯，
2: 就是那个地带
1: 适合
2: 对养牛，
1: 都是什么品种，然后这个肉怎么好吃，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和牛的大概的话，就像咱们家这个属于安格斯的和牛，都属于日本引进的公牛的公种，完了进行杂交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完了产出这样的一个牛，经过了一个600多天的一个骨饲喂养嘛，深度加工。到咱们屠宰，到咱们的加工厂，到咱们一系列的物化车间，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消菌的这样一个过程，从而演变到咱们现在的家庭餐桌或餐饮行业，为咱们齐齐哈尔的这样的一个事业呢，就是一个市场的带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机遇。
1: 其实你做的是产品，
2: 对，
1: 但其实代表的是齐齐哈尔。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齐齐哈尔的牛肉，它代表的是齐齐哈尔烤肉的品质。
2: 对，
1: 所以要怎么来检验你的产品呢？咱们就得吃，咱们品尝一下，好不好？
2: 可以的，可以的。
1: 现在咱们现场就能开始烹饪了，
2: 可以的。
1: 替大家品尝一下，看看这种是不是真的适合在大家这个生活中啊？咱们就是能快手早餐，
2: 对，
1: 或者是聚会的时候让您大显身手。
2: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肉啊，
1: 嗯，哇，这颜色太漂亮了，
2: 马上就会有那个。
1: 就是这个
2: 香味儿，
1: 嗯，
2: 就出来了啊，
1: 真
2: 飘香四溢的。
1: 嗯，我跟你讲啊，齐齐哈尔烤肉啊，真的是我对这个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任何时候，
2: 所有人到齐齐哈尔就对齐齐哈尔这个烤肉这个特色就没有抵抗力，
1: 就是这个声。
2: 就是这个声，而且一会儿吃就是这个味儿
1: 啊，
2: 现在就能闻得到。
1: 是。最重要的是，还是这个肉的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摄像老师隔着这个镜头，
2: 是不是能闻到香
1: 味？都在吞咽口水。观众朋友们，大家应该是更馋的。哎，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在家晚上刷到视频，就是这种烤肉，然后你就感觉到这个烤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哎，你就在想，就要是赶快吃一口，那是多香的一
2: 件事。而且它冒着油花的时候，
1: 最香哈、啊。
2: 对，就是这种状态，马上就会翻两个个就好。而且它呢是怎么呢？
1: 嗯，
2: 非常简单，懒人的小厨房嘛。
1: 嗯。
2: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 嗯，
2: 看一下咱们这个牛肉，
1: 哇，
2: 锅底下只有油没有水，
1: 嗯，而且它不会崩，
2: 这就是咱家这个齐齐哈尔烤肉的一个特色、
1: 嗯，
2: 锅底下完全没有水，只有油，
1: 对
2: 啊，一般的烤肉拿出来放到锅里会是有水的，
1: 嗯，
2: 咱们这个没有水，只有油油花，
1: 哎呀。
2: 对，
1: 不用放底油，
2: 不用放油啊，咱们这个烤肉根本就不用放油，放到烤盘上直接就可以烤。
1: 嗯，其实那你看多简单，我们在家只要有一个不沾。

0: 或者是咱们家现在不都有那种，
1: 对
0: 对吧，现在的叫做哎那叫什么空气炸锅，
1: 空气炸锅，
0: 对，很方便把它放进去。
2: 而且这个烤肉呢非常适用于什么群体呢、嗯、像孩子经常吃那些外卖已经很不健康了、嗯、买一袋回家、嗯、搁到冰箱里拿出来搁烤锅里放点洋葱炒一炒、嗯、用刀把它剁碎了做上烤肉的这样一个拌饭，烤肉拌饭在家做是非常方便的，就是焖一锅大米饭的事儿，
0: 对，
2: 很简单，
0: 关键是香啊，
2: 能闻到香味儿的。
0: 我现在我就在想啥时候能吃，
2: 现在就可以，
0: 可以吃了是吗？
2: 对，现在就可以。
0: 那别客气了，那还
2: 现在就可以，
0: 那还客气啥呀？
2: 多多
0: 先展示一下，
2: 多多美女先吃，粉丝先吃，
0: 你看，就这个颜色色泽看。滴的这个油，你看这个，哎呦，这个热气儿，哇哦，烤肉
2: 很香，蘸上这个咱们灵魂的小料。
0: 哎哎，快看，看看这滴油马上要滴下来了，看，
2: 您可以蘸上这个灵魂的小料啊，
0: 蘸料吧，
2: 咱们这个蘸料像这个啊，嗯，像这个灵魂蘸料都是咱们这个加工厂哈、啊、自己自制的，没有那种小碎的小饼干渣，这里边只有葱，芝麻，花生碎。啊，是很香的，
0: 是
2: 来一点点，
0: 我尝了，
2: 啊、是很香的。好，这是咱们的小椒料，嗯、还有这种这款的，就是咱们东北的特色小辣椒，
0: 来点，
2: 带上小紫兰。嗯，对，看
0: 好
2: 里边有紫兰粒儿、芝麻粒儿、小辣椒片儿，这个辣椒都是咱们当地的农植户自己种植的那种，而且没有肥的那种啊啊、哦，
0: 绿色，
2: 绿色，纯绿色的。嗯、
0: 那个呢？
2: 这个
0: 是海盐是吗？
2: 对，这个是
0: 够来一点，
2: 可以来一点，是不是？这个是纯粹的在海盐、嗯，比普通的
0: 黑胡椒海盐，
2: 对比普通的海盐要好吃，在哪儿呢、嗯？普通的像咱们食用的盐呢，要是

0: 留香，
1: 对，满口留香。对，齐齐哈尔的烤肉的特色就是吃着嘴里香、不腻，对，瘦而不柴嘛，肥而不腻。
2: 你这个蘸料辣椒绝对是灵魂。
1: 对，这个辣椒是我们当地的农植户这个自己种植的，我们就是进行收购，
2: 一点不辣。
1: 对，一点不辣，而且它
2: 特别香，
1: 很香，
0: 特别香。
1: 对，灵魂嘛，
0: 真的，
1: 要是能配上点大蒜就更灵魂了哈。
0: 嗯，少那么一点，但洋葱也可以。
1: 对，洋葱也是可以的。
2: 这个黄色的这个蘸料特别香，而且是甜的，
1: 它里边是有花生碎在里边，
2: 然后这个香甜加上这个辣椒的这种喷香的香气在一起，哎呦，
1: 对，是特别香的。
2: 这个好吃，这个肉质是，其实我们去讲啊，咱们讲烤肉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烤肉比较难嚼，这个完全没有，
1: 没有，因为
2: 肉质很嫩，
1: 嫩，
2: 对，
1: 香嫩，没有任何的添加。
2: 但是它嚼起来呢，又会有一点点韧劲儿的感觉，
1: 对，
2: 有嚼头，
1: 有嚼头，有咬劲，很香，
0: 对。这个肉真的是很棒，哎，那
1: 齐齐哈尔的芭比扣嘛，沈腾做推广的绝对没有错的，
2: 真的好吃啊！这一口下去，这满足感简直了。
1: 对，
2: 刚才咱们吃的是齐齐哈尔的这个位置的烤肉哈，
1: 对，
2: 咱们刚才吃那个，再复习一下，那个是牛的什么位置？
1: 上脑肋扇，
2: 上脑肋扇。
1: 对，
2: 接下来要吃你刚才推荐给男士们的这个部位了。
1: 对，
2: 叫啥？
1: 雪花大片。雪花大片肉也是咱们当地齐齐哈尔一个特色的一个肉，适合适中于男士吃，喜欢吃香的啊。
2: 我喜欢吃香的。
1: 对，香的话就是可以吃它，雪花的大片啊，又嫩又香，纹理也是特别好的啊。它的性价比很高，价位也不是很贵啊。
2: 其实你知道吗，刚才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啊提出了一个疑问，说这是假的吗？是模型吗？不是，
1: 不是的，
2: 这个是真肉。现在你这样一摸它的时候，就触感是非常好的，它就是这样塑封在这个上面的，塑封非常好，所以你看看起来好像是假的一样，好像是。
1: 其实它不是假的啊，我现在就可以当场把它撕开，直接放在烤盘里，咱们直接就可以烤啊。
2: 那咱就烤呗，
1: 直接就是放烤盘，咱直接就可以烤。
2: 哎呦，你看这肉的品质好，这就是韧性。哎呦。
1: 直接就能烤的啊！
2: 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雪花大片肉。
1: 对，一会儿你们就能吃到他们的唇齿留香。
2: 和牛啊！哎呀，快看这个颜色，
1: 血红蛋白马上就会出来，这个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啊！
2: 哎呀。
1: 哇，血红蛋白。
2: 对，你看它这上面已经表层开始凝固了，这都是营养啊，满满的营养，
1: 爆汁的那种感觉能吃到、
2: 哎呀好香，
1: 马上就会吃。
2: 这个真的是，刚才你说喜欢吃香的，
1: 对，
2: 选雪花大片，
1: 雪花大片
2: 真的是香。刚才你说的咱们吃的那个叫八分瘦两分肥，那这个就得是七分瘦三分肥了。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概念。
2: 哇，太香了。哎呀，这个牛肉这个颜色，这个时候
1: 马上就要吃
2: 的，火要小一点了，因为烤盘已经很热了，
1: 太热了都会焦掉的。
2: 准备好，
1: 马上就可以吃。
2: 这个应该就是要蘸我这个
1: 海盐碎是最好的，
2: 黑胡椒海盐哈。
1: 对，您可以尝一下。
2: 先来块盐味的吧，我。
1: 好的。
2: 哎，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纹理很美，
1: 瘦中带肥，肥中带瘦。
2: 对，这个你看，哎呦，这个颜色。现在我是叫什么？一面是辣椒，一面是黑胡椒海盐，咱们来尝一下他们
1: 的吃法是不错的，
2: 碰撞出什么样的味道啊？这个肉还是蘸辣椒好吃，
1: 是吧？
2: 嗯，
1: 就是每个肉蘸哪个调料的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
0: 就是有了辣的这个加入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肉的这个味道更嫩了。
1: 对，
0: 为啥呢？
1: 它就是能刺激到。

0: 它那个肉和那个和这个辣椒面的一个融合，完美的融合。
1: 就比我刚，因为我刚才吃这个瘦，我还担心它会柴，完全没有。
0: 不会的，它是瘦而不柴，
1: 好吃，
0: 肥而不腻。
1: 现在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啊，海盐黑胡椒遇到了雪花大片肉是什么样的味道哈？唇齿留香，这个海盐加上黑胡椒的味道，它提升了这个和牛的这个奶香气。
0: 对，
1: 就是你会感觉这个肉在你口中爆汁的时候，啊，就仿佛是我们看到了齐齐哈尔满这个这叫什么草地上跑的都是牛，
0: 遍地牛和羊了，是不是？
1: 嗯，会有那种画面感，
0: 是有这种画面感的，
1: 好吃啊。香特别好，我们
2: 齐齐哈尔的美食底色源于本地优质的肉质资源，鹤岗的美味亦不逊色，其独树一帜的烤制手法让它在烧烤江湖中稳稳占据一席之地。
3: 九几年的时候，我们鹤岗有个叫矿区的矿工活动的一个广场，我们叫矿区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演变成一个小房一个小房的小铁皮房，开始做烧烤。
4: 原来是摆摊，
3: 对，原来是不是在那个摆摊。那个时候烧烤我记忆里头是1块钱5串，1块钱6串，
4: 就小串哈。
3: 对对对对，那时候大家伙啊去吃的时候插签子，牛串羊串不分什么串，你只要吃
4: 啊，就按签子算钱。
3: 对，按签子算钱。大家去了喝点小啤酒，撸点串儿，还有我们这个鹤岗的小香槟，像我们小的时候是喝我们鹤岗小香槟，
4: 就慢慢逐渐成为一个特色了。
3: 对，吃那个时候吃几串肉串啊，可香了。
4: 那时候点肉串可能不像现在，咱可能就是一点点一把，那时候可能就是我要几串要几串，就是可丁可卯的。
3: 对，就是烤好啥你就吃啥，我要几串给你几串。
4: 哦，那时候不挑串啊？
3: 那时候不挑串，
4: 基本上都烤什么？
3: 那时候也是说牛肉、羊肉，还有猪肉，基本上就这几类，
4: 都是以肉为主。
3: 对，以肉为主。
4: 咱们鹤岗的烧烤，它的特色在哪儿？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3: 你要说鹤岗的烧烤，确实跟其他烧烤有区别。你像锦州烧烤是以刷酱为主，最早这个哈尔滨烧烤是以腌料为主，
4: 腌肉，
3: 对，腌肉为主。咱鹤岗的烧烤呢，主要是以那个原味为主。
4: 原味指的是什么呀？
3: 对，就是说把肉切完之后，直接串串，然后烤的时候是撒料盐儿。
4: 哦，鲜肉。
3: 对，
4: 鲜肉现烤，
3: 现串现烤。
4: 哦，那其实有一句话叫，有一个词叫一卤盐儿。
3: 啊，对，
4: 对不对？
3: 就是这种情况，
4: 就是要保证这个肉质足够的新鲜。
3: 对，
4: 然后呢，咱们各种的这个配料，配比要特别配这个肉。
3: 对对对对，我们那个主要注重这个肉质，要求这个肉必须是新鲜肉，无水无焦，这个最好的肉，
4: 要求很高。
3: 对，然后这个撒上我们那个秘制的料盐儿，
4: 秘制料盐儿，
3: 你像这个
4: 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3: 确实是不一样。
4: 比如说
3: ，好多烧烤店都是以香料为主。
4: 香料指的是像
3: 我们是以中草药。
4: 哦，中草药。
3: 对，是去这个肉的腥提香，对人身体没有害处，再加上紫盐、茴香这些这个调料混合到一起，
4: 不只是基础的像孜然啊、芝麻呀、辣椒啊，不只是这基础的这个调料，咱们还有其他的这个中草药的成分。
3: 对对对对，对，不加一些香料，只用中草药去调这个口味。
2: 首先登场的是鹤岗烧烤体系中稳居榜首、独具特色的王牌三分熟。这看似简单的烤品背后也藏着许多门道与讲究。
4: 今天咱们现场，咱们就是全流程的，咱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鹤岗小串当中的三分熟。
3: 对，
4: 对吧？
3: 三分熟。
4: 来，先跟我们说说吧。
3: 咱们选的这个肉
4: 啊，
3: 是牛的后臀肉，就是这个学名叫牛肉子盖。这个肉呢，就是那个鲜嫩粉红。
4: 哦，这个筋面真漂亮。
3: 对，这个肉呢是没打水、没打胶的肉，而且是当天的鲜肉。因为我们选肉呢，不能。

0: 过夜，必须是当天的鲜肉，
1: 嗯，
0: 而且这个肉的那个特别有弹性，啊，吃起来特别弹牙，啊，特别嫩。
1: 三分熟就是一定要用这个部位的肉，
0: 这个三分熟这是最佳的这个好肉，这肉一定要把这个肥的那个要给它去掉，
1: 嗯，
0: 带筋的带肥肉的全都不要，就留的全都是那个里头的这个瘦肉，
1: 嗯。你看师傅在片肉的过程当中，你看去掉了表面的这个肥的部分，去掉了这个筋膜，那我觉得这块肉也没剩下多少了哈。
0: 对，其实这个你看看这个肉
1: 啊，
0: 这个去掉这个肥油，
1: 嗯，
0: 去掉这个筋，
1: 嗯，
0: 大概也就是能剩到20斤肉的话，也就能剩到15-16斤。
1: 嗯，那这些剔下来的肉也能烤吗？
0: 剔下来的肉我们又剔的这个筋
1: 啊，
0: 可以穿这个生筋
1: 哦，
0: 但是必须得是啥呢？必须得是这个把肉都剔掉，
1: 还把肉都剔掉？
0: 对，光要这个白的筋才能穿生筋啊。看看咱们这个肉剔出来是什么样的？
1: 哎呦，是。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大块的肉改成小块的，
1: 嗯，
0: 而且这个切肉有特别有讲究，肉必须得是这个，切大块是要顺身切。
1: 哦，切大块顺着切。
0: 对，要是切小片的时候要顶刀切。
1: 哦，就是先顺着肉的纹理先改大块。
0: 对，先改大块，然后再分成小块。
1: 哦，哇，这肉切起来真过瘾呐。
0: 这个再给它改成小小块的。
1: 嗯。
0: 啊，必须先切出片来。
1: 哦。
0: 看看这个肉。一定要分出这个，顶丝儿、顺丝儿。
1: 嗯。
0: 现在我们还要再给它改成小条，对，还要改成小条。对，看看我们这个肉，一定要改成这种四方的条，才能出正规的片儿。接下来这个肉条，
1: 嗯，
0: 一定要裹上淀粉，这样呢，才充分的把这个牛肉的汁水锁到这个肉里面。
1: 哦，这跟做菜其实有一定的这个。共通性哈，
0: 啊，这个肉条一定要裹满淀粉，
1: 嗯，
0: 这样才能充分的把这个汁水锁到这个里边。
1: 其实你这个蘸淀粉，我属实是没想到，就是我以为就是正常烤串的话，肉咱就切好了之后穿上串，直接上火烤就完事儿了。
0: 对，这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方式方法
1: 啊
0: 啊，
1: 这样的话会保持这个肉足够的嫩。
0: 对，因为你这个不蘸淀粉的时候，上火烤外头容易糊，容易焦，蘸上淀粉之后了，把这个水分锁到里面之后了，烤了才会嫩，才会口感更好。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个牛肉，
1: 嗯，
0: 切这个片儿越薄口感越好，因为我们三分熟讲究是这个口感，
1: 嗯，
0: 鲜嫩薄，
1: 嗯，
0: 烤出来之后了。这个入嘴，这个才会更软、更油、
1: 更嫩哈。
0: 对，更嫩。这肉切得越薄，口感越好
1: 啊，
0: 而不是说我们鹤岗人吝啬。但我们这个串穿的也非常有讲究
1: 啊，
0: 一定要憋着这个劲儿穿。看，先穿一下
1: 啊，
0: 再憋一下，再穿一下，这样这个肉片儿在签子上才会这个，这才会。板正，
1: 嗯，板正
0: 不掉，穿出来要是这个感觉。烤制三分熟，温度越高越好，
1: 越高越好。
0: 对，因为它这个需要急火，
1: 哦，
0: 急火烤制，把水分能充分的锁到里边。上炉的就要先刷油。
1: 哦
0: 啊，
1: 因为这个肉它没有这个没有油分。
0: 对，因为油温。比这个水更高，它能把这个水充分的锁到里面。
1: 好，这是
0: 颜料，先撒颜料，然后两边蘸匀。
1: 嗯，
0: 对，撒完颜料刷油。
1: 哦，哇，这个颜色真漂亮。
0: 刷油撒辣椒。
1: 好，翻，
0: 然后再蘸匀，
1: 嗯，
0: 一定要蘸匀，三分烤七分蘸，
1: 嗯，

0: 在你蘸料的时候把这个料就给这个蘸匀了，
1: 对，这样它充分的渗透到肉里边。
0: 对对对，紫盐芝麻三个手就成了，
1: 就是啊，成了，
0: 对
1: 啊，这就成了。
0: 来，你先尝一尝。
1: 嚯，这颜色，就是能看到这肉，就边缘上就有点微微的变色，其他的还是保持这个牛肉的那个嫩红的颜色，是吧？
0: 对，粉红，
1: 哇，
0: 特别嫩。
1: 这吃的话是按串吃，还是说这么来？
0: 咱可以这样吃，拿几串，
1: 拿几串。
0: 对，在这个签顶撸一下。
1: 哦，这样给它锯墩
0: 撸到一起，对，一口吃掉。
1: 哦，这样来。就是它那个热乎劲儿哈，再加上料香，就咀嚼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这个肉就在嘴里边化开了一样，哇，好香！我刚才看了您蘸了很多的这个油，但是它吃不出来那种生油的味道。
0: 对，
1: 因为像您说的，它是高温炙烤，就是肉吧，就是油和肉就是充分的加热了，受热之后。你就会吃不到这种生油的味道。再一个，您比如说一直在不停的就是相互之间蘸嘛，让这个料呢能够蘸到这个肉里边，就是你听，就是你吃的时候，它的料味跟肉味是融合在一起的。
0: 对，因为咱们这个选的这个肉是不打水不打胶的，
1: 嗯，
0: 无水无胶的，然后呢就是没有肥油，没有筋，
1: 嗯，
0: 刷油就是为了让它这个肉的这个口感更嫩滑一些，能把这个料充分的那个渗透到这个肉里头。鹤岗的这个牛肉串，一定要吃出它那个牛肉的原汁原味这个味儿
1: 啊，
0: 才叫真正的鹤岗肉串。
1: 但是我吃着，但是这个肉除了有这个肉香味之外，它有点微酸，这是正常的吗？
0: 对，这个是这个好多顾客需要解释的。因为这个鹤岗肉串选材是选的鲜肉，而且是不经过冷冻排酸的。
1: 哦，不排酸。
0: 对，所以说呢它略微有一丁点微酸的口感。
1: 来吧，江师傅，接下来咱们烤哪个？
0: 接下来咱们烤骨髓。
1: 嚯，整根啊？
0: 对，这是纯牛的脊骨骨髓，这是带皮的。
1: 它这个带皮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个皮是包裹着这个骨髓
1: 啊，
0: 不让它那个流出来，不让淌出来。
1: 哦，这层膜是吧？外边？
0: 对对对，这层膜。
1: 哦，这是生的是吗？
0: 这是生的，
1: 咱烤的是
0: 纯鲜的，
1: 烤生骨髓。
0: 对，生骨髓，骨髓得先改刀
1: 啊。我还以为你要整个烤呢。
0: 整个烤不透。对，原来只有鹤岗人知道这个烤骨髓好吃，这是我们鹤岗的地道的吃法。这个骨髓也有特别有讲究，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就是在杀牛点儿，我们都是买鲜的那个牛脊骨的骨髓
2: 啊。
1: 在杀牛点儿，这个牛杀完之后了
2: 啊，
1: 身体那个还有体温的时候，没凉透的时候，才能说拽出完整的一根骨髓，带皮的牛脊骨骨髓。如果说牛身上的体温没有了，凉了
2: 啊，
1: 你就拽不出来这个整根的带皮的牛脊骨，
2: 就容易破。
1: 对，就拽下来的就只是说这个骨髓油而已。这个
2: 明白明白，就没有办法，就是让它成为一整根。
1: 对，因为它这个骨髓边儿跟这个脊柱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个凉了之后，你就干脆就拽不出来了。
2: 嚯！

0: 就拧到一起了。
1: 哦，
0: 就是这个非常珍贵，非常、非常稀少，
1: 而且你想想，就一根儿。
0: 对，一根牛就是一根儿。穿骨髓也有那个穿骨髓的方法，
1: 也有讲究。
0: 对，也有讲究，必须得用竹签穿。
1: 还得用竹签穿？
0: 对，铁签穿
1: 啊，
0: 它就容易那个烤的时候，这个骨髓呢，它容易跑偏。有的地方烤不着。
1: 哦。
0: 有一面呢能烤熟，有一面烤不熟。
1: 明白了。
0: 穿骨髓呢？一定要不能横着穿。
1: 我以为要横着穿的。
0: 对，因为皮扎破之后了，这个里头这个脊髓容易挤出去，所以说我们都是、顺着穿，
1: 顺着穿。
0: 对，看看是这种穿法，加上皮也不掉
1: 啊，
0: 那个骨髓油也不丢。辨别真假骨髓，一定要看它带不带皮，一定要看它这个皮是不是这个原有的这个皮
1: 啊，
0: 原有的皮吧，像你说的似的，这个带点粉粉的
1: 啊，
0: 跟它融到一起的。
1: 这咋的？还有合成的呀？
0: 有的皮是高这个鸡肠的皮，也能做出这个效果来。不过它不是真的。
1: 明白了。它烤的时候会变紧实吗？
0: 对，因为温度的影响，它这个外皮一点点的收紧。
1: 就绷起来了。
0: 对，最后变成一个两边出油，中间是皮儿，就像戴个皮套似的。现在看看这个皮开始抽紧了。对，现在可以加料了。
1: 烤到这种程度之后再进行调口。
0: 这个骨髓一定要烤到
1: 啊，
0: 那个六七分熟的时候再加料。好嘞。
1: 哎呀，
0: 然后撒完辣椒，必须得刷油。
1: 这个有啥讲究吗？
0: 一定要两边蘸匀
1: 啊！哎呦，好看。
0: 因为油温要比水温高，这个食物经过油温的这个温度，然后口感会更好。来，烤骨髓好了，
1: 真漂亮。像您说的，这个骨膜真硬，一咬骨髓就挤出来了，有种吃果冻的那种感觉。
0: 对，这个骨髓，里头的这个髓体入口即化，
1: 而且有淡淡的奶香味儿。
0: 对的，对，这个外皮如果说牙口好的话，越嚼越香。
1: 哎，你这么调完料之后，像您说的，就是为什么鹤岗的烧烤好吃呢？下料猛。你如果说下料不这么猛的话，这个骨髓就容易香，一下就腻住了。
0: 对，所以说我，这就是我们鹤岗，这个烧烤的一个独特的一点。这个我们的料盐，为啥说用中草药去调配？因为它能去这个腥提香，而且
1: 还能解腻，
0: 还能解腻，
1: 真能解腻，
0: 不丢失这个，这个材质的本身的那个原味儿。脆皮肥瘦选的这个瘦肉，也是牛的后臀肉。咱家选肉，基本都是说这个以后臀肉为主，因为这个肉的质量比较好。然后肥的呢是选的这个，肉油。
1: 肉油。
0: 对。
1: 啊。
0: 选的是这个肉油。这个油呢，烤完之后吃的是不腻，而且是香。这个油必须得沾淀粉。
1: 啊，肥油沾淀粉。
0: 对。一定要沾一下淀粉。
1: 啊。
0: 再穿制，
1: 这有什么作用吗？这个
0: 起到一个包裹的作用
1: 啊，就像我们比如说在家里边，你要是炸个肉啊，或者说炸个鸡翅啊，你上表皮脆一点，
0: 对，蘸点淀粉，
1: 需要蘸点淀粉，
0: 口感特别好。想要肉串好吃，必须得下功夫。
1: 咱不是说你烧个炭，串好串，往上一烤就完事儿，不是这样。
0: 对，你看有时候家庭烧烤出去了
1: 啊，
0: 吃的这个串觉得硬，觉得咬不动。其实它少了好多程序。
1: 明白。
0: 脆皮肥瘦呢，就是说这个跟牛肉串是一样的。三块瘦的，两块肥的。肥瘦就穿好了。正常那个咱们叫牛肉串，我们叫肥瘦。因为它是三块瘦
1: 肉，
0: 两块肥的，穿到一起的。烤脆皮肥瘦呢，也特别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必须得先蘸水。
1: 蘸水什么讲究啊？这是
0: 因为咱这个肉是干肉
1: 啊，
0: 蘸完水之后呢，要蘸淀粉，
1: 哦，还要再蘸淀粉？
0: 不蘸水，

0: 裹不住淀粉。
1: 哦，
0: 沾完水之后了，一定要把淀粉沾满。你不沾水的话，淀粉它裹不住。
1: 是，
0: 对，一烤它就掉了。为什么叫脆皮肥瘦呢？
1: 嗯，
0: 正常咱市面上呢是叫这个牛肉串，也可以叫肥瘦。
1: 嗯，
0: 它是沾完粉、沾完淀粉之后了，烤出来是外酥里嫩的，外头的皮儿是脆的。啊，所以叫脆皮肥瘦。
1: 这个是鹤岗都这么烤，还是说就咱家这么烤？
0: 啊，这也是我们鹤岗的一个特色。
1: 哦，鹤岗的特色。
0: 对对对对对。
1: 正常的话，咱们就是油炸，油炸的时候是裹淀粉会让它脆，但是你要放在炭火上烤的话，它能烤出脆的感觉来吗？
0: 一定会是脆的。这所以说，
1: 啊，
0: 这个鹤岗串的这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1: 哦，这就可以直接放火上烤了。
0: 现在就可以烤了。放火烤的时候一定要上火之后了就要刷油，
1: 哦，
0: 不要等到这个淀粉掉了之后再刷油，那样的话
1: 就跟层糖霜似的。
0: 对，那样的话就会不脆了。
1: 哦，我明白了，这样的话就让淀粉浸上油了。
0: 对，淀粉浸上油之后了，跟这个肉融到一体。啊，
1: 哎呦，要不然你说讲究呢哈。
0: 鹤岗肉串的吃法跟这个普通的肉串吃法完全不一样。
1: 嗯，真是，你说我吃烧烤这么些年了，就这种烤法我真是头回见。哎呀，你看，就是浸完油了之后，你看再一烤，你感觉这个淀粉就已经融到肉里了似的。
0: 对对对，一会儿烤成这个脆皮。
1: 这个时间就得长了吧？这
0: 对，这个就要时间长一点了。
1: 哦，
0: 就像裹的一件衣服一样。
1: 要脆的话，就是它各个面都得是脆的。
0: 对，整个都是脆的。
1: 那是很考验您的这个手法了。
0: 外酥里嫩。
1: 嗯。现在看表面上已经有点那种脆脆的感觉了。
0: 对，已经绷皮了。
1: 嗯。这串烤的，闻不到肉香。就闻到的是面香，就咱们说那个肥瘦里边那个肥，
0: 对，肥油
1: 出油了，
0: 出油了，滴落到这个火上了，
1: 对对对，
0: 肉香了，
1: 上辣椒，哎呀，这颜色上来，哦，
0: 撒完辣椒之后必须得蘸油，用这个油温把辣椒这个香味炸，
1: 激出来，
0: 啊，然后呢把这个香味融入到这个肉串里，
1: 明白。
0: 它才会说不是那个
1: 生油味，
0: 不是那种辣，
1: 对对对，
0: 就是，不是辣椒那种辣，而是
1: 就不是那种生辣味的，
0: 对
1: 对吧？
0: 不是那种生辣，体验出这个辣椒这个香味的。
1: 比如油泼辣子为什么那么香？那就是用油一泼，浇到那个生辣椒粉上一浇，
0: 对，
1: 把那个辣椒粉激熟了，
0: 对，把辣椒
1: 香味出来了，
0: 香味激发出来。
1: 哎呦，这颜色上来了，金黄色，金黄色，真真金黄色，呵，
0: 这是你想要的金黄色，
1: 漂亮漂亮，真好看。为啥说咱就是咱黑龙江咱东北这个就是拟声词特别多，真的，你看滋滋冒油，看肉串发出滋滋的声音，上面你看小油花一点点冒，多形象。
0: 好多人都以为这是用油炸出来的。
1: 不是，就是烤出来的。
0: 对，这个是真正就是烤出来的。
1: 嗯，见识了，真是见识了。
0: 而且这个脆皮肥瘦再撒点糖
1: 啊，
0: 加上糖能烤出这个焦糖香味的。
1: 一看就特别有食欲啊，你看原来是那么大块那个肥油，你烤完之后呢缩了，
0: 对
1: 对吧，把多余的油分给它烤出来了。
0: 对，肥油见火之后了
1: 啊，
0: 那个多余的油就化出去了，掉出去了。
1: 哇，好香啊。哎，真的有那个焦糖那个味道，
0: 尝一尝。
1: 哎，吃的话是不是得一块瘦的一块肥的一块吃？
0: 可以啊，
1: 对吧？啊，嗯，
0: 有没有外酥里嫩的感觉？
1: 有有有，尤其是这个肥的，哇，好香！我的天，真好吃这个。
0: 我再给你整个饼
1: 啊，
0: 我把中间给你片开，你把这个串夹到里头，
1: 那更好吃，
0: 就是正宗的烤饼夹肉串。
1: 来吧，
0: 因为这个饼麦香味特别浓，而且特别解腻，它把这个。

0: 脆皮肥瘦的肥油这个腻全都解掉了。
1: 哎，这小饼真的特别暄软，烤完之后吧，你咬的时候，这个肥的油，你让那个饼吸收了。
0: 对，嗯，它紧密。哎呀，你这一大口可是不小，可别噎着。哦，再来一口我们鹤岗当地的特色，我们打小喝到大的，鹤岗小香槟。
1: 这就是最佳组合。
0: 这是。
1: 我们从小喝的老汽水，
0: 这是鹤岗小香槟。
1: 名字叫小香槟，对，这是鹤岗小香槟。哦，名字叫小香槟。对，名字就叫小香槟。那我就敬大家，好，希望大家真的啊，来黑龙江旅游的时候，记得啊，坐车上鹤岗，咱吃鹤岗小串去。
0: 哎，
1: 再喝着
0: 小香槟，
1: 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啊，还能吃，
0: 可能是哈。
1: 嗯，接下来咱们烤什么？
0: 来吧。 咱东北的，爷们儿不都喜欢喝点酒吗？
1: 是啊，
0: 我给你整点这个下酒的小串儿。生津，对，生津的原材料呢是这个外麂皮子。
1: 外麂皮
0: 就是里底剔下来这个硬的这个膜。
1: 嗯，
0: 哎，就是叫生津。
1: 咱们是生烤吗？还是说
0: 生烤？如果说这个压熟了，可以当熟筋烤，但是说生津的口感呢，就是下酒的时候。 哎，会更好。那生津和熟津其实是一种筋，
1: 不是一种筋
0: 啊，不是，啊，可以做熟筋。
1: 明白明白。
0: 做熟了把它就是提前压熟了之后，
1: 对，
0: 可以当熟筋烤。
1: 对，
0: 但生津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啊，是更有嚼劲吗？
0: 对，更有嚼劲。喝口啤酒，
1: 啊，
0: 整一串生津，
1: 这个也行。
0: 嗯，因为生津呢，你看现在是这个，这个发白的，
1: 嗯，
0: 等一会儿烤完之后了。
1: 它就像那个透明的一样，所以有的还管它叫透明筋。透明筋，亮筋，
0: 还不是亮筋，
1: 亮筋也不是。
0: 对，亮筋是咱哈尔滨的那个熟筋。
1: 呵，
0: 咱这
1: 一说筋的好多种叫法。
0: 对，筋的叫法特别多。
1: 嗯。
0: 而且这个筋烤完之后，你看现在是扁的，
1: 嗯，
0: 一会儿现在就是圆的了。
1: 哦，就鼓起来了。
0: 对，鼓起来了。
1: 哦，
0: 胀起来了。
1: 牙口好的，你来生津。
0: 对，
1: 牙口不行的话来熟津。
0: 对，来熟津，
1: 软和。
0: 吃的非常有韧性。
1: 嗯。
0: 都已经胀起来了，白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嗯。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0: 等到它中间的这个白色真正没有的时候，
1: 嗯，
0: 它就熟了。
1: 你看，现在一直在烤，一直在加油，在烤，现在没有给它调口。
0: 烤到这个时候可以撒盐，这时候撒盐，油把这个盐化了之后了，
1: 嗯，
0: 这个正好就充分的吸收到这个筋膜里了。
1: 哦，
0: 这个可是特别香啊！
1: 嗯，
0: 下酒神器。
1: 哎呀！ 看这个生津，嗯，是不是胀起来了？嗯，而且这个白心儿没了。你看今天姜师傅给咱们烤了大概是四种串品哈，一开始三分熟，它的嫩鲜，对吧？把这个牛肉的原来的味道啊，它的这个肉的品质非常好的体现出来。其实我觉得三分熟。 可以让大家就让人眼前一亮，让人家知道，哎，原来鹤岗的烧烤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先入为主，对吧？打响这个头炮，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牛的脊骨的骨髓，
0: 对，
1: 说实话，我人生头一次吃，啊，就是有一种被惊艳到的那种感觉啊，就感觉。 就是鹤岗的烧烤，它并不是说它一直延续着这种老的传统、老的方式和方法，它一直在不停地去研究新的烤品，研究新的做法，让人眼前一亮，对吧？紧接着我们第三种焦香脆皮肥瘦，原来就是烧烤还可以有这么讲究的方式和方法，烤出你完全哎就是想不到的味道口感，再配上咱的小饼，你看，哎呦，相得益彰。 最后的话呢，就是给咱们这男性朋友们准备的啊，你看，就是三五好友，就是聚会，好久不见了，咱们聚会，是不是把酒言欢，生津绝对是救酒利器。
0: 下酒神器，
1: 下。

0: 神奇啊！跟大家讲啊，就是你的烧烤清单上啊，鹤岗烧烤必须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对吧？如果说你没有吃过的话，不妨趁着现在的好时候、好时节，来到咱们黑龙江啊，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到鹤岗去品尝地地道道的鹤岗烧烤。走起！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开放龙江，中俄睦邻的情谊不仅写在政策里，更融入了百姓的烟火日常。签证便利了，往来密切了，这份友好跨越3000公里，化作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俄罗斯母亲带着患病的孩子辗转来到了哈尔滨脑瘫康复中心，跨越国界的不仅是求医路，更是邻里的守望。
1: Мы здесь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2: Харбин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3: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现在我已经是加纳的娘家人。
2: 谢谢，谢谢。
4: 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10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然后呢，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咱们。
4: 中俄双向政策托底，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
2: 哈尔滨是非常美丽的城市，我很喜欢这里，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很久，让我们在这里待久。
4: 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2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
3: 阿亮的呢，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
6: 对对对，yes，好了，走。

0: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и на что, это огромный плюс, то, что есть вот та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1: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浅显邀约，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
2: 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岔旗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3: 如果说医疗上的援助是雪中送炭，那么文化上的交流便是润物无声。当俄罗斯娃娃在槟城重获健康的笑容时，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另外一种跨越语言的知音之曲也在奏响。在这里，一群俄罗斯留学生不仅钻研着抑扬顿挫的中文，更在黑土地的旋律当中体验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音乐无国界，他们用音符做桥，把对故乡的眷恋化作了对中国风韵的痴迷。从康复中心的温情到音乐殿堂的优雅，变的是一张张面孔，而不变的是跨越千里的惺惺相惜。
4: 准备，一、二，古心和古邦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
5: 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
6: 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1: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7: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анжу.
8: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9: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1: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10: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经验。
1: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11: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1: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11: 太好吃了！可以的，我教你。
12: 咚咚咚。

在哈尔滨不仅有音乐学院的浪漫邂逅，更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硬核魅力。在这所著名学府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优秀学子，他们不仅是科研路上的追光者，更是中国校园文化的羊体验官。在实验室里，他们严谨求索；在课余生活当中，他们体验非遗技艺的精巧，品尝东北美食的豪爽。这种沉浸式的融入，让这些异国青年在中国校园里找到了家的温暖。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 Kristina。 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0: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1: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2: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2: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搭起了一座通往中国的文化桥梁。
4: 这条街上就有很多中国的传统非遗和美食。
5: 这种吧是一个桃花，这是桃仁。
6: 可有好看。
5: 吹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停停停停停停停。
7: 大家来雪了，
8: 好看。
9: 整点，
10: 整点，
11: 整点，
12: 整点。
13: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14: 那可好吃。
8: 酱嘎嘎的，
15: 嘎嘎。
0: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1: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16: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0: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1: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17: 生在异国他乡收获的这种温暖，对于在黑龙江大学求学7年的俄罗斯留学生锦娜来说，体会尤为深刻。从初来乍到的新鲜，到如今即将毕业的眷恋，可以说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她常说，哈尔滨已经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
1: 你们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18: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

0: 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平图才变得丰富。
1: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2: 俄罗斯姑娘陈景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七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1: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2: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景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1: 然后说，哎呀大姐呵呵，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呵呵，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2: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景娜这七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1: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说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3: 中俄之间日益便利的往来，不仅给了锦娜归属感，更为家住黑河的宁林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求学之门。依托于开放龙江的政策红利，宁林开启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走读式留学。上午在俄罗斯上课，傍晚就能回到中国吃饭。出国对他来说，就好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平常。
4: 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
5: 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拜拜拜物，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2: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林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林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林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林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0: 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1: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0: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1: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0: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2: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林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0: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1: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0: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3: 差不多400多人。
0: 对，400多人、
1: 啊。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0: 一共2000人，是不是？
3: 2000-3000人吧。
0: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
4: 有学生。
0: 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5: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2: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6: 我们不是的80%的人都去过黑河。
7: 那是谁？那是
6: 最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中国。
2: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0: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6: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铁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0: 是，我现在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1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1: 出发，
0: 出发，
6: 走。
2: 哟，你说干啥呢？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8: 这种串门般的便利让边境小城黑河充满了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还有像娜娜一家这样的中俄融合家庭，妈妈是黑河学院的老师，孩子们在中国校园里读书，课余的时间学起了悠扬的古琴。他们不仅把家安在了黑河，更把热爱留在了这片热土。
9: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6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还历历在目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啊？妈，每学期
10: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11: 我是2016年来的，我5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2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12: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8: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
12: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13: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8: 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

0: 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1: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2: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3: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2: 嗯，对。
1: 妈妈会包饺子吗？
2: 会，浸在油的。

0: 旗开得胜，
1: 旗开得胜，
0: 金榜题名，
1: 金榜题名，
2: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哦，他们输了。
4: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5: 如果说娜娜一家是安家乐业，那么在哈尔滨攻读博士的达尼亚则更是收获了令人羡艳的锦鲤人生。学业之余，她不仅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中国丈夫，还开了一家生意火爆的俄罗斯串店，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个俄罗斯姑娘的日子啊，过得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6: 对串儿有什么意见吗？
7: 味道挺好的，特别是那个羊肉串。
8: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6: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选择哈尔滨的男人当老公是我的最正确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昨晚还挺忙活了呢，我
9: 看。谢谢老婆。
6: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店也是嘎嘎火。那你们是来自哪里呢？来哈尔滨玩得开心吗？
3: 好，很开心。
8: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6: 这是我的大闺蜜，她叫伊拉。
3: 对，伊拉，
6: 你要叫她俗话。话
8: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3: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聚，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8: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其实，在哈尔滨，像达尼亚这样的跨国家庭还有很多，有的俄罗斯夫妻甚至是两口子一起在这里安家工作，而他们的中国好友则像亲人一样帮忙张罗签证、介绍工作。在政策支持和朋友关怀的双重加持下，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踏实。夜幕降临，他们吹着松花江畔的晚风，动情地唱着中文歌，那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马

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娜塔莎的中文歌真的特别惊艳，明明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唱起中文歌却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八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1: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

0: 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1: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安

0: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放假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和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和充满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0: 受瞩目的，
1: 对，我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不是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0: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0: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1: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0: 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1: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
1: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0: 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0: 啊，
1: 对，
0: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1: 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0: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1: 那行吗

0: 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一种要有请我生日晚会呀，然后聚会呀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亲戚什么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时尚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总是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师评的话，
1: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1: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2: 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1: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2: 和艺术相关的。
1: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我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2: 讨论，
1: 对，
2: 聊，
1: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0: 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2: 灵魂搭子，
0: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哎呀
2: 很暖心
0: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1: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2: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1: 对对，
2: 对，
1: 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2: 背景
1: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

0: 么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1: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嗯，
2: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1: 对，
2: 就良师益友。
1: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嗯，就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2: 嗯，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0: 嗯嗯，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嗯，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2: 嗯，就纯粹就是一种特别难得的证据，
0: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2: 对，
0: 嗯嗯，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
2: 层面上，
0: 对，就在这里面去交流。
2: 嗯嗯，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1: 有，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你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1: 嗯，谢谢亲爱的。
3: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4: 跟着我吗？
3: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广袤的黑龙江幅员辽阔，白山黑水间蕴藏着数不尽的宝藏，有一群劳动者驻扎在山林之间，以寻宝为职业。今天我们的劳动体验员就将踏上征程，走进寻宝人的探索之旅。
1: 你说火车17个小时，然后呢转汽车，汽车转步行，然后呢进入了深山老林，啊，导航已经到这儿了啊，后边就是一个大营房，咱们就找一个叫刘洋的啊，咱们的主人公，跟他去寻宝，走着。
2: 这边你看 GPS，
1: 好吧
2: ，GPS 有没有电池？电存没存好？
3: 今天的工作量怎么？
1: 您好，
2: 对，
1: 请问哪位是刘洋？
2: 你好，我是，你好，你好。
1: 我是黑龙江卫视的劳动综合体验员纪伟。
2: 哎，你好，你好，纪伟，你好，你好，你好，听说您要来啊？你好，你好，
1: 找到你们了、
2: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日夜兼程啊，哈尔滨到漠河，
2: 非常远吗？
4: 火车
2: 啊，
4: 然后汽车，
2: 哎、
4: 步行，
2: 哎呀，
4: 到了这儿，
2: 确实我们这住的比较远啊。
4: 导演跟我说啊，这一期呢就俩字儿，寻宝，我就特别想要知道咱寻的是什么宝
2: 啊？那寻宝在我们这儿来说，那叫找矿。
4: 找矿啊？
2: 对，那是找矿，
4: 不是寻宝。
2: 找矿也可以说是寻宝，
5: 它有经济价值啊。
2: 说几个大的吧，

0: 这是典型的吧？那些小的我就不说了啊。啊，举例子说，有古力库的沙金矿，
1: 金矿，
0: 对，古力库的沙金矿，还有我们鹿鸣的木矿，
1: 木矿是
0: 木啊，耐高温这种材料啊，木现在正在开采，在鹿鸣，对，
1: 就是
0: 还有咱们三七屯的煤矿
1: 啊，煤矿是
0: 吧？三七屯煤矿也是大型的啊，还有我们最近寻找的郭克山石墨矿，
1: 石墨矿，
0: 你知道那银矿金价值都多少啊？
1: 得有多少？
0: 得有上千亿元。
1: 上千亿啊！
0: 现在鹿鸣木矿正在开采，仅这个鹿鸣木矿啊，它的经济价值就在1000亿元以上，
2: 就这么丰富啊！
0: 对，
3: 哦，怪不得寻宝呢。
0: 对，
3: 那说明这一期没来错呀，这是。
0: 那当然了，
4: 宝贝。
3: 那我就跟你们三个咱寻宝呗。
0: 好，好，
3: 行行行。那这两位是
0: 同行的两位地质工程师。这位是王伟东，王光。
5: 你好，你好，
3: 纪委主任。
5: 你好，
0: 哎，这位是张志博，张光。哎，
5: 你好，纪委。
4: 你好，你好。哎，
5: 这些你给我介绍介绍呗。
6: 好，纪委，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的装备啊。我大概说一下，我们装备吧，主要是分两类。一类是我们的技术装备，是这一趟；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防护装备，
5: 在这里。
6: 还有些药品，
5: 药品
6: 在这儿。我们这些装备加起来，就这些，不能超过10斤啊。
0: 因为每天走10几公里的山路，所以说我们背太重之后，我们走不动，而且还要背很多的样品，重量也很大。我们是尽量减轻我们所负担的重量。
6: 这个是吧？我们传统的地址三样宝，我给你介绍为啥叫三样宝啊？这个在我们这里叫罗盘，罗盘是什么干什么作用的呢？这是在山上我们要打方位，可能要量闪状。
3: 明白了啊，
6: 是这个作用的，
3: 就是什么那个什么寻龙分金看缠身，一重缠是一重关，就是这玩意儿，是不是？
6: 有类似像相似之处。
3: 明白了，啊，更有寻宝的意思了，是不是？
6: 还有一样东西呢，这个东西吧，这个东西是比较尖端的东西，我这块吧，先留一给你们留个谜底。上山上的时候，我再具体介绍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这是个高科技的东西啊，
3: 高科技可能一时半会儿讲不清楚，
6: 对。到山上实际操作的时候，我再给你细细的去讲。
5: 行。
7: 咱就准备出发吧。
5: 好，
7: 再一个，
0: 这身可不行，这身你上山是肯定不行的。我给你准备了一身衣服，
3: 行，
0: 好不好？
7: 来吧，
4: 穿一样，
7: 换上。
4: 好，
5: 好嘞，哎，好嘞，换上
0: 衣服，
5: 妥了。怎么样？
7: 哎，好，
5: 很精神啊，
7: 是不是？
5: 咱爬山的话，得来一双跟脚的鞋呀，这鞋咋整啊？
0: 因为啥？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未知的地方，都是一次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4: 什么路线都有。
0: 对，有可能会碰到塔头，有可能会碰到沟谷，所以说是必须穿靴子。你不能再带双鞋，多沉呐！
3: 就咱这个靴子，就属于叫全地形装备。
0: 对，
3: 这是什么？啥情况咱都能穿。
0: 对，
3: 明白了。
5: 行，走，咱可以出发了。
7: 那咱们
5: 出发，
7: 走
5: 走。
7: 哎，寻宝。
8: 地质探险寻宝队一行四人向着大山深处进发了，然而前方的路似乎并不好走。
1: 在这边走真能迷路啊。
0: 志博，你把图拿出来，咱们对一下咱们现在的位置。怎么样看着现在的地形
1: 啊？看不出
0: 地形。这环境怎么样？
1: 没有路，啥都看不着，找不着方向，找不着北。
0: 我对一下坐标啊。咱们现在位置是在这儿，咱们要去对面那个山。
1: 对面，
4: 对，
0: 那座山。对，
3: 还行啊，看着不远呢。
0: 看着不远吗？但是现在你要看现在咱们是什么地势，
3: 就是反正没有路，就灌木丛比较多。
0: 现在在图上显示和咱们现在实地看，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塔头。俗话说叫沼泽地，
3: 作业能淹死人的那种。
0: 塔头地吧是我们地质队员非常不乐意走过的一段路程。塔头吧在沼泽里是没有根儿的，就是我们每踩一个塔头都去试探着走。就有的塔头可能一脚踩下去它是实的，可能有的塔头一踩下去之后一脚就会滑下去，或者这个塔头是虚的，我们直接就会掉。
3: 要正常的话，咱们2公里的话，也就是咱就是按照这地形走的话哈，就是难走点，也就是40分钟左右差不多。
0: 2个小时是最快的距离。
4: 今天上
0: 最快的时间
4: 不错了，
3: 就是能过了这个塔头，过了这草甸就不错了。
0: 中午能过去就不错了。
3: 那这样的话，既然这儿那么危险的话，那么难走，咱能不能绕一下子呀？
0: 绕不开的。你看，从咱这图上显示，这一片这几十公里都是这片草甸的，绕不过去的，是必须经过这片草地。而且我今天在图上量，这块是咱们走的最近的距离，最优的路线。所以说这片塔头是必须要趟的，
3: 就是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0: 对，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因为我们地质工作吧都是在深山老林，基本上都是没有人去的地方，都是无人区。

0: 我们每天工作吧，都有固定的设计路线，所以说我们就会选择最优、最近的距离。哎呦，慢点，慢点啊！
1: 这不是实地啊！哎呦，这喧的都是啊，
0: 这块好深呐！哎呦，踩在这个草垫那的时候，第一印象就像是踩在厚厚的那种泥巴里边，就是但凡你体重稍微重一点的话，这个草垫的是那种下陷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在这里停留时间太长，你的脚就会陷进去。
2: 我把交给你了，咱们掘几个树，掘几个树棍吧，杵着点吧，
1: 这样能探探道是吧？
2: 对对，
1: 深浅。
2: 对，这边的好深啊，掘几个树棍吧，别动。我的天！
1: 哎呦，这块最深是多深？
2: 快点，快点！
1: 我天，小心点，小心，小心点，没事吧？
0: 不行，我已经惯了。
3: 那一脚掉到塔头里之后，就是靴子里，到时候一上来的时候灌的全都是水。莫河地区你也知道，它水下是常年的劳动，河水是很刺骨的。我们当时下去之后，感觉都要抽筋那种感觉。
1: 这咱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结束了是吗？
2: 这都很正常，啊，这都很正常，太正常的事儿。
1: 那灌包了，包走啊！
2: 你今天走这一遍，你得灌包无数次，
1: 是吗？
2: 走吧，你们跟着我点啊！哎，你踩着这高的塔头的位置啊！哎，你脚一下不要落石，
1: 先试着来，是不是？
2: 试探着踩啊！
1: 摸的，我了个天哪！
2: 试探踩啊！跟着我走，你踩过的塔头，哎，就没事儿。哇！
1: 这怎么还有坑呢？这里，
2: 对呀、啊，
1: 你看这
2: 塔头底下全是坑。
1: 你看这块那么深吗？这块，
2: 金伟哥，你记住了啊，你千万踩我踩过的塔头啊。啊，
1: 你看这个地方，我天，
2: 我打你完了。哎，你们跟着我啊。哎，你知道吗？这个今天走的塔垫还不是我走最难的啊。曾经我们走过最难的，上面全是这些柳树毛子，全是这些树毛子和苍蝇林。下面塔头比这还要密，上面扒拉这个，下面还得瞅着下面脚。拿小腿探着点啊，
1: 这脚底都是宣的呀。
2: 对啊，你一定要踩实了再落脚。嗯、啊，
1: 我不能越走越深吧？
2: 那肯定会呀。嗯，
1: 我感觉脚要陷进去根本拔不出来。哎，
2: 慢点，慢点，慢点。这就是红军的过草地。哎呦我，
1: 哪哪都是陷阱啊！小心点后边。
2: 看吧，咱们幸福生活多来一只红军啊！过去红军过草地就这样。
1: 而且那是冬天呢。
2: 对呀，过草地死了多少人？哎，等会儿这块很难走啊。咱捋着树林边，
1: 怎么越来越深呢？这里
2: 是啊。这块小心点啊，前面。深啊，小心点啊！哎，把头一定踩住啊！
1: 还有多远呢？
2: 等会儿我先看道。
1: 好凉！
2: 慢点，慢点！
0: 第一感受是凉，刺骨的感觉。踩下去之后，这个水灌到你的这个雨靴里，那个水那个凉，立马就把这个整个腿连着脚全冰住了。
2: 哎呀，这是不是硌死我了？哎呀，
0: 哎呀妈！啊，
2: 硌树杈子了。哎呀，
0: 慢点，慢点。
2: 你看没有？
0: 啊，砸腰上了，砸腰上了。你看出没出血？
2: 哎，没有，就是滑了过去，就是从这边直接咔一下滑过来。
0: 这儿看，
2: 这个树上。哎呀，我们山里头跑啊，我就怕摔倒。
0: 后背这块儿，然后被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小树枝子，就是一下给戳到了，后来才有那种疼的感觉。其实当时就已经有一种打退堂鼓的感觉了，就说咱能不走这条道了。
2: 红了，没破，一点力。以前有一次摔倒的时候，

0: 是我们海岸线带尖儿的树啊，就从我这儿穿过去的。我倒了，我是脸着地的，就从这儿穿过去。
1: 是灌这个叫灌包了吗？灌包了以后这水那么凉啊！啊，
2: 倒出来，
0: 下面都是洞底儿的。
1: 坐水里，哈哈！哎呦，完了！
2: 只是两个大样，
0: 这个就快跑了。
3: 你的鞋子
0: 已经
3: 成为一个水壶了。
0: 不行了，
3: 来看你的水壶。
1: 太凉了！
0: 也是老洞，老洞
4: 常年不化的，
0: 常年不化。
4: 常年不化，
0: 底下你摸底下可能会有冰碴。
5: 先
4: 等一
5: 下，灌了之后倒不
4: 开，就是越
5: 倒
4: 越深，
5: 对，
4: 不要走深是吧？
0: 所以说吧，你给这把枪啊，你就要探着它走，你跟着我走，你踩油塔头，你看我走过塔头没走
4: 啊？关键
0: 千万不要踩，好了，别着急，
4: 就是他眼前，来，小一点，我再拉进来，
5: 这个是不实吧？你看，
1: 小一点啊，
5: 对，
6: 哎呦我天哪，
0: 好，继续走吧，
4: 来，兄弟，哎呦我越来越深了，
0: 你跟着我走。
1: 这玩意儿你几个扶点去，
0: 等
1: 等
0: 啊，到脖了啊，
1: 你薅点树，
0: 薅点树，最起码不会钉脖。哎，慢点，
1: 我天哪，是无所畏惧了，但是他的确是感觉深不见底啊。

0: 就感觉我给他们拖后腿了。正常的话，他们应该是可能小中午头就能够赶到他们测绘点。本来我有时候2公里左右的路程，再不济的话，我觉得中午怎么也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大概得有个3-4个小时吧。
1: 跨越2公里的沼泽地，寻宝小队已经耗尽了力气。然而今天的探宝之旅才刚刚开始。
2: 纪委，这是我们沙滩的。
3: 沙滩
2: 啊，
0: 那海盗仙人掌呢？
2: 你看这位置多好，有山有水有树林有沙滩，
0: 还有蚊子。
2: 咱们对一下坐标，看一下咱们是什么位置。啊，咱走了都有一半了，
0: 有一半吗？
2: 差不多了。啊，坐标，
3: 对，
2: 大概在这儿。
3: 行，那咱就先差不多一半，咱中午在这吃饭吧。

0: 喝一口啊，喝一口。嗯，欢迎走康。
1: 冰凉冰凉的。咱这个一坐下来，这蚊子全上来了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吧，啊，吃着馒头，蚊子也会进嘴里，直接就吃了，很正常的现象。
2: 根据之前地质人员的初步定位，这里就是宝藏矿藏可能出现的大致区域。寻宝小队要在这里进行土样的收集分析，来完成寻宝的进一步工作。
0: 你现在看看咱上面，现在往上是不是有好多小岩穴和小石头碎块了？
3: 啊、哦，是是有，
0: 是不是？所以说底下现在这块就差不多能打到系统的上面。
3: 这就像我们取的样，
0: 对，
3: 是不是？
0: 你看大部分里头都是一些岩穴，
3: 对，
0: 碎石，是吧？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这个就咱们要取的层位，可能咱取的到时候咱这样品里取的。
3: 啊，你看这都你挖到石头了，你看。
0: 对啊，这已经到石头了。
3: 啊，
0: 是吧？
3: 对，
0: 把袋儿拿了，是不是？嗯、
3: 这可以取样了。
0: 好嘞，这就是咱一个样品，今天完事儿了。
3: 嗯，
0: 要绿色勘察长把这个恢复原貌。
3: 咱回填完事儿了，然后土样采完了，
0: 走
3: 走吧，回家吧。
0: 回家
3: 啊？
0: 这才刚刚开始啊，杰伟哥，咱现在才完成1/40的工作量。
3: 对啊，你今天确定今天要取这样的40个？
0: 对啊，今天咱们是一条线嘛，一条线上面有40个点，这是咱们今天的工作量。
3: 采40个这个，
0: 对，咱们要上
3: 这么一个得小一斤多沉，
0: 得一斤多。
3: 然后呢，采完40斤，
0: 四十斤，那就得5-60斤，
3: 5-60斤。
0: 对，走啊，
3: 这才第一个呀，第二个我来。

0: 这点样子咱取完了，这样品咱怎么处理啊？
1: 样品取完，我们回去要筛完之后要装箱，装箱要送回我们的化验室。但是，
0: 对呀，我在哈尔滨，再回哈尔滨，
1: 对，要送回哈尔滨。
0: 嗯，
1: 我们当然有专业的实验测试，就是在哈尔滨就可以，就是一个最精确的，然后呢就是检测。
0: 对对，
1: 啊，
0: 那检测之后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效果？就是比如说你们最希望看到的效果是啥？
1: 最希望看到有异常啊。
2: 哦，你们有异常，就是异常，就是它跟别的数据有区别啊。它有高值，我们要这个高值。咱们下午还有一个样品，因为之前我们同事吧发现有一些找光线索，咱们还要去那个点儿，去再瞅一眼，取个样品。
1: 行啊，
2: 取样的过程是枯燥的，每天每月每年，地质队员们都在做着重复的工作。
1: 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那份异常的出现。哎，
3: 好累啊！
1: 真是不好爬呀。就一个，看到前面露头了吗？啊，看到前面那露头吗？
3: 就叫露头啊。
1: 对啊，这就是咱们这次要取样的地方，够不够？
3: 你就其实说爬到山顶就完事儿了呗。
1: 你看到那条河没？
3: 啊，那条河就咱们过来那条河，
1: 是吗？
3: 那往那边走那条平的，就是咱们过来那个草甸子。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今天没少走啊，
1: 怎么样？
3: 没少爬，真是。
0: 但是路看这风景也挺好的。
3: 风景是挺好的，这根本没时间，根本没这精力去看风景。我跟你说，
1: 取样吧，是吧？
3: 就取样吧，赶紧把活干完。
1: 好好。

0: 这块石头，这里石头那么松吗？
1: 嗯，风化比较严重的山头。
0: 啊。
2: 啥样的算是咱们采的样品啊？
1: 得有空化信息的。
2: 啥都，到处石头，我们咋看这个空化信息啊？
1: 因为之前吧，之前我们同事来过这儿，
0: 嗯，
1: 来过这一趟嘛。之前因为为啥来这儿？因为这块当时我们化碳吧有个异常，
0: 嗯，
2: 就当时
1: 桐木这个值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当时来了一趟，
0: 嗯，
2: 来了一趟嘛，他当时取了一个样品，
0: 嗯，
1: 但是取的不大，当时取了一块手标本，我们细看手标
0: 本就是
2: 所谓的，
0: 就这样
2: 先生，又小点。
0: 啊，就煤矿。
1: 对，但是这个我拿的是小啊，
0: 啊，
1: 一般手标本要比这大，可能我们正常是3×6×9。
0: 明白明白，有规格的。
1: 对，是有规格的。
0: 嗯，
1: 当时吧，我们在这手标本上，我们观察到了有一些木矿化、灰木矿的显示，所以说这次我们又来这儿，我们想补采一个基本分析的样品，能准确反映它的矿化信息和它的基本含量。
0: 哎，如果说这里说有矿的话，咱是不是随便敲敲石头就能找到？
2: 当然不是啊，你看咱们现在敲这么多块，这些块里都没有，刚才我大概都瞅了，这些都没有，需要一块块敲的。
0: 那得敲到啥时候啊？这一座山呢？
2: 不会的。
0: 啊，你确定不会吗？
1: 这回没有。岩性对质纹，是在的黄黄斑岩。
2: 黄黄斑岩吗？
1: 黄黄斑岩这种岩性，如果要是能成矿了，
0: 嗯，
1: 如都会是中到大型的矿床。
0: 是吗？
2: 对，一般都是。
0: 就是有这种岩石这种类型的地方，就是发现矿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
1: 对。
0: 哦。那这个是不是你们就是但凡我们能找到就是说这种花。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1: 有发现。
0: 哎，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1: 有发现。看。
3: 哎呀，这个啥呀，真找着了。
1: 看看，像是灰木矿，应该是灰木矿。这跟他上回拿回标本基本上差不多。看看就一个，看这位置，发灰发亮的这个，
0: 是
1: 这个就有可能是灰木矿。我们现在肉眼看应该是灰木矿，就所说我之前跟你说的木矿，我们叫灰木矿。
0: 哇，天哪，就是就这一块，这就是
1: 对，
0: 就是矿，
1: 对，是不是看着很少？
0: 太少了，这怎么能确定它有没有矿产呢？
1: 但是这种矿物含量不用太高，

0: 0.03就钻矿。
1: 这块样品，就说白了，咱是真是正儿八经，就是我们推测它含有这个。
2: 对，现在从我肉眼观察，它应该是灰木矿。
0: 你
2: 把枪给我，
3: 喊一下。
1: 这么一大块石头里边，还这石头心里头还有这种东西啊？
2: 这个早上你就抢，其实这个我们就快速分析仪
1: 啊，分析，
2: 看见没？
1: 哦，
2: 你看见没？这里是个小的界面，这就是这个枪头的
1: 小
2: 枪
1: 口是吧？就是有摄像头是吧？有一个。
2: 对，咱们把这个位置，要把这个对准矿物，这也不能碰到手的，它有辐射。这边看，来，你俩看看。
4: 你好，
2: 你看这个木多少啊？
1: 哪个是木？
2: 你看这个木。这个
1: CO
2: 这个
1: MO 啊，
2: 木的含量正常是0.03%，你看它是2.43%，
3: 同意，
2: 是
1: 这么高啊，
3: 嗯，
2: 将近100倍了，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它打的是，只能现在确定它这个东西它是木，它不代表这个
1: 在
2: 岩石里整个的含量它就是能达到2.43%，因为咱们这个枪头它打的是这种矿物上，所以说它的含量会高一些。
1: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仪器检测出来它这个物质是什么。
2: 对，我现在能确定它是灰木矿，
1: 灰木的矿石。
2: 对，
1: 嗯，
2: 现在已经能确定了。对，你说的很准确，灰木的矿石。
1: 嗯，灰木的矿石。那具体接下来比如说这座山上它到底有没有矿啊？
2: 回头我要把这个样品送实验室，咱们还要等那个分析结果咋样，我才能确定这地方是不是矿点，有没有下一步的找矿一些潜力，我们需要做下一步工作。
1: 哎呦，这真是挖宝！
2: 现在让像咱们现在能看出这种矿化信息，都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啥？之前有人在这边跑过，说这块有矿化一些信息显示，咱们到这儿来，咱们敲敲打打，哎，终于把这个东西找出来，
1: 找了个样品。
2: 对，平常很难见着这种的。啥叫寻宝？你说寻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这就是寻宝。
1: 这寻宝挺沉重啊，
2: 可能有好多地质人，
1: 嗯，
2: 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个矿，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现象，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个矿，
1: 一辈子都在爬山，
2: 对，一辈子都在这种深山老林里头，一辈子可能都发现不了一个矿山。
1: 这只不过一块样品，还得继续敲，
2: 还得继续敲，敲完之后咱得找这种有矿化的，咱们还要取个样品看看，
1: 嗯。哎呦，不说别的了，就这个了。牛，你起码我这是不虚此行啊！你是真正带我找着宝了呀？真的，你开玩笑吗？真的。

0: 一天的采样结束，寻宝小队肩上背的重量变重了，他们的心情却轻松了不少。山上的地质勘察工作每天都在继续，而对于刘洋他们来说，远在哈尔滨的样品检测结果也深深牵动着他们的心。
1: 来，是不是进来？哎，化验室的飞行结果出来了，
2: 是吧？
3: 告诉你个好消息，飞行结果出来了。
1: 这次你来寻到宝了，
4: 绝对是宝贝，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1: 这里边啊，
4: 真是，
1: 站过来，行，站过来，站过来。
5: 每一次的发现都来之不易，这些终日在深山中探索的地质人，用他们的脚步丈量着深山密林的每一处角落。同样在山间寻宝的，还有一群跑山人，他们靠勤劳的双手和勤快的双腿，在山间找寻着自己的幸福。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我是体验员刘爽，现在是凌晨的2点钟，我今天要跟随着跑山人一起寻找

0: 镇中的宝藏。
1: 在东方红林区，以采摘山货为生的跑山人不占少数，他们靠山吃山，用双手找到自己的财富。
0: 我还是第一次这个时间去敲人家房门。哎呀，推反了。
2: 你好，小丹，
3: 我是田园刘婶，哎，咱俩约好两点相识。
2: 你好，这是我爸，这是我爸。
3: 啊，叔叔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哎呀，这么早就武装上了。
4: 对对对对。
3: 走吧走吧走吧，到门
2: 了。你穿这身不太行。
4: 对，我穿个
3: 这身不行
2: 啊。
3: 我还特意觉得武装了一个运动服呢。
4: 少穿几鞋。哎，
2: 穿
4: 几
2: 鞋换上呗。
3: 哦，
4: 干嘛干嘛。
2: 穿
3: 上。啊，还有手套。
2: 对。
4: 啊，对。上山
2: 这个都得
4: 必备的。
3: 谢谢谢谢，你们太贴心了。
2: 把头发一会儿还得扎给起来了。
3: 怎么了？
2: 要不上山是差很多。
4: 去漂吧，刮头发。
5: 但上山不能剃头。
2: 对，上山没有剃头发，
3: 怕虫子再粘头。
4: 对，您还得拿蜜汗灵给它喷点，要不蜱虫多。
3: 蜱虫多。
2: 嗯。
3: 那玩意儿可吓人了，是不是？
2: 没事啊，
4: 没事，咱呀，
3: 没事啊，
4: 咱喷上这个哈，就没事。
3: 多喷点，多喷点，我可怕虫子。
2: 边喷边转转，
0: 咱俩
4: 可以了，可以了，
2: 可以啊，
4: 别喷太多。
3: 好的，那咱走吧。咱怎么去啊？
4: 咱们
2: 骑摩托车。
3: 骑摩托车去啊。

0: 大家好，我是老杨，今天领着大部队上山采明子。
1: 大家好，我是体验员刘爽。咱们每天都有这么早吗？
0: 有时候我们比这还早呢，2点钟就上山了，
1: 太不容易了。
0: 然后那时候都看不着道，
1: 走吧。现在自我感觉特别良好，就是那种大自然的美景尽收眼底。
0: 然后刚才还不下那点雨，
2: 对，容易醉氧。
1: 对，
2: 慢点，
1: 我感觉我崴脚，
0: 不好走啊。
2: 这块算最好走的地儿了。
0: 对，
1: 一
0: 会儿更难走的地方就在里边了。我们可以从这儿进去。
1: 咱们从这儿进。
0: 对，从这边。
1: 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探险模式。
0: 对，
1: 跟着刺老牙去冒险。
3: 就刚进山的时候就觉得看到什么都是好奇的啊，路边那种花啊、声音啊、空气啊，就是觉得特别激动。
1: 哎呀，这一进山里就都是宝贝了。
0: 对，你再来瞅着点儿，慢点啊，道不太好走。
1: 这是传说中的一档新节目，跟着刺老牙去冒险。说别动，我觉得20万已经到手了。
0: 哎呀，那你发财了，这是数学
1: 零值吗？这不是零值吗？
0: 是，
1: 这是零值。
0: 数学零值，
1: 数学零值啥意思？
0: 就是零值的一种。
1: 它不值钱吗？
0: 这个
2: 不值钱，
1: 不值钱啊！
0: 没有那个红零值值钱。
1: 那不多少也能卖上点价。
2: 这几块钱
1: 啊，几块钱，
2: 这几块钱都卖不上。
0: 几块钱
2: 卖上啥呀？人论斤的，你这有一斤吗？
0: 这个都是得几块钱一斤，对不对？
1: 在
0: 我们这都没。
1: 我以为上来我就能叨着个大的。不行，
0: 那一会儿
2: 我们都不稀得踩。
0: 往里面走，能不好？就能看到好东西，值钱的东西。哎
1: 呀，摸摸它，沾沾喜气。走吧。
0: 哎呀，我看到蘑菇了。
1: 哪儿呢？
0: 你看那个山杆上有蘑菇，你看那么多蘑菇。
1: 说咱去采呗，这一上午。
0: 你看，
1: 终于能有点收获了，我还啥也没采着呢。
0: 你看来
1: 哪颗？
0: 你看那颗，对面那颗。嗯，
1: 看着啊？哪儿呢？
2: 我爸，
1: 你领我去吧，领我去吧，行不行？
0: 行，
1: 咱过去。这咋过呀？咱是绕过去啊，还是？
0: 不是主要采灵芝吗？
1: 蘑菇也可以，先来点收获。我这包还空着呢。
0: 那行，
1: 行不行？
0: 完了，咱俩过河呀。
1: 对，
0: 咱俩过去。
1: 行，那走吧。
0: 咱俩过去，
1: 还能顺便休息一会儿，主要是这个目的。
0: 那就是咱找个地方过去。
1: 来过
0: 啊，慢点走。
1: 没事，走吧。
0: 没事啊，那我就走了啊。

脚可以踩在底下的那种。

0: 哎呀，这个多，这个多。哎呀，你看那顶。
1: 哎呀，哎呀妈，那顶啊，太高了。
2: 怎么？你看那也够不着啊。
0: 那个就够不着啊。哇。像这种蘑菇，昨天来采最好。
2: 怎么稍微长得有点老了是吗？
0: 对对 对, 对。
1: 哎，爸，顶上那嘟了也挺好的。
2: 啊，那儿。哎呀，
0: 顶上那嘟了好。
2: 哎呀，那个好。你教教我呗，怎么把它割下来？就是有什么讲究吗？
0: 把根儿留到树上，然后那什么，它干净。
1: 你有办法把上面那够下来吗？
0: 那除非用棍子捅。
1: 那你捅一个 啊, 啊？
2: 那有点太
0: 薄。那咱老长那胳膊棍子了。
2: 说我试试。我是不是不应该弄这么深？
0: 没事，
2: 可以吗？
0: 没事，可以。
2: 然后把它弄得干净一点哈。
0: 用刀一削就行。啊！
2: 哎，这种手感，从树上拿下来的手感真好。嗯。但真不容易哈，就有的时候觉得饭桌上吃的那个蘑菇汤啊，这种野生的菜，
0: 你干啥都
2: 这么不容易啊！哎呀，
0: 搞三确实不容易。
2: 是啊。原来没觉得，
0: 有些能采吧，有些空筐采不着，
2: 就一天啥也没有。
0: 对，常事儿，那都是常事儿。
2: 那得老失落了吧？
0: 那也啥的办法？那有些好山就这样式，有时候碰到了你就能收获点，碰不着，然后你只有空筐回去。
2: 那你来回家就是啥也没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
1: 能
2: 难过。
1: 那采着东西的那表情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2: 就回家特别兴奋，是不是？
0: 对，特别高兴。
1: 说话都有劲，
0: 老远说话，
2: 得跟你妈说，黄兴，我把小鸡杀了。
1: 就是采着东西的话哈，你走多远多沉，他都不觉得累。我爸要是采不着了哈，那地垂头丧气的，越采不着东西越累。那上面都有蘑菇油，还挺好的。
0: 对，这种是蘑菇油。嗯，哎呀妈呀！这是蘑菇油
2: 啊，这是蘑菇油。
0: 对对对对，这是蘑菇油。
2: 能吃吗？
0: 这个能吃。
2: 能吃。
0: 这个挺好的。蘑菇油。
2: 我得把这个选一下。上面的我就够不着了呀，怎么办？
0: 我来吧。
2: 你来吧，叔。
1: 你看好多小虫，嗯，
2: 它就是糊在它上面的。
0: 对，像这种。
2: 但正是因为有这虫，它才好，是不是？
0: 没有虫的，
2: 就说明它有毒。
0: 对，你看这个，这个要是小的时候哈，这两天老下雨，要不翘黄翘黄的，特别好。
2: 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咱可以继续走，我能走得动。
0: 我们尝试就是够不着，就用这小棍儿。嗯，
2: 说咱这一兜，这能有个三斤。有没有？
0: 有
2: ，能卖多少钱？
1: 二十来块钱。
2: 二十来块钱，那咱走这么多道才卖这点钱呀？
0: 那常事啊。那有些你还空筐的时候呢？
3: 就是他这种跑山的路跟我们日常走路根本就不是一种，就千差万别。鞋会陷到那个泥里，然后拔不出来，然后有的还会灌包，然后身上会刮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刺儿啊。有的时候我戴着手套想抓一下那个东西，发现不行，这个是有刺儿的。然后终于把那蘑菇踩到，我觉得哎，他们真是太不容易。哎
0: 呀，那脸上那么多松塔，
1: 哪呢？
0: 能在这树尖呢呢。
1: 妈呀，来，双姐，你能看着吗？
2: 我不能。
0: 哎，你们眼神太不好，
1: 太高了。姐，
0: 那一球子嘛。哎，给够上，够
1: 上，够上。啊，顶上。
0: 这家伙，
1: 不是，
0: 再松点。
1: 好上吗？
0: 好上。
2: 咋上去啊？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
2: 上去啊。
0: 啊啊，好上。那
2: 筐哪去？哎呀，
0: 好的。
2: 这筐越来越沉。
1: 注意安全
0: 啊。啊啊，没事儿。
1: 啊，慢点。
2: 哎呀，
1: 慢点。
2: 这谁手？
1: 那水鞋滑不滑？
0: 不滑。
1: 哎呀！啊，踩一个稳当点的啊！
0: 这样行。
1: 啊，架住了。
0: 是是是是。
1: 把住了。
0: 把住了。我有数，没事儿。

我之前有个叔叔就是踩这个上去了，上下还穿脚扎子呢，那脚扎子一下松了，从那底下滑下来，衣服全烂了，那差点那肚皮没破，肚皮破了那废了就，所以我就不让他上了。父母当初就是靠这就是这么辛苦吧，然后把我养大，然后挺不舒服的心里，然后从来都不知道，就是他们总是还心疼我。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爸够冻青，够冻青就爬这么高。他跟我说过，但是我没见过。

0: 哎，待会儿白家送塔砸着你们啊！
1: 啊，下来买送塔啊！
0: 我上去，我上去，够点给你们吃啊！下来待一会儿，待一会儿。
1: 嗯。
0: 哎呀，这还没上到顶呢，没事儿。
1: 把住了，把住了。哎，哎。哦。也没戴个手套。到这儿就没事儿了。
0: 好，快捡松塔吃了。
1: 嗯，不知道我俩。
0: 长长松塔可以扒开就可以刻。
1: 一点都不听话。
0: 快快快快，松塔！快给他们都尝一尝。
1: 我俩在底下哭成了泪人。
0: 没事儿。
1: 哎，你姑娘可心疼你了。
0: 安全的呢。
1: 就是。哎，
0: 再松塔。
1: 以后可别上去了。哎。哇哦，好多松子儿啊！
0: 这就是那个籽儿在里边，
2: 这不用拿回家烧烧啊？
0: 这个都成熟都干了，你看你这可以扒出来。
1: 嗯，就原来是只吃过松籽儿，从来没采过松塔，长得这么高，
0: 它就是是危险。
1: 对，
0: 不过你注意点。
2: 那
0: 现在成熟了，你吃吧，你吃吧，帮给我吃，你试试啊。
2: 去年我跟他们起早两三点钟跟他们上山，然后我爸总说，哎，你别去了，或者有的时候早上就不叫我，自己偷摸上山，就是怕我遭这个罪。但实际上我遭的这点罪跟他们当初的那个相比简直是太不值得一提了。然后但是他们那些他们都从来都不让我知道也不让我看到，就让我安心上学呀，然后安心在外面读书。

0: 叔叔，你慢点走，这条路啊太……
1: 我看啥了？
2: 哎呦我天了！哎呦我天，
0: 太难走了。哎呀，
1: 我今天有发财呀！
2: 你真有发财呀你！
0: 卖零食吗？这不啊，
2: 什么零食？零食？
0: 是吗？
2: 是是是是，哎
1: 呀，这个还没见过是不是？
2: 哎呀，这个上粉了
1: 啊！你这到时候了吗？
0: 我之前看那几个，我现在都不敢认了。
2: 这就是零食，这就是零食。
1: 零食带腿儿。
2: 对，这就是零食。
1: 你要是树鸡子、老牛肝那种不带腿儿，
2: 不管。
0: 零食就专门长在这种
2: 对
0: 枯木的那种
2: 木头上。
1: 这臭松也叫鱼鳞松
2: 哈。对，
0: 真是不白累。我这歌音还没落呢，我告诉你，这条路啊。太难走
1: 了，我的妈！
0: 终于看见希望了。
1: 我就说你只要看着灵芝，你这就不觉得累了。
2: 姐姐都不想再往上爬了，
0: 我不行了，
2: 太高了，太陡了，这个不是？只要你坚持，就有收获。
0: 是啊，
1: 我爸总是这么劝我的。
2: 劝他，他有些也是的。走走爬不动了，讲的，哎呀爸，讲的别往上爬。我说你往上爬，怎么就那个就能发现灵芝，就有收获。
0: 不白来，不白来。
2: 这小刀今天看的。
1: 第二个了，
2: 第二个哈，第二个。
1: 之前那个小，这么大。
2: 之前那个也不小，
1: 晒干了这么大。
2: 谁说的这么大？晒干那个这么大。
1: 但是这个那个就是上粉了。
2: 这个是粉，
0: 养生的那好多人都吃。
1: 对，这个就是最好的灵芝，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豹子粉。
2: 对，都在豹子粉。
0: 哪种是啊？就是
2: 这个，你看那灰是，你看看落的像灰。
1: 你看这边，这边不是亮吗？这边不是发灰吗？有的不认识的以为是脏了，拿回家还得洗洗。
0: 还是别摸了。
2: 没事，那倒没事。
1: 嗯，轻轻摸一下，
2: 轻轻摸一下没事。你摸这个带粉的。这张没事，你像这张
0: 好像
2: 是上面叫雨滴的水把粉给打给喷掉了，
0: 这得
2: 给打掉了，
0: 这能卖上20万了吧？咱出门的时候不是说一个大灵芝能值20万吗？
1: 那人参，
0: 人参啊，记差了，我天，记差了，这能卖多少钱？
2: 这个，8-9百块钱吧，最少8-9百。
0: 最少8-9百，那我就值了，这一趟不白来，我的辛苦是可以，
1: 是吧？
2: 这灵芝行挺好的，
0: 太幸运了，跟着刺老牙能有灵芝采，
1: 咱嘎了，
0: 怎么弄？
2: 嘎下来，嘎下来，再打嘎下来，
1: 留着那个根儿哈。
2: 对的，我们把根儿留下，它明年还能长。你得不能那什么，好，来给你嘎下来。
1: 哎呀，
0: 太好了，
1: 咱俩在那使劲儿了。
2: 真好，哎呀，这灵芝真好，你看这边都成熟了，是吧？
1: 真不错。
2: 对，装袋儿，再放草，
1: 对，得放草啊。
0: 这种草就行吗？
2: 对，我们就是这个，平常都是
1: 它把粉碰掉了，
0: 把它包上。
2: 这灵芝成熟了，你看到，这时候采摘最好了。
0: 灵芝爆粉，灵芝片泡水。
2: 这个对，
1: 你装吗？
2: 你拽一下这个后边的袋，装袋里。
1: 盖的还用摘吗？那些够吗？
2: 够了。
1: 嗯，
2: 我们跑山都是这样。
0: 把它藏在中间。
2: 啊，要不它就是这上面的粉，或者碰了就卖不上价了。
0: 最值钱的就是它那个上面的那个豹子。
1: 对，
2: 平常都这样是
0: 小心翼翼的
2: 装上，然后用草给它盖上，这样是碰不着它，碰不坏。
0: 咱这一天真是，
2: 有收获了，
0: 高兴了，高兴了。之前的所有累，我觉得都值了，就是在我看见它的一瞬间，哎呀，虽然我有点起不来了都。
2: 这回有收获了，咱们可以回家了，是不是？
0: 回家了。哎呀，这一下子。我的心情舒畅了，哎呀，
2: 走，可以回家买
1: 吃排骨了。
2: 排骨，
1: 我爸在家只要是有收获了，你就看吧，今天肯定吃排骨。哎呀，
2: 黄瓜香，我回来了。你猜猜我给你采了什么好吃的？
3: 很好吃
0: 啊！哎呀，是有点累，我都走不动了，回来我这一道了。
2: 你看这是啥？猜猜。
3: 这一看我就知道，
1: 你
3: 这我都不用猜，这是灵芝，因为我知道，
0: 得用这个包，
3: 我是长宝山的，真专业的。
0: 我们今天灵芝，
2: 看这个灵芝
0: 老大个了，
4: 这灵芝很大的哈，
3: 这个可以。
2: 这个关键它是有粉的，
1: 上粉了，
3: 今天放一个针，
0: 哎呀，您俩抓一下吧。
1: 小姑你也来点，
2: 对呀，
0: 你到时候就捣鼓啊，哎呀。
1: 我小姑这回来好几年也没吃着了，
2: 还有啥？还有啥？

0: 哎呀，这大岩石，把着岩石就上来了。
1: 行吗？
0: 妹儿丫头，你快走。
2: 我快走。
0: 唱着哥哥把你留。
2: 叔叔。

0: 我们样数多吗？
1: 一个黄鱼，
2: 你这天天让人俩猜，还有啥？还有啥？
3: 孩子他哭了。
0: 你猜猜还有啥？
2: 还有啥？
0: 塑料袋儿。
1: 对。
2: 没了。
4: 那个打汤，打鱼泡馍汤。哎呀。嗯。那不少不少，
2: 是不是？
4: 可以够了。
1: 有口福了吧？
4: 够了，
0: 有好吃的了。

0: 太喜欢
1: 了。
2: 我给大家盛点，都是咱们今天采的山货做的。
1: 对对对对，哎呀。
0: 来来来来，赶紧吃口菜，咱可以吃口菜。你尝尝这个玉皇馍汤特别好。
1: 尝尝。
2: 尝尝，哎呀，鲜亮。
1: 外边吃不着，吃菜吃菜。
3: 全是咱家，全是野生菜。
2: 就这些菜，现在就是都通过你网络直播就能卖出去吗？
1: 嗯，对。咱家餐桌上能吃到的，一般我在网上都卖过，卖都挺好的。尤其像外面特别认这个牛脑馆。
2: 咱一起干一杯吧，好不好？
1: 来来来，
4: 劳动最光荣。

0: 草山人，他们对自然是真的热爱，他们跟自然的关系是相依相伴，相伴而生的。
1: 我喜欢山，真的，我们的大山我特别喜欢，对这个山有着深厚的感情。碰到别人就是就是远的小树，我们见都说了，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得爱护大山，因为大山养育了咱。

0: 弗拉姆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1: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
2: 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3: 我想进山。
4: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0: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队长，我喊急电。沈处长有什么指示？行动成功，属刊欣慰。后续计划务必取得敌之相关资料，为党国所用。另，关乎共党情报员一事，已安排其他人负责。
1: 领队长，沈处长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处长知道你对调查共产党情报员的事情抑制犹豫不决，所以将此事交给
0: 上海情报站特勤小组全权负责。
1: 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处长只是在保护你，你一再的违反命令，对调查共产党情报员的事情一再拖延。如果没有重大的立功表现，
2: 处座无法保护你的周全。我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我们要什么又跟共产党联合作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战果。
1: 可是你没有为沈处长考虑。一顶通共的帽子扣下来，就算你立了再大的功劳，也难逃被清洗的命运。处长这是在维护你，所以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我们不仅要粉碎敌人的封影计划，还必须取得他们的实验数据。
0: 处长在电报当中，对唐顺之的死只字未提。
1: 宁霜，既然是战争，就难免会有牺牲。唐顺之毕竟是上海情报站的人，具体抚恤事宜也一并交由他们来全权负责。这件事你就不要再操心了。还有，我马上就要返回武汉复命。

0: 静云同志，你现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今后的行动你就不用参与了，好好休息一阵子吧。不用，我能撑得住。
1: 静云同志，我已经向上级请示，打算把你调到其他地方工作一段时间。上级考虑到你现在的情况。
2: 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
3: 谢谢组织上关心。但是我知道，现在是追风行动最关键的时刻，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而退出行动。这一次，不仅仅是唐顺之，还有很多怀有爱国热情的同志都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那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就更加应该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徐海峰同志，请你答应我，让我继续参加。
4: 追风行动，好，谢谢。
5: 动用我们在上海的一切关系和资源，尽快筹集这些物资。
6: 大少爷，这些
5: 我知道，有一些东西很难找，但是就算再难找。 也一定要找到，实在找不到的，就找一些能够替代他的物品。
6: 好，我有多久准备时间？
5: 田中大佐的要求是10天之内，我的要求是3天之内必须完成。
6: 3天呢？
5: 确切的说，只有2天时间了。

0: 难道就是说，不能在任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的调阅一辆火车吗？大佐阁下，上海与外部的铁路运输非常繁忙，即使调有专列，也需要告知明确的发车时间和准确线路。调度室才能予以协调和安排。
1: 那么就只有通知调度室，对其他的人员一定要绝对的保密。
0: 怎么，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啊？
1: 调度室的运行计划每周更新一次，计划做完之后，各方面都需要按照计划进行。而现在您要三天后是有列车，势必导致整个列车运行计划的重新调整，影响到各方面都会有所差距。
0: 既然如此，那么把当天所有的计划都打乱，打乱所有人的视线。
1: 嗨，
0: 不过这样一来，就需要回头各部门重新进行协调。
2: 对于后面的行动计划，我有些想法。你是化学方面的专家，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好了。田中信一转移的那批化学武器，我们已经见识过它的威力了，杀伤力极强。如果在铁路上引爆的话，那么对我们的人和周围的老百姓都有很大的伤害。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田中信一选择水路运输，那这样的话，
3: 我们就可以破坏他们的船只，把那些害人的东西沉到水底。可是，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日本海军已经拒绝了田中信一的请求。从目前来看，最大的可能就是从铁路运输。而且，我们的情报人员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搜集田中信一调用列车的情况。我在想， 如果对敌人的铁路运输进行一次袭击，田中信一会怎么做？要是那样的话，就怕我们的布局被敌人识破。要是识破了，再找机会可就难了。上海通向外部的线路不止一条，
2: 没有提前的安排，突发性的袭击，成功的把握性不大。

0: 其实我是想给田中信一制造一种铁路不安全的假象，这样的话他选择水路运输的可能性更大。
1: 你的意思是，
0: 如果他选择水路运输，势必会通过物资供应处征调民船，这样的话我大哥就能掌握一手的情报，知道他们具体撤离的时间和船只，届时我们可以在船上做文章。
1: 好，我马上把你的想法向上级汇报。
0: 我还得去找趟凌霜，让他们全天候的监视田中新一的一举一动。

0: 想什么呢？没什么。你的情绪都写在脸上，到底出什么事了？因为唐顺之的事，
1: 怎么回事？仅仅是因为人际间的矛盾，唐顺之的死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0: 这样的上级真的令人心寒。唐顺之也不是因为这个才拼死作战的。我知道，但是这样的事情真的让人没有办法认同。我心里烦得很。你能不能陪我出去走走？
1: 当然可以，但是离开之前，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我们得到消息，田中行已经被迫提前开始撤离计划。
2: 所以我需要你安排人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我已经安排好所有的内线了，已经进行监视了。你放心，我虽然有些灰心，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我们最终的目标是粉碎敌人的封印计划。嗯，大佐，铁路运输如果不能完全做到保密的话，我们的人员和物资将面临极大的危险。
3: 但是目前。
4: 铁路是最安全的方式。我们是否可以把物资和人员分开进行撤离？人员乘坐汽车，用重兵把守，这样的话就会显得很安全。
3: 你说什么？重兵？
4: 要不要调动部队啊？经过前面的损失，我们目前手上所拥有的只有一个半中队的兵力，这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
3: 这些游击队实在是可恶，其实他们的实力远远逊于我们。但是他们在局部占据着优势，而且他们有人和地力，而我们毕竟是外来者。那如果陆路行不通的话，我们只有铁路运输这一个选择了。
1: 李子木这个想法很大胆呀，这样的话我们就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行动就更加有把握了。
5: 可是两线作战，你们身上的担子可就更加重了。只要
1: 上级决定了，我们就会克服一切困难。
3: 哎，对了，江户同志什么意见？
1: 我已经把情报向他做了汇报，他完全同意。
3: 好，
1: 好，
3: 只是他觉得不能只对一处。
1: 发动袭击，
3: 对，那样的话目的太明显，田中信一反而会起疑心。
1: 是的，江户同志的意思是，要多处展开一次整体的行动，让敌人误认为我们发动了一次攻势。
3: 这个主意好，好。
1: 不仅如此。
3: 什么？这是今明两天，日军在铁路、公路运输的详细清单。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一次佯攻，而且还可以破坏敌人的军火运输，同时为咱们游击队提供物资补充。好嘛，虚虚实实，一石二鸟。嗯，这样吧。 我马上回去，召集部队，立刻行动。
1: 好。
0: 你知道吗？我过去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选择，
6: 加入上海站，
0: 为国效力。

0: 是我曾经的梦想。
1: 其实这也是我曾经的梦想。你现在是怎么了？后悔自己参军了？
0: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参军。我们队伍里有很多优秀的青年，你也见识到了，他们爱国，甚至为我们祖国洒下热血的时候没有半点的犹豫。
1: 我知道唐顺之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0: 啊，是啊，可是我们的上级却为了政治目的和集团利益而罔顾他们的牺牲。你知道吗？曾经在我眼里，沈处长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榜样，他无私、忠诚、爱国。可是我真正参与到任务中才发现，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他们有很多的政治目的，还有很多私心，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我真的不知道我一直以来信奉和信仰的到底是什么。
1: 据我了解，你之前是因为在军校的时候成绩优秀，所以一直在军校担任教官的工作。学校的环境相对纯粹美好一些。
0: 你怎么会突然说起这个？
1: 其实你内心并没有做好接受这些现实的准备，而我是在经历过这些之后才做出的选择。
0: 其实我真的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选择加入八路军？
1: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慢慢聊。
0: 嗯。

0: 抗战开始不久后，我就离开家参了军。当时加入的，就是你们国民政府国民军。在那儿，我遇到了很多热血青年。你跟沈飞就是在这认识的吧？嗯，是的。还有安生和孙明浩。当时我们大家都是满腔热血，想要报效国家。 可是你知道我们在新兵训练营里遭遇了什么？我听孙明浩说起过，应该是教官很苛刻吧。哼，训练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可是我们的教官不仅苛刻我们的军饷，还剥削我们的伙食。一天训练下来，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1: 所以你们就离开了？我没那么容易放弃。我联合了几个兄弟，其中就有沈飞。我们搜集了他的犯罪证据，把这些证据递给了军政部。那军政部的人是置之不理吗？他们没有置之不理，很快就派人下来了。只是没想到，被抓捕的竟然是我们几个上高的新兵。
0: 为什么？我们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直到我们发现，审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教官，我们才知道真正的原因。为什么审讯你们的还是他？因为他是军政部高官的嫡系，他贪污的那些钱财有很多进了这个高官的口袋。知道最后给我们定的什么罪名吗？什么罪名？
1: 诬告长官，祸乱军心。天哪，这个罪名在当时是可以就地枪决的。所以我们逃跑了。以我和沈飞的本事，求不了公平，但是逃生的本领还是有的。后来我们晃荡了一圈，最终我们去了延安。在那儿，我们遇到了一个热心的老兵，他把我们带到了接待室。 而这个老兵，就是我们后来的团长。我们当时根本就看不出来，在我们的队伍里，不仅是连长和我们吃的一样，就连团长、师长吃的用的，都和我们一般无二。在那里，没有国民政府的官僚作风。

0: 和腐败气息，到处都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凌霜，我做出了我的选择，你也要做出你的决定，而我们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当然，现在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先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至于之后何去何从，选择权在你自己。无论怎么样，我都尊重你的选择。
1: 没想到我们竟然陷入了这种境地，在我们控制的上海，我们竟然要时刻担心遭到敌人的攻击。
2: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警察局因为毛峰的缘故变成了一盘散沙，完全指望不上，而仅凭我们特高科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1: 我总觉得警察局长毛峰这件事情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2: 田正举，我觉得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想着怎么安全撤离上海，而不是在这探究这些往事。
1: 没错，关于这件事情我确实需要你帮忙。
2: 我无法调动宪兵队或者特高科的人员对你的部队进行护送。
1: 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我知道你有权利可以调动临时更改部队的行程，对吧？
2: 如果真有需要，我可以办到，但是仅限于经由陆地向外进发的部队。
1: 这就足够了。
3: 进来。
4: 大少爷，
3: 物资筹备的怎么样了？
4: 筹备了一部分，但有些东西在上海根本找不到。
3: 我说过了，要动用我们一切的关系，在上海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
4: 大少爷，其实
3: 司令部交代的事情尽力去办，不要过问太多。
4: 明白了。
3: 那批军火今天晚上起运了吗？
4: 军队的汽车已经运走了，现在这个时候应该开始往火车上装运了。

0: 中信一除了特高课，就只去了宪兵队，还有司令部。
1: 按你所说，如果他马上要撤离的话，应该忙乱才对，不应该这么安静啊。
0: 那倒未必，这个人狡猾多疑，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显露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1: 可是，既然他在海军那儿得不到支援，哪怕你要对公路和铁路进行袭击，他也不会更改计划。
0: 以前或许不会。
2: 但是经过我们这么多次打击，田中新一的心理发生了变化，他已经输不起了。我们也一样。现在这个关键时刻，就看谁沉得住气了。大佐，时间紧迫，您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所有的化学武器及实验仪器，全部停工。
3: 火车运输人员以及所有的文件，再乘公路出发。可是公路出发的话，需要2天时间，路况复杂，再加上咱们的研究人员都是文职，一旦遇到敌人的话，
2: 可惜目前找不到一个方法能够保证撤离行动的安全。

0: 大佐，我们的交通线受到了游击队的袭击，是公路还是铁路？公路和铁路都遭到了袭击。
1: 发生了什么事情？川岛阁下，目前的消息，我们的公路、铁路以及郊区的各个货站都遭遇了敌人的袭击。
2: 一共接到几个地方的报告？
1: 一共接到了8起袭击，但是我们都已经派了兵力前去增援。
2: 居然发动了如此规模的袭击，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3: 快，快，快上！快，跟上！来，走，走，快，快！报告连长，爆破装置已经安装完毕。
0: 好，通知大家赶紧撤离。
3: 是。

0: 大嫂。
1: 子木，你这两天做什么去了？昨天晚上也没回来，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吗？
0: 大嫂不用担心我，我也不是小孩子，我能照顾好自己。我大哥呢？他回来了吗？
1: 他最近回来的都特别晚。
0: 哦，那我昨晚没回来，他知道吗？
1: 怕他担心，没告诉他。
0: 还是大嫂人好，我先回屋了。
1: 要不要让方姨给你做点吃的？
0: 不用了，我吃过了。
2: 二少爷回来了。
0: 啊。

0: 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这是李子木故意给咱们一次独处的机会。
1: 我知道，本来我想拒绝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跟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0: 静言，什么都不用说，大战之前能跟你单独相处一会儿，我就很满足了。

0: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敌人真正的目标是运输弹药的军力。在公路和其他地方的袭击，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1: 我本来以为近期进行的清剿，已经对周边的敌人制造了沉重的打击，没想到他们还能发动如此规模的袭击。
2: 对方实力确实不容小觑，虽然其他地方只是佯攻，但还是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目前的估计，对方的参战人数绝对在300人以上。
3: 大嫂，
4: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3: 我大哥呢？他还没起啊。
5: 他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回来。

0: 处长。
1: 嘘。
0: 啊，来。处长，您一夜没合眼。
1: 啊，忙完这两天就好了。
0: 哎，
1: 知道您很辛苦，但是田中大所交代的事情还是要尽快完成。
0: 啊，这个您放心，不仅黑市，就连国外的供应商、国外的走私犯我都联系好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1: 嗯，很多事情不必亲自去办，
0: 啊，
1: 交给几个得力的手下，让他们办就好了。
0: 啊，明白。
1: 嗯，
2: 李处长，青木中佐来电，请您立即去司令部一趟。
1: 好，我知道了，走吧。
0: 哎。
3: 你怎么来了？
4: 徐老板找你。
5: 哎，你坐稳了啊！
6: 事情都确定了，进来。
4: 怎么把李处长也叫过来了？
2: 啊，将军。您找我，
6: 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全力协助。

0: 徐海峰同志着急把我们叫过来，自己吃吃味道，究竟怎么回事？
1: 你不要着急，既然他能做出这样的安排，肯定有他的理由。
0: 什么理由？
1: 你自己也说过，如果不能掌握田中信一的具体撤离时间和方法，那么我们就不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0: 你的意思，他现在在等待，等待江户同志给他情报是吗？
1: 没错。

0: 这件事情就拜托李处长了。请您放心，这件事情我回去以后一定尽快落实，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
1: 小子，他会陪在你的身边，协助你办理此事。
0: 啊，麻烦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我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田中信一将通过水路离开上海。
1: 那既然海军拒绝了他们，负责解决船只的是新政府的哪个部门？
0: 由物资供应处负责征调船只。
2: 那就是你大哥负责。
1: 我去找我大哥，只要他帮忙，我们就更有把握。哎，等等，你先坐下。
0: 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慎重的考虑。你想啊，田中信一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在你大哥的身边，一定会派人严密监视。如果你贸然去找你大哥的话，反而会让敌人产生怀疑。
1: 我会小心的。再说，在外人看来，我去找我大哥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0: 那这样，还是那句老话，如果你大哥不同意的话，千万别勉强，我们再另外想办法。
1: 只有尽快的从我大哥那儿获取情报，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做充分的准备。
2: 我觉得李子木说的对，如果有大哥的帮忙，那么我们会尽早的知道敌人的安排。
1: 就这么决定了。金云，你去通知安生和明浩，让他们准备好爆破材料，船上肯定有中国船员，让他们准备好药量，这样的话给他们时间逃跑。届时我们会计算好时间和路程，我们在爆炸的区域准备好船只营救他们。
2: 我知道。对了，田中信一这个人特别狡猾，在铁路方面也不能放松警惕。
1: 放心，那是自然，之前我们在铁路方面的布局依然照旧。另外，徐老板，你去找一下尹小丽，让他把火车站执勤的警察换成信得过的兄弟。这小子现在在警察局的权力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2: 可是徐海峰同志和尹小丽并不熟啊。
1: 阿德和小光已经帮徐老板做过事了，尹小丽就更不是问题。
0: 怎么，这俩小子已经跟你说了？
1: 那当然，别忘了，他们可是我的兄弟。
3: 这艘船的规模符合我们的需要。
4: 这哪家公司的？
5: 汇通航运的。不过这家公司现在在跟一个英国海运公司合作，如果现在要征调的话，估计要费上一番功夫。
4: 你约一下黄老板，我亲自跟他谈。
5: 这个黄老板现在已经跑到香港去了，现在打理这家公司的是一个英国人，这帮外国人只认生意，对新政府不太给情面。
4: 那就跟他谈生意嘛，让他出个价钱，我们先把船买下来。
5: 大少爷，这笔经费会很大，如果申请的话可能会
4: 事急从权嘛，钱从我们公司出，先把船买下来再说。
5: 好，那我马上去办。
4: 还有啊，船上的人员要一并跟过来，薪水嘛比他们原先翻一倍。
5: 明白了。
3: 李处长，我随他一起去。
4: 那就辛苦小泽君跑一趟，实地查看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及时通知我。
3: 您辛苦了。
5: 请吧。
1: 卫兵哥。
5: 哎，二少爷，今天你怎么来了？
1: 大哥一晚上没回来，我嫂子有点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5: 好。

0: 进来。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关心我？你是关心轮船的事情吗？
1: 听说你负责为田中信一征调轮船，我这心里一下子踏实多了。
0: 我刚刚接到命令，你怎么知道这么快？
1: 魏平哥陪田中信一的手下外出，是去看船只吗？
0: 这是那条船的资料。我能帮的也只能到这儿了。
1: 大哥那么尽心尽力为日本人做事情，对自己的兄弟可不能就这么敷衍了事。
0: 那还能怎么着啊？难道要让我帮你把这个船给炸了？
1: 果然是亲兄弟，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2: 这边请。小泽先生，对船只的状况还满意吗？
3: 嗯，好，非常的好。今天晚上就把这艘轮船停到我们的军事码头，我们要安排专员对轮船进行改造。
2: 哦，是这样。如果要进入军事码头的话，所有船员得办理相应的手续，还得麻烦您回去出具相应的文件。
3: 文件的事情我会自行处理。
2: 好，
3: 魏助理辛苦了。
2: 哎，您客气。
3: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您客气了。
0: 你到底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1: 我需要知道轮船的具体出发时间，还有航线。另外，我还需要你帮忙安排我们的人上船。
0: 我可以帮你在船员的名单当中添几个人的名字，但是具体的出发时间和航线，只有田中信一本人才知道。这个我帮不了你。
1: 田中信一不是委托你帮他筹集物资吗？在装运这些物资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通知。
0: 你对我的举动倒是十分清楚啊，
1: 大哥。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求你，请你一定要帮我。
0: 日本人一定对物资供应处的电话进行了监听，我不可能通知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物资储存仓库的具体位置。
4: 哎，行不行啊？看看你这，
5: 一直等不到你们的消息，所以就过来了。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经过昨天晚上袭击，田中信一终于决定从水路离开。李子木怎么不在？哦，田中信一决定从供应处征调合适的船只，所以为了获得我们必须的情报，他去找到大哥了。没错。这件事情只能他亲自去做，别人帮不了忙。嗯。

0: 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在为撤离工作做准备，但是时间太过仓促，大型设备可能无法按时拆卸完毕。
1: 加班加点也一定要如期完成，这是命令。
0: 大佐阁下，川岛将军不是允诺您后天离开吗？您为什么一定要提前呢？
1: 我自有我的安排，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全考虑。既然知道时间紧迫，就督促人员抓紧进行。准备的怎么样，
2: 大佐阁下？轮船已经征调完毕，今天晚上就会停靠在军事码头。
1: 这个李子航果然是名不虚传，效率不是一般的高。
2: 是的，这个事如果按照正常程序走的话，恐怕很难完成。是李处长以个人的名。

0: 埋下了这艘船。
1: 这么说，我倒是欠他一个人情。通缉十二部队，要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
2: 哎，
3: 大少爷，小子三郎对船只非常满意，要求今天晚上所有船只停泊在军事码头，他们要进行进一步改造。
2: 好，船员名单定好了没有？
3: 因为要为船员办理进入军事码头的手续，我在汇通航运已经全部登记完了。
4: 我需要增加两个人的名字。
2: 按照二少爷说的做吧，跟管事的人说一下，事成之后我一定不会亏待他。
3: 是，我知道该怎么做。如果这两个人要上船的话，明天下午三点在码头门口等我，我去送手续的时候会把管事老王介绍给他们。
4: 不行，我需要提前上船做一些准备。
3: 那就下午一点半准时集合，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准备，可以吗？
4: 足够了。
3: 好，
2: 交代他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日本人看出破绽。
4: 放心吧，他们都很有经验，不会出问题。
2: 不过子木，田中信一和立元浩都是久经沙场的人，你们的人假扮船员是行不通的。
4: 那你有什么办法？
2: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我说这句话？
4: 你经常和他们打交道，肯定比我更有经验。
5: 太极好，
6: 经理，请进啊！回去，回去，
7: 慢点，慢点，哎，慢点，
8: 哎，热闹一点。
6: 走吧，走吧。
5: 给我听好了啊，这两天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9: 哎，队长，您说的特殊情况指的是什么呀？
6: 检查一下，
5: 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情况，跟着我白混了。
9: 那要是出什么事儿了，我去哪儿找您啊？
5: 我就在火车站，不是在站台，就是在值班室。
9: 哎，放心吧，队长。您这么紧张，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6: 当心点啊！你当心点啊！哎，
5: 该你问的问，不该问的少问。
9: 哎，
5: 走了。
4: 这些是日军征调轮船的详细资料。货舱属于密封式结构，对我们的行动倒是比较方便。
10: 如果是密封式结构，那对于他们撤离就是一个问题。
4: 哼，你没有仔细看结构图，货舱并不是最底层，下面还有轮机舱。
10: 所以呢？
4: 啊，货舱里面有一个舷窗，这个舷窗虽然不大，但是足够一个人进出。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拆掉舷窗，跳入江中。当然，敌人也可以用这个舷窗进行进攻。但是他们对这艘船并不熟悉，等他们注意到的时候，你们应该已经脱身了。
10: 可是并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发呀，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船只停靠在军事码头之后，他们会对船舱进行改造，如果我们提前去布置的话，很容易被敌人发现。
4: 这些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会把爆炸所需要的东西提前放在船上。
10: 如果我是田中信一的话，一定会在出发之前仔仔细细检查轮船。那你要藏在什么地方呢？
4: 你说的没错，这一般人检查呢，都会特别在意僻静和偏僻的角落，往往会忽视了就放在眼前的东西。
11: 哦，排长，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把东西放到烟囱里边？对，烟囱是个好地方，但是炸药不能往里放啊。
4: 烟囱，亏你想得出来。不对，再猜。
10: 都什么时候了还卖关子，赶紧告诉大家在哪儿啊。
4: 别那么紧张，我这不是开个玩笑，缓解缓解大家的情绪吗？
10: 你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赶快说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4: 好吧，救生圈就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藏在那儿是最安全的。
11: 哎呦，有道理，救生圈把要爆炸的东西放到里边，绝对没人在意。
10: 虽然说没有人会在意，但是不能确保有人会不会搬动他们。
4: 所以啊，要藏在救生圈的里面。这船上的救生圈是实心的，我们需要打开。

0: 啊，然后把里面挖空，再把炸药放进去，然后再封好口，所以从外观看不出任何破绽。
1: 听起来倒是没什么问题。
0: 日军研制的化学

0: 进来，请。
1: 联军，真是辛苦你了。
2: 我答应过你，要全力协助你，而且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天皇陛下，
1: 也是为了帝国的事业。
2: 为了帝国的事业，你要的专列我已经安排好了，时间是明天晚上12点钟，具体的情况松本会跟小泽详细交代。
1: 好的，多谢了。
2: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放心好了。
1: 李远军，你太过于乐观了。
2: 田中君，这一次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0: 基本上我们已经得到了田中信一的全部消息，现在看起来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
1: 也不完全是，我们还没有任何关于铁路方面的消息。
0: 据我所知，你们很早就已经在铁路方面布局，要不是因为那些危险品的话，你更希望他乘坐火车离开上海。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既然能够了解到我们的行动，为什么对敌人的行动却一无所知？
0: 谁说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的特工很早就已经渗透进铁路局了，只不过之前一直不需要这方面的情报。
1: 那现在呢？
0: 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一周的用车计划，如果田中信一要调拨专列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1: 很好，希望赶到你那的时候能听到好消息。
2: 大少爷，如果二少爷安排的人出了问题，很可能会连累到你。
3: 如果不帮他出了事情，我一样会受到牵连。放心吧，我有把握，事情总归要做个彻底的了断。
2: 好吧，约定的时间差不多到了，我应该去码头了。
3: 一切小心。
2: 放心。上官同志，我们该出发了。
0: 多保重，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嗯，是。
4: 报告队长，刚刚收到最新情报，特高课调拨了一辆专列，时间安排在明天晚上12点。
0: 这样时间点就完全吻合上了。轮船会在晚上进行整修，而火车也在12点发车。田中信一只有一天时间可以进行准备，而我们也有一天时间。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总觉得这一切都太过正常，不像田中信一的风格。而且
0: 情报来得太过容易，是吗？
1: 如果你是田中信一的话，你会通过特高课征调专列吗？
0: 当然是用其他部队的名义申请，更加隐蔽一些。
1: 如果是征调民船，完全可以秘密进行。以日军在上海的势力，那些船运公司很愿意跟他们建立交情，因为他们清楚日本人会给他们丰厚的回报。
0: 可是你还在积极的安排，你还让你的手下去征调轮船里面找个工作。
1: 适当的布置是应该的，

0: 但是这个田中信一肯定还在暗中谋划着什么，可我们并不清楚。
1: 那田中信一撤离的消息准确吗？
0: 这个情报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跟田中信一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2: 余管事，
3: 哎，
2: 这艘船的工人我还要继续使用，在此期间的工资可能是之前的两倍，你帮我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船的具体情况。
3: 啊，这个船分三个舱，每个舱500人，大概可以容纳1800人左右，950马力，时速在18节。
2: 啊，

0: 既然田中君已经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那就按照计划执行吧。
1: 感谢将军体谅。
0: 进来。
2: 将军，啊，大佐阁下。
0: 李处长，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啊，
2: 对不起，将军，我是来谢罪的。田中大佐交代的事情，我没能完成。
0: 轮船的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2: 不，是筹集物资的事情。大部分的材料我已经筹集到了，但是有一小部分是属于国际禁运品，不要说上海，就是从国外进口都非常困难。这更何况，你们只给了我10天时间。
0: 能筹备这么多的材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至于其他的一些材料，我相信田中君会有办法的。
1: 既然川岛将军这样说了，那我再强求就有些不近人情了。不过李处长，你要把筹备好的东西都整理好，我随时可能会通知庄运。
2: 多谢大佐的体谅。需要庄运的时候，您通知我一声就好。
1: 好。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2: 好，您说。
1: 关于你提供的那艘轮船，我还有一个新的安排。

0: 雷主理，小泽先生，船只已经停靠好，所有的船员也都集结在这儿了。我把他们交接好之后，我就先回去了。
1: 雷主理稍等，情况有变。
2: 所有我点到名字的都喊到，全警官的副到刘栋到，孙德到，李德庆到，江玉云到，赵武亮到，林云到，王全，特高考一番好意，调取了船员的资料，我只是例行公事罢了。
1: 既然这是你们的安排，那我就全权配合。
2: 李明到，李云到。
3: 报告长官，所有人员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 好，魏主任，从现在开始，这艘船归我们大日本皇军使用。
0: 好。

0: 这些工作人员和船员，您看怎么安排？这些船员和工作人员，您通通带回。啊，小泽先生，刚才您不是已经点过名了吗？您看，
1: 魏主理，我只是例行公事罢了，请不要为难我。
0: 好，
1: 辛苦了。
0: 您客气。
2: 魏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让我们的兄弟先各自回家吧，有事我再通知你们。辛苦了。
3: 好吧，所有人听着，立即登船检查。
4: 兄弟们都先回家，有事等通知。走吧，
0: 兄弟们辛苦了。

0: 交代他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日本人看出破绽。放心吧，他们都很有经验，不会出问题。
1: 不过子木，田中信一和李元昊都是久经沙场的人，你们的人假扮船员是行不通的。那你有什么办法？
0: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我说这句话？你经常和他们打交道，肯定比我更有经验。哼！既然大佐已经做出了重新安排，那我一定服从。不过，我希望事情完成之后，能够将轮船归还我们供应处。这个当然了。<笑>谢谢。
2: 啊，那我告辞了。将军阁下，如果没有极大的吩咐，那我先告辞了。
3: 田中大佐，我希望在你离开上海之前。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办公室见到你，
2: 将军，你放心吧，我不会再来打扰你的。

0: 既然你早就怀疑田中信一有问题，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1: 我并没有刻意隐瞒你们，我得到消息的时间和你们是一样的，只不过基于我对田中信一的了解，我暗中做了一些布局，而现在这些布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讨论这些了，船只全部被日本人接管，我们怎么进去？
1: 516部队每次离开上海的时候，都会从日军医院借调一支医疗小组，目的是为了确保他们所谓的专家的安全，而这次的撤离也不会意外。
0: 小光，
1: 没错。

0: 这里是由日军医院到码头的必经之路，届时我们会在这里设伏，劫持他们。然后安生和明浩，你们假扮成军医前往码头。
1: 好。医疗小组是不是有护士？
0: 你说的没错，本来不想让你参加这次任务，但是现在，
1: 我是名战士，我不需要你特意的照顾。
0: 那我们能否知道田中信一的准确撤离时间？船只已经准备好了，他们随时可以撤离。
2: 那岂不是要等很久？
0: 这个你放心，据我们得到的确切情报，他会在明天午夜之前撤离。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一切的准备，静观其变，等待时机准备行动。
1: 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0: 马上跟队长汇报，敌人开始行动了。
1: 好。
2: 孙姐，修车好。
3: 孙掌柜家里的车坏了，
0: 请您马上派人过来。
4: 好，我知道了。
0: 什么情况？
4: 敌人开始行动了。
0: 田中大佐通知开始装运货物，
1: 我马上去办。
0: 嗯。

0: 一定要小心啊！
1: 哎，好，
0: 小心点，兄弟们。啊，来，
2: 慢点。
0: 小心点，一定要小心
1: 啊！好。
0: 小心点。把火重新装起来。伙计们，这些货物非常珍贵，一定要加点小心啊！
1: 哎，好。
0: 排长，田中心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还在等什么？
3: 现在两处的货物都在装车，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最终的去向是火车站还是码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田中信一的方向。他随身携带的化学实验资料，才是我们追风行动的最终目标。
4: 如果等到运送货物的时候我们再行动，时间恐怕来不及。
3: 相比火车，其实我更担心的是轮船那边。船上只有安生他们几个，没有后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只有靠他们自己。
5: 哎呀，排长请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4: 加我一个吧，作战的时候我帮得上忙。
3: 好，车站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全都安排好了，虽然说是专列，也会有其他掩护人员。
3: 那就好，别忘了嘱咐你们的人，如果田中信一上了火车，在车头的方向系一根红绳。
4: 放心吧。
3: 去了这么久了，上官静云怎么还没消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已经得到确切消息，田中信一把专利改为12点钟发车。
1: 12点，好，我马上通知李子木他们。
0: 哎，等等。啊？静云同志，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我知道了。

0: 如果不是遭到敌人的破坏，我还真有些舍不得这里。为了建设一个合适的场所，我们花费了不少心思。
1: 是啊，上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各方面条件。
0: 山下君，你跟几位各个项目的负责人随我一起坐火车离开。 至于其他的人员，安排他们坐轮船离开。
1: 大佐阁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0: 有这个必要。通知所有的人员，要10点准时出发。你跟几个负责人，到司令部同我会合。
1: 我服从大佐阁下的安排。

0: 小光有消息了啊！这是小光送来的情报，我先走了。好，走。
1: 尾崎实在中尉，竹内正也少尉，按照这上面的名字，把证件做好。除了你们两个人的之外，把我和林队长的也做好。好，走走。
2: 这个小光真是派上大用场了。
1: 那当然，如果没有他，很难搞到这样的情报。嗯。
2: 日军医院的人10点钟出发，我们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准备，确认化学武器的方向。如果人员在10点钟出发，那么货物就会更早的运输出去。我已经安排好监视组的人员，随时跟踪这些化学武器的去向。
1: 你小看田中新一了，他不是一个按照常理出牌的人。有消息了吗？有了。
3: 货物装齐了，现在可以出发了。
4: 还没有到出发的时间，我们需要在这里停留一下。
3: 好吧，随你们便。我还有其他事情，就不在这儿奉陪了。
4: 您请吧。

0: 现在马上就要9点了，不能再犹豫不决，必须要马上做出决定。既然火车是12点发车，那么轮船想必也是这个时间。人员和货物一起出发，这样的话，即便我们发现他们开始撤离，也很难及时做出调整。这个田中信一还真是狡猾。
1: 之前铁路方面遭到过袭击，我怀疑田中信一可能会选择坐轮船。这样，你我和孙明浩负责轮船上的任务，上官安生配合我的人负责火车上的任务。
2: 我同意林双的安排，我觉得马上就应该行动了。

0: 军中走了，今后就不用提心吊胆地坐在办公室里了。
1: 小林指挥官对田中大佐擅自更改列车安排的事情很不开心，刁督师那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0: 告诉小林，我会亲自向他解释的，不要为难下面的军官。
1: 嗨，田中大佐为了安全撤离，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0: 他所做的可不仅仅是这些。
2: 哎，排长之前不是说要登船吗？现在怎么计划又变了？
3: 嘿，你现在说这个有意义吗？
2: 怎么没意义？能让我智商变得高一点。
3: 嗯，有进步。
4: 吃饭的，
5: 谢谢啊。谢谢你的拍照了。
6: 我拉上担心啊。
5: 啊，妈妈看到票了吗？
3: 以前从来都没出过呀，路上一定要注意。
5: 啊，放心吧。
7: 你们的人办事效率还真是挺高的，专列的车票都能搞到，更何况田中行一他改变了车次。
8: 凡事总会有办法的，对吗？
7: 故弄玄虚。
8: 你毕业还是一样，到现在也不肯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改变主意。
7: 田中信一接受的是陆军学校的教育，所以只要在陆地上即便有危险他也有办法应对，而在船上就不一样了，所以我断定他一定会选择铁路。
8: 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8: 车马上就到了。
9: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
10: 怎么开的车？
9: 快来人呐！
11: じゃあなぜそんなに混乱して。
12: はい。
11: 出て。
12: はい。
11: 行くぞ。
13: 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下检查，
8: 怎么了？
13: 希望你们配合。
7: 那个日本军官认识我。
8: 开始检查了，怎么办？
14: 请出示你的证件和车票。
8: 他睡着了，能不能不要吵醒他？
15: 喂，怎么样？
12: 快点，拿出来！
15: 你们俩一起啊！
12: 给你们吃。

0: 我们走了，没准他们在这附近监视着我们，小心点。会吗？距离开车还有多长时间？不到一个钟头。
1: 哦，那我再睡会儿。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二少爷，还有这闲情逸致？
1: 顾小姐，就算是，可我们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说不定过了今天，我们就永远见不着面了。
2: 二少爷，许寒风同志就在外头，赶紧跟我走，走啊！

0: 我们得赶紧回去。
1: 田中信一跟随一支日军的后勤部队一同出发了。怎么可能？对啊，路路不仅远，而且消息绝对可靠。刚才有一支日军军队经过，我仔细查看过了，没有看到田中信一和他身边那些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田中信一一定把资料和重要的人员随身携带。
2: 即使铁路和轮船遭到袭击，他也能把风影计划重新开展起来。
3: 我已经通知后台，让他停止袭击火车，他们会尽快的赶过去。我们也要马上追上他们。小丽，你那有什么可用的交通工具？
1: 有一辆警车，还有两辆摩托车。
3: 那就行。马达预备了，走。
4: 哎，
3: 车有出去了。
4: 马大路总，哎，知道你的名字，用日语怎么说吗？
5: 当然记得。
4: 我再重复一遍，马萨欧，马萨欧。
5: 凡生，你一定要记牢了，千万别出破绽。走。
4: 马萨欧。

0: 身分証をください。
1: あ、我々は陸軍病院の医者だ。命令を受けて池田少佐のところへ。
2: 另外那个呢？

0: 大佐阁下，既然您在船运和铁路方面都做了周密的安排，为什么我们还要跟随其他的部队行动？虽说铁路和船运都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但是敌人无孔不入，并不能保证我们不走漏消息。何况敌人一直盯着我们，只要我们有所举动，那么他们必然会做出应对。
1: 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会带着你们从六六出发，这样才能够保证封印计划的绝对安全。可是，其他人都在船上，万一出了问题，
0: 只要我们还有这些资料在，那么封印计划可以继续进行。臣下军大可放心，我们对轮船做了严密的防护措施。
1: 在时间上也进行了调整，这样可以确保轮船万无一失地到达目的地。

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到达松江。好，看来都进行得很顺利，一般都在您的所料当中。如果都在我的掌握之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还在上海，而不是这样狼狈的撤离。

0: 翻过这座山坡，我们就能赶在田中信一前面。
1: 走。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属下刚刚侦窃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是不是谁把未熄灭的烟头扔了进去？一个烟头怎么能引发这么大火势？
2: 少佐，属下认为，可能是有人把未使用完的化学物品丢了进去，所以才会。
1: 只有你们的人才拥有这些东西，要好好的约束一下他们。
3: 是。
1: 都站在这里干什么？赶紧回到各自的位置上警戒！
2: 嗨！

0: 我们终于赶在田中行一之前到达。可是，一会儿我们两个要对付整支部队，
1: 游击队呢？在赶来的路上。那怎么办？
0: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拖更长的时间。这次绝对不能让田中行一给跑了。可是以我们两个人的火力，最多只能坚持几分钟。
1: 实在不行，我来掩护你撤退。
0: 我不需要你掩护，你要保护好自己。
1: 这是命令。
0: 我不是你的部下，我不需要服从。
1: 走吧。

0: 小泽君，你在寻找什么呢？我在考虑这个地方，山地高低起伏，树林茂密，很适合伏击。倒是可以建议川岛将军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兵站。
1: 小泽君，你的意思是这附近会有敌人？
2: 敌人都去追击火车和轮运了，没有人会顾及到我们。

치마리!

0: 等兵吉田昭一。
1: はい。
0: 二等兵高田忠明。
2: はい。
0: 俺は池田少佐の命令を受け、ここでお前に防衛注射、集計を影響しないの。

0: 我们走不了了，那就跟他们拼了。
1: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
0: 能够死在自己心爱的人身边，是一件幸福的事。

0: 已经到了，撤！撤去！撤去！停！把炸药拿过来，把它给我炸开！
1: 嘿，
0: 池田，你疯了吗？这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你忘记了？继续撤！一定要给我打开！嘿！

0: 这是化学武器，快不了！你好，加固一下舱门，多争取一点时间。
1: 好，加固！
0: 快点！
2: 田中行医不见了，
1: 这附近是不是有驻军？
0: 离这最近的驻军也要5公里，而且他们必须穿过我们才能过去，他们也没有过来啊！坏了！
2: 怎么了？这里发生枪战，驻军肯定要过来增援，他们肯定是在后面的公路与日军会合。
0: 我们赶快过去拦截他们。
2: 走。

1: 快点起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大佐阁下，我们实在跑不动了。
1: 你们不会落入掉敌人的小舟，必须跟我一起离开。走。
2: 还有三分钟就行了，明浩，快过来，帮我把定时器拿出来。好，定时器，完了，
3: 怎么了？
2: 定时器被子弹打穿了，不能定时了。
3: 你不是还带了个起爆器吗？
2: 对，有起爆器，
3: 这交给我，你们先撤。
2: 不行，这是我的工作，必须我来。
3: 现在是不是只能手动控制了？对，没关系，我可以把起爆器的线延长。你闭！箱子里是不是还有引爆器？快找找！
2: 哦，对。
3: 上官经营同志，把它给我。这个是不是把这个打开，就可以引爆了？
2: 对，你别动，你听我说，真的，上官同志，你听我说，这个不是你擅长的，你把它给我行吗？
3: 我现在会了，你们马上离开。
2: 绝对不行，你把它给我。
3: 服从命令，撤。
2: 上官同志，这是排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必须由我们来完成。
1: 现在只能有一个人留下来引爆炸弹，我最有这个资格。凭什么你最有资格？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让你们撤，赶紧撤，走。对不起，诸位。
4: 今天有可能没办法保护你们的政权，但是，事关风涌计划的安全，你们绝对不会落到敌人的手中。
5: 大佐阁下，不是说过美军马上就要到了吗？
1: 你们的家人收到你们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消息，他们会以你们为荣的。
6: 小泽君，现在没有负担了，我们可以向援军的方向撤离了。走，
1: 大佐阁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难道还不明白为什么吗？我这么做是为了风雨计划的安全。如果他们落在敌人的手上，那我们的机会还有我们的秘密都会泄露的。只要这个资料还在我们的手里，风雨计划依然可以研究下去的，明白了吗？
6: 属下明白，小泽君，跟我不想死。
1: 为了风影计划，我们要赶紧撤退。
6: 我真的不想死，
1: 快起来跟我走啊！快走，走，快走！你走啊！
6: 我跟他们拼了！我跟他们拼了！

0: 田中新一逃跑了，我去追他，照顾好自己。
1: 听着，你们要是留下来，只会有更多的牺牲；你们要是走了，还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还敢！

哼。

0: 嘿嘿嘿嘿，原来是你呀！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
1: 不晚，一点都不晚。
0: 看来今天必须有个了断。我们毕竟都是军人，那你敢不敢跟我来一场共兵的对决？
1: 好，我满足你的遗愿。

0: 好吗？
1: 没事，死不了。
0: 没笑。
1: 终于完成任务了，难道不应该高兴吗？
0: 你终于完成了你的心愿。
1: 不，是我们，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刘双，谢谢你。
0: 你还活着，真好。
1: 你那么害怕失去我吗？
0: 当然了，你要死了，我欺负谁去？

0: 希望我们的生活能从此安宁，不再有战争。
1: 只要我还活着，我会用我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
2: 林子木同志。

0: 你怎么突然？你的伤怎么样？胡队长，我没事儿。田中新已经被我们击毙了，资料已经销毁了。干得好，你们辛苦了。大批的日军正在赶到的路上，我们还是先撤吧。掩护车队。
1: 快！丁进，长官，向司令部汇报。总部已突破敌人的阻击，到达现场。田中新一大作，全体玉碎，但幸而资料保存无恙。
2: 嗨。

0: 休息一大组以下，所有碎屑人员全体遇碎，旅顺的轮船也发生了爆炸。将军，你份资料如何处理？安排专人送往关东军司令部。天中自是聪明，没想到最后却玩火自焚。
1: 敌人获得了准确的情报。 田中喜一大组的一举一动，尽在敌人的掌握之中。
0: 所有的彻底行动都是他一手安排的，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着情报的消息。如果说情报泄露，那也是他身边的人出了问题。
1: 将军所言极是。
0: 就这样，向大本营汇报。
1: 嗨。

0: 二少奶奶，这些粗活我们做就行了，你怎么还亲自动手了？
1: 你不是出去买东西去了吗？子木啊，他出差去了，趁他不在啊，我想把他的房间收拾一下。你看这乱的。
0: 二少也出差了？
1: 他呀，终于同意接手家里的生意了。刚才回来拿了几件衣服，说是要去外地谈几笔业务，估摸着过两天再回来。
0: 那我要恭喜您了，这下家里可就太平了。
1: 嗯。

0: 子墨，你看谁来了？
1: 哎，你别起来，别起来，
0: 别起来，别起来，
1: 赶紧坐下。你的伤还没好呢。
2: 没关系，这点伤不碍事，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追风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已经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奉迎计划。
0: 你们啊，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给你们的任务，上级对你们的行动成果非常满意，特意提出嘉奖。
2: 谢谢上级的鼓励。哎，对了，啊，上官静云他们呢？
0: 安生和孙明浩正在赶来游击队驻地的路途当中。
2: 上官呢？
1: 上官同志牺牲了。你们没有结成革命伴侣，我很悲伤。

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人都知道，

我说你怎么会迟到呢？原来是跟上官小姐在一起啊。我跟子木的恋爱关系只是为了掩护身份，我有什么好误会的？你对子木的好感都明明白白写在脸上了，看你们斗嘴就像情侣之间在吵架一样。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们就在这儿话别吧。
1: 你身上的伤还没好，路上多加小心。
0: 你也是，回上海之后要加倍小心。
1: 这一别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
0: 如果有缘，我相信很快就会见面。
1: 多保重。

0: 二弟出差怎么走了那么久啊？是比预想的久了一些。
1: 这兵荒马乱的，真让人担心。要不然你托人打听一下吧。怎么打听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二弟的脾气，要是被他知道我在背后打听他，他一拍屁股离开上海，那我怎么办？
0: 也是。

0: 原先的家具啊，都已经老旧了，这是你嫂子新置办的，
1: 你不用给我解释。公司和家里都是你说了算。哦，对了，我忘了，大哥现在在新政府部门工作，为日本人做事，自然要置办的体面点儿。我回来了，
0: 二少爷您回来了，走了这么久，去哪儿了呀？办完事之后，在当地游玩了几天。
1: 既然回来了，那就赶紧吃饭吧。方姨，你跟我一块儿去厨房帮忙。哎，
2: 大哥，这次的事情，谢谢你。不，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 如果不是你和凌霜及时赶到，田中信一定会逃脱我们的部署。

你怎么知道这些？风雨多惊，至迷奸。怪山出毒，路有长。你好，李子木同志。

0: 这个拥抱，我等了很久了。原来大哥就是江湖的负责人。我说我的一举一动，你怎么那么清楚？这段时间以来，你进步很大。大哥，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向我表明身份？
1: 在确保你能够成为江湖的一员之前，我不能透露我的身份，因为一旦你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之后，我不敢保证你不能在方姨面前露出马脚。
0: 还有我大嫂，
1: 你大嫂一直在暗中维护着我们。刚才她支走方姨，要不然的话，咱们兄弟俩。
0: 也不可能在这儿谈话。还有啊，在家这段期间出现了那么多的纰漏，都是你嫂子弥补的，否则的话，你怎么能逃得过方姨的眼睛？我上次忘在家里的纸条，也是嫂子帮忙收起来的吧？
1: 还有，方姨好几次想暗中跟踪你，都是你嫂子破坏了她的计划。
0: 这么说，大嫂她。
1: 他也是我们的一员，还有魏平。还有谁？仅凭他们两个，不可能知道这么多情报。你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所有的情报员都是跟我单独联系的，因为你的身份特殊，所以我告诉了你嫂子还有魏平的真实身份。接下来你主要工作就是要接手家里的生意，还有帮我打理。
2: 川岛方正留下来的影子公司，
3: 难道你在公司隐藏的那些款项，最终是流向了延安？这项工作啊，以后由你来负责了。
1: 是，放心，我会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不，是江户的安全。
3: 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你们两个边吃边聊吧。好。
4: 吃饭，走。我们又团圆了。1938年6月11日，随着日军在海军支援下登陆攻占安庆市，武汉会战打响，此战意义重大。 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0: 顾小姐，这么巧，
1: 我们还是有缘啊。我记得第一次

0: 见面，也是在这样的场合。
1: 小姐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0: 不好意思，我们认识吗？
1: 这不就认识了吗？是啊，你我的缘分还真是不浅。顾小姐怎么会到这儿来？
0: 执行任务。
1: 哦，什么任务？
0: 听说你大哥已经是新政府的秘书长了，我奉命接近他。
1: 恐怕顾小姐要失望了，我大哥已经结婚了。
0: 嗯，但是我听说他还有个弟弟，至今单身。
1: 你的情报一定是搞错了，我早就有心上人了。
0: 该不会是单相思吧？
1: 顾小姐，做人要诚实。对不起了，我恐怕不能给你机会了。
0: 难道是因为蔷薇？
1: 薛海峰同志说的蔷薇是你。
0: 蔷薇向你报道。
2: 那你先过去。
3: 顾小姐，我还以为认错人了，原来真的是你啊。
0: 李太太好。
3: 别那么生分，你跟子木是朋友，就喊我大嫂好了。
0: 大嫂好，
3: 有空来家里坐坐，我们好好聊聊。
0: 好，
3: 你们聊，我先失陪了。
0: 那你愿不愿意请我跳支舞呢？
1: 我的荣幸。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

0: 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

0: 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

0: 药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

0: 药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试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1964年10月，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终于拿到电话，马上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元璋，我就问了，我终于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是核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2: 那大家当然高兴得很啊！邓稼先是朱光亚，我不记得是哪一个，反正有一个是简直喝的大醉。
0: 在核试验基地的庆功会上，去向张爱萍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踉跄，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

0: 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1: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3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级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实验。
1: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的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3: 这是以前我跟邓院长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2: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

0: 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1: 他喜欢拍人肩膀，待同事待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2: 都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三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1: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上万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备，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2: 邓稼先到那哈啊，有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但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那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1: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3: 胆子的人确实比较小，他是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譬如我给你李仁波叫你射击，你说这个原子弹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万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没有小问题。
1: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被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级部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
4: 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5: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得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1: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

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

0: 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1: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就大家都哄堂大笑吧。
0: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2: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疼针。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0: 术后第四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3: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了。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叫我吗？你喊一声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2: 邓稼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0: 邓稼先预感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露西说：“有2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3: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

0: 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会儿，他再换一个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1: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十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3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2: 今天你授予我美国全国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这不懈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1: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授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0: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其实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
1: 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似自言自语，死而无憾，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了。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是吧？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一个眼神。

0: 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是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像拉小提琴的时候，这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1: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耀。

0: 泽连斯基与特朗普会晤，讨论俄乌能源领域停火。台风杜鹃引发日本关东创纪录暴雨。羊驼下山越冬，瑞士上演秋日萌物大迁徙。专家提醒，秋分节气养生重在调和肝脾，警惕 AI 换脸陷阱。 AI 换脸绕过平台核验，大肆窃取个人信息。又是一年丰收节，黑土地上甜蜜蜜。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4: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祛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5: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团队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展开40分钟的会晤。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他与美方讨论了能源领域停火以及如何结束俄乌冲突。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准备好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协

0: 议。同时，他也向美方寻求新的军事装备，为战事进入冬季做准备。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和美国都希望俄乌冲突能在冬季之前结束。他已准备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
1: We spoke about, of course, about how to end the war. This is the priority. We are ready, and I'm not sure that Russia is ready for today. But in any way, we speak about energy ceasefire. We spoke about energy ceasefire.For us, we don't want to go to details. We are ready for energy ceasefire. Doesn't matter.
0: 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严重削弱俄罗斯作为主要柴油出口国的出口能力，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随着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创下新高，特朗普近期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行动，黑海粮食外运形势已严重复杂化，俄罗斯方面正在为粮食出口寻找替代路线。受俄罗斯与乌克兰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2: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国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
0: 威特科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双方通过调解方完成一轮磋商，期待此次对话能够取得建设性进展，并带来积极成果。调解方将继续开展斡旋工作。据伊朗媒体消息，磋商是应美方要求，伊朗同意与威特科夫会晤，意在向美方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如果美国减轻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可以在随后的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联大会议期间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不排除美伊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2: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设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天在协议上签字。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还对非北约成员国等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驻扎军事力量以及敏感领域投资设立限制条款。这项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据报道，这份协议令一些当地居民再次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确定之中，担心今后能否继续平静生活。
2: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的暴雨，多地接连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灾害。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上午，相关灾害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4人失联。
0: 遇难者来自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目前当地警方与救援人员仍在持续搜寻失联人员。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关东地区及伊豆群岛遭遇创纪录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河流泛滥，东京周边多地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千叶、神奈川、茨城3县已有500多栋建筑受损。截至23号早上，千叶县与神奈川县仍有超过20000户家庭断电。
2: 近期，意大利威尼斯正在考虑扩大游客入城费政策，以遏制过度旅游。不过，具体收费标准还需要讨论后确定。
0: 威尼斯市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入城费或将提高至每人

0: 天30欧元，收费时间也可能延长。威尼斯目前执行的入城费政策于2024年推出，针对一日游游客，每人每天缴纳5到10欧元入城费，提前预订的游客费率更低。据统计，这项政策在2026年4月3号至7月26号期间，60个特定日期实施，通过售出近68万张入城票，为市财政带来了超过520万欧元的收入。入城费政策旨在防范游客过多的现象，不过有政府官员表示，目前收费太低，无法有效实现这一目标。
1: 法国多家医院和养老机构正在测试一系列旨在帮助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新技术，包括促进老年人对话的机器人、治疗型机器海报，以及可以模拟亲人声音的 AI 手机应用。
0: 近日，巴黎布罗卡医院的布罗卡生活实验室开展了一场机器人互动测试，探索新技术在老年护理中的应用。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机器人可能用于不同医疗场景，但团队主要关注其治疗用途，即作为媒介帮助患者参与治疗，包括认知刺激和康复治疗等。在塔恩加隆省的一家养老院，医疗人员为部分老年人提供了配备利瓦纳 AI 系统的手机。利瓦纳是一款利用人工智能的应用，可模拟亲人声音，在患者出现躁动时提供支持，尤其针对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养老院方面表示，他们的试验目的是探索非药物方法改善居民日常生活，同时为护理团队提供支持。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他们不认为机器人技术应被视为替代工具。无论其对话能力或存在感变得多么完善，他们仍然是工具，永远不会取代或提供人类所需的基本人际关系。
1: 在瑞士伯尔尼阿尔卑斯山区，往年成群奶牛秋日下山的景象，现在被一群软萌可爱的羊驼取代。近70只羊驼告别高山夏季牧场，集体迁徙至金塔尔山谷越冬。
0: 卢京比尔家族从事畜牧养殖已有30年，从2000年开始专门繁育羊驼。目前农场的羊驼全部在瑞士本土出生，早已完美适应阿尔卑斯山地环境，生长状态极佳。羊驼群居属性极强，极少单独离群，非常适合规模化养殖。目前农场已形成成熟养殖链，出售种畜也有高端羊驼毛售卖，同时部分个体育肥出栏，经济效益稳定可观，为当地传统山地牧业开辟了全新发展路径。英国惠普斯奈德动物园五只罕见的北非狮幼崽近日首次到户外活动，在母亲瓦卡的看护下探索围栏。这五只幼崽出生于今年6月，现在正处于非常好奇的年龄，渴望探索周围的一切。经兽医确认，这五只北非狮为3雄2雌。非洲狮种群在野外正面临栖息地丧失、猎物减少和人兽冲突等多重威胁，其中北非狮又称巴巴里狮，如今在野外已经难觅踪迹。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表示，鉴于近期有情报显示哈马斯正在酝酿针对以色列人的绑架行动，他强调，如果今后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那么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大城市加沙城将被清空。受美国制裁伊朗航空业影响，土耳其航空公司与旗下联航 AJet 以及土耳其飞马航空公司近日开始停飞土耳其往返伊朗的航班。土航和 AJet 的官方订票网站显示，到2027年3月前，这两家航空公司都不销售前往伊朗的机票。飞马航空官网则无限期取消前往伊朗的航班。当地时间22号晚11点左右，南非夸祖卢纳塔尔省班德地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多名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当地一处住宅，并向屋内聚集的人群开枪，造成11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孕妇。目前枪手作案动机尚不明确，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别为一艘装载矿产品、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散货船，和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散货船。霍尔木兹海峡此前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

0: 之一原油和成品油的航运。美伊战事爆发前，日军有125艘大型商船通过这个海峡。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2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将一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没收受贿财物，并追缴2440万韩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附近日前发生森林火灾，导致大片林地被毁。这座安第斯山脉小镇以独特建筑和鹅卵石街道闻名，每年吸引游客高达上百万人次。往日美景因火灾化为灰烬，游客难掩悲伤之情。巴黎大皇宫塞尚与我们主题艺术展23号正式揭幕，本次展览展出69幅塞尚原作以及78位受其启发艺术家的近百件作品，梳理保罗塞尚跨越150年的艺术影响力。本次展览也是巴黎金秋最受瞩目的艺术盛事之一。
1: 欢迎收看由关书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学育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书宝。下面进入晨光中国。秋分一过，降温速度明显加快。中医专家介绍，秋分时节，气候由温燥转为凉燥，养生重点在调和肝脾，防范消化系统疾病。
2: 秋分时节，寒邪侵袭肝经，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引发胸胁胀痛、腹胀、头晕、足冷等。因此，养生的核心是疏肝理气、养血润燥。
3: 饮食调养呢，我推荐是以开水冲泡陈皮、茉莉花、玫瑰花等代茶饮。我们也可以适当呢多吃一些养肝血的食物，比如说猪肝、枸杞、黑芝麻、桑葚等，以及可以起到温胆健脾的生姜、肉桂、茯苓、白术等食物。我们聚餐呢别暴饮暴食，油腻、甜腻、生冷的东西要适可而止。如果吃多了呢，我们可以泡一点陈皮水、山楂水来帮助消食。我们还可以呢，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5至10分钟，那也可以起到疏肝解郁、平抑肝火、改善肝阳上亢引发的头晕眼干。
2: 秋分时节，有的人睡眠质量下降，特别是凌晨容易醒来，这种早醒在中医看来与肺阴不足、虚热内扰有关。
4: 秋季早醒重在润肺滋阴、宁醒安神，建议睡前1小时少看手机等强光屏幕，温水泡脚10分钟，可按揉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小腿内侧的三阴交穴，各3至5分钟。日常食疗上可以用百合、莲子、银耳煮粥，或者用酸枣仁泡水代茶饮。
1: 秋分过后，气温走低，昼夜温差加大，这个时候还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年轻的朋友们，不要觉得年轻身体好就过度透支，熬夜高压劳累叠加冷刺激，也可能会诱发心脏等突发问题。
5: 看似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也会得心脏病，一种情况是存在家族遗传因素，还有一种情况是平时体检心脏结构功能都正常，但是呢因为这种过度劳累、免疫力低下，就是感冒发热之后引起的病毒性的心肌炎，年轻人发病率逐渐上升的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那它的主要危险因素就是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一个升高。
2: 不少年轻人把速效救心丸装在口袋里当万能药，觉得心慌了含一颗就没事儿。这是个误区，速效救心丸是针对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急救用药，不是万能药，更不是保健品，不能随便吃，需遵医嘱用药。心源性猝死并非毫无征兆，专家提醒，大约一半的人在出事前几小时、几天甚至几周，身体都发出过信号，比如近期反复出现胸闷、胸痛，特别是活动时发作，心慌、心跳忽快忽慢，无缘无故的晕厥或者眼前发黑，运动时

0: 异常气喘，夜间平躺时突然憋醒。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医院的心脏专科就诊，排查心脏疾病。
1: 随着 AI 深度合成技术的快速普及， AI 换脸、音视频合成的技术门槛大幅降低。这项技术在赋能数字生活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牟利。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利用 AI 换脸技术窃取贩卖网民个人信息的案件。
2: 两个人通过在 Telegram 聊天软件这个群里面接受他人提供的手机号码、身份证信息、人脸照片等，强制登录淘宝账户，将淘宝账户中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这个截图发给这个商家。
3: 那么案涉的这个 AI 换脸技术啊，主要是通过深度学习的算法识别提取啊这些照片当中的人脸要素信息，并不断的通过训练建模啊生成模拟真人的动态视频。那么同时呢，二被告呢在手机当中植入虚拟相机应用程序来替换本地相机。那么当平台调取摄像头进行人脸识别验证的时候，那么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验证的区域就自动替换成了这段合成的视频啊，从而躲避了这个人脸识别啊活体验证的这个环节。
4: 法官介绍，平台人脸识别核验一般会设置指定动作，比如点头、眨眼、摇头等。两被告根据这一流程要求，把上游黑灰产提供的他人身份证照片，通过境外换脸网站，借助 AI 技术生成仿真活体动态视频，再结合虚拟相机的使用，从而绕过平台活体验证程序，破解登录他人购物平台账号。
1: 破解人脸核验只是这两名被告的技术手段之一，他们还有更多的窃取手法，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而这背后连着一条分工明确的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
4: 两被告还有另一种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就是故意安装低版本购物交友平台软件，利用低版本软件的防护漏洞，通过猜测用户密码保护问题，强行登录他人账号。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两被告先后非法登录近30个某购物平台账号，窃取用户收货地址、购物车信息等隐私数据对外流转，非法获利500多个虚拟币，约3708元。后两人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有人高价收购各类聊天软件、交友平台实名账号，随即在该平台发布广告，利用同款 AI 换脸技术制作虚假活体视频，违规认证账号20个，并出售牟利2149元。法官介绍，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的分工非常明确，境外上游人员批量收集公民身份证、手机号、人脸照片等基础信息，下发给本案两名被告。两人利用 AI 技术深度加工，破解购物平台验证防线，获取更深层的账号隐私信息，之后再将数据回传给境外上家二次售卖。由于两被告侵权持续时间较短，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也立即停止侵权，退回违法所得5857元，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综合考量案件情节，依法对二人作出刑事不起诉决定。虽然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二人侵害众多不特定网民个人信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依然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最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和犯罪所得相当的公益损害赔偿金。
1: 除了利用 AI 换脸智能合成技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外，还有不法分子用它来伪造人设，编织虚假的网恋骗局。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4: 为了博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现实中生活拮据、早已结婚并育有两子的孙某芳，利用 AI 技术加持，精心打造了一套完美白富美人设。
5: 他在这个和被害人聊天的时候啊，对被害人说自己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会计， 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有家族企业，生意都很大。
4: 为进一步骗取被害人李某的信任，孙某方还利用 AI 合成软件提取假身份证。

0: 上的人脸影像合成动态视频，以此和李某视频聊天。在两人长达6年的网恋中，孙某方让涉世未深的李某对其富家女身份深信不疑。2024年11月，孙某方因长期透支消费，背负大量网络贷款无力偿还，遂产生骗取被害人李某财物的想法。随后，孙某方已给父亲交社保金，偿还外债，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自己身体患病就医，自媒体创业，需购置苹果手机等多种理由，反复向掉入温柔陷阱的被害人李某索要钱财。半年左右时间，被害人李某多次向孙某方转账13万余元。为了让被害人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能力，期间孙某方还编造事实，使用录音合成软件制作了一条和自己大哥对话的假录音，称家中爸爸的厂房即将被政府拆迁，自己会得到60万元的拆迁款。
1: 60今天是不是就能给我？
2: 嗯，对。
1: 好。
0: 骗局的穿帮源于放贷机构的一个催收电话。原来被告人孙某方因无力偿还网贷，放贷机构把催收电话打到了李某处，李某追问之下才发现，与其相恋6年的白富美女友一直在虚构身份骗取自己的感情和钱财。李某随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背景，隐瞒婚姻及真实生活状况，借助 AI 换脸、录音合成等新型技术手段伪造人设，制造虚假还款能力，长期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结合其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多项从宽处罚情节，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方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64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全部项目的比赛。9月22号，国家卫健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共计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从牛乳蛋白的含量到马铃薯制品和咖啡的烘焙时间，甚至零食袋里的小卡片不能直接接触食物等等。这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让舌尖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尺。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9月22号启动，将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9月22号，在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日本女排，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
3: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5: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5: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

0: 天交替皮肤，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稍后您将看到，又是一年丰收节，黑土地上甜蜜蜜。
7: 只要我们守护好这片森林，山珍年年长，丰收节天天过。
6: 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欢迎收看由观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观叔宝。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又是一年丰收节，黑土地上甜蜜蜜。昨天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眼下的龙江大地万顷金亮，鱼虾满塘，硕果飘香，到处都是丰收的喜悦。
1: 沿江港农场正式开镰。
2: 这随着丰收的号角呢，刚一吹响，沿江港农场上九台智能收割机已经缓缓启动了。那仔细看这些收割机里呢，没有驾驶员，甚至没有方向盘，这些农机是依靠北斗导航等技术自动完成作业，而且水稻收的是又快又准。还有就是另一边的农区运动会，赶集回笼，袋鼠运瓜，大家一起。

0: 起玩，一起闹，更一起笑。看得见粮满仓，看得见产业兴，更看得见幸福的笑脸。这就是黑龙江别样的丰收画卷。
1: 今年的天气特别给力，再加上今年的订单农业，因为一种的时候我们这东西就有主了，到秋天下来之后就全部给交货了。
2: 这里是佳木斯市桦川县，那今天呢，这儿专门准备了一场掰苞米大赛，能够看到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赛场，正在各显身手，进行激烈的比拼。
3: 没等收呢就定出去了，现在那收成好，心里呢比那个玉米还甜。
4: 在齐齐哈尔的丰收节活动现场，优质大米、鲜食玉米、果蔬等当地农副产品集中亮相，各岗市市民逛市集、选农货、看演出，热热闹闹庆丰收。积极市则将农事体验融入文旅互动，让丰收节既有农味儿，更有趣味儿。在林都伊春，丰收不在田野，而在林海。刚下山的榛蘑、松子、蓝莓摆满展位，森林生态文创特色文旅体验集中亮相。
5: 只要我们守护好这片森林，山珍年年长，丰收节天天过。
4: 每年丰收节，黑土地都披上了最贵的衣裳。风吹过一排排直立的玉米，就是丰收最动听的乐章。在北大荒集团新华农场，三台大型收获机依次推进，金黄的果穗汇入粮仓。在中国大豆之乡嫩江，连片大豆长势整齐，钢铁机械移入金海，千顷豆浪颗粒归仓，操纵杆上一推一拉，代替了昔日的弯腰流汗。机器的轰鸣奏响了现代农业深情的乡音。在全省纬度最高的大豆主产区大兴安岭呼玛县，23号也正式开镰，豆粒砸在车厢板上清脆结实，写下秋天最响亮的落款。在建三江垦区七星农场、前锋农场，数十台联合收割机以人字形整齐列队开展收获作业，谷粒从出粮口倾泻而出，金黄闪亮。
5: 水深啊，大概在我的膝盖左右。很多人都以为蔓越莓是水里生长的，但其实恰恰相反，
6: 只有收获的时候才会注水。工人在田里运输果子就非常轻松。今年的果子预计得一个半月，收回来将近4000吨左右。
4: 在富饶的黑土地上，特色作物也赶着丰收节来凑热闹。七台河红彤彤的五味子挂满枝头，虎林刺五家迎来丰产。万寿菊、紫苏叶竞相怒放，龙江好个秋，
7: 丰收有余。我现在是在五大连池最大的堰塞湖白龙湖之上，我身后呢是一张千米的大网，正在到最后的收网起鱼的阶段，而我身旁的渔民朋友们、渔霸同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开始一起和渔民朋友们分享今天这份湖面上的丰收的喜悦，咱们一起起鱼啦！哎呦，这鱼可真大呀，哥！哎呦，这大概得有多少斤？
8: 15-16斤。
7: 15-16斤。
8: 对，
7: 在哪啊？在这网里边还算小的了，是不是？
8: 对，这就算最小的鱼了，爆网了。
7: 爆网了。
8: 相当开心了，鱼越多我们越开心，干着也有劲儿。
4: 双鸭山宝清县的小龙虾和螃蟹，伴着一网秋色，鲜甜满仓。大庆市的银鱼和对虾，随着渔网起落，迎来收获金秋。
9: 丰收呢，不只是在产量上，更体现在农民的收益里。大家看我面前摆的这两台手机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定制客户一起分享黑龙江丰收的喜悦。我们目光所及，这200亩的定制水稻收获完成之后，最多经过一周的运输时间，就能抵达16个省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7: 有期盼，有收获，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江好物，
10: 香飘全国。哇！
11: 3、2、1，上车！没了，上车就没了。
4: 在黑河，当地通过直播助农模式庆祝丰收节。在附近，本地繁育的狮头鹅市场价格达1000元以上，鹅产品还没加工完就被预定一空。青云龙江选品对接会也在哈尔滨拉开帷幕，全省各地的60多支直播团队同步开播，活动将持续整个丰收季。21号，黑龙江首个森林康养旅。

0: 游试点城市落户伊春。近年来，伊春率先编制省级森林康养旅游规划，构建起红松林康养、中医药康养、度假康养等多元产品体系，旅游人次和收入连续两年实现50%以上增长。目前，伊春已建成国家和省级森林康养基地12个，中医药健康基地5个，3条文旅康养线路入选全国精品线路。
1: 天气忽冷忽热，中老年容易受凉不适，很多老毛病容易犯。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持续发热温敷调理，精准呵护缓解受凉不适，家中常备。订购热线400-839-6665。
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2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一贴热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5: 对症；
2: 尿痛、尿不尽，
5: 对症；
2: 下腹不疼，
6: 对症。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7: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8: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7: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0: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1: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2: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3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8: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9: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2: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

0: 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哈尔滨多云，19到10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8到11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18到-2度，黑河晴，19到2度，齐齐哈尔多云，19到9度，绥化晴转多云，20到7度，大庆多云，19到11度，伊春晴，18到0度，佳木斯晴转多云，18到6度，鹤岗晴，19到5度，鸡西晴转多云，17到7度，牡丹江晴，19到5度，双鸭山晴转多云，19到8度，七台河多云，17到4度，哈尔滨多云，19到10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8到11度。
3: 金秋龙江，稻浪千重，豆熟苍蝇。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着镜头走进这片黑土地，俯瞰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
1: 哎，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嗯，
1: 什么秘密啊？
0: 听说昨天呢，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
1: 真的？
0: 啊。
2: 哪有的事儿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0: 你看
1: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立冬，别不好意思呀。哎呀，给阮老师讲一讲。
2: 其实也没啥事儿，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
1: 啊，
2: 就这个亚麻手绢
1: 啊，
2: 给您看一眼。
1: 我看看，
2: 您就这个。
1: 嘿，还有俩人呢。
2: 对，
1: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亚麻的，
2: 亚麻的，
1: 不便宜。这俩人情侣啊，还挺浪漫的呢。
2: 挺浪漫的。
1: 是。
2: 哎呀，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
1: 啊。
2: 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是我收到一快递
1: 啊，
2: 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
1: 哦，
2: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
1: 啊，
2: 还有这个。这图片哈，情侣，我心想是不是记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记错了，我再给人寄回去。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他不就看到这手绢了吗？
1: 哦，
2: 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

0: 就问我，嘿，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1: 从实招来
0: 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他不信。嗯，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

0: 呀呀，吹吧吹吧吹吧啊！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嗯、
1: 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破案了没有？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您说后来啊？后来可算是破了案了啊！我家老大放学回家啊，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啊，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啊，哎。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高兴吗？啊，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啊，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们买了这么一个礼物，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哎呦，
0: 这哪是惊喜啊，吓一大跳吧，
2: 这就变成惊吓了吗？
0: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哈、啊、小小的年纪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2: 他哪懂这个呀，啊，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啊，
0: 姑姑给出的主意、啊、
2: 对。然后这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啊，说有寓意啊，还是亚麻的啊。你说他那么小他懂啥呀，
0: 是不是？
1: 嗯，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
2: 啊。对，
1: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
2: 表扬，
1: 对，
2: 表扬。
1: 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哎呦，
0: 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她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解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啊。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出丑，
2: 你就坏吧你。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怎么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嗯。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个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
0: 很好看，
1: 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哎，
0: 阮老师，你之前讲过，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衣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
1: 是，
0: 你当时特别特别喜欢，对吧？
1: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0: 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1: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0: 对，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哎，特别是夏天穿，凉快啊，对吧？
1: 这话说的没错。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0: 对，
1: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触感，摸上去，这亚麻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在乎这亚麻的材质，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呢，也特别喜欢亚麻的衣服。不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的生活阅历呢也多了，我也懂得总结一下生活，反思一下人生。这个时候呢，我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给我们人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2: 更深层的东西啊，举个例子呗。
1: 举个例子啊，就举你这个材质亚麻的呗，对不对？亚麻的衣服，它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喜欢真丝绸缎一类的朋友，可能呢你们也更喜欢一些奢华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我们从亚麻本身来说，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呢，自古以来被视为是月光之城的面料，在古埃及象征纯洁与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呢彰显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呢，亚麻呢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地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净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的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在 单位里啊是领导，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

0: 辉煌过，可是现在呢，退了休了，感觉自己呀，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一种失落感了。其实亚麻呢，它就在教会咱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啊，在起的时候咱们要享乐，在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这样呢，才能享受我们内心的平静。
1: 确实说得特别好哈，它是一种哲学的内涵，就是亚麻的哲学内涵跟人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呢，它以自然本真的姿态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面料，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0: 你说的没错，而且呢，在快节奏的都市中，亚麻呢也象征着慢生活和断舍离的理念，为我们现代人呢提供了精神栖居地。那么它提醒咱们，就真正的富足源于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对物质的一种淡泊，而非外在的堆砌。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比谁的这个职称高，上了年纪以后呢，又比谁家的孩子有出息，
1: 是
0: 搞得自己很累很累，
1: 攀比心呢。
0: 是啊，其实呢，咱们就不妨学一学亚麻的精神，咱不攀比，也不要求的太多，咱们要学会断舍离和知足常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这个生活中啊，有太多的沟沟坎坎，今天呢，家里的孙子病了，明天呢，儿子可能又工作上又出什么的问题了，这歇在家里了，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亚麻，它是坚韧跟柔软并存，像不像我们人生经历磨砺以后，人能够保持初心跟从容。总之呢，归根结底了，这亚麻的哲学，我觉得吧，它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一种修养，一种呢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禅心。它教会我们呢，尽管人生如麻，历经千磨万击，仍然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
2: 要我说，我就佩服阮老师啊，就一个常见的亚麻，阮老师能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去。我就只知道亚麻衣服穿着舒服，亚麻籽儿好吃，对我们的身体好。
0: 刚子，三句话不离吃啊！你知道亚麻籽对身体好，这个我得给你点个赞，已经很不容易了。
2: 阮老师，亚麻籽对身体好，你之前可是讲过的啊、
0: 哦！你还记得呀？那更得点个赞表扬一下你啊！
2: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0: 你说的没错，这个亚麻籽呢，确实对我们身体好。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呢，有一个网络的热门词儿，就是形容谁家里富有，就说什么家里有矿。而这个亚麻籽呢，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的富矿。
1: 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
0: 啊？
1: 那它得多富啊？它
0: 多富啊？这么跟你说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它每100克亚麻籽里，含有18克阿尔法亚麻酸。
1: 你看，以它为命名的，
0: 是
1: 亚麻酸。
0: 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灵芝。这个灵芝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他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是什么呢？他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跨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一家里富有，就说什么家里有矿，而这个亚麻籽呢，它

0: 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的富矿。哟，
1: 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啊！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磷脂了啊，就会让欧米伽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0: 是，还有呢，这个亚麻籽啊，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木酚素。亚麻籽呢，它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之一。
2: 那既然这亚麻籽这么好啊，那阮老师是不是用亚麻籽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啊？
0: 还是暂停也没用啊，还是他得说。
2: 这是我天天必说的词儿，
0: 必说的词儿，
1: 躲不了的。
0: 立冬啊，立冬，你看到没有？刚子又在提醒我了。做美食的时间到了。
3: 对喽。
0: 好吧，好吧，正好呢，我这儿还有点亚麻籽啊，不对。亚麻籽粉，
2: 亚麻籽粉，
0: 对，有点亚麻籽粉啊。要不我给你们俩，做一道亚麻籽粉酥饼，怎么样？
1: 行，
0: 用亚麻籽粉做酥饼哦。那观众朋友，你们也一起跟着我学一学吧。做今天的这道亚麻籽粉酥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适量。食用油和盐各适量。首先呢，把面粉里呢加入温水，逐渐的把它揉成面团，醒30分钟。然后呢，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均匀的涂抹上食用油。再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食用油的面上呢，撒上亚麻籽粉和盐，再把这个面片呢卷成一个长卷儿，随后呢把它分成一些小剂子，取一份呢擀成小饼状，最后呢在锅里呢放上油，把面饼呢放进锅里烙，烙到面饼两面金黄即可。今天的这个美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的酥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这个好啊，这个不光说美味哈，它比外边卖的那个什么手抓饼哈，那比那个健康多了。就是我家老大哈，他就喜欢吃学校门口小摊卖的那手抓饼。等明天呢，我让我爱人把这个小饼这个做法给学会了，给家里边那俩孩子在家里边烙着吃，那准爱吃。
0: 哎，这个完全可以。亚麻籽啊，它特有的那个香味儿，你再放上稍许的盐，让这个亚麻籽粉的这个酥饼啊特别的有滋有味儿，再加上这个饼啊，烙饼嘛，两面焦黄以后，你放嘴里啊一咬，这个香酥脆，这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
1: 关键他不还健脑的吗？
0: 是，读书也聪明啊。
1: 对，
0: 而且呢，这个亚麻籽粉的酥饼啊，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来吃。你说小孩能吃，补充营养，就像我这样的老太太，上了岁数的朋友，还有你们哥俩啊，没事就来一顿啤酒，什么小烧烤什么的，并且呢，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磷脂。这个磷脂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它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的是什么呢？它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唰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1: 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磷脂了，就会让欧米伽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
0: 不过在这儿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是和

0: 面的时候啊，你这个面呢别和得太硬，稍微软一点儿，这样烙好的那个饼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加好了。
1: 太好了，今天的饼真的是解馋呐！
2: 不，你这就知道吃。但是我刚才啊，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接收到的信息呢，是亚麻籽它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0: 对，
2: 不是富矿吗？
0: 对，
2: 而且呢，它还有这磷脂来帮助这个咱们的身体，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哈，就是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0: 刚子，看看，来学学学学啊！人家立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了。其实呢，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咱们多吃点儿，还可以多吃点儿亚麻籽油，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最好呢，尽量用这个物理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因为这些所含的磷脂啊、欧米伽三呢，在这种油当中，它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摄取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吃点磷虾干儿。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亚麻籽是真是妙，欧米伽三呢都知道。
1: 好，那感谢阮老师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知识和美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呢，请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3: 杨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袁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呀，有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实际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说的没错啊，就这位朋友啊，这个人生啊，他就是有舍有得。您看您的那个女儿多优秀啊，别的家长都羡慕您的，对不对？那您的女儿很优秀，也注定是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她就不能留在您身边。不过呢，您因为思念女儿，对你的心脏呢，思念过度了，就有一些影响了。悲伤过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想念的过度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而且呢关键它能减轻您心脏的负担。
2: 是，这微柔也说了哈，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感觉一般。这个它是怎么回事？
0: 说句实在话，进口的鱼油啊，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真的是富含欧米伽三，所以有时候呢，它这个效果呢，就让我们很多朋友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吃了以后感觉到明显点儿、更好点儿、舒服点儿，那么这位微友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您就可以试试磷虾油，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在身体内转化，你只要吃它，它直接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觉得比鱼油要更胜一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新西兰这边进口的磷虾油，这个品质我是知道的，非常高的。您呢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

0: 给你往家里寄一点零下油来。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那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呀。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不是说钱的事儿啊，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这头呢就疼就胀，脸都是通红的。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孟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难题呀。
0: 是，这位微友啊，就是您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可没有把握帮您实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他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他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2: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零下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欧米伽三，而且呢它又是灵芝型的。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呢，你要试的话，尽量选进口的零下油，因为进口的零下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要是推荐的话呢，我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据我了解非常苛刻。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 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成熟的麦穗儿，好名字哈。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是不是挺好？
0: 挺好。
2: 像他们公司的这小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报名，都很开心。而且只要能坚持跑下来，就能有什么奖品一类的。只有他没报名。
0: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关节疼啊。
0: 哦，
2: 他早上起来啊，说这腿一弯，就感觉这个僵硬。他就感叹呢，说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就想问问您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这腿脚呢能更灵活一点？
1: 也真是哈，70后年长的50多岁了，就年轻的也40大几了，不年轻喽。不过说实话哈，这位微友的，他这公司还是真的挺人性。

0: 话啊，一心为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这个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这个身体更好。
1: 对，
0: 明显感觉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啊。
1: 还有奖品呢。嗯，
2: 是，的确是。在这样的团体工作的话，员工的幸福指数嗖嗖嗖的往上涨啊。嗯啊，幸福指数很高。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年纪也到了骨关节开始退化的阶段了，您平时呢可以用点八角啊、葱姜、生抽、料酒，把它们一起跟这个排骨蒸着吃啊。常言道是吃什么补什么，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嗯，
3: 是，其实这位友哈，我觉得应该工作挺忙的。嗯，您说的这些呢，可能操作起来确实得耗时间，不太方便。
2: 又得买，又得做。
3: 哎。有没有那种既方便又快捷的这种营养品的营养素啊？吃一吃。
2: 我说你一直挺聪明的，这会儿咋就不聪明了呢？我告诉你，直接吃点磷虾油。
3: 这也管吗？
2: 这个也管。这个呢，我要跟这位朋友详细的说一下。我个人呢就是这个建议，所以呢，走过路过的时候，你看看外面有没有卖的磷虾油的，你买点试试。希望呢，它对您的关节会很友好，让您呢也能有机会参加公司的跑步活动，顺便拿一个奖回来。
3: 奖品。
2: 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
0: 太好了啊。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按照敌后工作关键时刻的预案，槐树的安全一旦受到威胁，则以牺牲张亚兰这条交通线为代价，转移敌方对槐树的视线。但此时杜自远还不想这么做，他还想尝试其他办法。但眼下必须要做的是消除叶公瑾的怀疑。杜自远
1: 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2: 没有异常。
1: 那左少卿和杜自远，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喂，
3: 叶处长，您好，杜自远。
1: 哟，杜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说曹操来电话，杜自远，怎么样？你在忙吗？
1: 啊，没事，你说吧。
3: 现在有没有时间跟我碰一面？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1: 有个人半个小时前刚刚给我的。
3: 什么东西啊？当然是好东西啦。你看到了就知道了。
1: 好，你现在在哪儿呢？
3: 我现在在旋转门，你要是能过来，我就在菊花间等你。
1: 没问题，20分钟以后我肯定到。
3: 好，一会儿见。
1: 杜思源什么意思？他说有东西给我，
4: 那我陪您去吧。
1: 妈，你主要的任务还是给我盯着左少和右少。什么东西？不知道。哟。

0: 喂，邵组长。廖会长，有事吗？快中午了，有时间出来吃个便饭吗？我有东西给你。在哪里？邵组长订呗。行，那就旋转门吧，还在我的包间。好，我很快就到。好。
1: 秋月，你在这里照应一下，我去和廖凤山吃饭。
2: 是。
3: 报告少主，刚才是廖凤山来电话，约组长吃饭，所以东西也交给他。
0: 吃饭？在哪？
3: 在旋转门海棠间。
0: 旋转门海棠间。

0: 东西了啊！看到了，这是您的生意所得，怎么样？这个数目还满意吧？当然了，但是我想问一句啊，这是哪笔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呢？
1: 我的说过多少次了，生意上的事儿啊，您就甭操心了，有我呢，您就只管收钱就行了。
0: 不行，我的职业习惯就是刨根问底，我真得问清楚，你电话里说有人交给你一样东西，现在又到了我手里，我想知道这人是谁。
1: 您说您累不累啊？就您这身份，这种小事还要您操心吗？您不相信我？是张亚兰吧？
2: 处座，您又跟踪我？
1: 我是凭直觉，我觉得应该是他，是吧？
2: 那您这直觉也太准了吧？
1: 张亚兰的父亲张乃仁始终跟军火生意有关系，那么我考虑张亚兰哪来的东西，也应该是和军火有关系吧？<笑>
2: 我吃一百个猴脑都比不上您。好，我先招啊。
0: 是这样的，张亚兰呀，在我和他父亲张乃仁之间啊，传递消息。刚才我们俩吃了一顿饭，他就把这给我了。你什么时候跟这样的事儿掺和上了？做这种生意啊，要有银行来运转资金，我们呢就转移资金，然后抽提成。以后像这样的提成，我们最好不要抽，以免给你。
3: 特别是给我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会小心的。告诉你们，我已经很烦了。你是不是那当官的？
4: 报告长官，我是。哎，我问你，我是不是走哪儿你都跟？
3: 跟着，这是命令。我吃饭你跟着，
4: 跟着；
3: 我上厕所呢，
4: 跟着；
3: 我去跟我女朋友见面你也跟着。
4: 这么说吧，长官，就算您跟您女朋友约会，亲热，我们也得站在床边，这是命令。
3: 你跟着，
4: 后天下午4点，我们就不会再跟着你了。

0: 你干着啊！你就干着吧。傅先生，你好。
1: 我们家少卿妹妹在吗？
0: 少佐她出去了。她怎么能出去呢？人家还想给她个突然袭击呢。 柳妹妹，要不然咱俩聊会儿。

0: 于次接到杜致远的字条，知道杜致远不便相见。字条上写的无药两个字，说明江防部并未做出任何决议，也说明了叶公瑾二处会议上的安排全是假象。他的目的何在？他必须设法见到杜致远商量。
1: 邵组长，来，先碰一杯。
2: 好。
1: 廖某非常感谢邵组长的大力协助。这个是送给叶处长的，希望他不要嫌少哦。
2: 我替处长收下了。姚会长，你今天来是为了王天才的事吧？
1: 当然了，他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2: 那我一定要跟你说一下，王天才不是我打死的，是另有杀手开的枪。
1: 邵组长，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我感觉杀王天才的
3: 应该是江防集团军需部的人。
1: 我原来以为他们是下不了手才来让我找你的，原来他们是。
2: 不过你要小心，千万别出什么意外。
1: 妈的，我是蹭汤喝的呀。邵组长，你慢慢喝，我先回去了。有些事儿，我还真得要安排一下。哼，别他妈的钱没挣着，却做了替死鬼。
2: 好。

0: 亲爱的，亲爱的，
1: 你怎么来了？我给你送话呀。哎呀，
0: 我跟你说，哎，那个刘妹妹最坏了，我问你去哪儿了，她不告诉我。我问来问去，追来追去，她才跟我说，你在这儿了。
2: 他们怎么回事？
1: 我奉叶处长之命负责副长官的安全。哎呀，上峰啊，怕共产党劫持我，派他们给我做保镖。我走到哪儿都跟到哪儿，特别讨厌。你们出去行不行？我们再说一点事儿。
2: 出去吧，出去。
3: 那我就在门口。
1: 嗯。亲爱的，你在这儿等人呢。
0: 我是约了人，但那个人还没过来。
1: 我也想喝点儿。来，
0: 今天我要上班。
1: 哎呀，你给我喝点儿嘛！我不走，我就要喝。
0: 来人！
2: 长官，
0: 把他拖出去。
1: 副长官。

0: 左少，你今天在这儿有公务吗？
1: 父亲人喝多了，我送他回去。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容我一会儿向您汇报。我想和杜先生说几句话。好。杜先生，你是没有把我妹妹放在心上，还是对她有意见？左少，杜某是不是有什么做错了？
2: 那他为什么生气了？可能有时候我说话太急，话说的不妥。不过我敢向你保证，在我心里，你妹妹还是很重要的，我很看重她。好，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3: 楚总，
0: 您和杜先生还有事吗？
1: 嗯，没有了。
3: 那个，
0: 这样，楚总，我银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好，
2: 好吧，我们打电话。
3: 电话联系。
0: 再见。
3: 这几句话看似无关痛痒，其实是为他们再见面找个理由。
4: 左少，什么事儿？
5: 楚总，这是廖凤山托我转交给您的，他说谢谢您的关照。
4: 你还记得王天才的事吗？我刚刚才知道是江防集团军需部的人杀了他。这个嘛，我有待确认。你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5: 你应该问江防集团军需部的人是什么意思，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杀掉王天才，为什么来找我？难道是想给我栽赃吗？
4: 上次在我们圈定的六个人名单当中，就有江防集团军需部的余之道，对吧？是。
5: 你觉得这个余之道是什么样的人？我年初查军火案的时候，并没有查到他。但是刺杀王天才这么大的事，如果没有他的同意，一定没人敢做。因此，我认为他就是幕后的人。
4: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坏树？
5: 这个我倒不确定。江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他都有参与，因此。
4: 我们才把他列入黑名单。看来这事情有点严重了。如果余之道和共军做军火生意，哎，况且我们就认为他是槐树，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
5: 他一定会刺杀王天才，然后会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军情局的头上。好，我知道了。余之道。
4: 分工应该是云发的事儿，我回去马上通知他，把余志道给我顶死。
3: 余次将叶公瑾怀疑的视线引向余志道，目前他只能做到这一点。

0: 徐小玉按照原定时间向程云发汇报监视情况。
1: 程先生，
2: 坐下。为什么才来啊？
1: 刚下班我就急着赶来了。
2: 苏小姐这一个星期都做什么了？
1: 今天中午苏小姐请廖先生吃饭来着，但是廖先生只喝了一杯酒就走了。后来苏小姐和叶先生在大厅谈话，好像都挺不高兴的。苏小姐还嫁走了一个人，不知道是喝多了还是惹着他了，反正是嫁着走的。后面还跟着宪兵呢。苏小姐还去舞厅跳舞了，我还看见了一个人和苏小姐长得一模一样，我都快分不清了。
2: 就这些？
1: 就这些。
2: 你再好好想想。
1: 还有，今天晚上有几个当官的来吃饭，我瞧他们的架势像是军队里的长官。
2: 他们都说什么了？小声的告诉我。